0: 3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1: 我跟得好苦啊，你我相隔遥远，为何

0: 您现在听到的录音就是新编历史京剧《董仲舒》。这出戏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的时候座无虚席，很多票友更是不远千里专程从江西、贵州等地赶来观看，对董仲舒的艺术水准给予了高度评价。观众们纷纷表示，这出戏好听、好看、感人。我们来听听我台卫视频道当时的新闻报道。
1: 新编历史京剧《董仲舒》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的首演圆满落下帷幕。
2: 董仲舒是衡水景县广川镇人，在秦代焚书坑儒后，儒学不振的时代背景下，董仲舒应势而出，提出了大一统、天人合一、天意恤民等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近两千年的主体政治思想。新编历史京剧《董仲舒》由衡水市人民政府、国家京剧院、景县人民政府联合出品，张建国等京剧名家出演，讲述董仲舒面对为君王唱赞歌还是为苍生说真话的两难冲突如何做出选择，并成长为一代大儒的故事。剧中董仲舒苦思一个儒生的本色与底线，并在梦境中似与先贤孔夫子对话，最终决定做一个真儒而不是官儒，经世致用的儒家文化才是人生追求。
0: 在中学历史课本思想文化这部分内容上，河北衡水人一代大儒董仲舒绝对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理论基础，可以说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这位大师级的人物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传奇人生呢？在他身上又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独尊儒术传道业，王佐之才董仲舒，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公元前141年3月，统治西汉帝国16年的汉景帝驾崩了，对，就是那个创造了文景之治的第二位皇帝汉景帝。他死后，他的第十个儿子刘彻成为了西汉帝国的掌舵人。刘彻就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能成为大汉帝国的最高掌权者，此刻的刘彻内心一定是不平静的，可能是喜悦、激动，也许还满含着憧憬。与此同时，已经38岁的广川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衡水景县人董仲舒，在听闻汉武帝上台的消息后，内心也变得不平静。他隐隐地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可能将发生变化了。汉文帝乾元元年，公元前179年，董仲舒出生于家里有大批藏书的大地主阶级家庭。在那个年代，能识字的人本来就不多，更别说读书了，因此家里能有大批藏书绝对不是一般家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家庭非富即贵。家里条件好也就罢了，关键是董仲舒天资聪颖，还非常努力，这就很厉害了。话说董仲舒啊，少年的时候酷爱学习，常常读起书来就忘记吃饭和睡觉。他的父亲董太公呢，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毕竟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为了让孩子能够歇一歇，他决定在宅子里修建一个后花园，让孩子能有机会到花园散散心、歇一歇。第一年，董太公一边派人到南方学习，看人家的花园是怎么建的，一边准备砖瓦木料。头一年动工，园里阳光明媚，绿草如茵，鸟语花香。姐姐呢，多次邀请董仲舒到园中玩，可是呢，他手捧竹简，只是摇头，继续看竹简，学习孔子的《春秋》，背先生布置的《诗经》。第二年，小花园建起了假山，邻居亲戚们的孩子纷纷爬到假山上玩，小伙伴们叫他，他动也不动，低着头在竹简上刻写诗文。 第三年，后花园建成了，亲戚朋友携儿带女前来观看，都夸董家的花园建得精致。父母叫董仲舒去玩，他只是点点头，仍然埋头学习。中秋节的晚上，董仲舒全家在花园中边吃月饼边赏月，可就是见不到董仲舒的身影。原来董仲舒趁家人在赏月的时候又找先生研讨诗文去了。这就是董仲舒三不窥园的故事。这个故事能看出来，董仲舒是非常专注的人，至少在读书学习这件事情上非常专注，而且有兴趣。所以在长期的专注学习中，董仲舒的学问很快就传遍了十里八乡，不少文人学子都到董仲舒门下拜师学艺。董仲舒呢，也不是小气人，很愿意跟大家伙切磋学问，也收了不少学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社恐啊，董仲舒讲学很有意思，在课堂上呢挂一幅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呢在外面听，所以很多人跟他学了很多年，但是却没见过他的面。在汉景帝时期，因为学问出众，董仲舒被聘为经学博士，已经位列国家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后来董仲舒曾走出家门设坛讲授，因为课讲的十分精彩，董仲舒的弟子很多，弟子再教弟子，一些在传弟子都只是听过董仲舒的大名，但没见过他的面。而董仲舒则一门心思教学和研究，甚至三年都没回家看一下。他的行为举止都遵循礼节，很多读书人都拜他为师。那么说了这么多，董仲舒都讲什么呢？很简单，儒家经典，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诗、书、礼、易、春秋。而这其中董仲舒最拿手的就是春秋。
3: 五经是儒家典籍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的合称，这五部书详细记载了在中

0: 上古历史文化和部分追溯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中的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春秋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是中国古代儒家典籍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1: 别看董仲舒讲的这么热闹啊，可是在汉景帝当政的时候，儒学还没有那么吃香。到底为什么呢？这原因呢，就出在一位老太太身上，她就是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窦太后这个人呢，喜欢黄老之说。黄老之说呢，遵从的是孔子，核心思想是无为而治和清静无为，所以窦太后非常排斥孔子的思想。一提起五经啊，老人家就头疼甚至反感。有一回，窦太后给一个博士提问题，问他懂不懂老子的精妙之处。这个博士呀，不明白其中的缘由，愣头愣脑地回了一句：老子又浅薄又三俗，就是一套自我陶醉的糊涂话。这窦太后一听就发怒了，破口大骂说五经才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老太太嚷嚷了一番还没消气儿，又出了一个幺蛾子，非得让这个博士啊去赤手空拳地对阵野猪，一定要让他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代价。多亏了汉景帝心里还算明白，偷偷摸摸地给他塞了一把利剑，才让他在斗兽场上逃过一死。这场闹剧啊，让爱好儒学的博士们看在眼里怕在心里，从这往后谁还敢提儒学俩字呢？他们之中有的人被窦太后算了后账，发配到别的郡国，有的人呢干脆找借口辞职回家。董仲舒呢是个识时务的明白人，自然不会在风口浪尖上给自己找麻烦。他回到家里啊，做了个宅男，教书治学，韬光养晦，只待来日有所作为。在这段日子里啊，董仲舒带出了不少的好学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太史公司马迁。也正是因为董仲舒的言传身教，才让司马迁发愤图强，写下了《史记》这部千古名著。关于《史记》，我们来听听央视《典籍里的中国》里面的录音。
2: 就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自少年时便立志，终写就太史公书。
3: 先生所著《太史公书》在今天被称为《史记》，它记载了上至皇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煌煌130篇，526500字，记录了无数精彩鲜活的中国故事，还开创了纪传体之先河，位列24史之首。
2: 过誉了。你也读过《太史公书》？
3: 从小便读。晚辈今天特来向先生请教，您是如何写成这样一部巨著？
2: 自小父亲就告诉我，我司马一族历经尧、舜、夏、商之周，世代为天官，掌管历史。修史就是我们司马家中的使命。我少年立志，要书写青史，青年壮勇，遍览河山，如同亲见历史。后又逢大难，却未敢放弃书写青史，终于写成了《太史公书》。
3: 少年之志，家族使命，先生，您都做到了。
1: 董仲舒一心研究圣贤书，两耳也听着窗外事，他心里呀有个梦想，那就是要打造一个前所未有、兼容百家的新儒学体系，在西汉大一统的天地之间创造辉煌。董仲舒明白，是金子总会发光，可是呢，这闪光的日子呀，需要等待。他在熬人的等待之中，从热血青年变成了中年人，又从中年人等到了白发苍苍。岁月不饶人，一天天的日子在董仲舒的脸上刻下纹路。话说，这就过了半百之年，他等着盼着的那一天到底会不会来临呢？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 精彩。

0: 来讲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怎奈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正在收听的是《戏说燕赵》。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当年啊，由于汉景帝清静无为的大撒把，好些个地方势力坐地起家，国境线上也乱成一团。虽说国民生产总值看起来还不错，可是歌舞升平的背后藏着一连串的问题。那时候西汉的江山急需一个敢作敢为的君主，还缺一大批敢想敢干的改革家，为经济发展出点子，为国家富强出力量，这个使命就落在了汉武帝的肩上，也落在了河北人董仲舒的头上。汉景帝驾崩，汉武帝继位，天子宝座上的大变革为国家带来了新气象，也为儒学复兴带来了新希望。董仲舒深藏不露的那把宝剑整整磨了30年，终于赶上了亮剑的时候。少年天子继承大统，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番。他把人才战略放在一等一的位置，一上任就招兵买马，广聚贤才。小皇帝一道诏令就要求各级官员推荐能人，一大摞的人名单经过层层的筛选，最后只剩下了100多人。在汉武帝的眼中，什么样的人才能算得上真正的人才呢？他明白，打着商鞅、韩非的旗号说法家之言的人物已经过气了，学苏秦、张仪纵横之术的人们也派不上用场，只有那些有学问、懂教化、求稳定、知发展的大家才是国家栋梁。按照这个路子找一找，董仲舒是当之无愧的人才。董仲舒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希望。按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的记载，董仲舒是在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见到了汉武帝，来了一场对策。可是呢，班固的《汉书武帝纪》中却说这件事发生在6年之后，到底哪种说法是真相呢？这还得听听董仲舒本人是怎么说的。当年啊，董仲舒和汉武帝对策的时候亲口说过，如今距离高祖元年已经有70多年了，按照这个时间节点一算啊，高祖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把这个数字加上70，正好符合班固的记载。至于司马光为什么会把时间推前了好几年，估计啊，是因为他想着董仲舒才高八斗，一定是在汉武帝继位的时候就被推举到了皇宫大殿。可是啊，想当年交通不方便，通讯也不发达，消息呢一道道从中央传到地方，这就得花不少功夫。而且这个事件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历史背景，汉武帝想请董仲舒这样的儒学大师登堂入室，着实要好好研究一下时机。因为啊，在他刚刚坐上皇位的时候招聘人才没问题，可是要让儒学之道登上大雅之堂，那还不是时候，这其中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原因呢，还得回到刚才说的窦太后身上。在汉武帝登基之初，老太太身板呀还挺硬朗，已经被尊为太皇太后，朝廷上有个什么大事小事都要她点头才行。在老太太面前，儒学是个不能说的敏感词。那个年头里，汉武帝刚刚把尊崇儒学的窦婴和田汾提拔上来，又委任了两位这一派的人物。这几个儒生一到朝廷就开始倡导儒学理论， 还大张旗鼓地把自己的儒学导师接到皇城，说是要跟朝廷商量治国理政的大事。这其中有一个儒生一时得意，跟汉武帝说了这么一番话：朝廷大事呀，就别跟皇太后说了，咱们好好推广儒学，成就事业。可这天下呀，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几天，这话就传到了窦老太太的耳朵边。老太太岁数大了，气性还是不小，她拍着桌子下了一道绝密的指示，让手下去暗地里调查一下说这话的人。结果呢，这个儒生虽然学问不错，修养上却差点事儿，被人一查就查出了问题。这下呀，老太太可有话说了，她当面质问汉武帝说呀，你看看，这就是你所谓的栋梁之才，不过是黑了心的势利小人，我大汉的江山怎么能让他们随便霍霍呢？这一问呢，可把汉武帝给问住了，他嘴里有话说不出，心里有气吐不出，只好呢把这人关进了大狱。可是呢，老太太还是不依不饶，硬是逼着他自杀谢罪才算了事儿，连带着刚刚提拔的窦婴和田汾也跟着停职反省。多年前的局面再次上演，把刚到京城的山东大儒申公也给惊着了，他赶紧声明，我岁数大了，不能参加国家政治大事了，我这就跟各位告辞，明天就打道回府。这一出接一出的闹剧整得人心惶惶，董仲舒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跟汉武帝堂而皇之地讨论儒学之道呢？直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太皇太后窦老太太撒手西去，儒学终于迎来了春天。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天下第一号思想领袖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中国封建正统思想的新时代。这个迎风而来的人正是董仲舒。当时汉武帝继位后，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被推举参加策问。汉武帝连续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第一次策问，汉武帝问的主要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问，汉武帝主要是问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策问，主要问的是天人感应的问题。因为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所以历史上称之为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对策中详细地阐述了天人感应，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3: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董仲舒原话并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是当年那个汉武帝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的时候，第一点打动汉武帝的天人感应，第二点打动他的大一统。那么他的宗旨叫什么呢？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所以后来人把它说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老实话，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上来讲，儒家也因此被改变了很大。
0: 面对董仲舒的建议，汉武帝是什么反应呢？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汉武帝又会把他放在什么位置呢？经过之前三场对策，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学问和见识打出了200%的好评。对于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才，究竟该给他安排一个什么职位呢？汉武帝在这个问题上思来想去，实在不知道什么样的位置才不算委屈了这位经世之才。汉武帝白天想了晚上想，终于想出了答案，那就是要把董仲舒安排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个地方既需要胆识，又需要心计，更需要一心一意的效忠朝廷，最要紧的就是得有一颗大一统的心。就这样，董仲舒被汉武帝安排到江都王刘飞那里当国相，江都就是现在的扬州。刘飞是汉武帝的哥哥，此人粗暴蛮横，一介武夫，但因为董仲舒当时的声望很高，是举国知名的大儒，所以他对董仲舒非常的尊重。而且刘飞把董仲舒比作辅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 也

也就是希望董仲舒要像管仲辅佐齐桓公一样来辅佐自己，以篡夺中央政权。董仲舒一听啊，就知道这话儿不对，他没有针尖对麦芒的硬碰硬，也兜了个圈子提起历史，说勾践用阴谋诡计咸鱼翻身那不是正事儿，文种范蠡走旁门左道也不能算君子，真正的仁人志士不该谋求私利，而要以道德为先。刘飞啊也是个聪明人，他从董仲舒的话里啊就听明白了，把之前的那些非分之想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可以说呢，董仲舒四两拨千斤，用智慧和人格安定了江都一带，预防了一场大乱，也足以看出汉武帝啊把董仲舒放在这个位置上是发挥了作用的。可是呢，正所谓人红是非多，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皇帝祭祖的地方发生了大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好机会，于是呢带病坚持起草了一份奏章，以两次火灾说明上天对汉武帝发怒。结果呢，奏章还没递上去，正巧啊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看见了奏章，因为嫉妒董仲舒的才华，就把奏章草稿偷走了交给汉武帝。同时呢，添油加醋地说董仲舒是蛊惑朝廷攻击皇帝。汉武帝看后大怒，决定将董仲舒斩首。还好呀，汉武帝不糊涂，冷静之后呢又下诏将董仲舒赦免，但是董仲舒江都王相的职位却被罢免了。从此呢，董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之事，而是干起老本行，从事教学活动，又教了10年的公羊春秋。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公孙弘又推荐董仲舒做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也是汉武帝的哥哥，他比刘飞更凶残蛮横，过去啊不少人做他的国相都被杀掉或毒死。因为董仲舒是知名的大儒，刘端对他还算比较尊重，董仲舒一直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唯恐时间长了遭到不测，于是在4年后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职回家。从此之后他结束了自己的仕宦生涯。董仲舒晚年对什么事情都不过问，只是埋头读书著作。虽然他辞去了官职，但朝廷有大事还常常派人到他家里向他请教，董仲舒都有很明确的说法。在西汉，著名学者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东汉的班固也对董仲舒有高度评价。同时处于东汉的王充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更是把董仲舒视为圣人。千百年后康有为评价更是直白，他曾经这么说过，如果没有董仲舒的发扬光大，孔夫子的理论压根儿成不了气候。如今呢，董仲舒已经远去2000多年了，但他的故事和思想却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衡水景县的广川镇，当地人建起了董子文化园，在广川镇后人还建起了董仲舒纪念冢，而在董子故里依然年复一年地举行着祭祀董仲舒的活动，诉说着这位思想家的伟大与传奇。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

0: 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 壮士一气，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诗经·国风·周南》当中的一篇，题目就叫《关雎》。这篇诗歌呢，一直是中学语文课本的必备篇目，至今呢都在学习。很多人也都是从这里开始了解《诗经》，认识《诗经》。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咱们河北河间的毛亨和毛长叔侄二人，后人也许就读不到《诗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细说燕赵，咱们就来说说盛纪寻河间，毛诗传经典。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原创音乐剧《诗经·采薇》的现场录音。2018年的时候，这部音乐剧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迎来首演。2022年，经过升级改造，再度回归京城舞台。《诗经·采薇》通过音乐剧的形式，成古融今，将中国古老诗歌中的故事和道理，用通俗易懂的形式讲述给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众志成城与思乡心切，戍边为国与珍爱生命的浓烈情感，在跌宕起伏的剧情和饱含深情的咏唱中得以呈现、延展、升华。我们来听听当时的报道。
1: 由作曲家邹航创作的大型原创音乐剧《诗经·采薇》亮相北京国策剧院的舞台，这是沉寂3年改版升级之后，这部音乐剧再度回归京城。

0: 诗经采薇融入了民间传统音乐、京剧念白等极具特色的中国音乐素材。同时，邹航在创作当中还加入了一些现代音乐的创作手法，将古与今、雅与俗在艺术上进行有机结合。
1: 这部说是音乐剧，但是把它说为歌剧一点也不为过。他用了好多的这个都是歌剧的手段去写的音乐剧，所以对我们的演员也来讲也是非常练的时候也是非常难，就是要比一般音乐剧要难太多。
0: 音乐剧《诗经采薇》本轮演出的一大亮点就是大胆增加了十几个孩子上台参与演出。这些小演员在一开始就宛若天籁地唱起了童声合唱《采薇》，让整个剧目能够适合更多年龄层的观众欣赏，增加更多人对《诗经》文化的理解。主创团队希望《诗经采薇》能够通过音乐剧的形式成古融今，将中国古老诗歌中的故事和道理用通俗易懂的形式传递给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
2: 读过《诗经》的人都知道，《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那个时候，燕赵之地分布着沛国、雍国、魏国三个国家，国风中的沛风、雍风、魏风就是燕赵之地的民歌。
3: 诗者，志之所知也。早在上古时期，我们的先民就会用诗表达情感。相传自周公治理作乐起，经过采诗、献诗和数次的收集整理，诗被记录和传承了下来，后来成为诗经。诗经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精神之花，记录先民对社会生活的歌唱，书写了中华文化的灿烂篇章。
2: 咱们先来给大家说说毛哼。单说这个名字呀，大家可能没那么熟悉，但是毛哼啊有个叔叔叫毛遂，毛遂自荐脱颖而出这两个成语啊说的就是他的故事，所以毛哼也是名门之后。话说孔子编撰了《诗经》传给了弟子子夏，子夏又传给了山东人曾生，就这样一代一代往后传，最后传到了毛哼那里。只可惜毛哼赶上了多事之秋，秦始皇上台后有些儒生跟他唱反调，秦始皇一怒之下焚书坑儒，诸子百家的文献藏书都被毁了。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平头百姓要是私藏或者传播儒学经典，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对于《诗经》的传人毛哼来说，手里的《诗经》无疑成了烫手的山芋，他又该何去何从呢？毛哼预感到会大难临头，为了躲避搜查，他悄悄地带着妻儿老小离开家乡，隐姓埋名，一路向北，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漂泊的日子不好过，有些风吹草动就得收拾行李赶紧搬家。好不容易挨到秦始皇去世了，这天下又是一番你争我夺，混乱厮杀。等到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才算是消停下来，刘邦的儿子刘盈当了皇帝，撤掉了秦始皇的邪书令，天下太平了，毛哼才敢拿出自己的藏书，光明正大地整理《诗经·孤训传》30卷，传给了侄子毛长。再后来，他们举家来到了河北的河间国，在这里传播《诗经》，成就了毛诗学派。毛长还成了河间献王刘德的经学博士。世人把毛哼称为大毛公，把毛长称为小毛公。那么为什么毛哼当年不去别的地方，偏偏选中了河间这个地方传授诗经呢？那时候呀，河北这一带有好些个诸侯国，毛哼跟侄子毛长啊一个个都筛过，想要找一个最好的落脚地。河北南边有常山王刘顺，都城就在袁氏，也就是今天的袁氏县故城村。再往西边定州瞅瞅，周边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封地，往北走呢是燕王的封地。三代燕王从刘泽到他的儿子刘家、孙子刘定国， 除此之外，河北的地盘上还有一个胶西王刘端。一番考察之后，毛红发现这几个人啊都不咋地，要么脾气暴躁，要么花天酒地，要么不学无术。纵观河北大地，就剩一个地方了，那就是河间国。河间县王叫刘德，是汉武帝的弟弟。刘德打小就喜欢读书，为人呢淡泊名利，不喜欢争权夺势。长大以后被封为河间王，仍然不改初衷，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啊，安安静静地做学问，研究历史文献。他在自己的封地到处张贴告示，从民间大量搜集春秋以来留下的文献典籍，凡是有人给他送来的珍贵的书简，他就把人家当成贵宾，好吃好喝招待着，不仅赠送给金银珠宝和丝帛，还要让手下的人抄写一份新的送给原来的主人作为交换。这样一位慷慨解囊、重视文化的诸侯王，实在是难得一遇。各地的儒生、文人，有点家学积淀的学子们，都不远千里前来投奔。甚至有人啊，把祖先几代传下来的旧书全部拿来捐献。很快，刘德的藏书规模就赶上了国家图书馆。经过艰苦的校勘整理，刘德携手一批文人

0: 整理出大批的正本书籍，对于当时文学典籍十分匮乏的汉朝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毛亨毛常一看啊，河间献王刘德如此贤德，当下拍板就去河间国发展吧。河间献王刘德到处搜寻遗失的古籍，听说在他的辖区内有一位儒学大师毛常，不仅能背诵诗经，还能逐篇讲解，他高兴得不得了，三番五次登门造访。对于居无定所的毛常叔侄来说，遇到这样一位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明主，自然也是求之不得。刘德请毛常出山，封他为经学博士，不仅如此，还专门在河间国都城的东边建造了一座日华宫，又在北面的君子馆建了一座招贤馆，让毛常在这里讲诗经。据明朝的《嘉靖河间府志》记载，现在的河间诗经村西北面三里处的君子馆村，就是当年毛常讲经的地方，人们一直尊称那个地方为君子馆。君子馆的旧址就曾经出土过汉代的方砖，上面还有君子二字。汉武帝继位以后，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学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统一了学术。这时候刘德就把毛诗和其他重要的先秦文献一起呈送给汉武帝。可是汉武帝觉得呀，这毛诗不够通俗，所以呢不怎么喜欢毛诗。毛常在京城没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只能继续在河间国传授毛诗。就这样呢，毛诗在民间流传起来，也成为燕赵地区特有的诗经学派。河间王刘德啊，认为毛常是个优秀的人才，多次向汉武帝举荐毛常当官。汉武帝不好驳了兄弟的面子，就让毛常到今天山东省长乐县东南去做北海国的国相。可是毛常这个人啊，做学问有一套，当官却不行。他不擅长溜须拍马，也干不来那些曲意逢迎的差事，又辞了官回到河间国做了太傅，就是给河间王的子孙们做师傅，受到河间王的尊重和厚待。那么两位毛公传播的诗经后来是如何红遍全国，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呢？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1: 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乃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俗话说呀，真金不怕火炼。虽然说汉武帝嫌毛诗过于古板，太过严谨，打心眼里啊不待见，不过这也挡不住毛诗本身的光彩。历史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是金子总会闪光的。随着西汉王朝的灭亡，汉武帝时期一时兴盛的鲁、齐、韩三家诗经流派逐渐衰落，魏晋以后啊大都失传了，唯有河间学派的毛公的毛诗成为诗经传承的主流和标志性经典，甚至学者们用毛诗作为诗经的代表。那么毛诗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呢？为什么它能传下来呢？关于这一点呀，我们来听听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诗经学会秘书长易卫华的解读。
3: 之所以能够最终胜出，流传到现在，这是和毛诗的特点分不开的。毛诗作者希望通过解读诗经为社会治理提供一套方案， 希望培养读诗者的温柔敦厚的品行，最终实现金夫妇成孝敬后人伦，美教化宜风俗的目的，这是符合历代统治阶层需要的。
0: 举个例子来说呀，比如说现在网络很发达，很多人呢没什么文学素养，东拼西凑抄来文章忽悠人，还有一些呀自命不凡的文人，动不动就开讲国学传统思想，因为缺少基本的历史功底，错误百出，人还活着呢就被批得一塌糊涂。历史呢往往是惊人的相似，古代也是如此。鲁诗、齐诗、韩诗虽然通俗，却没什么内涵，很多学子都是为了获取功名走上仕途，才把三家诗奉为经典。等到汉朝灭亡之后，原本大红大紫的三家诗就成了过气明星，人们读过之后觉得没什么滋味，也就没人学了，三家诗就渐渐失传。再来说说曾经备受冷落的河间国的毛诗。毛亨、毛常两位毛公啊，做学问非常的扎实严谨，他们按照《诗经》的国别和篇次认真梳理，给每篇都确立了时代，把历史背景仔仔细细地交代出来，涉及到一些先秦时代的社会制度、名人的逸闻趣事、历史资料，他们生怕后人不知道，都详细地做了补充，简直就是一部文学百科大词典，成为人们学习《诗经》的典范，而且一直影响到现在。比如说毛主席有一首词叫《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有一句不周山下红旗乱，那如何解释不周山呢？注释中就引用的毛诗的记载，说的是尧舜之前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结果被颛顼打败了，共工一怒之下一头撞到了不周山上，这可了不得了，把顶天的柱子撞断了，天就向西北倾斜，日月星辰就摇摇晃晃地转动起来，大地的东南塌陷下去了，所以到处都是洪水泥石流。这个故事是《山海经》的记载，但是《山海经》这部书西汉时期已经残缺不全了，我们看到的现在的版本是东汉时期的学者根据毛诗的很多文献的转载重新整理复原的。可以说毛亨叔侄对诗经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二人的历史贡献呢？我们来听听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诗经学会秘书长易卫华的解读。
3: 汉代之后，毛诗更是对中国古代学术、政治、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宋代王安石就是通过对毛诗的解释，为推行变法提供理论支持的。毛亨、毛常为《诗经》传承所做的巨大贡献，必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文化发展史册上。
0: 毛亨、毛常两位毛公在河间国传道授业，讲解《诗经》，整个河间国都充满了浓浓的儒学风情。那么，这二位又在河间留下了哪些重要的遗迹和传说呢？想当年啊，河间献王刘德封毛常为毛诗博士，在河间国的都城乐城东面专门建立了一座日华宫，位置就在今天的泊头市西盐铺。他又在日华宫的北面建了招贤馆，这个地方如今叫君子馆村。根据明朝嘉靖年间的河间府志记载，河间市东北十二公里的君子馆村就是当年毛常讲诗经的地方。因为跟随毛常学习诗经的学子都是谦谦君子，所以当地人们一直尊称这地方为君子馆。在君子馆附近还有个村子叫诗经村，这个村子可不一般，它竟然用诗经来命名，必定是非同一般的文化圣地。另外这个诗经村还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就是民国时代的代总统冯国璋，他是孝兴冯巩的先祖。不管历史上对冯大总统有多少非议，但是他在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反对复辟帝制的过程当中旗帜鲜明，很

0: 有气节。如今呢，石泾村分为东石泾村和西石泾村。千百年来，在石泾村和君子馆的附近，陆陆续续发现了印有君子馆字样的汉代青砖，成为一种重要而珍贵的文物。其中，在天津博物馆内保存着一块石泾村出土的君子馆汉代徽砖。另外，据基辅通志记载，河北肃宁县先后有苗学直、刘肃等文人在河间县的毛公祠附近找有君子、君子大吉、君子长生等字样的砖。那个时代，这种文字砖还没有市场，值不了俩钱儿，所以呢，不可能是文人们伪造的。专家们都认为，这些文字砖的出土为毛场讲授《诗经》的遗迹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在河北河间县城北有个村子叫三十里铺，这个村子也大有来头。原本古人为了表示对毛公和河间县王刘德的崇敬，给这个村子起名为崇德里。直到清朝雍正三年，因为在这里设置了一座地铺，距县城三十里，才改称三十里铺。这个村还有一座毛公祠，民间传说毛常在这里讲授《诗经》的时候积劳成疾，死后就葬在这里。也有的说他死了以后安葬在河间国都城乐城附近。这一带的乡亲们非常敬仰这位有文化的毛公，就在君子馆的西北面修建了这座毛常衣冠冢，当地俗称毛经垒。元代至正年间，河间路的总管王思成为了纪念毛公传播《诗经》的历史贡献，在崇德里毛经垒遗址上创建了一座毛公书院。元末混战的时候，书院被毁，不过明代正德十年，明武宗下诏在遗址上重新修建祠堂，祠内供奉毛公像。
1: 河间府署正殿后侧有一座《诗经》斋，这座古朴雅致的四合院里收藏着不同时期版本的《诗经》。据《诗经》古代有中法等六国文的多种版本，堪称世界之最。田国府是这批藏。
0: 清朝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路过河间，派遣重臣祭祀毛公祠，他还亲笔写了一首借毛公的诗，镌刻成御题碑记，目前保存在河间市文保所。转年，河间知县吴凤山扩建书院，想把书院建得像玉露、松阳、白鹿洞一样名垂千古。到近代，毛公书院修葺得更加完备，前为学堂，后为祠堂，古柏森森，祠内供奉着毛公像，匾额上写着六义宗公，成为当地的知名学府。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河间的三十绝。然而让人困惑的是，毛亨、毛常二人传播诗经影响巨大，可是毛公世系从毛常之后就断了，这地方志中也没有记载。诗经村、君子馆、三十里铺、三十里铺及方圆数十里没有一户姓毛的人家。那么西汉时期的毛氏后裔到底都去哪儿了呢？河间市文化局原局长田国福先生研究诗经几十年，深入沧州州各县查访毛公及其后人遗迹。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泊头市毛三庄东毛村找到了毛氏后裔。这两个村大约有人家三千人口，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姓毛。村子的毛氏家族保存着康熙、咸丰、光绪、民国以来多次修缮的毛氏家谱，其中民国九年重修的司迎轩毛氏家谱中的诗迎、司迎字样引起了田国富的关注。毫无疑问，这个营就是古代的营，也就是今天的河间市。

原来毛氏先祖因为传播诗经有功，受封于瀛州。他们的先祖是谁呢？就是大小毛公。毛庄村南存有明正德十年的毛氏先瀛碑，正面上部为毛氏先瀛四个大字，下为常、知之、敏安、思明等毛氏先祖名讳，立碑人为七世毛连，这就清晰地证明了毛氏家族传承的脉系。那么毛氏后人为什么从三十里铺今天的毛三庄呢？在毛氏家谱中有清晰的记载，说是元末明初战乱纷争，殃及故里，毛氏子孙无奈背井离乡，上祖毛芝芝率家族老小迁到蛟河的小河嘴，传了三代以后又搬到了五孝乡定居。到了清代，五孝乡改名为毛三庄，现如今毛氏家族已经传到了27世，是个大家族。另外，毛氏家谱中还记载说，八世有安、泰二兄弟迁到了泰，还有一支转迁到河北唐山。这些毛氏后裔的分支和蛟河县的毛氏家族都有往来。此外，在河北盐山、沧县一带的毛姓是河间毛氏的后裔。凡是毛长公的后人，都承认他们的祖籍是河间的三十里铺。斯人已远，文韵流长。如今河历史上每到清明、重阳及民间庙会、官方仪礼，都有用古韵唱诗经的习惯。2006年6月，河间歌诗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年，乡乡有诗会、村村有诗人的河间被中华诗词学会命为中国诗词之乡，诗经也成为了河间的一张文化名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保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

0: 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100，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见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每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入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不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囊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灰糖胡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呆，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这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

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你放心，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老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灵，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公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胡家老膏还是胡家金膏，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得了肺子的

这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膏、金膏，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着啥呀？”我说：“对，这样的病，先用胡家老膏，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了，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用了一个月胡家老膏以后，病人恢复的不错，家属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胡家金膏，冲锋陷阵，把大

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用老高金膏，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2年0.3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我们胡家老金膏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膏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膏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感受。老膏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次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拐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膏。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膏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我们要做的

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说几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完了，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皮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困的情况很多，一天

入的指挖，凭着普通胡家老高的路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糕是个好东西，经如久炼才能熬成的。虽然药劲儿是普通老高的十多倍，可是药力温和，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膏。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弄胡家金膏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0%，何况是胡家金膏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很多。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好药材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膏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立

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可胡家金糕与老糕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糕与胡家老糕，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你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糕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康复了。胡家老糕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胡家金糕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糕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胡家老糕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这样的病人，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金糕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糕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儿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它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他，打败他，赶跑他。

0: 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膏贵10倍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2: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0: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2: 这次我听说金膏赠药的力度啊，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哎，
2: 好嘞，胡老师。
0: 哎，
2: 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10几年了。
0: 哎，
2: 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
0: 啊，
2: 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

0: 腰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腰蛋白呢四个加号，
1: 你看
0: 管血尿是偏高。
1: 哦，
0: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右一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
1: 啊啊，
0: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三四万步吧。
1: 嗯，
0: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溜玩了，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1: 嗯，
0: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滴答滴答的往下跌，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1: 嗯，
0: 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1: 嗯，
0: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三四次一天。
1: 嗯嗯嗯，
0: 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1: 哦，
0: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1: 嗯，
0: 这个病哇太遭罪了，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干嘛呀它都痒，哎呀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1: 嗯，
0: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啊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
1: 啊，
0: 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你说一挠大腿呀、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啊出现了白内障，
1: 嗯，
0: 视力啊从 0.6 一下降到了 0.2，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
1: 哎
0: 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1: 啊，
0: 这不是后来啊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啊就顺畅了。
1: 嗯，
0: 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啊明显的是减轻了，减好了，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 5.6 了。
1: 你看
0: 然后啊也就是
1: 8.2。 嗯，
0: 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还感到挺惊奇的啊，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0: 啊，特别的快。
1: 嗯，
0: 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
1: 啊，
0: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
1: 嗯，
0: 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1: 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
1: 哎，
0: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
1: 嗯嗯。
0: 是不是用了两个月以后吧，尿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
1: 哎，
0: 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
1: 嗯，
0: 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1: 啊。
0: 有一天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
1: 看看，
0: 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1: 你看看
0: 这眼睛好了，
1: 明显的改善了，
0: 哎，
1: 是吧，
0: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啊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什么潜血呀，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
1: 嗯，
0: 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1: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吧，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胡家老高，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折磨到我啥时候了。
1: 嗯，
0: 所以像这次您啊金高正要的活动啊，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1: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膏的 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膏是非常难得的，它的这个药效要比老膏要大十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
1: 您
0: 说的太对了，胡老。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和我老伴儿是你这个胡家乐高的受益者，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胡家乐高之后，身体恢复的特别明显，或者身体一好啊，练到了我也跟着沾光了。
1: 嗯，
3: 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1: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老伴没有胡家乐高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又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里啊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三处还做了骨髓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1: 你看，
3: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固化三春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呀、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
1: 病太多了是吧？
3: 他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全程的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他什么。

0: 发生了120天的老方，已回归本院为治病理念。
1: 对
0: 啊，我理解这个本院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哎，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3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嗽严重之后啊，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结果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
1: 啊，
0: 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
1: 啊，
0: 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
1: 嗯，
0: 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哎，他就不这么咳嗽了，也不太吐痰了，
1: 你看
0: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1: 嗯，就是
0: 这胡家老高老板吃了1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啊，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了，不像原来也是的。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1: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啊！
0: 我
1: 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0: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呀、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呼叫老高。他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哎，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他这一睡得安稳了，连着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1: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0: 啊，
1: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
0: 啊，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2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敬高送药活动，
1: 对对，
0: 这个敬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敬高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以不可救。之前敬高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挺重，挺遗憾的。虽然有护的老高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敬高一期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1: 对，
0: 更快了，
1: 没错啊。
0: 啊，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敬高赠药活动，让老伴早点用上，早点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1: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经乳久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0: 哎，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

0: 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啊，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1: 我是胡家老高受益者。我今年64了
2: 啊，
1: 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2: 哦，
1: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2: 哎，好的。嗯，
1: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2: 嗯，
1: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每天吧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去，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像那个压迫那种疼痛。
2: 哦。
1: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2: 嗯，
1: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2: 啊。
1: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
2: 呀，
1: 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要回家吃。
2: 啊。
1: 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2: 嗯嗯嗯。
1: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2: 嗯嗯嗯。
1: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2: 啊，你看。
1: 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2: 嗯。
1: 我吧，心脏也不好。就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呐，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就睡觉吧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缝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2: 哦。
1: 啊，就跟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那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哎，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头老大。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2: 嗯。
1: 平时我还吃的氨糖，还有钙片。你想想，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这不越来越重吗？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2: 嗯。
1: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2: 嗯。
1: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着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高他效果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高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我说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2: 就是。
1: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用了有4-5天的时间吧，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这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 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2: 你看
1: 这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2: 嗯嗯。
1: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
3: 啊。
1: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2: 嗯。
1: 嗯，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
2: 啊，
1: 哎，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2: 嗯，
1: 你说这胡家老高效果，你就真是太好了。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
2: 嗯，
1: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2: 多好啊！是吧，
1: 嗯，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
2: 啊，
1: 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2: 太好了。嗯，
1: 再就是那个吴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吃的药多，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2: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1: 对呀，
2: 难得呀。啊，
1: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4-5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2: 嗯嗯。
1: 但是我现在吧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胡家老膏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嘛。
2: 对对对。
1: 是真的吗？
2: 是的。
1: 也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2: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1: 嗯，好。
2: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1: 嗯，
2: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呀。
1: 啊，
2: 这不简单呐，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经如久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1: 行，
2: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2: 好，再会。哎，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我们要讲的成语是养足睡烟和左提右切，这两个成语都出自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头一个成语养足睡烟，这养足啊指的是劈柴烧火做饭的勤杂兵。这个成语说的是赵王武臣被燕国扣了，一个勤杂兵自告奋勇游说燕国成功的摆平这件事儿了。第二个成语左提右切，这意思就是说呀，左手提着右手举着，形容是互相扶持互相帮助。这两个成语都是赵王武臣发兵攻打燕国引起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话说当年武臣在邯郸自立为王，跟在他身边出谋划策的张耳和陈馀也就跟着沾了光了，一个担任左丞相，另外一个做了大将军。楚王陈胜看着自己原来的手下自立为王，那心里不爽啊，可又拿他没什么办法，为了大局考虑，只能暂时就吃这个哑巴亏，顺势还就封武臣为赵王了，派人到邯郸表示祝贺，趁着这个机会就催武臣赶紧带上军队往西边打，要抓紧时间攻占秦王朝的都城咸阳。
1: 武臣想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想出兵，可是老上司的话也不能不听，他正为这事儿犯着愁，张耳陈馀带着主意来了。他们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点子呢？这事儿又跟成语故事养足睡烟有着哪些解不开的缘分呢？
0: 张耳陈馀对武臣说了，楚王根本就不乐意封你做赵王，他之所以给你这个名分呢，一是咱们有兵有地儿，二是呢为了哄着你啊多干点活呗。要是你按照他的意思去攻打咸阳，事成之后，楚王下一个目标那就是你了。武臣一听，嗯，这话说的在理儿，可是楚王陈胜那边一个劲儿的派人来催呀，那不打又该怎么办呢？张耳陈馀接着给他出主意，说你啊可以告诉楚王，现在赵国地盘还不稳定，北边还有燕国盯着呢，咱们先向北出兵，收拾了这个燕国，帮楚王稳定好后方，然后再出兵西进攻取咸阳。武臣听这话是连连点头啊，但是这心里头还是在打鼓，这么干他行不行啊？张耳陈馀说那怎么不行啊，那必须行啊。紧接着啊，他们描述了一片美好的蓝图，那就是啊，先夺取北边燕国的地盘，接着占领西北代国的地盘，最后向南出兵占领黄河以北地区，以黄河为屏障，保障邯郸的绝对安全。这样一来，就算楚王陈胜战胜了秦国，他也不敢再来招惹赵王武臣。武臣听这话，哎呦，心花怒放，他二话不说直接聚集了陈胜出兵的命令，接着派大将韩广带兵进攻燕国，同时派大将李良带兵攻打常山。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差点让他丢了性命，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用人不淑，韩广出征，埋下

0: 何种祸患，生死攸关，养足睡焉，留下哪般奇谈。
1: 从战略上讲，张耳陈鱼的点子确实是上策，但这个计策的背后藏着两个人的私心呢。他们想着呀，咱哥俩这么大本事，怎么只能当个马前卒呢？说白了啊，他们是想鼓动着武臣谋了天下，然后再把天下装进自个儿的兜里。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两位是棋差一招。大将韩广带着兵马就杀到燕国之后，燕国的贵族竟然推举韩广要当燕王。韩广一听，哎，这不是让自个儿背叛赵王吗？他连忙摇头说，不行不行啊，我的老婆孩子和亲妈这一家子都在赵国呢，万一赵王发飙，他们可就没命了。燕国这些老贵族们另有道理，他们说了，现在的赵王啊，西边担心秦国进攻，南边担忧楚王征讨，他呀不可能顾得上咱们这边。你想想看啊，武臣自立为赵王的时候，楚王陈胜也很生气，可是他不也没有敢加害赵王武臣的家属吗？同样的道理，赵王他也不敢动您的家人。其实韩广啊，也不是没有称王的心思，他听了大伙这一番劝呢，立马就答应下来了。就这样，韩广自己当了燕王。听说韩广背叛了自己，当了燕王，赵王武臣气的是吹胡子瞪眼。其实他忘了一件事儿，当年他也是背叛了楚王陈胜，这才当上赵王的。不管怎么说吧，啊，你自个儿做了可以，别人干就不行啊。这就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可这口恶气憋在心里头是上不去下不来，赵王武臣思来想去睡不着觉，于是亲自带兵攻打燕国。没想到他这一出马呀，竟然成了阶下囚。这怎么回事呢？成语故事养足睡焉又将如何上演呢？话说赵王带着大部队到达燕国边境，士兵们忙着安营扎寨，赵王也是闲得慌啊，他就乔装打扮，溜溜达达就出了大营，自个儿一个人就爬到山上看风景。没想到旁边就冲出了一队人马，是嘁哩咔嚓的就把他绑回了燕国的军营。燕王韩广听说手下人绑了一奸细，就赶紧叫人来带过来带过来，我看谁呀、啊、这一瞧啊，哎呦喂，可把他给乐坏了，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手下人绑来的奸细不是别人，正是自个儿的老上司赵王武臣。韩广立刻派人给赵国的左丞相张耳、大将军陈馀送信儿，说你们的赵王在我手里呢，要想把他赎回去，必须拿赵国一半的地盘来换人。张耳和陈馀急坏了，几次派使者前去交涉，使者都被燕王韩广给杀了。韩广这边摆明态度了，我呀就是要地盘，其他的免谈。这个时候赵军军营中有一个饲养族就冒了出来。什么是饲养族啊？有一种解释说呀，部队当中劈柴烧火的那叫饲，这小饲啊就这个字儿。烧菜煮饭的叫做养，也就是说这个小士兵啊，他只是一个烧火做饭的勤杂兵。这个勤杂兵跟身边的伙计们就说了，说咱们的左丞相和大将军可都不行，要是让我替他们去游说燕国的话，一定能把咱们赵王风风光光的带回来。他这些小伙伴听了之后是一个个都摇头，说你啊，你吹火吧，你别吹牛，就凭你一个烧火做饭的小兵，你怎么能救回大王呢？你要想保住脑袋的话，你干脆别逞能。
0: 都说呀，听人劝吃饱饭，可是这个勤杂兵偏偏不听人劝，孤身一人到了燕国大营，留下一段养足睡焉的成语故事。他如何游说燕王释放赵王？成语左提右切又是怎么来的呢？
1: 这 这个秦杂兵的胆子呀确实是不小，他看见燕国的大将是一点都不怵，大大方方开口问道，你们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吗？燕国大将觉得好笑啊，说不就是打算来救你们赵王的吗？秦杂兵话锋一转，又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他说，你们认为张耳、陈馀这两个人他们本事怎么样啊？燕国大将说，那当然都是顶尖的人才。秦杂兵微微一笑，呵呵，那你知道这两个人才心里头想着做什么呢？燕国大将一愣，回答说，那自然也是想救你们赵王呗。秦杂兵是哈哈大笑，呵呵呵，看来啊，你们不是装傻，你们是真傻呀。还是我呀来给你们开个窍吧，赵王之所以能够攻占几十座城池还当上赵王，那就是因为张耳、陈馀这两个人的辅佐。你也说了，他们俩呢都是顶尖的人才，这俩人这么大本事啊，就这么着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当王，他们自己就甘心一辈子啊做赵王屁股后面的跟班啊。从前啊，那是因为

0: 把燕国大将彻底就说懵了。秦大兵接着说，你们想想啊，以前赵国轻而易举就能攻下燕国，一旦您杀了我们赵王，那张耳陈余都会自立为王，到那个时候这两位啊都有能耐，这俩国君左提右切，互相支持，互相协作，以杀害赵王的罪名讨伐燕国，哼，那燕国的灭亡那不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吗？燕国将领听完秦杂兵的话，这心里头是七上八下直发怵啊，赶紧的把这事儿就报告给了燕王韩广。燕王一听这个，哎呦喂，这事儿可是闹大了，给吓坏了，他赶紧的备好马车，让这个秦杂兵驾着车，你赶紧把赵王带走吧。这段故事就是成语养足睡烟和左提右切的来历。转头再说赵王武臣，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这位赵王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回到邯郸之后又碰上什么麻烦了呢？
1: 命运多舛，赵王武臣为何遭遇灭顶之灾？时局变幻，古城邯郸如何兴起腥风血雨？
0: 话说赵王武臣捡了一条命，回到邯郸之后，他赶紧派人把韩广的母亲和妻子都送到了燕国。这一趟出远门，非但没有灭了燕国，嘿，还差点丢了小命。武臣在这件事上挺受打击的，好长时间都没有缓过劲儿来。可是赵王武臣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没有死在燕国，反而死在了邯郸的王宫里边。曾经的手下韩广放了他一条生路，另一位手下李良却要了他的命。这个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当初赵王武臣派大将李良攻打常山，那个地方就是现在河北省正定一带。李良这一仗打得很顺利，战争刚刚结束，他又被派去攻打太原。这个时候秦国的军队早就占领了井陉，挡住他们去路了。李良打算折回邯郸请求赵王增兵，快到邯郸城的时候，他们看到一队车马前呼后拥又走过来了，那威风凛凛的那场面，除了赵王还能是谁呀？李良赶紧带着手下跪下见驾，可他一抬头，嘿，发现銮驾中的人根本不是赵王，谁呀？赵王的姐姐。这个女人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就根本没把李良放在眼里头，连个招呼都不打，车马也没有停下，直接就扬长而去了。这一下这李良心中可就搓火了，哦，我堂堂一员大将，怎么能被这么一个女人这么羞辱啊？这要是传出去，那还不被人笑话死啊？他咽不下这口恶气，他一怒之下呀，追上前去就把赵王的姐姐给杀了。这一下李良闯了大祸，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造了他赵王的反吧。邯郸城的守军不知道李良造反了，还恭恭敬敬地迎接他进城呢。李良进城之后带着手下的兵马直奔王宫而去，赵王武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然后呢稀里糊涂的就做了刀下鬼了。张耳陈余听说赵王被人杀了，吓得是赶紧就溜了。他们在信都安营扎寨，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邢台。后来啊，他俩扶持赵国的王室后代赵歇当上了新的赵王。李良一心造反，想要斩草除根，于是就带着兵马杀到了信都。只不过这一仗李良输了，损失惨重，最终是归降了秦国。咱们回过头来再说养足睡烟和左提右切这两个成语。故事里的赵王武臣很是窝囊，那一位有勇有谋的秦杂兵才是故事里最出彩的人物，他简短的一席话就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成功的将赵王救回来了。李白有一首诗叫《侠客行》，里边有一句话用来形容这位秦杂兵是非常合适，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只可惜啊，这么一位出色的外交家没有留下姓名，在后来的历史之上也没有留下任何踪迹，成为了一个永远的谜团。

这正是赵王遇难险丧家，养足睡烟似豪侠，左提张耳右切尘，自古铁齿胜钢牙。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在此一举和破釜沉舟都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在此一举比喻事情的成败就在这一次行动上，破釜沉舟这意思啊，是把饭锅打破了，把船也凿沉了，形容做事情不留退路，勇往直前。这两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西楚霸王项羽。2000多年前，项羽出生在楚国的夏项县，也就是今天江苏宿迁。当时他的爷爷项燕是楚国赫赫有名的大将，他曾经率兵打败秦国大将李信，是楚国的国民英雄。项羽从小立了大志，要学爷爷做英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李信大败之后，秦始皇不服气，再次发兵攻打楚国。这一回项燕没有抵挡住秦军强大的攻势，兵败身亡，楚国唯一的顶梁柱倒了，国家也就跟着灭亡了。这一年项羽只有10岁，面对国破家亡的打击，他立下了一个誓言，一定要推翻强大的秦国。
1: 楚国灭亡之后，项羽和叔叔项梁相依为命，从那往后的十几年，叔侄俩一直为起兵反秦做着准备。皇天不负有心人，项羽24岁那年，这机会终于来了。接下来的故事又将如何发展呢？
0: 秦始皇死后的第二年，陈胜吴广起兵反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大泽乡起义。项羽和叔父项梁听说这个消息之后，领着几千人马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起义军的发展就非常快，作战也很顺利，接连就拿下了好几座比较重要的城镇。项羽和项梁打算先和陈胜会合，然后再和各路诸侯军联合起来，直接攻打咸阳。就在这个时候，陈胜死了，大波的起义军呢，就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一时之间，项梁和项羽就没什么主意了，他们赶紧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一下下一步的对策。就在这个当口，有一个名叫范增的老人站出来了，他对项梁说：“陈胜败故当。”意思就是说，陈胜失败那是必然的事儿。他说这一点我早就猜到了。范增接着说，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意思说呀，就算是楚国剩下三户人家了，最后也得是他消灭秦朝。因为在秦始皇消灭六国之中，楚国最冤枉。楚国他既没有得罪天下人，又没有得罪秦人，秦始皇灭楚必遭报应。陈胜在起义反秦过程当中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立楚国的后人为王。就说你项梁吧，虽然是有不少的江东子弟投奔在你的旗下了，那也全部是因为你们项家的招牌，它原因在于项家历代都是楚将，大伙儿觉得呀，你一定能够拥立楚国后人，复兴楚国。经过范增这么一说，项梁是茅塞顿开，他马上派人去找楚王的后人。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熊心。项梁把熊心请了回来，拥立他做了楚王。起义军有了新招牌，这影响力就更上一个台阶。项梁和项羽春风得意，接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正当他们的反秦大业风生水起的时候，项梁这个时候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事儿又将如何引出破釜沉舟的故事呢？
1: 飞来横祸，项梁因何血染疆场？在此一举，项羽如何夺回兵权？
0: 兵法上说骄兵必败，项梁他就犯了这么一个低级错误。他打了几次大胜仗，觉得自个儿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了，就不再把对手放在眼里头。就在这个时候，秦国大将章邯率领人马对驻扎在定陶外围的项梁部队就来了一个突然的袭击，结果是大破项梁军队，而且还要了项梁的命。叔父战死疆场，项羽只能是一个人面对未来的风风雨雨。这个时候楚王熊心也在谋划着自个儿的未来，他认为项梁死了，自己终于可以做一个掌握实权的楚王了。于是楚王熊心不顾危险，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火速地从盱眙就赶到了彭城，他宣布上将军项梁已死，自己将代行上将军一职。于是楚王熊心打着整顿军队的旗号解除了项羽的兵权。要说这个熊心呢，也挺纠结的，虽然军权在握，但他毕竟是个大王，不能亲自带兵啊，这么大一支军队怎么说也需要一个真正的上将军吧。熊心一直在物色上将军的人选，最终是选中了一个叫做宋义的人。人事问题安排妥当之后，下一步就该是战略问题了。那个时候秦军大将章邯打败了楚军之后，又把目标转向了邯郸。他进入邯郸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城里的老百姓全都赶出城，紧接着摧毁了邯郸的城墙，荡平了邯郸城里所有的建筑物。司马迁称为战国时期全国七大都会之一的邯郸城就此遭受了灭顶之灾。章邯毁掉邯郸城，又带兵攻打驻扎在信都的赵王歇。张耳陈馀打不过章邯呢，一路就逃到了巨鹿。章邯派出军队把赵王和他的人马就包围在巨鹿了，赵王歇只好派出使者向楚国、齐国和燕国求救。楚王熊心听说赵国有难，很多诸侯派兵援救，这自个儿作为天下齐军的首领，他要不救赵国那会失去人心的，因此熊心就做了一个决定，北上援救赵国。他派上将军宋义率领大军前往巨鹿，任命项羽为次将，听从宋义指挥。就这样，项羽做了宋义的副将，他积极地为宋义建言献策。可是宋义不懂军事，又从来没有领过兵，没有打过仗，最终二人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面对宋义的傲慢无礼，项羽又将做出如何的应对呢？接下来项羽如何用再次一举的言论说服手下士兵，又如何实施破釜沉舟的军事策略呢？话说那项羽跟着宋义率领大军北上救赵，走到安阳这个地界，宋义不走了，这一停下来就停了一个半月。这件事搞得将士们可就都懵了。项羽对宋义说，秦军攻打赵国战事很急咱们需要迅速出击，跟赵军里应外合，打败秦军。宋义却说，现在秦军正在进攻赵国，应该先让秦赵相争，如果是秦军胜了，他们肯定耗了不少的力量，到那个时候再进攻也不迟。但是项羽却不这么想，他觉得秦和赵那根本不是一重量级的，赵国是刚刚建立，家底子也很薄，和秦国对抗那无疑就是鸡蛋碰石头，现在应该是抓紧时间联合救赵的各路诸侯和赵军内外夹击，迅速攻秦，只有这样才有胜利的可能，如果秦军消灭了赵国，那真是黄花菜都凉了。宋义对项羽这想法不以为然，他说了，打仗斗狠我不如你，但是要讲究用兵讲策略，那你项羽可就不如我宋义了。这场争论就告一段落，宋义通令全军，听我的都歇了，有那不听指挥的一律杀无赦。在安阳这段日子里正赶上大冬天，宋义是花天酒地，可是将士们缺衣少穿，宋义他还不管不顾，这大伙可就都有了怨言了。 再说项羽，他自打在宋义那儿受了窝囊气，就埋下了除掉他的念头。他见大伙都在抱怨，就知道机会来了。有一天，项羽对身边的将士就说了，上次定陶大战咱们输了，楚王心里很着急，所以才集中了全部将士和粮饷交给上将军，让咱们呀跟着他出征，楚国的安危就在此一举了。这就是成语在此一举的出处，比喻事情的成败就在这一次的行动之上。项羽接着说，上将军宋义整天就知道吃喝，不想着打仗，也不把咱们将士们的疾苦放在心上，那这可绝不是忠臣义士啊。这一番话让所有士兵都拉足了仇恨，也为项羽杀宋义奠定了群众基础。
1: 那天一早，项羽闯进了宋义的军帐，二话没说直接动手，上去就砍了他的人头。楚王熊心听说这事儿啊，那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把上将军的职位送给项羽。项羽掌握了大权，也摊上了大事儿。接下来项羽将会如何排兵应战对抗秦军，他又将如何实施破釜沉舟的战略呢？
0: 项羽杀了上将军宋义，重新获得了军事指挥权，威震楚国，同时他也把自个儿逼上了绝路。项羽心里也明白，后面的仗不好打，风险系数呢是非常大。当时秦军总兵力不少于30万人，共有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王离率领，大约有10万人，另外一部分由章邯率领，大约20万人。章邯的军队战斗力特别强，这里边的士兵基本上都是犯了死罪的人，或者都是一些亡命之徒。项羽这边的兵力不过4万，并且呢还是一支杂牌军，新兵担子多，经验又很少，无论是从数量上来说还是从战斗力上来讲，那都没有办法和秦军相比。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章邯把自个儿的部队部署在巨鹿城东南，和王离形成了夹击之势。项羽只要你一出头啊，必然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面对强大的对手，势单力薄的项羽又该怎么办？
1: 实力悬殊，上将项羽如何进行战略部署？破釜沉舟，楚国将士能否实现绝地反击？
0: 项羽啊，分析过章邯和王离的兵力部署，他制定了巨鹿之战的第一步作战方案：攻击甬道，以弱制敌。甬道就是当时秦军运送粮草的通道，这一仗收效很大。章邯认为，楚军虽然是割断了粮道，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获得甬道的控制权，因此就放松了警惕。项羽这目的就达到了。接着他就实施了第二步计划，他认为章邯已经放松了警惕，王离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陈馀等诸侯军上。这个时候巨鹿城东南方向的秦军力量薄弱，如果趁机渡河从背后袭击，打王离军一个措手不及，应该啊能有胜算。那这仗怎么打？项羽想了兵法上常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觉得必须让所有的楚军将士意识到眼下已经没有退路了，唯有胜利才是生存的唯一希望。于是项羽心生一计。这天下午呢，项羽要求全军提前开饭，杀猪宰羊犒赏三军，大伙吃了一饱喝了一够啊，然后早点休息，明天凌晨渡河进攻秦军。第二天所有楚军渡河之后，项羽呢又让士兵们饱饱的吃了一顿，每人带够3天的干粮，然后他传下命令，把做饭用那锅都给我砸了，砸个粉粉碎，把咱们渡河用的那船呢都沉到河里头去，把附近的房屋都放火烧掉。对于项羽这个做法，这将士们有点不明白。这个时候项羽登上高处，讲明了破釜沉舟的用意， 鼓励大家是勇往直前。将士们看到此情此景，这个顶个都被项羽视死如归的决心所感染，他们齐声高喊：“誓与将军共存亡！”项羽破釜沉舟，将士同仇敌忾，楚军在巨鹿之战当中大获全胜，这就是成语破釜沉舟的由来。项羽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之下做出了断绝后路的选择，从方法本身来看它不一定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这个成语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那就是绝处有生机。当一个人没有更多选择的时候，破釜沉舟，竭尽全力，也许呢会挖掘出未知的力量，这就能做到未知的事情，成就未知的功业。这正是巨鹿之为奋楚兵，斩杀宋义怒发生，在此一举血前耻，破釜沉舟霸业成。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说的成语是坐壁上观、以一当十和势利之交。坐壁上观呢，原来指双方交战，自己站在壁垒上旁观，如今用来比喻站在一旁看着不动手帮助。以一当十，这原意啊是指一个人就能抵挡十个人，形容军队英勇善战。这两个成语都出自《史记·项羽本纪》，说的是巨鹿之战当中项羽和秦军作战的故事。势利之交这个成语出自《汉书·张耳陈余传赞》，他这意思呀，就是以权势和利益为条件的交往，比喻趋炎附势的朋友。公元前208年，秦将章邯率兵进攻赵国，围住了赵国都城邯郸。这赵王扛不住了，只好带着残兵败将退守到巨鹿。章邯乘胜追击，派大将王离包围巨鹿，自个儿呢驻守在离巨鹿城不远的寨子里头。章邯、王离两军驻地相距7里，形成夹击之势，中间又建有甬道运送粮草，这样就能够南北呼应，相互增援。巨鹿城里边的赵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他们就只好派出使者前往各诸侯国寻求救援。楚怀王熊心听说这事儿了，就派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领兵救赵。宋义这个领兵的大将从来没打过仗，他带着队伍浩浩荡荡就出发了，可是到了安阳下令按兵不动了，他整天是忙着吃喝玩乐。项羽救赵心切，看着这宋义就来气，找一机会把他给杀了，自个儿就掌握了军事大权。
1: 项羽心里头明白，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大战，要么赢要么死。他率领楚军渡过漳河，破釜沉舟，将士们士气大增，斗志昂扬。两军对阵，楚国士兵个个一以当十，打得秦军落花流水。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0: 项羽率领楚军直奔王离的军队就杀了过去，两军交战9次，项羽就胜了9次，最后王离战败，成了俘虏。面对这样一个威风凛凛的对手，秦军是望风而逃。《史记》当中对这场战争进行了这样的描述：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就是说楚军呼声动天啊，吓得各路敌手是心惊胆战。这就是成语以一当十的出处。章邯得知王离战败，那简直不敢相信自个儿的耳朵呀，他只好率领大军紧急救援。这个时候楚军正杀得起劲儿呢，项羽趁着章邯的军队还没有展开架势，又把他们打的是落花流水。这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巨鹿之战。当年在巨鹿周边对抗秦军的并不只有项羽这一支楚军部队，其他各路诸侯军呢，听说赵国有难，也纷纷赶来助阵。可是当他们见识了秦军的强大阵容，这仗还没打，自个儿就先认怂了。各路诸侯军呢，在巨鹿城下筑高壁、掘深沟、建营盘，就摆出了一副抗秦救赵的花架子，实际上呢，却是按兵不动，各自保存实力。项羽率领楚军对抗秦军的时候，这各路诸侯呢都站在壁垒上偷偷的观看，就没有一个人出手相助。直到后来秦军败局已定，各路诸侯这才带着兵马冲出营寨，就比了比样子。这就是成语坐壁上观的出处。后来啊，这个成语常常用来形容朋友有难不伸手帮助，坐在一边这观看成败的行为。项羽解了巨鹿之围，张耳和赵王歇就脱离了险境，这赵国就算是保住了。从这个时候起，项羽可算是就出了名了，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起义军总司令。项羽召见各路将领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都跪着前进，头都不敢抬。正如司马迁所说，从此之后 政由禹出，天下大事儿都是项羽说了算。这一边，项羽春风得意，意气风发；赵国那边呢，张耳的心里头那可是堵得慌啊。为什么呀？那还不是因为那个相交多年的老铁陈馀吗？两人从生死之交，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情同手足，陈馀为何按兵不动，做壁上观？大难不死，张耳能否重念旧情，不计前嫌？
0: 张耳、陈馀那算得上是生死之交了。最早哥俩一块儿加入农民起义军的洪流，成为智勇双全的两员大将。随后他们又一起辅佐赵歇，建立了赵国，成就了割据一方的霸业。因此张耳领着赵王逃到巨鹿的时候，才会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情同手足的陈馀身上。陈馀得知兄弟有难，这心里头也挺着急，可是看那个巨鹿城下秦国大军共30万人呐，前来救援的各国诸侯军见秦军这个架势都不敢贸然进攻，就连张耳的亲儿子张敖也不敢向巨鹿靠近一步。陈馀想，各诸侯国发来的救兵不可能听从自个儿的号令啊，而自己带着10万大军去救巨鹿，那几乎没有胜算，那等于就是羊入虎口。面对张耳一封接一封的求救信，陈馀也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张耳见好兄弟迟迟不来救场，这心里的火势越烧越旺，他直接派出自己的亲信张衍还有陈氏，就捎去口信说，陈馀啊陈馀，想当年咱们俩可是生死之交，现如今我和赵王困在巨鹿，你带着数万兵马按兵不动，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遭殃啊？如果你还讲一点信义的话，那就跟我一起慷慨赴难吧，或许还有1/10的希望咱能活下去。面对张耳的抱怨，陈馀会冒险相救还是继续做壁上观呢？陈馀听了张耳那边捎来的口信儿，是再也坐不住了，他生气的就说呀，我陈馀怎么可能是贪生怕死之辈呀，我只是不愿意看着兄弟们跟我一块儿送死罢了，有我在，将来还可以为你张耳报仇，现在贸然去送死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没什么二话，那就一块儿去死吧。陈馀让张衍、陈氏率领5000人马先行救援，结果是没有一点悬念，这支部队进入秦军阵营，那就像是飞蛾扑火，全军覆没。最后还是项羽率领楚军解了巨鹿之围，张耳和赵王的性命终于就保住了。他们出城之后感谢各国诸侯将领，张耳见陈馀也在场，是当场责怪陈馀不肯发兵来解围，然后追问陈馀他派出那两个亲信就是张衍和陈氏的下落。陈馀啊告诉张耳说，张衍、陈氏带领人马尝试攻打秦军，结果是全军覆没，都战死了。这个时候的张耳已经对陈馀失去了信任，他时不时就旁敲侧击地问说，哎，陈馀该不是你把他们俩都给杀了吧？陈馀那是实话实说，可是张耳啥也不信。陈馀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把大印放在了张耳面前，他生气地说，没想到啊，你对我的怨恨这么深，一点儿也不相信我的话了，难道你以为我是舍不得放弃这个将军职位吗？我呀现在好就把军队交给你。张耳是没想到陈馀会来这么一招，怎么也不答应接手兵权。陈馀交了军印站起来出门方便，这个时候张耳身边的谋士劝张耳，陈馀的将军大印都放在你这儿了，这是天意呀，军队就该归你指挥。张耳一听好，顺势就把陈约大印收下了。陈约出门再回来，看见大印人家里头了，这压根儿就没有还给他的意思，这肠子都悔青了。一怒之下，陈约就带着几百个亲信到黄河边上打鱼捕猎去了。从此之后两人分扬镳，成语势力之交就是打这儿来的。
1: 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对铁哥竟然为了权势闹掰了，从此兄弟变成了仇人。都道世态炎凉，后来呀，张耳和陈神之间又发生什么事呢？
0: 时候的邯郸城已经毁坏的是相当严重了，那简直就是凄凉无比。虽说项羽已经下令重建邯郸，可是要重建新城那年半载的事儿，要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需要很长的时间。赵王歇只好把都城暂时放在了邯郸北边的另外比较大的城市，就是信都，也就是现在的邢台市。安顿好赵王的事儿之后，项羽率领各诸侯进入关中，灭了秦王朝，做了西。因为张耳有功，项羽就把原来赵国的土地一分为二，一部分分封为衡山国，让张耳做了衡山王，剩下一小部分呢分封为代国，让原来的赵王歇迁到了代国当了代王。陈馀呢，因为没有跟随项羽入关，就只封了一个侯，得了三个县的封地。这个事儿让陈馀很不高兴，想当初自个儿和张耳携手打天下，建立了同等的功业，等到分果子的时候却分出了个三六九等，那陈馀怎么能咽下这口气？他恨项羽办事不公，也连带的就恨上了张耳了，就恨不得立马就杀了那个所谓的兄弟。很快的，陈馀就发现这机会可就来了。这个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0: 蘑共戴天，兄弟反目成仇，引发哪般风雨？史记之交，史家秉笔直书，留下何种深思？
1: 原来齐王田荣也对项羽的分封方案很不满意，他也动了谋反的念头。陈馀见机会来了，就赶紧派人去找齐王田荣借兵。田荣说，你要是敢借给我军队，我就敢反了项羽，而且我现在的封地南皮也可以作为您的前沿阵地了。齐王田荣一听啊，和心就马上借给陈馀一部分军队。陈馀带领人马攻打衡山王张耳，那张耳哪里是陈馀的对手啊，开战不而逃了。张耳想着逃回项羽那儿有点丢人吧，于是就在谋士的劝说之下投奔了汉王刘邦。陈馀打败张耳后，收复了赵国的全部土地，而且还把赵歇从代县接了回来，又让他做了赵国的国君。这个时候邯郸城的重建项目已经全部完工，就连赵王的宫殿也是修建得非常的漂亮。陈馀和赵王歇就把都城从信都又迁回了邯郸。赵王歇新回到故地，心中是感慨万千呐。他非常感激陈馀，就把原来自己手里的代国分封给陈馀了，让陈馀去做代王。但陈馀有打算，他认为赵王歇过于软弱，再加上赵国的局势刚刚稳定，上任的事情倒是可以拖一拖，自个儿啊还是留在邯郸辅佐赵王。这个时候陈馀和张耳就算是结成死仇了，这个疙瘩还要等到张耳和韩信的兵马再次杀回河北才能够了结，当然这就是后话了。关于张耳和陈馀这两个人的故事，司马迁在《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当中感慨道，张耳陈馀在见不得志的时候彼此信任，互相扶持，发誓要同生共死，可是等他们各自有了地盘之后，就开始争权夺利，恨不得把对方彻底就消灭掉，这难道不是利益所驱使的吗？司马迁这番话还算温和，但是汉朝的刘向在撰写史书的时候就立了很多，他在《汉书·张耳陈馀传赞》当中就加了这样一句话，势利之交，古人修之，盖为势矣。这意思就是说，以权势和利益为条件的交往实在让人瞧不起，这就是成语势利之交的出处。后来这个成语慢慢的就转变成根据财富多少、权势高低来选择和结交朋友的意思。或许张耳和陈馀也没有想到，他们两个竟然会从生死之交变成了死对头，最后闹到是一方要置另一方死地的地步。而他们的故事啊，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启示。第一，对失误不依不饶、责备不休，这是做不成朋友的。当年蔺相如和廉颇要是像他们这样，不仅成不了刎颈之交，还有可能啊，这俩人就变成死敌了，政坛因此分裂，强秦趁虚而入。第二，任何人都有私欲，但利益熏心就必然导致利令智昏。张耳陈馀这份从很早就建立起来的友谊本来啊还可以重续，如果张耳真诚地邀请陈馀再做将军，他也不至于黯然离去，干起了游击的营生，这友谊也不至于从此终结，这一切都是权力的欲望在作怪。第三，冲动是魔鬼，损失的永远是自己。陈馀撂挑子就给张耳提供了机会，陈馀负气上厕所的功夫，就有人鼓动张耳接掌兵权，利欲熏心的张耳啊，也就心安理得的就配起了将军的印绶，到最后损失的只能是陈馀。这正是巨鹿城下战犹酣，诸侯皆从壁上观，以一当时惊天地，势利之交亦可怜。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 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胡家老膏还是胡家金膏，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 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胡家老糕、胡家金糕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得了肺子的瘤子，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胡家老糕、胡家金糕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高金高，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

再加点胡家金膏，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金膏老膏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膏金膏，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两年零三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儿，我们胡家老膏金膏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膏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膏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膏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膏。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膏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膏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

一提胡家金糕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糕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糕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糕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糕是个好东西，经过精如酒炼才能熬成的。虽然药劲儿是普通老糕的十多倍，可是药力温和，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糕。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糕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

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 20%，何况是胡家金糕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很多。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两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十五六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好药材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糕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胡家金糕与老糕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糕与胡家老糕，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
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高就够了。知道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康复了。胡家老高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胡家金膏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高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胡家老高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这样的病人，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金膏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膏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儿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它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高贵十倍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高送金膏，但是有比例，
而且对此比例

0: 意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狗，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高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高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2: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0: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2: 这次我听说金膏政要的力度啊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
2: 好嘞胡老师。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
0: 嗯，
2: 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尿蛋白呢四个加号，
0: 你看
2: 管线尿是偏高。
0: 哦，
2: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右一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
0: 啊啊，
2: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3-4万步吧。
0: 嗯，
2: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溜玩了，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0: 嗯，
2: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跌打跌打的往下跌，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0: 嗯，
2: 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0: 嗯，
2: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3-4次一天。
0: 嗯嗯嗯，
2: 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0: 哦，
2: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0: 嗯，
2: 这个病啊太遭罪了，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胳膊呀它都痒，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0: 嗯，
2: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啊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你说一挠大腿呀、挠这呀、挠那呀， 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
0: 不是，
2: 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啊出现了白内障，
0: 嗯，
2: 视力啊从 0.6 一下降到了 0.2， 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0: 啊，
2: 这不是后来啊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我就顺畅了，
0: 嗯，
2: 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啊明显的是减轻了，减好了，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 5.6 了。
0: 你看
2: 然后啊也就是
0: 8.2， 嗯，
2: 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还感到挺惊奇的啊、哦、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2: 啊特别的快，
0: 嗯，
2: 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
0: 啊，
2: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
0: 嗯，
2: 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0: 哎、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
2: 是
0: 啊？是
2: 的，
0: 哎，
2: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
0: 嗯嗯，
2: 是不是用了两个月以后吧，药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
0: 哎、
2: 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
0: 嗯、
2: 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0: 啊，
2: 有一天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
0: 啊、
2: 真的
0: 看看
2: 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0: 你看
2: 这眼睛好了，
0: 明显的改善了、
2: 哎、
0: 是吧，哎
2: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啊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
0: 哦、
2: 什么潜血呀、
0: 啊、
2: 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
0: 嗯、
2: 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0: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2: 是的、
0: 哎、
2: 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吧，真的要感谢你，感谢胡家老高。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折磨到我啥时候了。
0: 这
2: 所以像这次您啊金高政要的活动啊，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0: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这个药效要比老高要大10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高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2: 是的是的，
0: 您
2: 说的太对了胡老。
0: 就这样、啊、老朋友
2: 再见。
0: 好，就这样、啊、别客气。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和我老伴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尤其是我老伴、
0: 哦、啊，
3: 用了胡椒辣膏之后身体恢复的特别明显，或者身体一好啊，练到的舞还跟着沾光了。
0: 嗯嗯嗯，
3: 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老板没有胡椒辣膏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
0: 哦，
3: 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有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感、口腔里啊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3处还做了骨水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0: 你看，
3: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固化三春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呀、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
0: 病太多了是吧？
3: 他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全程呢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他什么。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着。这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胡家老膏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以回归本源为治病理念。我理解这个本源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3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得严重之后，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这回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他就不这么咳嗽了，也不太吐痰了。
0: 你看
3: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着也特别高兴啊。
0: 就是
3: 这胡椒老高老板吃了1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啊，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到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儿了，不像原来似的，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0: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3: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胡椒老高他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他也睡得安稳了，现在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简直太好了。
0: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
3: 今天听你的节目， 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

0: 力大的力度的这个京高送要活动。
1: 对对，
0: 这个京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京高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只有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以不可救。之前京高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挺重，挺遗憾的。虽然用户的老高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京高一起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1: 对，
0: 更快了嘛。
1: 没错啊。
0: 啊，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京高赠药活动，让老伴早点用上，早点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1: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呀，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精乳久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0: 哎，好好好，谢谢你郭老师。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
1: 嗯、
3: 我今年64了，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1: 哦，
3: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1: 嗯，
3: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每天吧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去，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像那个压迫那种疼痛。
1: 哦。
3: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1: 嗯，
3: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1: 啊。
3: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呀、
1: 嗯，
3: 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要回家吃。
1: 啊。
3: 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
1: 啊，
3: 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1: 嗯嗯嗯。
3: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

0: 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1: 嗯嗯。
0: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1: 啊，你看。
0: 啊，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1: 嗯。
0: 我吧，心脏也不好，就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呐，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就睡觉吧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缝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1: 哦。
0: 啊，就搁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哎呀，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都老大。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1: 嗯，
0: 平时我还吃氨糖，还有钙片儿。你想想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1: 那可不是。
0: 这，哎，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这不越来越重嘛，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三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1: 嗯。
0: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我家老高他效果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膏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我说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1: 就是，
0: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哎，用了有4-5天的时间吧，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这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
1: 啊，
0: 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啊、
0: 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6-7个小时了。
1: 你看这多好。
0: 因为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1: 嗯嗯。
0: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
1: 啊，
0: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1: 嗯。
0: 嗯，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是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
1: 啊
0: 哎，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1: 嗯，
0: 你说这胡家老膏效果，你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
1: 嗯，
0: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1: 多好啊！是吧？
0: 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
1: 啊
0: 啊，真的，我自己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1: 太好了，嗯。
0: 再就是那个胡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
1: 啊、
0: 吃的药多、
1: 啊，
0: 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
1: 啊、
0: 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啦、抗凝药啦、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1: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0: 对呀，
1: 难得呀，啊。
0: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4-5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吧，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胡家老膏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嘛？
1: 对对对，
0: 是真的吗？
1: 是的。
0: 也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1: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好。
1: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高的十几倍呀！
0: 啊，
1: 这不简单呐，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高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金如九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0: 行，
1: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

0: 石家庄市的井陉县、井陉矿区、坪山县、鹿泉区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邢台市的信都区、石家庄市的原市县、赞皇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为局地短时经历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31度到36度，其他地区23度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3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6度。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也见到23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3号夜间到24号，北部和东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4: 患者爱晨曦而吃。
3: 什么病？重不重？
4: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5: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绵。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搜索河北生活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你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夏季闷热潮湿，出汗增多，特别容易引起皮肤的发红瘙痒，出现丘疹，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湿疹。湿疹是皮肤科夏季常见的疾病，有哪些临床症状，如何与其他皮肤病区分，那现在如何治疗？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胡素叶胡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夏季湿疹高发怎么办。

0: 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治疗皮肤湿痒的黄金组合白鲜皮和地夫子，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7月20号，国家医保局网站发布消息，截至6月30号，全国定点医疗机构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已达71%，提前完成年初提出的70%接入率的目标。今年1到6月，医保智能监管事前提醒累计达5605万人次，涉及金额129亿元。据了解，医保部门近年来积极推动事前提醒在定点医疗机构落地应用，把各类违法违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减少违法违规问题的发生。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强调各地要加大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过期食品、霉烂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触碰道德底线、性质恶劣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从严从重从快查处，依法落实处罚到人，及时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提示，引导受灾群众切实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加强食品安全舆情监测、研判和预警通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各项制度要求，积极稳妥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第二个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会感到记忆力下降，反应变慢，也更容易受到脑血小管病、认知障碍等疾病困扰。但是大脑衰老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生物医药与技术研究所联合其他科研单位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大脑衰老早期与血脑屏障逐渐失守有关。研究揭示了血脑屏障渗漏和大脑认知功能下降的关键信号分子、主要促进因子、超家族成员以及相关调控机制，为大脑衰老研究和延缓认知功能下降带来新思路。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神经元》。经常去博物馆、剧院、电影院的人，他们的收获可能不只是消遣。一项发表在《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杂志》的研究表明，这些文化活动与更年轻的生理年龄相关，这意味着参与者的身体机能可能更接近年轻人。研究人员认为，更牢固的社会联系、更好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及更健康的生活习惯或许可以解释这一关联，不过还需要更多研究来确定文化活动是否能直接延缓衰老。 进入夏季，社交平台上关于黑咖啡减脂的相关话题再度火爆。从晨起黑咖啡配鸡蛋，待到到运动前半小时喝黑咖啡更掉秤啊，各种减脂。

0: 能量消耗也仅仅增加了40千卡，仅仅相当于全天总能量摄入的2%，这对于减重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咖啡因对于基础代谢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要科学减重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养生。
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夏季闷热潮湿，我们出汗也增多，特别容易引起皮肤的发红瘙痒，出现丘疹等等，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就是得了湿疹。湿疹是皮肤科夏季常见的疾病，有哪些临床症状，如何与其他的皮肤病相区分，那现在又如何治疗呢？今天我们要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副主任中医师胡素叶胡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夏季湿疹高发该怎么办。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胡主任。胡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今天为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湿疹。我们今天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湿疹，就湿疹和我们夏季其他容易高发的这些皮肤病该怎么区分出来呢？
4: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湿疹。其实湿疹呢，它是一个非常在皮肤科来说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过敏性的一个它同时还是一个炎症性的一个皮肤病。那么它的临床特点呢，主要是一个皮损的一个多样性。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起一些小的像丘疹啊，像有的人会起一些红斑，有的人会起一些小丘疱疹。有的人还会出一些水泡。那么更有厉害的，有的人会出现这个皮肤表面这个糜烂呀、渗出，就是流水的这种。那么这种大家一看，典型的就是很典型的这种湿疹的一个改变。那么还有，这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多线性，这是急性湿疹的表现。那么它在亚急性期呢，会表现出来一个就是那个糜烂呀，就渗出的那个结那个尖儿啊。有的病人还会出现一些脱屑。那么时间再长一些的湿疹呢，就基本上就进入了慢性期。那么有的病人就会表现出来，就是这个咱们肉眼看不到湿的表现，就是一些燥的一些改变，像比方说皮肤的很粗糙啊、很肥厚啊、比较硬啊这种苔藓样变啊。有的人还会出现皲裂，像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手部的湿疹哈。这是都是湿疹的改变。那么有的病人就说，我长的这个流水的跟他长的这个裂的这个肥厚的，是不是是一个病呢？是，只不过是他是都其实这都是一个最常见的这个湿疹的疾病，但是因为他这个疾病它处在不同的分期阶段，所以它的表现不同。那么这就是湿疹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它的皮损的多样性，就是刚才我可能看到的，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湿的一方面，也可以看到非常干的一方面，可以看到非常红的一方面，也可以看到非常不是特别红的一些部分。那么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称分布，有的人这个手长，
3: 很神奇，
4: 对，这个手也长，然后典型的就是小腿啊，一边可以长，另一边也可以长。

0: 就很对称的一个发作。
1: 嗯，
0: 那么大多数因为它叫湿疹嘛，它跟肯定是跟湿疹有关系啊，大多的都有，往往都有一个就是有轻度的这种渗出糜烂。那么大家一看到啊、有点摸上去黏黏糊糊的，或者是本身就能肉眼可看到到这种渗出的话，
1: 嗯，
0: 那么它就是个湿疹。
1: 嗯
0: 嗯，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反复的一个发作。那么这就是湿疹啊，湿疹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缠绵难愈啊，反复发作的这个特点。那么特别就是咱们看湿疹它分为三个期，刚才我给大家说急性期、亚急性期还有慢性期。那么它容易就是有的人经过急性期、亚急性期到最后到慢性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当你处在一个慢性期的时候，它有可能某一些因素的一个刺激，
1: 嗯，
0: 或者用药不对啊，或者是加上你可能

0: 疹的一个急性发作。
1: 哦，
0: 啊，所以就哎呀，非常的恼人。那么得过湿疹的病人呢，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感受啊，痒的特别厉害，皮肤老也光溜不了，老也是老是这个长的这个湿疹，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
1: 哦，那这个疾病
0: 还真的那么还有一些对
1: 挺难治的是吧？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这个湿疹呢，他仅发于某一个部位哈，
1: 嗯，
0: 他别的地方没有，像最常见的，像有的人只发生在这个耳朵耳部的这个湿疹哈，
1: 嗯，
0: 他一般就发生在这个耳廓呀，啊，这个还有耳朵后边这个皱褶的部位啊，
1: 哦，
0: 就是红啊、流水啊，哎，这个部位，你看这个已经出在最人体最边的这个地方了哈，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哎，老是哎黏黏糊糊的、潮潮乎乎的，老是好不了，这就是耳部的一个湿疹，它别的地儿不长。啊，还有一些像
1: 这也是对称反目的，这个
0: 对对对，
1: 两个耳朵都有，是吧？
0: 啊，这两边都有，对啊，有一些
1: 这是湿疹啊。我其实我记得小的时候得过，但是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对，有的人
1: 抹点药膏就好了。
0: 耳垂哈，啊，老是肿肿的，老是流水。
1: 啊，嗯，对
0: 啊，这种地方，因为有的人可能要经常的洗头啊、沾水啊、说洗澡啊，可能大家一会儿我还给大家讲一下洗澡啊，就是湿疹的时候出来急性期一沾水。快好了哈，你一沾水可能哎不流，本来不流水了哈，你一沾水可能它就哗哗又开始出液，又返回来了，就是这样反反复复轻轻重重的，就是一有诱发因素它就重。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呢，他像一些女性哈，她就长在这个乳房的这个部位哈，这个乳房的湿疹，那么一般的像哺乳期的这个妇女呢更多见一些，它主要发生在这个乳房、这个乳晕还有乳头这个部位，然后往往就有这种糜烂呀、结痂啊，这种有的人还会发生在这个乳房下边这个部位，啊，经常的出汗啊，是吧？这个潮湿啊，这个皱褶的地方就会出现这种潮红啊、糜烂呀，这个渗出啊，这个是乳房的湿疹。那么还有一些像特殊的部位，比方说男性的这个生殖器的部位啊，阴囊啊，这个潮湿这个地方，就中医讲湿热下注嘛，它会出现那种。阴囊的这种湿疹会出现，这个急性期的时候它会出现红肿流水，到了慢性期的时候它会出现肥厚瘙痒吧，那个苔藓样变啊，非常的痒，非常的痛苦啊，还有像一些这个肛周的这个湿疹，虽然它发生的这个面积不是特别大，但是给人造成的痛苦非常的大，这都是跟这个你看它发生的这个位置哈，都是跟这个经常不透气啊，就是这就跟湿结这个关系非常的大哈，就是这种部位，然后它治疗起来呢，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而且用常规的一些药呢，可能效果呢也不是能收到你很理想的一个效果，那么这时候就用咱们中医中药呢，就发挥效果的时候就会出来了，那么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大家可能就是都会体验过，就是这个手部的这个湿疹。手部的湿疹呢，往往大家看到的时候，它因为往往都到慢性湿疹那个阶段，就是手上会出现一些，就是非常的硬啊，角化、肥厚，就是这个硬比较硬。然后有的人呢还会出现皲裂。那么这种手部湿疹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女性更多一些，像尤其是像经常从事这个家务活动的，经常洗洗涮涮呀、擦擦洗洗的呀，把家里这个弄的这个，它可能多一些，因为它跟这个接触这些。洗涤用品呀，就是除油烟的这些东西啊，
1: 特别容易得湿疹。
0: 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是有一些在门诊上哈，有很多男性也来看这个手的一个湿疹，因为手的这叫角化皲裂型湿疹，就是它就出来就是这种肥厚角化裂，它非常的影响他的社交，你知道吗？他出门去跟人握手，这就出来的手都没法看，是吧？这就是手部的这个湿疹，而且手部的角化经典湿疹是治疗起来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容易反复发作。这是一个手部的湿疹，大家可能都能见到，有的人或轻或重的都会感觉到。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小腿的这个湿疹，那么小腿这个就叫它又叫这种小腿的这种老年人这种发质性的湿疹，因为老年人咱们说呢，他的皮肤没有那么的皮脂腺分泌的没有那么多了哈，它会萎缩，然后皮肤呢表现出来一个干燥。那么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的小腿有很多的那种细小的裂纹，就像那个碎瓷一样啊，那个小裂纹。然后那个小裂纹地方呢，特别容易出现炎症的改变，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星星点点的这种发红啊、发痒啊，有的人还会出现星星点点的渗出。这种亚急性湿疹的改变就会出现这种叫小腿的这种发质性湿疹，它又干又湿。这也是咱们临床上常见的一种，就是小腿的这个发质性的这个湿疹。
1: 但我们
0: 还有一种特别重的啊，就是因为湿疹它属于刚才我说的，它属于一种过敏性的疾病，那么肯定就是跟这个人这个过敏性的体质有关系。

0: 它流那么多水流汤啊，就是那个糜烂哈、啊，就觉得，哎呀，这个水是不是流到哪儿就长到哪儿啊？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它那个渗出液是组织液，它没有传染性。
1: 哦，
0: 但是有的人就会说，那我身上怎么就刚开始就那么一点，现在就长了一身呢？
1: 嗯，
0: 它是这样，它是因为你自身是一个高敏过敏性的体质，就是你对你渗出的这种组织液发生了一个二次的一个过敏反应，那么好，那就诱发了你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那么身上全身都可以出现这种像红斑呀、小丘疱疹啊、小丘疹啊，那么小水泡啊，哎，那就会泛发一身，这就叫自体敏感性湿疹。
1: 哦，
0: 这种收拾起来也非常的棘手啊，就说明你是一个高敏性的体质，你用药不对了就可以把它给加重。
1: 哦，
0: 嗯，这种属于皮肤科的一个，像这种的话一般我们就收住院治疗了，因为这种需要系统的用一些抗过敏，系统的给一些抗过敏的，然后还要用一些这种抗生素类的药物来治疗它，这样的话才能更快的把它的病情给它控制住。
1: 嗯嗯，它就不会传染别人，会传染自己
0: 啊、也不会，就是它本身湿疹，它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
1: 嗯，
0: 但是有一些特定的群体啊，因为它是个高敏体质，那么它这个皮疹这个地方出现了糜烂渗出了以后，它有可能会自己串它一身，这跟它个人的自身这个敏感的体质有关系。
1: 嗯，
0: 其实它是相当于发生了一个过敏反应，并不是说是传过去的。
1: 哦，是过敏反应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这个湿疹是过敏引起的哈，就所有人的湿疹都是过敏引起的。
0: 对对对，
1: 那是什么是过敏源呢？什么是湿疹的过敏源呢？每个人的过敏源一致吗？
0: 对，不一致。你看，其实这也是好多病人他来看病，他就说，我这是过敏是吧？我这什么原因引起来过敏呢？但是往往湿疹就是最常见的过敏的疾病，它的过敏往往也不好查出来。
1: 哦，
0: 目前就是说明它就是原因叫不明确，但是有很多种因素可能都跟湿疹有关系。
1: 嗯
0: 啊，比方说，我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像这种外部的因素哈，比方说你有可能是吃一些食物啊，比方说像一些鱼啊、虾呀、牛羊肉啊这些异体的蛋白，因为它对于你来说是也是属于蛋白类的东西，但是它属于你异体的蛋白，有可能对于一些敏感体质的人吃完以后可能就要发生过敏反应，也有可能就要长湿疹。
1: 嗯，
0: 但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可能是跟食物有关系的这种反应。
1: 嗯，
0: 那么有的人呢，他是可能是跟吸入足。

0: 出汗，老是见渍的这个部位，
1: 嗯，
0: 啊，门诊看到好多病人来了以后，这个肘窝这个地方哈，窝窝这个地方，腋窝这个地方，哎，就会起小红疙瘩，哎，非常的痒。一看，这就是一个湿疹，就是它经常出汗这个地方老湿的啊，达不到干燥这个环境。再一个就是湿会导致湿疹，特别干燥了以后也会出现湿疹。那么皮肤。 它特别干了以后，它这个皮肤的屏障功能有可能就要受到损伤。那么这时候呢，皮肤表面上的这个菌群就会失调，有可能它就会出现湿疹啊、皮炎啊这种过敏性的疾病。
1: 哦，
0: 所以太湿了也不行，太干了也行。湿的时候要保持皮肤干燥，干的时候要多抹点润肤乳，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
1: 嗯，
0: 啊，这时候环境还有一些人是对动物的皮毛啊，就有的人宠物就不行，像小猫、小狗啊这些，它的皮毛就过敏，就会容易就过敏。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化学物质。 比方说，刚才给大家讲的这种手部的这个湿疹，最常见的就是这种，咱们家庭这个女性更多一些，她就是因为用这些碱性的，比方说肥皂啊，这个洗洁精啊，这种是吧，会出现这种接触性的这种变性的这种湿疹的反应。
1: 嗯，
0: 还有一些人是用这种，像化妆品啊，或者是一些化纤类的东西，嗯，都会诱发咱们的湿疹。那么这是常见的这种。 最常见的啊，就是咱们这个外部的这种引起湿疹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么它只有外界的因素，它有一些人还有自身的因素，就是哎呀，有的人就说我这些东西我都可注意了都没有。
1: 嗯，
0: 那么有一些可能是他自己内部的原因。嗯，内部的原因有哪几种呢？比方说像慢性的感染性疾病啊，比方说你有什么什么胆囊炎呀、扁桃腺炎啊，或者是肠道有什么寄生虫啊，它有可能会诱发你的湿疹。像有些还有一些内分泌的改变哈，有些人就是月经的紊乱啊。 或者有些人怀孕激素水平的改变啊，哎，孕妇就会得一些湿疹，像小腿部的湿疹呢，有些人就跟血液循环有关系。那么就是就比方说小腿的静脉曲张，那么静脉长时间的在那淤积的不回流，那么时间长了以后淤积起来了以后，也会出现小腿的这个湿疹样的改变。
1: 嗯，
0: 还有湿疹还跟精神因素有关系啊，我们有个病人哈，就是湿疹的，一年住好几年，哎。 住了院了以后挺好的啊，好了病情就回去了，没过几天就来了。他说他一带孩子一累，他就不行，他的湿疹就开始复发，一精神紧张就复发。
1: 哦，
0: 啊，这个是，所以湿疹它跟精神这个神经因素也是关系，也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你体内就是这种遗传基因的问题，就是你本身是从刚才我说了，你这个体质就是从父母从里边带过来的，就是这种。 特别的体质，这叫容易过敏的体质。那别人在相同的情况下，一块儿哈，可能吃的东西，你的居住的环境都没有问题，那么你就得。那就说明你是一个容易过敏的体质，这就是遗传因素的存在。
1: 嗯嗯。
0: 啊，我们经常发现，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啊，在几个月的时候，比较容易得湿疹哈。但是孩子湿疹，我发现并没有像成人这么千言难语哈，又分好几期。
1: 对，婴儿湿疹也是咱们很常见的一种小孩啊，小孩里边最常见的一种疾病。一看小孩抱过来，他不论都是湿疹啊。
0: 对，但是婴儿因为就是我跟说这个湿疹啊，它跟就是湿邪有关系。那么这个湿可以有外湿，可以有内湿哈。
1: 嗯。
0: 那么婴儿呢，他大部分就是这个内湿呢，外湿就是咱们外界的环境这个方面，大家注意一些就行了。 化了哈，至少要是运化，把这个湿运化了以后，这个水谷精液把它运化了以后，它会变成精液，会变成血啊，来濡养你，是个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脾胃不干活了以后呢，那么这个精液就会变成湿结，那么时间长了，湿结一泛滥，那么最常见的皮肤变烂就会出现湿疹。那么婴儿是什么呀？它是更多的有一些孩子就是脾胃的不耐受哈，就是这种可能。就是喂养不当啊，或者是这种食物的不耐受啊，哎，特别容易出现，小孩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婴儿的这种湿疹。那么他跟成年人湿疹呢表现就不太一样。那么他这个婴儿的湿疹呢，他是有的孩子就会哎治一治就会好，有那么有的孩子他也是就刚才说的那个特病的机制，他有可能就会这段时间好了，就是阶段性的发病，他会经过婴儿期，过两天，过一段时间，过几年，可能要经过儿童期，那么过了到青春期，他可能还会再长，就是有可能会阶段性的发病，这就是他的特病的体质。
1: 但是，
0: 那么有的孩子呢，就可能
1: 大多数
0: 就
1: 是正常的孩子哈，就好了就好了，
0: 对对，
1: 是吧？
0: 用一些药，他就会好一些了。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就咱们说这个小婴儿哈，他都是特别的，就是 非常的耐冷，但是它不耐热，有的家人。

0: 就老觉得孩子非常的就是怕冷，还给他盖的特别的热，盖的特别多，一盖一捂有可能就会捂出来啊，就是这个湿疹。
1: 嗯，
0: 但是他消退起来也特别的快哈，你让他用点药让他凉快一点，有可能孩子很快就会落了。
1: 对，
0: 然后所以这种热气往上一熏蒸，所以就小孩更多的建议这种脸上特别多一些哈。
1: 嗯，
0: 那么他不像咱们成人似的哈，就会全身有的孩子也会泛汗全身，但是更主要对面部。那么成人呢很少会出现面部的，他更多的是躯干还有四肢更多一些。
1: 嗯，
0: 那么刚才我说的那个慢性期的改变，像肥厚啊、粗糙啊、皲裂啊这种，那么婴儿期就他小孩的这个婴儿湿疹他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他一般都是在这种红斑啊、丘疹啊、小水泡啊、有一些糜烂啊、结痂啊这种方面更多一些，就是急性和亚急性更多一些。那慢性咱们看到的这种成人的这种皲裂粗糙的程度，那个小孩就要少一些。
1: 嗯嗯，
0: 所以还是终归来说，就是跟小孩这个肠胃吸收功能可能有一些关系，他可能吸收不了，就是体运化的功能不太好，所以他就滋生了内湿啊，再加上外边的一些热，那么一拱，他就会出现婴儿的这个湿疹。
1: 嗯，但是治疗起来也比较容易哈。我记得
0: 婴儿湿疹
1: 小的时候
0: 就是对。啊，一般用药告诉他一些饮食，不要吃的特别的多，可以少量的多次的喂，但是一次不要喂的特别多啊。咱们说一喂的特别多，超过他的肠胃的吸收能功能了，尤其那小孩一样来啊，
1: 嗯，
0: 啊，湿疹啊，很快就会重。
1: 对对对，
0: 嗯，
1: 对，但治疗起来也比较快哈。嗯，
0: 对，小孩湿疹相对来说，嗯，比成人湿疹治疗起来要快一些。有的孩子可能用药很快就一天一个样，一天一样就会好转。
1: 嗯嗯嗯。那我们成年人湿疹哈如何治疗呢？我们中医中药有哪些治疗办法？
0: 啊，咱们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咱们就是这个湿疹，这个缠绵难愈、反复发作的这个特点哈，就是跟这个湿邪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么
1: 而且湿疹这个病名听就是中医的名字是吧？
0: 咱们中医叫湿疮。
1: 是
0: 啊，那么西医叫湿疹，其实看这个湿气就是跟咱们这个湿邪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哈。
1: 对对，嗯。
0: 啊，就是咱们中医呢，一般会给他，就是一般来了湿疹了以后，咱们都会给他用一些这种辩证的，给他用一些这个中药的进行口服。那么当然，如果面积很小，咱们可能开一些药膏就行。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是皮肤上如果出现了湿疹改变，肯定是你内脏的，这种脏腑啊、气血功能的失调，然后才会在皮肤上表现。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都会给他一些内服的药物，比方说用一些清热利湿的呀、健脾除湿的呀、燥湿的呀、丹参利湿的呀，啊，用一些止痒的药来给他用上。然后一方面他这个皮疹落下去了以后，因为这个病本身就容易反复发作啊，让他复发的几率没有那么快。
1: 嗯，
0: 啊，刚才我说这个湿疹，它跟湿邪、内湿、外湿有关系。那么内湿就跟脾胃有特别关嘛，它脾管运化的。那么外湿呢，就跟咱们外界的环境有关系。
1: 嗯，
0: 那么我们皮肤科那个老前辈就是赵炳南老中医哈，他就是创立了咱们皮肤科啊。他说就是这个湿啊，在皮肤病的这个发病中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致病因素啊。他曾经有一句话叫善治湿者，可谓治皮肤病之半。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会把这个湿气给病人除了以后，那么一半的皮肤病你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就可以治疗它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湿呢，这个湿它可以分为就是气态的这个湿，这种潮气儿是吧，这也是湿。那么还可以出现液态的湿，那么就会表现出来就是那个流水啊、起水泡啊，咱们能看到的这种。但一流水那肯定起水泡了，那肯定湿气就是大是吧。你跟病人一说，病人就说我就不能拔罐，我一拔罐我身上就起泡。哎，那就典型的湿气重嘛，是吧？你看，咱们肉眼都能看到是，或者他一来，他那个皮疹就糜烂渗水，呼啦呼啦流的，一会儿就渗透了，把那个衣裳都沾透了，那肯定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湿气，这就是液态的湿气。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还可以变成，湿它痰，就是烈焰成痰啊、变成这种固态的，那么就是咱们说的那种，到了慢性湿疹这种肥厚啊、浸润啊，变成这种固态的这种痰了。那么根据它的气态好、液态也好。那么到这个固态，从无形的湿邪到有形的这种湿邪哈，咱们用中医中药的辩证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那个咱们会根据这个病人的这种舌苔脉象啊，还有他的这个皮疹的表现呀、会给他一些这种中医中药来进行口服。
1: 嗯，
0: 这是咱们治疗湿疹的。再一个就是因为咱们皮肤病嘛，它长在外表，我们还会用一些这种中医的这种外治法。啊，比方说，假如说流水流特别多哈，这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清热解毒、燥湿止痒的一些中药给它做湿敷啊，用把这个中药啊，像比方说像麻实苋啊、苦参啊、黄柏啊煎一煎哈， 晾凉了以后，用4到6层的纱布浸透了以后，哎，给它拧的半湿不干的状态下，给它敷在这种糜烂渗出的地方，啊，那么它有很好的收敛止痒的效果。你敷几天，它这个就不怎么流了。
1: 嗯，
0: 这是咱们治疗急性湿疹的。那么像这种慢性的呀、肥厚性的湿疹啊，咱们还可以用像火针啊、拔罐啊这种中医的适宜技术，咱们都可以给它用上。
1: 嗯，
0: 啊，就是相当于内外结合的一个治疗啊，中医治疗还是治疗对于这个湿疹来说还是非常有一些它自己独特的一些特色的。
1: 嗯嗯
0: 嗯。
1: 那我们在治疗期间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是不是有一些忌口的东西？因为它不是过敏性疾病嘛，是吧？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忌口？
0: 对对啊，是这样，就是咱们就是湿疹治疗期间，咱们一定要就是跟病人说，首先说好这个健康教育要放在第一个位置，就是告诉病人这个湿疹这个病哈，
1: 嗯，
0: 它就是容易反复发作，因为有的病人又一来就要说，大夫要除根哈，
1: 嗯，
0: 咱们说这个湿疹
1: 除根吗？对，大家最关心这个问题。
0: 咱们说这个湿疹哈，这个其实它是跟你体内的因素有关系的。我刚才说了，它是跟你外边是外界的这种湿邪，里边是跟你体内脾胃的运化有关系。
1: 嗯，
0: 如果咱们把你这个体内的这个脾胃这个湿邪给你运化开了哈。你舌苔也不埋腻了哈，大便也不溏稀溏了，那么身上也轻松了，湿疹也好了哈。
1: 嗯、
0: 那么你如果要是又胡吃海喝哈，就是吃凉冷饮啊，要坐卧湿地啊，是吧？你接触外也是内也是，那你有了诱因了以后，它肯定就会又会复发呀，是吧？所以这个病呢是反复发作的，一定要告诉病人，而且告诉他一些就是湿疹它的，告诉他常见的诱发因素和加重因素，就是。要告诉他一些，就是让他去了解这个病，来积极的配合你。比方说他来了以后是个急性湿疹流水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这时候你要清淡饮食啊，要不要洗澡啊，这些的都要告诉他。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让他了解这个疾病，你得了这个湿疹，说明你是个过敏性的体质，你容易得，容易复发。你好了以后还要有一些这个饮食啊，包括一些起居作息的一些注意事项。
1: 嗯。
0: 再就是有一些人非常关注的这个忌口的问题哈，啊，咱们说湿疹的病人呢，因为你是一个特敏体质，所以我们建议你呢是清淡易消化的饮食啊，尽量的多吃一些像新鲜的水果和蔬菜，那么慎用啊，我这里说的是慎用这种鱼腥啊这种辛辣刺激的东西，
1: 嗯，
0: 那么但是呢时候呢也不要去盲目的去忌口啊，就是有一些人有一些他东西他吃完以后。你就说我一直在吃的，像鸡蛋牛奶，有的病人鸡蛋牛奶也不敢吃哈。我就说你要是经常用了呢，又吃完，又没有湿疹，没有明显的加重，这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吃。
1: 嗯。
0: 那么对于海鲜呢，刚才说了，海鲜它属于对咱们来说，它对咱们人体来说，它属于一种一体的蛋白。
1: 嗯。
0: 那么湿疹的病人呢，又是一个过敏性的体质，那么它这种一体蛋白呢，它特别容易啊诱发和加重你的湿疹，所以呢，咱们。就是看情况，如果你吃完以后重的话，就是咱们就不建议他再吃了，而且如果你要说你现在是第一次得啊，你要是不知道，咱们就去告诉他，你先记一段时间，等过两天，因为咱们吃了中药的话，你就等过一段时间好了以后，哎，逐渐的一味味的加啊，加上吃点虾没事，过两天吃点块鱼没事，过两天吃点螃蟹没事，慢慢的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给他加上去就可以了，啊，像一些这个牛羊肉啊，因为。注意急性期啊，就像一些肉类的东西哈，他们都比较，就是这个腥味比较辛膻，腥的话就是相当于叫发散，
1: 嗯，
0: 那中医叫发散。如果你的湿疹处在一个急性期啊，咱们用的一些药呢，都是一些清热呀、化湿利湿的一些药物。那么你用一些特别辛散的药物呢，其实它会跟咱们的用药原则药相冲突，有可能会使你的湿疹加重，
1: 嗯。
0: 但是有可能他你要是说你说你有的病人就说我天天吃这个我对他不过敏，对，他是不过敏，但是过敏和诱发疾病加重又是两码事儿，对吧？但是他会加重你的疾病，所以我就告诉他你这段时间就先不要吃这些特别辛大辛大热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比方说你来了以后急性湿疹又红又流水这些哈，那你就先忌一段时间口，等到这个阶段过了以后，哎，你要说吃上没有什么反应，咱们就可以慢慢的把它加上一些就可以了。
1: 嗯，
0: 这是关于忌口的一些问题，就是不要，什么都不敢吃。有的病人来到就是说什么也不敢吃，炸药肚说能吃吗？这个东西都没事。
1: 嗯，
0: 对于一些高敏的啊，就是像比方说饮酒，我说了，因为急性湿疹， 那你本身就是你的舌苔又白，你本身就是湿热，那酒本身它就是生湿热的，你无论红酒白酒那啤酒那都一样，那都是经过发酵生产出来的，在那种

0: 热的氤氲那种状态下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吧？你喝了以后，它肯定会加重你体内目前你我给你辩证的这个湿热内蕴的这种体质，对吧？所以我就先不让你用了，你等你这个病好了，我把你体内的湿热给你去除掉了，你觉得没事了，你再慢慢的把这个想喝一点，你再慢慢的来喝呗，是吧？所以它是治病期间，你跟就是会加重病情和你对这个东西过敏是两码事，大家要分清。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湿疹是过敏性疾病吗？您说有必要去查过敏源吗？
0: 可以，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种，就是常见的这种过敏的哈，比方说这个尘螨类的，那个这个
1: 毛毛啊，狗毛啊，
0: 牛羊肉啊，这种对，牛羊肉啊，像这种海鲜类的，其实目前就是这种抽血的过敏源，它这些对于最常见的过敏源，差不多有30多种，它都在那个做成一个试剂条了啊。就是如果你要是对这种东西过敏的话，它能帮你监测出来。但是有的人就说我可能对这种，就是你不在这个范围内，因为这个试剂的半成分物，它不可能都给你做出来哈。它只能是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有限的这个范围内帮你查。查出来了以后，有它还要根据就是解毒过敏源，咱们还要看。就这个过敏的程度，还有你临床的表现，两个要结合起来。就是你要看你的等级。如果你看今天我就看了一个小男孩，一个过敏哈，他是对这个尘螨过敏，他那个过敏等级已经非常高了，是个五等过敏哈。就说明他体内这个尘螨的这个抗体的水平特别高。那么他一接触到这个抗原了，那俩人一反应，他可能就要发生一个过敏反应。他就很明显，他就一接触到这个有尘土的地方，他就啪啪啪就开始了。就是。还要结合临床一块儿来看，就是看它的等级啊。有的人做出来这种海鲜类的就零，就是没这么过敏。不过敏的话，就是说明你对这个海鲜不过敏哈。不过敏，我就告诉他，等你病好了你再吃，因为你现在用咱们药有可能会加重你的病情。如果病人处在一个慢性期，或者是吃这些东西没有问题，就告诉他，这个是跟他的。

0: 确诊的人，有一些大部分人还是查出来，哎，大部分就偶尔显那么一点点过敏，
1: 对，
0: 或者是一点点的抗体水平，或者是有的人做出来连一点的抗体都没有，那说明你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么有的人就会做出来很多种好几样过敏的，
2: 但是其他的物品过敏你可能也没法检查，没办法检查。
0: 对对对，但是常见的，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外部因素的那种几种常见的，咱们基本上都能检测。
2: 但如果查不到过敏源，治疗方法是一样的，是吧？
0: 对，那个是帮你查找诱因的。我跟你说了，这个湿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外部因素，它都会加重和复发。这次治好了，假如说你就是对尘螨过敏，或者你假如说你对就是对宜家这些海鲜过敏，它可能一吃，可能第二次就会复发。所以它这个该治咱们该治病，咱们还是治病。那个是帮你查一查，就是对你日后的这个生活指导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2: 那另外就是我们怎么预防这个湿疹的反复发作呢？
0: 从预防上面，就是刚才我跟
2: 那、就是这个一般来说，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患上湿疹啊？
0: 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生。对它，其实我们皮肤还有一种常见的病叫荨麻疹，就是说的那个犯疙瘩哈。它可能就是犯病的人可能更多的人可能更多一些哈。有的人可能
2: 要多一些。
0: 对，像湿疹的话，它还是一些特定的群体，就是你是这个容易过敏的这种体质，而且大部分咱们湿疹的病人都是一些老病人哈，经常看病的。假如说今年夏天他这样，那明年夏天他又来了，但是这个季节一到这个季节哈，本身我说的这个季节是外界的这种湿，这种又热又湿的这个状态，皮肤啊经常就怎么说了啊，经常处于潮湿的状态，不透气的这个地方哈，就容易出现湿疹。所以湿疹在我们七八月份哈，我们门诊的也好，病房住院的也好，是湿疹病人是一个最多的时候。尤其是那种重的湿疹，就一来了以后，哎呀，就是红的特别厉害，又流水哈，就是主要是负责那个湿疹症的人特别的多。
2: 那您说我们怎么预防湿疹在这个季节发作呢？
0: 对，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对这个湿疹的这个日常护理哈。就是刚才我说了，这种特别的湿、特别的干都不行，所以咱们到夏天的时候要经常的通风，到冬天的时候呢，屋里要特别干的时候呢，咱们要经常的保湿。就是可以洗完澡了可以抹一点润肤乳啊，特别干燥的时候、特别潮湿的时候经常开窗通风。保湿你就是这个起居作息的这个环境哈。它是一个又不是特别干燥又不是特别一个湿的状态，这是外湿。再就是用一些这种碱性的洗浴用品的时候，不要过度的去用一些肥皂啊，还有这种碱性的洗浴用品。那么它会损伤咱们的皮肤啊，把咱们的皮肤这个咱们的角质膜给它皮肤屏障功能给它破坏。破坏了以后，那么湿疹皮炎就特别容易的发生。那么对于一些慢性湿疹的人，就是很多人可能现在都在处于慢性湿疹的一个困扰，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好两天重两天，好两天重两天哈，就是时间长了老药还治不好的这种。那么经常要注重这个皮肤润肤剂的一个长期的使用。咱们说这个湿疹它就是屏障功能的受损，那么咱们经常的给它抹一些这个润肤剂，像这个手部的这个慢性湿疹角化菌类型的哈，你本身自身的屏障功能受到损伤，那么就需要抹一些润肤剂，人为的形成一层保护膜来保护你的皮肤。再一个呢，就是要做到一个精神的调理啊，要避免精神的过度的紧张，还有疲劳，不要太焦虑啊。一般得湿疹的病人，你去给他交流吧，他都比较焦虑哈、他会跟你说好长时间，说好长时间就觉得说不完，而且问一个问题就反复的问，反复的问，反复的问，你就能感觉到他心里这种焦虑状态。要注意这种劳逸的结合。而且就是刚才这是外部的因素，内部的因素刚才讲了，跟体内的一些。像一些疾病啊，像有一些这种慢性的感染灶啊，要积极的去给它清除。像就是有平时这个皮肤哈、要痒了以后，咱们就是不要切记的就是用手去这个使劲的去搔抓以后呢，容易出现咱们这个湿疹的这个继发的这个感染。那么会越来越加重。那么有一些像那个小腿部的这个湿疹的病人哈。那么如果你伸出的特别明显或者肿的特别明显的时候呢，咱们建议他抬高一下下肢，那么减少这个下垂的这个时间，那么有助于血液循环，这个时候呢，他的皮肤他这个小腿这个湿疹呢就会好一些。在最后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洗澡， 有的病人就说我得湿疹能不能洗澡啊，咱们看你处在哪个阶段。
2: 嗯，
0: 我刚才说了，如果急性期红肿特别明显又流水，这个

0: 时候呢，咱们不建议他去洗澡，因为这个时候呢皮肤都糜烂了啊，就是你洗澡了以后，因为这个水接触了以后特别容易二次的继发感染，就是使你的湿疹流的更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建议先不沾水的，咱们用中药做湿敷。如果你本身是处于就是没有渗液哈、啊、就是这时候呢咱们可以去洗澡啊，洗完澡了以后一定要去抹一些润肤乳哈、啊、把身体擦干了以后抹一些润肤乳，保证咱们皮肤的一个修复，咱们皮肤的一个屏障功能。
1: 嗯
0: 啊，是这样啊。再就是避免啊，就是这边不是马上到夏天了，避免患处的这种过度的长时间的这种日光暴晒哈、啊、这种就是损伤皮肤的这个皮肤的这个紫外线照射皮肤的以后啊，也会出现这种皮肤的这个屏障功能出现受损，那么皮肤的这个耐受力就没有平常好了，那么它也会容易出现这种湿疹的一个发生。
1: 嗯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我终于对湿疹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哈，之前不是特别了解，而且区分跟其他的疾病哈，其他的皮肤病也不太容易区分哈，现在终于知道它是什么原因了，该怎么去治疗了啊。我们提醒大家，这个过敏人群哈，特别容易过敏的人一定要注意预防湿疹的发作哈，如果发作之后非常容易反复发作哈，它比较容易这个发展成为慢性湿疹，这个时候就治疗起来比较麻烦了哈。胡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呢？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找您去就诊。
0: 啊，我是周一和周四的上午是在我们石家庄市中医院这个中山院区，就是中山西路这个院区。
1: 嗯嗯。
0: 然后周二周三周五和周日的全天是在那个石家庄市中医院那个东院区，就是光华院区。啊，
1: 几乎每天都在出诊是吧？
0: 啊，对，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门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谢谢，祝您工作顺利。
0: 啊、
1: 嗯，好的，谢谢。
0: 啊、好的，
1: 好，
0: 哎，再见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温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0: 今天啊，为您介绍的这两味中药，一个叫白鲜皮，一个叫地肤子，它们两个都有清热利湿的作用，能独当一面，也能强强联合。凡是湿热引起的皮肤瘙痒、湿疹、荨麻疹等各种皮肤问题，都可以用这两味药来调理。有的朋友也许会问，我们怎么判断和湿热有关呢？我们先来说一个简单的医案。话说有一位朋友吃完海鲜，手臂瘙痒，忍不住就去挠，越挠越痒，甚至还挠出了水泡，而且小便黄赤，于是就建议他到药店去买白鲜皮和地肤子，熬水外洗，当天晚上瘙痒就减轻了。这个病啊，辨证的关键就在这里，尿黄尿赤。如果是小便清澈，这个方子就不能够用了。白鲜皮是什么呢？白鲜皮是植物白鲜的干燥根皮，因为植物的根藏在土壤里面，所以大多通过花叶来分辨。白鲜皮的花是那种玫粉色，花瓣向四周张开，中间吐着长长的花蕊，很有辨识度，只要是见过一次就会牢牢地刻在心里。这个白鲜皮的根闻起来有那么一点儿洋山味儿，古人用鲜来形容白鲜皮吗？我们来看汉字的这个鲜字，左边是一个鱼，右边是羊，羊肉的羊，所以这个鲜字是没有草字头的。凭借着这股独特的气味，白鲜皮能在体内走来走去，从皮肤走到脏腑，走到筋骨。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白鲜皮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当然是。在《本草正义》中有过记载，白鲜皮气味甚烈，故能彻上彻下，通利关节，胜湿除热，无微不至。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过记载，白鲜皮气寒善行，味苦性燥，足太阴阳明经，去湿热药也。所以这白鲜皮啊，就好比是一位身手不凡的巡捕，特别擅长追踪敌人的蛛丝马迹，把体内的湿啊热呀、啊、都搜寻出来。白鲜皮去皮儿去芯儿后入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中空的，就像是一根管道。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家里的排水管道，排水管道可以干什么呢？排污。我们知道湿热不就是相当于人体内的污水和浊水吗？白鲜皮先把各个角落里隐匿的湿热搜寻出来，再统一通导到膀胱，通过小便排出去。所以湿热引起的皮肤问题，起初小便是黄浊的，但是随着小便越排越清澈，这就表明湿热在一点一点地往外排了。我们再来说地肤子，这地肤子是什么呢？地肤子是植物地肤的干燥果实，它也是种子。地肤也叫扫帚苗，地肤子也叫扫帚子。地肤这种植物是刚柔并济的典型代表，它的茎非常坚硬，但梢呢又极其柔韧，所以民间也常用它来做扫帚。这地肤子祛湿止痒的作用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在这其中啊，还有一个有趣的民间故事。话说古时候啊，有一个人以采药为生，一连好几天在山里奔走，难免被蚊虫叮咬。有一天他回到家以后，自觉浑身上下是瘙痒难耐，于是就想着泡个热水澡。可能是家里泡澡的锅里面的土太多了，他先用扫帚清洗了锅子，又添了满满的一锅水。可能是太劳累了，不曾想把扫帚落在了锅里。直到这一锅水烧开，他才发现倒也不碍事，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才泡了一会儿就没那么痒了。这个人很是不解，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想来想去，他想，莫不是落在锅里的这把扫帚起了作用？为了验证这个想法， 每当他从山里回来以后，就用扫帚熬水洗澡。后来发现啊，这法子果然管用，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就在坊间流传开来了。再后来，大家就把地夫的籽儿收集起来，哪里痒了就抓上一大把，熬水外洗。当然，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关于这地夫子的作用，古医书中是这么记载的。比如在《本草述》中说地夫子气寒，把它归为清热之剂。在《本草成雅半纪》中记载，地夫子外去皮肤热气，而令润泽，服之并去，必小水通肠为外蒸也。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的皮肤问题是由寒湿引起的，这地夫子就不合适了。他的目标是湿热，清热利湿。地夫子味辛，辛能散，他可以走到体表，把体表的湿热给撤下来。撤到哪里呢？撤到膀胱。没有了湿热之邪在那里捣乱，皮肤疾患自然就好了。是不是和白鲜皮很像？为什么一定要利膀胱呢？古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治湿不利其小便，非其治也。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如果我们要用白鲜皮和地夫子治疗皮肤问题，我们该怎么用呢？具体的用法很简单，白鲜皮50克，地夫子50克，熬水外洗。白鲜皮配地夫子是中医界公认的治疗皮肤湿痒的黄金组合。好的，关于湿热引起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 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 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你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胡家老膏还是胡家金膏，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得了肺子的瘤子，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膏、金膏，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这样的病先用胡家老膏，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用了一个月胡家老膏以后，病人恢复得不错，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胡家金膏，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金膏老膏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 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膏金膏，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

说，是你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儿。我们胡家老高金高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胡家老高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高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高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高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高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高。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高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高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胡家金高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

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糕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糕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糕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糕是个好东西，经过精如酒炼才能熬成的，虽然药劲儿是普通老糕的十多倍，可是药力温和，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糕。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糕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

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0%，何况是胡家金糕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很多。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好药材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糕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胡家金糕与老糕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糕与胡家老糕，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

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高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康复了。胡家老高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胡家金膏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高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胡家老高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这样的病人，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金膏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膏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儿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它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儿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高贵十倍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高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

0: 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清高，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高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高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2: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0: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2: 这次我听说金膏政要的力度啊，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哎，
2: 好嘞，胡老师。
0: 哎，
2: 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哎，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
0: 啊，
2: 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
0: 嗯嗯，
2: 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
0: 嗯，
2: 尿酮体有2个加号，潜血是5个加号，尿蛋白了4个加号。
0: 你看，
2: 管线尿是偏高。
0: 哦，
2: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
0: 对对对，
2: 右一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
0: 啊啊。
2: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3-4万步吧。
0: 嗯，
2: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溜玩了。
0: 哦，
2: 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0: 嗯，
2: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嗯，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跌打跌打的往下跌。
0: 哎，
2: 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
0: 嗯，
2: 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0: 嗯，
2: 活动10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0: 嗯，
2: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3-4次一天。
0: 嗯嗯嗯，
2: 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0: 哦，
2: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0: 嗯，
2: 这个病啊太遭罪了。
0: 啊，
2: 痒起来哇，啊，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啊，干嘛呀它都痒，啊，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0: 嗯，
2: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啊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嗯，
0: 啊，
2: 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嗯，你说一挠大腿呀，啊，挠这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
0: 哎，
2: 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哇、啊、出现了白内障，视力哇、啊、从0.6一下降到了0.2，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0: 啊，
2: 是不是？后来吧、啊，我就一直听侯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哇、啊、真的不错，我喘气哇、啊、就顺畅了。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哇、啊，明显的是减轻了，降好了。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5.6了，
0: 你看
2: 然后啊也就是5.2，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
0: 啊。
2: 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还感到挺惊奇的啊，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2: 啊特别的快。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
0: 啊，
2: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0: 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哎。
2: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是不是用了2个月以后吧，尿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0: 啊，
2: 有一天哇、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这眼睛好了，
0: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2: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

0: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好身体吗？真的要感谢您，感谢侯家老高，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折磨到我啥时候了。所以像这次您啊金高政要的活动啊，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0: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他的这个药效要比老高要大十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高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1: 是的，是的，
0: 您
1: 说的太对了，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就这样，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0: 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有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里呀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三处还做了骨髓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1: 你看
0: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固化三春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呀、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
1: 病太多了是吧？
0: 他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全程的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着。这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霍家老膏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以回归本愿为治病理念。我理解这个本愿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三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得严重之后，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结果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他就不这么咳嗽了，也不太吐痰了。
1: 你看
0: 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0: 这些地方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情重，挺遗憾的。虽然有护的老高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膏一起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1: 对，
0: 更快了嘛。
1: 没错啊。
0: 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膏增药活动，让老伴早点用上，早点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1: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经乳久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0: 哎，好好好，谢谢你郭老师。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我今年64了
1: 啊，
3: 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1: 哦，
3: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1: 嗯，
3: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去，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像那压迫那种疼痛。
1: 哦。
3: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1: 嗯，
3: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1: 啊。
3: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哎呀，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要回家吃。
1: 啊。
3: 哎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1: 嗯嗯嗯。
3: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1: 嗯嗯嗯。
3: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1: 啊，你看。
3: 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

0: 不敢走。
1: 嗯。
0: 我吧心脏也不好，
1: 哦，
0: 就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呐，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就睡觉吧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乎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1: 哦。
0: 啊，就跟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哎呀，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鼓老大。
1: 啊。
0: 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1: 嗯，
0: 平时我还吃氨糖，还有钙片儿，你想想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1: 那可不是，
0: 这，
1: 嗯，
0: 哎，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这不越来越重吗？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三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1: 嗯。
0: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我家老高他效果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高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我说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1: 就是。
0: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啊。
1: 哎。
0: 用了有4-5天的时间吧、
1: 啊，
0: 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这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
1: 嗯、
0: 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
1: 啊，
0: 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啊、
0: 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6-7个小时了。
1: 你看多好。
0: 因为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1: 嗯嗯。
0: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
1: 啊
0: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1: 嗯。
0: 嗯，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是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
1: 啊
0: 哎，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1: 嗯，
0: 你说这胡家老高效果，你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
1: 嗯，
0: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1: 多好啊！是吧？
0: 啊、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
1: 啊
0: 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啊，真的，我自己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1: 太好了，嗯。
0: 再就是那个胡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
1: 啊、
0: 吃的药多、
1: 啊，
0: 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啦、抗凝药啦、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1: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0: 对呀，
1: 难得呀，啊。
0: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4-5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吧，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胡家老膏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
1: 嗯、
0: 这今天我这听节目、
1: 嗯、
0: 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嘛。
1: 对对对。
0: 是真的吗？
1: 是的。
0: 也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
1: 哎、
0: 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1: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好。
1: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 赠送金高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用过咱们金高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高的药效是老高的十几倍呀、
0: 啊，
1: 这不简单呐、啊，是不是？所以金高配合老高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高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金如九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0: 行，
1: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 请听关咏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有这么一句成语叫一鸣惊人，说的是那些胸怀大志的人们平时是默默无闻，真到该他展现才华的机会，一下子鹤立鸡群，傲然而起呀、他们得有志向，也得懂得在沉默中负苦。这句成语典故出自何处，说的是谁呀？实际说的是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主人公就是那位楚庄王。那位朋友问了，说楚国您不说原先是楚子吗？怎么改王爵了？对，以前咱们在说西周初期的时候，都是楚子迎于江边，那时候叫子爵，公侯伯子男，这子爵道二，这跟那公侯差远了，更别提王了。王就一个，周天子是王，其余都是臣。可后来楚国就不这么论了，最初可不敢这样。为什么？他的祖先受过人家先人的封赏。楚国的祖先是谁呀？叫崇黎呀。崇黎，您这名字听着可能陌生一点，要提祝融您就知道了。神话传说里边不有一火神吗？火神祝融，那位就是楚国人的祖先。祝融是什么意思呀？取大放光明之意，这火点到哪儿哪还不亮吗？所以有人称之为火神，楚人也以之为祖先。实际祝融的本名叫崇黎，他带着自己的子孙们，没有辜负先君的重托呀，叫那位帝喾啊，告诉他你和你的子孙将来一定能够光照四方。果不其然，在春秋争霸的舞台上，楚国人点起来的是一团经久不息的火焰。应该说春秋时期争霸的两个强国，战时间最长的吧，主要是晋国。

楚国也的的确确一直是窥视着中原，总想去掉自己不光彩的名字。楚国有什么不光彩的名字？蛮夷呀。当时中原的诸侯一直把楚国视作蛮夷，蛮夷那就是不开化落后野蛮的部落，你跟我们中原大国没法比。楚国开始不乐意听这个，后来听着听着，蛮夷就蛮夷吧，蛮夷挺好，既然我们是蛮夷就不跟你们论了，就这么就不论了。你不是周天子叫王吗？我们也称王好吗？公然建号，不服你们就来打。原先还给送点草绿绿酒什么的，所谓精毛啊，现在连草都不给了，我们自个儿绿点东西不行吗？在西周末期的时候，楚国的有一位君主叫熊惧，就把仨儿子都封了王了。当时正赶上周厉王残暴，实在这熊惧是怕招来打，后来让这三个儿子把这王后先去了，咱们还是做子爵公民得了。有人问他，您那什么道理呀？这还不简单吗？我乃蛮夷之辈，不与中国之好事，我不跟那些中原国家用同样的尊号，所以我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到后来周幽王被犬戎所杀，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的时候，他的后代有一位叫熊通的，又自立为武王，把这王号又捡起来了，而且扬言我这儿有人有甲呀，能打能战，我欲管中国之政。这就叫野心昭然，也成为了历代楚王孜孜以求的理想，倒看看你们中原大国能干什么样了。就在这么一种理想的感召下，楚国的势力在不断地向中原渗透。郑庄公小霸诸侯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楚国对他们是威胁了。他与蔡侯会盟于邓，邓这是地方，等于郑蔡会盟，商量什么事儿啊？就是为了一块讨伐当时正在崛起的楚国。至于齐桓公跟管仲提出攘夷，你想尊王攘夷，这夷指的是谁呀？指的是中原国家之外的所有的这些政权，只要你敢往中原踏进一步，我们就把你攘喽，攘出去啊！但是未能遏制住强大的楚国，齐桓公还有管仲带着人马，那是几国联军，七个八个国家一块打，结果到汉水之滨不是不战而胜吗？说得好听，实际是实力相当，没敢冒这个险。这霸主好容易当上的，千万别在脸上自己给自己抹黑呀。就这样，人家楚国打着蛮夷的幌子在不断的壮大，不断的发展，当然也一直被排斥在当时的中原文化之外，被视作并非正统的异乡人。但是迫于一种生存的需要，当中原古国发生内乱的时候，有很多人又要向南边寻求楚国的保护跟支援，于是就有了楚国不断北上的机会。但是楚国历代君主都明白，要想北上，现在把家里边收拾利索了。家里边都有什么烦心事啊？哎呦，在江汉流域一带有好些小国家都姓姬，这姬就是跟周天子一个姓啊。周文王叫姬昌，周武王叫姬发呀。当时那么些同宗兄弟都不能分在眼面前，没那么些地儿，好些就分到江汉一带了。那这些人等于是楚国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是王室安插在这里的定时炸弹，你干点什么人家都能汇报，我先把他们都灭了。楚国人把江汉诸位姬姓的诸侯国全都给兼并了，在这个过程中扩大了地盘，巩固了政局，剔除了心头之患，也训练了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一代一代人不断的努力，到了楚庄王这一代呢，这楚庄王打继位开始就不务正业。为什么呢？

这楚庄王年纪轻轻就继位了，呵，得吃得喝得玩，天天不知道怎么折腾好了。大伙儿都琢磨不明白，这位少年君主这要干嘛呀？啊，这对得起大伙儿的希望吗？都对这楚庄王有希望啊？你想，在庄王之前，楚国曾经不可一世啊，楚成王那是楚庄王的爷爷，纵横捭阖啊，打的中原诸侯几乎闻名而胆战心惊了，只有晋文公把他给打败了。可就这么一位楚成王死得多惨呢，死儿子手里了。就这楚庄王他爸爸楚穆王，楚穆王是把自己的父亲给逼死的。当时楚成王告诉他，我想吃熊掌，行不行啊？告诉熊掌啊，鱼都不给你吃，你甭来这套，吃熊掌你是不是耽误时间，你先找人宰我，现在你就死吧。楚穆王是看着他爹自杀的。那么这穆王呢，还不如那楚成王呢，除了残忍没什么大的特点了。楚国上上下下这么长时间，从战争到新君主的残暴，是人心惶惶啊，好容易把这庄王盼上来了，一看这位少年君主怎么有点不着调啊，不着调不正业啊，你看看吧，

他本地还盛产不少呢，南北我都找，酒打听打听哪边酿的好啊，度数低不要紧，我拿当饮料喝，天天喝的醉不刀枪的，就在这跟美人一块儿吃喝玩乐看跳舞听音乐，呵，这年纪这不瞎耽误青春吗？有一位大臣实在受不了，此人姓武，叫武举啊，武举打算要觐见觐见。楚庄王听说了有大臣要找他谈谈，告诉内侍传寡人之令，有敢谏者死无赦，你把这牌子挂出去吧，谁敢说我不好跟我要谈点什么非杀不可。就这样都没拦得住武举啊，回禀国君，武大夫是冒死觐见。那得了，让他进来吧。这武举可是真喝出命来了，他就不信了，难道说这位年幼的庄王就放着先君们的大业，就这么把家底霍霍干净算完吗？也的确莫怪武举着急呀，打庄王继位这三年来，楚国闹了几次天荒，大饥饿，灾民四处逃亡，那帮小的民族也没少了干扰，山戎趁机向西南发展，都打到楚国地界来了，好些小国家跟着也起哄，应该说天灾人祸一直没断。您一句话不说，一个令都不发，您天天在后边呜了汪帮了帮，又蹦又跳，您要干什么呀？武举带着气儿就进来，不就死吗？臣为君死，我拿了你的俸禄，我也算对得起你的先祖了。武举怒气冲冲进来一看，嘿，楚庄王下巴烟的正看着他呢。啊，武大夫，何事要求见寡人呢？今天来是想跟寡人一同饮酒，一同赏音乐，还是一块儿咱们跳跳舞啊？指指旁边那一群美女，再看那楚庄王，这手都指不过来了，怎么他怀里还俩呢？左边坐的是郑姬，右边坐的是越姬，从郑国跟越国两位美人，你看看，要不你挑个地儿坐那儿。呵，武举这气呀，可是君臣之礼不可以失啊。武举心想，这要我儿子，我蹦上去六个大嘴巴子把他抽晕喽，这是我国君呐，扑通，老大夫跪下了，嗨，大王，微臣进宫不为饮酒啊，一事不明，特来请教。楚庄王一听要来劲儿，武大夫有话请讲啊，你别忘了那牌子上写的什么，寡人一让人写上敢谏者死，你知道吗？武举笑了笑，心想死我早就忘了，并未直接回答。大王，老臣出巡边疆之时听到一则隐语，我听不懂。哦，隐语，话中有话呀，你说来寡人帮你听听。隐语说，有一只大鸟身披五色羽毛，降落在楚国的高山之上已有三年，可三年来也没人看见它飞，也没人听见它叫，更没人看见它跳，你说这怪不怪呢？请问大王，这是什么鸟啊？楚庄王一听就明白了，这武举是暗暗指自己呢。哎呀，楚庄王脸上不高兴，心里边都乐开花了，怎么这才是一个不怕死真心辅佐我的贤臣呢？既然你跟我打隐语啊，我也甭跟你直话直说，是这样啊，吾老爱卿，寡人知道这不是一只平凡的鸟，它三年不飞一飞而中天，三年不鸣是一鸣定惊人，你下去吧。多谢大王。武举全听明白了，感情国君这打算一鸣惊人呢，所以这武举一高兴心满意足，他回去等着了。看来这位年轻的国君不是一个吃喝玩乐之辈，他心里边有志向，只是深藏不露而已。等等吧，一个月俩月六月，好嘛，快一年了，还没发

反应。这位楚庄王依然如旧，我行我素，而且那个荒淫的程度甚至于超过从前了。吴举纳闷，心想这时间还没到吧？一鸣而惊人，是一飞而冲天，这时机该来了吧？除了吴举，还有一位着急的，有一位大夫叫苏从啊。苏从一看，这么半天了，我们国军还在这吃喝玩乐，我豁出去了。苏从闯宫啊，苏大夫这么一闯宫，庄王不乐意了，你知我看什么舞蹈，我这听什么曲儿了吗？你给我搅和了我的雅兴。这回可满脸怒容，你看对吴举，甭管怎么说，吴举年岁在那摆着呢，那是老臣。二一个，人家这个劝谏的方式是打哑谜，说隐语，这苏从可不一样，进来就质问呢、啊：“国君，长此以往，楚国将亡。”直接就给我念丧歌，就差报丧来了。楚国好不好，我不知道吗？哼，这王脸往心中一沉，提高调门了。好你个不怕死的苏从啊，我早有诏令在先，你想以身试法乎？不乐意干了是怎么着？死有何惧？国君，倘若臣子之血换来君王清醒，苏从愿死。庄王心里边一动啊，又出现了一位忠臣，马上并退左右。那越姬跟那郑姬在跟前还缠着不走，快快快走吧，甭让你们在这搅和了。一声令下，古月全撤下了，这才把苏从叫到跟前，君臣坐住了商量。楚庄王看来把自己这个淫乐的本性收敛起来，这一回要大干一番了。楚庄王三年不鸣，历史上还有一个人跟他有相似之处，哪位啊？就是商代的那位商王武丁啊。武丁曾经三年不语，正式绝于家宰，是以观国风啊。什么意思呀？武丁刚继位时候头三年简直就是哑巴了，甭说政务，什么事儿他都不说了。好像是纳闷儿，这怎么选的继承人呢？啊，这哑巴不会说话，我们怎么问他，他光点头摇头，这受了吗？实际人家会说话，一直找着合适的辅政大臣之后，武丁才发布政令。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嘛，说武丁是盘庚迁殷之后最好的一个商代君王啊。武丁三年不吭声，楚庄王这大大方方玩了三年半，这都是一种韬光养晦的智慧。中国古代本身就有崇尚帝王不露声色，称之为统御之书。那皇上有点什么事老在脸上写着，大臣们一看就跟看提字器一样，那就没劲了。深藏智慧才能让人不容易窥其真实。如果楚庄王仅仅是三年不鸣，就这么藏着掖着，那么也只能是让这些大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虚实真假，贤与不孝，好与坏还不能立见分晓。为了尽快求得臣下之真情，谁对我忠诚啊，谁是先王遗留下来看不惯我的那些故旧啊，我得把它分清喽。所以楚庄王不仅仅是玩了三年，是观察了三年，他在这个计谋运用上正符合他的年龄特点，正是吃喝玩乐的年纪。这叫什么计呀？这叫荒淫无耻计，君王专用，只有他有这特权呢。看看谁来劝自己。所以你看每次一接见这些重要的劝进大臣，他都是左抱正姬右抱越姬。有的大臣观察了好几次，这两位美人是真美，可这位国君也是真喜欢抱着，怎么每次坐这左右边方向都一样？那是准备好给大伙看的。楚庄王这么做，毕竟等来了两位忠臣，这可都是不怕死的，来这就没惦着活着回去，这让楚庄王很感动。为什么？他看这二位脸上尽管武举在掩饰，但是眉宇之间带出的这是一份痛心，是一份伤情。还有那些歌功颂德派呢，

0: 没事就来，好家伙，千秋万岁，国君的身体怎样啊？您这青春有为，就说这路话的那都是奸佞小臣，您就提防着吧。日常生活中一样，没事见面总夸你，一点毛病没有，人越多越捧你，那都不定什么主意什么心肠呢。难能可贵的是楚庄王年纪轻轻居然就已经有这般城府，他怎能不成就大事？他早就预谋好了将来楚国的方向，要跟中原一拼高下，跟那晋国争夺霸业。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南蛮，南蛮就这么大本领，夷蛮之族怎么就不能问津中原文化呀？所以这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实际是废了楚庄王老大的心思了。这正应了老子那句话，这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呀，大象无形，这都很有道理。你想什么叫大呀？天最大，你找着边吗？真正的是看不见边际的。大辩若讷，真能说的私下里边不吭声着呢。你看有时候走大街，你看有一个人在那边走到自个儿，没人搭着他，他自个儿瞎嘚啵的吗？那都有病。真正能说会讲的，轻易是不说话的，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呀。所以智慧怎么来显示？在楚庄王明明想治国励精图治，却偏偏给人装扮出一种酒色之徒下流无耻的表现来，这为的什么？为的是摸查一下群臣的心态。这样的故事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啊。越王勾践到后来长愤是为了骗取夫差的信任，孙膑装疯也是为了报复庞涓的迫害，刘备在小沛种菜那是为了骗曹操，司马懿没事装病病退那是为了再一次复出夺权。这样的故事多了。楚庄王由一个荒淫无度的昏君，一转眼的功夫就变成了大有作为的明主，现在想来应该说是石破天惊啊。想必在当时的楚国一时间惊杀多少人，又喜杀了多少人呢。楚庄王沉默了三年多，他下定决心认准方向了。他带着曾经沉寂了这些年的楚国，带着忠于他的子臣们，又一次走上了争夺霸主的国际舞台，跟中原文化进行较量啊。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说的那话不是虚假的。什么叫一鸣惊人呢？我让你看看这只巨大的五彩鸟如何一飞冲天，直上九霄。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暑期正值旅行高峰期，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禁止违规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旅游景区，严禁在景区动用明火和吸烟，严禁损坏、挪用和遮挡消防设施器材。在山区、水域或自然条件较为复杂的区域游玩时，要关注天气变化，规避安全风险，做好自身防护。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

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
您无论是吃胡家老糕还是胡家金糕，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胡家老糕、胡家金糕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得了肺子的瘤子，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胡家老糕、胡家金糕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高金高，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这样的病先用胡家老糕，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用了一个月胡家老糕以后，病人恢复的不错，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胡家金糕，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金糕老糕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糕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高金高，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两年零三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是我们胡家老高金高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
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膏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膏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膏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膏。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膏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膏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胡家金膏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
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糕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糕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糕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糕是个好东西，经过精如酒炼才能熬成的，虽然药劲儿是普通老糕的十多倍，可是药力温和，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糕。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糕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 20%， 何况是胡家金糕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很多。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
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两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十五六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

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膏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胡家金膏与老膏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膏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康复了，胡家老膏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胡家金膏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膏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胡家老膏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这样的病人，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金膏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膏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儿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他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

0: 灯见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他，打败他，赶跑他，消灭他。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膏贵10倍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2: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0: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2: 这次我听说金膏赠药的力度啊，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哎，
2: 好嘞，胡老师。
0: 哎，
2: 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10几年了。
0: 哎，
2: 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 药是一

0: 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心病了。反正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
1: 嗯，
0: 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尿蛋白呢四个加号，
2: 你看
0: 管线尿是偏高。
2: 哦，
0: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
1: 对对对，
0: 右一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
2: 啊啊，
0: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三四万步吧。
1: 嗯，
0: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溜玩了。
2: 哦，
0: 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1: 嗯，
0: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滴答滴答的往下滴。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1: 嗯，
0: 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1: 嗯，
0: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三四次一天。
1: 嗯嗯嗯嗯。
0: 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2: 哦。
0: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1: 嗯、
0: 这个病哇，太遭罪了、
2: 啊，
0: 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干嘛呀，它都痒，啊，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1: 嗯。
0: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啊，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
1: 嗯、
0: 啊！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
1: 嗯、
0: 你说一挠大腿呀、啊，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
2: 哎、
0: 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啊出现了白内障，
1: 嗯，
0: 视力啊从0.6一下降到了0.2，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2: 啊，
0: 是不是？后来吧、啊，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的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我就顺畅了，
1: 嗯，
0: 尤其是我的糖尿病我明显的是减轻了，降好了，特别是血糖我就降到了5.6了，
2: 你看，
0: 然后啊也就是
2: 5.2，
1: 嗯，
0: 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还都挺惊奇的啊、哦，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0: 啊，特别的快。
1: 嗯，
0: 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
2: 啊，
0: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
1: 嗯，
0: 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2: 哎、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
0: 是、
2: 啊、是
0: 的、
2: 哎、
0: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
1: 嗯嗯，
0: 是不是用了两个月以后吧，尿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
2: 哎、
0: 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
1: 嗯、
0: 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2: 啊，
0: 有一天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
2: 看看，
0: 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2: 你看看
0: 这眼睛好了，
2: 明显的改善了，
0: 哎、
2: 是吧？
0: 哎，
2: 哎
0: 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啊，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
2: 哦、
0: 什么潜血呀、
2: 啊、
0: 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
1: 嗯，
0: 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2: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哇，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胡家老高，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要折磨到我啥时候了。所以像这次您哇。

0: 紧要重要的活动啊。
1: 啊，
0: 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1: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糕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糕是非常难得的，它的这个药效要比老糕要大十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糕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
1: 您
0: 说的太对了，胡老。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和我老伴儿是你这个胡家乐高的受益者，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胡家乐高之后，身体恢复的特别明显，这个身体一好啊，练到了我也跟着沾光了。
1: 嗯嗯嗯，
3: 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1: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老伴没有胡家乐高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有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里呀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三处还做了骨髓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1: 你看，
3: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
1: 哎，
3: 老吃谷化三醇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

0: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霍家老高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以回归本院为治病理念。
1: 对
0: 啊，我理解这个本院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哎，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3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得严重之后啊，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结果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哎，他就不这么咳嗽了，哎，也不太吐痰了。
1: 你看
0: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1: 就是。
0: 这胡家老高老板吃了1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呀，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儿了，不像原来似的，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1: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啊！
0: 我
1: 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0: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呀、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呼叫老高，他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哎，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可以睡得安稳了，连着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1: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0: 啊，
1: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
0: 啊，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2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高送药活动，
1: 对对，
0: 金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高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以不可救、这些金高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挺重，挺遗憾的。虽然有护的老高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高一起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1: 对，
0: 更快了。
1: 没错啊，
0: 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高赠药活动，让老伴早点用上，早点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1: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经乳久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0: 哎，好好好，谢谢你，郭老师。

0: 好，别客气
1: 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高受益者，我今年64了。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0: 哦，
3: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0: 嗯，
3: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后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去。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像那压迫那种疼痛。
0: 哦，
3: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0: 嗯，
3: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0: 啊。
3: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要回家吃。
0: 嗯，

0: 后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1: 嗯，
0: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1: 啊，你看。
0: 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1: 嗯。
0: 我吧，心脏也不好，就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呐，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就睡觉吧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乎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1: 哦。
0: 啊，就搁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哎呀，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头老大。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1: 嗯，
0: 平时我还吃氨糖，还有钙片。你想想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1: 那可不是。
0: 这，哎，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这不越来越重嘛，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三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1: 嗯。
0: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我家老高他效果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高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我说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1: 就是，
0: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用了有4-5天的时间吧，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这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

0: 我，就这样。
1: 嗯，
0: 你说这胡家老膏效果，你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
1: 嗯，
0: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1: 多好啊！
0: 啊，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1: 太好了，嗯。
0: 再就是那个吴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吃的药多，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1: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0: 对呀，
1: 难得呀，啊。
0: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4-5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吧，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胡家老膏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嘛？
1: 对对对，
0: 是真的吗？
1: 是的。
0: 也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1: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好。
1: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呀、
0: 啊，
1: 这不简单呐、啊，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经如久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0: 行，
1: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5: 生活大咖购，
6: 开心快乐购。
5: 大家好，我是星辰。
6: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5: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延。

0: 选，为您省钱，
1: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抄底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0: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1: 哎，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0: 对，
1: 吃的美，喝的美啊。
0: 对，
1: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0: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1: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0: 是的。
1: 啊，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0: 没错，
1: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了。
0: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1: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
1: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0: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1: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0: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1: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0: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1: 我
0: 特爱吃
1: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0: 对，那个皮儿
1: 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0: 对，
1: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0: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1: 对
0: 吧？所以呢，不能太。

0: 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1: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0: 对，
1: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嗯、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0: 刘经理好。
2: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1: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2: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3: 就特油，
1: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3: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1: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2: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

0: 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1: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2: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1: 特别痒，
0: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1: 所以很清爽，
2: 很对。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0: 哈。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1: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2: 是的。
1: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2: 对，
1: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2: 对，
1: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0: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1: 对，
0: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2: 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1: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2: 对，那小箱
1: 也是一箱，
2: 小箱也是箱。
0: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2: 哦、
0: 得有
2: 六斤，
1: 有六斤呢，
0: 想想。对呀，
1: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0: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囤
1: 回购2-3箱，是吗？
2: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1: 那我也得看，
2: 这我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1: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2: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1: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2: 对，
1: 对吧？
2: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1: 哎。那如果
2: 十来个，
1: 那要按6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0: 没错，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6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2: 哇哇，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1: 一百五十八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2: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1: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2: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1: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0: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2: 对呀，
1: 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2: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1: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

0: 这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
1: 嗯，
0: 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1: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0: 我觉得也是。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6箱，
0: 有点费劲呢，是吧？
1: 120吧，
0: 你
1: 看咱
0: 看、啊、
1: 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0: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
2: 哎、
0: 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1: 啊。
0: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1: 对，按你的要求。
0: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1: 你这便宜了30。
0: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1: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0: 你看，新城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30，
1: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0: 128减30是多少？
1: 98呀，是吧？
0: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1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1: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
0: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2: 98、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0: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咱就尝鲜了。
2: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1: 对，多吉利的数、啊，
0: 尝鲜价了，行吗？
2: 尝鲜价，真的尝鲜价。
0: 好嘞，给力！
1: 好，来打电话400-637-1818，
0: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0: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1: 对，
0: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1: 没错，
0: 里边85块左右
1: 啊、
0: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0: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1: 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嗯，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0: 哎，不能那么算，
1: 现
0: 在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1: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0: 没错，
1: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0: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
1: 是
0: 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
1: 对，
0: 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1: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0: 又干
1: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1: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馅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1: 嗯，
0: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刚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10箱怎么定了？
0: 几箱？
1: 4箱啊！
0: 哎呀，天哪！
1: 4箱？
0: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1: 别别别，大伙儿悠着点啊，悠着点。
0: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支持。
0: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2: 确实。
0: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呀，喷香喷香的，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0: 我觉着这吃着
1: 小金饼、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这满嘴呀、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0: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1: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
1: 哦、
0: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1: 是吧，
0: 还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1: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1: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了，
0: 哎、饿了咱就给他吃2个，对吧，
1: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刚 刚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0: 哎、
1: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八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
1: 嗯、
0: 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啊、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1: 嗯、
0: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0: 但是齁甜、
1: 嗯、
0: 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1: 嗯
0: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0: 嗯、
1: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0: 嗯、
1: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1: 对
0: 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0: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0: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
1: 嗯、
0: 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0: 嗯，
1: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0: 对，
1: 它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0: 嗯？
1: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嗯，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这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
2: 啊、
0: 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对
1: 对，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8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1: 嗯、
2: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
2: 是的，
0: 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1: 嗯、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0: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
1: 嗯、
2: 好不好？
1: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嗯、
0: 满满一大箱
1: 6斤，
0: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1: 嗯，
0: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0: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0: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
1: 嗯、
0: 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嗯、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0: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0: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甜，
0: 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1: 嗯，
0: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啊、嗯、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哎、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0: 还能补货吗？
2: 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0: 吧，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点时间，
1: 98块钱六斤
2: 啊，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1: 嗯，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嗯，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6斤
0: 、嗯，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

0: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

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谜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谜堂广播版进行音频广播的传输，在这里也向各位听友朋友问好啊。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关注到燕赵谜堂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正在直播当中，您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可以同步的收看到我们本次的直播。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啊来科普一个我相信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问题，眼前有黑影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正在观看包括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眼前呢突然感觉出现了一些小黑影飘过，或者有朋友形容感觉像是有蚊子在飞，好像有的呀还像有一块帘子啊遮挡带了在我们的这个眼前，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是我们太疲惫了，还是真的眼睛出现了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呢？那我们今天燕赵谜堂咱们的科普呢，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来给我们科普解读，眼前黑影别忽视，分清类型早诊治。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贾主任。贾主任下午好。
1: 大家好，各位收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如果各位朋友刚刚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我们今天啊一起来关注眼健康问题，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啊。那贾欣贾主任呢是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主要的研究方向呢是眼底病的临床诊疗。大家伙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在我们的直播间互动留言。那在我们贾主任给咱们科普之前啊，我想先问问各位网友朋友们哈，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种类似的经历，就是您眼前呢感觉有黑影，别管这个黑影它是飘过去了还是说它不动像蚊子一样飞来飞去，有类似经历的朋友啊，您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扣个一，我们看看有多少朋友啊咱们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好，我们也把直播间啊分享给贾主任，您可以把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线上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

0: 患者朋友们，我们一起在线上啊，今天来进行一个小时的在线的科普教育和宣传啊，大家伙一起来学习眼健康知识。那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我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咱们来点点赞。好，家主任，我们第一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困扰很多网友朋友还有咱们听众朋友的啊。我们都知道咱们这个眼睛它是透明的，看的东西它都是就是不可能说是有黑影，这个正常情况下它是不可能有黑影的，咱们都觉得是透明的这种情况。那为什么我们说有些朋友会觉得眼前有黑影飘过？那这个黑影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好的，那想要先了解咱们这个眼前黑影的来源啊，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眼球的结构。今天呢，我也带到一个眼睛的模型给到大家，我们可以通过模型来看，更加的直观一些。
0: 太好了啊，
1: 好的，咱们正常的这个光线呢，进入我们的眼睛是通过前方的角膜、防水、晶状体、玻璃体，最后光线呈现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我们的视网膜把我们的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之后，再通过我们的视神经最终传向我们的大脑，并形成了我们的视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眼睛中间的这些介质都是透明的，对不对？这些就保证了我们的光线能够顺利的正常的抵达我们的视网膜，最终形成视觉。那在这个屈光系统当中，任何一个部位发生了异常或者有杂质的产生，就会形成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眼前黑影的情况了。
0: 所以其实咱们经常有眼科大夫跟我们说，这个眼睛就像是照相机一样哈，有的说是镜头的部分，有的是底片的这个部分哈。那如果按照咱们这个思路，贾主任，这个黑影出现，它到底说是镜头前面的部分有脏了，还是说这个底片坏了呢？我们这个能不能用通俗的话给我们讲一讲，它是哪块出问题了呢？
1: 可以的，那把我们的眼睛呢，简单的来讲，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台摄像机。就像我们主持人讲的，我们前方的晶状体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的镜头，可以来聚焦。那后方的视网膜呢，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的底片，最终形成我们的视觉，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的晶状体当中如果有浑浊，就是大家常说的白内障，或者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它发生了出血，或者是裂孔，或者是脱离，都有可能影响最终视觉的形成。包括我们眼部中间啊，有一个结构叫做玻璃体，刚才我们也有向大家介绍。我们的玻璃体呢，在正常的状态下，它是一个透明的凝胶状的物质。随着我们的人体老化，包括一些病理的状态，它的这个玻璃体的凝胶的状态是会发生改变的。水液析出，玻璃体发生变性，也是会产生浑浊的物质，最终导致我们眼前黑影的形成。
0: 所以这个原因还是比较多样的，是吗？
1: 是的。
0: 咱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们，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陆续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也感谢这个微信平台的大力的推荐啊。那此时咱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我们的广播进行音频的传输，通过视频号进行视频的同步传输啊。在视频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您左上方可以来点点关注。燕赵明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咱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您进行健康知识线上的科普解读。右下方啊，我们一起来点点赞。今天我们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有黑影飘动啊，千万不要忽视，要分清类型，及早的诊治。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啊，有没有类似经历的朋友，您给我们扣个一，感觉眼前啊好像有小蚊子在飞，别管它动还是不动啊，就是有这种黑影困扰的朋友，您给我们来扣个一。我看到今天的网友朋友来自全国各地哈，还有温州的朋友蒋小薇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关注啊。印象秋水这位朋友扣了一，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可以详细来跟贾主任描述一下您这个黑影它是怎么个情况，您感受是什么样的，它动还是不动的。贾主任，是不是在咱们这个患者当中啊，在咱们门诊临床，其实有很多朋友会遇到眼前有黑影飘动的情况？
1: 是的，像眼前黑影是有了这种症状，然后到门诊上来就诊的患者的确是不少。大家这个黑影飘动的症状也会不一样。首先根据这个持续的时间，有的患者可能会说，我飘了很久了， 大概一两年以前就看过我这个是不是飞蚊症啊。那也会有患者想说，我就是这几天觉得眼前的黑影突然多了，并且有闪光感啊，或者说有固定的一个黑幕遮挡的情况。那像这种呢，我们就需要进行专业的眼科检查来区分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同的病因呢，那它又有不同的治疗的方式。
0: 就是大家的症状听上去都说有黑影，但是详细来看它是有差异的，不太一样。
1: 对的对的，是这样子的，症状表现、病因、治疗方案、后续随访的时间都是不太一样的。
0: 都是有差异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科学严谨的哈。家主任，咱们看到直播间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回应扣一了，印象秋水蓝天一定建立这位朋友哈，这几些网友们，您可以把详细的您这个黑影，刚才家主任也说了，每一位患者可能大家的这个都说是飘黑影，但是您是一过性的还是长久的啊，是什么情况，然后有没有其他基础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详细的给我们来打字留言，家主任呢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咱们进行统一的一个科普解答哈。也提示大家，我们的线上科普仅供参考，不替代线下咱们个性化的诊断治疗哈。也欢迎大家积极的来参与我们的点赞转发，还有一起来留言互动哈，咱们右下角一起来点点赞。那贾主任，咱们就分情况来给咱们科普讲一讲好不好？您刚才说了，其实它有一过性的，也有这种时间比较久的黑影，那咱们就按照时间来说，有没有朋友就是这种一过性的，一眨而过的，好像有的时候还时有时没有的这种情况，这往往是有什么问题呢？
1: 好的，那我们首先就来聊一聊，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一过性眼前黑影哈，顾名思义，它指的就是我们眼前发黑的这种情况呢，可能持续了数秒钟或者是数分钟之后自行缓解的一个症状，所以称之为是一过性的。那我们也要去看了，在发生这种症状之前，患者有没有什么诱因啊？我们举几个比较常见的病因来向大家进行介绍。首先呢，体位性的低血压，这个是我们比较常遇到的，尤其是在中老年朋友当中啊。我们比如说是从卧位或者是蹲位快速的转化为站立位的时候，引起血压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的脑供血暂时性的不足啊，这样子就会出现眼前一过性的发黑的这种情况了。那除了眼前发黑的情况呢，可能同时还会伴有头晕、眩晕、无力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不要快速的去变换体位，因为这种体位性的低血压哦，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昏厥、晕倒的这种主要的原因，还是很危险的。另外我们常见的原因还有这种短暂性的脑出血发作，它也是和咱们这个脑部的血管供应状态是相关的。咱们是由于这个脑血管的疾病，引起了局限的暂时性的脑供血不足，也会影响我们的视觉。除此之外，除了眼前的这种症状啊，它也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表现，比如说头晕、乏力、四肢发冷，甚至有言语不清、是模糊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通常认为这种短暂性的脑出血发作呢，它可能是脑梗阻的一个前兆表现啊。所以如果发生了这种症状的话，那么及时要到医院来，我们要做相应的检查，去排除是不是有脑血管的狭窄或者是阻塞啊，尽量不要发展到脑梗阻的这个阶段。尤其是有这个高血压血管状态不好，比如说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些基础病的朋友更要注意了。这些是我们常见的这种一过性眼前发黑的常见病因。除此之外，比如说精神紧张啊，这种精神的因素，低血糖啊，没有按时的这个进食，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些症状。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原因来区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0: 那这个大部分您说其实是脑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的这种一过性的黑影会多一些。
1: 对的，刚才向大家介绍的主要是我们这个一个全身性的表现，不仅仅是我们眼科了。那从我们眼科来讲呢，这种

0: 中也讲了这种生理性的玻璃体浑浊哈，它的这个浑浊的程度相对来说轻一些，然后这种浑浊的物质呢，可能是点状的、线状的、絮状的都有可能，并且这个小黑点或者是小黑影，它是会随着我们的体位的变化而变化的。那有可能我们一个翻身啊，这种浑浊的物质飘到我们眼睛的周边部，这样子在我们向前方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好像又没有了，飘过去了，对不对？这种也是我们移过性眼睑黑影的一个范畴。
1: 嗯。哎，那这种移过性的这种黑蒙哈，刚才贾主任说到了，可能有的是这种脑部的一些缺血呀、啊，短暂的一些脑子可能会隐藏着一些问题。那对于咱们普通公众来说，能不能简单来区分，就是它到底是可能我们需要进一步去医院检查了，还是说是我们眼部的这种生理性的飞蚊的情况？这能简单辨别吗？
0: 对，主持人提到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关键啊。我们也还是从各个表现的症状来说，如果单纯是我们眼部的一个移过性的黑影，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生理性的玻璃体的浑浊哈，
1: 嗯，
0: 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我们去可以去观察这个小黑影它持续的时间，包括它的位置。如果说只有我们眼睛的一个单纯的黑影飘动的话，不用很在意，可以居家观察啊。如果说这个黑影持续的存在，或者说是加重了，或者说又伴随了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出现了闪光感，出现了固定的黑雾遮挡，那就是可能不仅仅是生理性的玻璃体浑浊，可能它有病理性的病因，那就要到我们眼科专科来就诊啊。除此之外呢，如果说除了我们眼科的这种表现还会伴有眩晕无力这些症状，那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有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呀，我有没有改变体位，这样是不是我体位引起的。另外还有没有伴随头痛的症状，因为有一些偏头痛的患者，他在偏头痛发作之前大概10%的比例啊，可能会有一部分患者他会有这种视觉的一个先兆的表现，也就是说他先会有眼前发黑的这种症状，大概在1分钟左右啊就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偏头痛了。
1: 嗯，
0: 像这种往往就除了眼部的表现，他还有一个头部的表现，是这个样子。
1: 嗯，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大家伙儿从症状上、从个人的感受上能简单有一个区分啊。咱们疑似有问题的，还是紧急去医院啊，请专家帮助咱们来区分到底是眼部的问题，还是说是脑部的问题啊。对于这种移过性的眼前黑影，甚至说是黑蒙的情况啊，这给大家进行的科普。好，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刚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咱们今天给大家科普解读的，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咱们的主题：眼前黑影别忽视啊，分清类型早诊治。左上方呢，也欢迎您关注到燕赵明堂的视频号，我们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您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咱们今天啊，大家伙有关于眼前有黑影的类似经历，您都可以给我们扣个一，并且详细来留言说说您是一个什么样的黑影的情况啊。贾主任也利用咱们今天科普的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解读。我看到很多朋友留言一了，详细情况可以来说一说哈。这个一定这位粉丝宝宝，他说想请教一下贾主任，说总是长针眼儿，这个可能跟黑影关系不大，总是长针眼儿，这个是不是需要去医院看一看的哈？
0: 是的，如果是反复发作的这种眼部的炎症，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的。我们去看一下引起炎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要通过规范的药物治疗来进行改善，不然反复的炎症发作，它是会影响咱们眼表的健康的。到时候不仅仅是炎症了，有可能会引起眼干其他的问题。
1: 嗯，还有一位朋友，我看是有说长时间哦，蓝天这位粉丝家人，他说他是长时间的眼前有黑影，您不要着急哈，稍等贾主任也会给大家讲这个长时间的眼前黑影，他可能是什么样的问题。晴空万里啊，我也看到您飘的一了，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在邢台市的这位朋友啊，咱们有详细的问题，您这个黑影是什么情况啊，可以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咱们不要忘了一边听贾主任的眼科科普，一边右下方啊，咱们这个动动健康的小手一起点点赞啊，希望咱们专家的一次辛苦的线上科普可以汇集更多的网友朋友们，也被更多的朋友所看到啊！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把咱们直播间的热度给点上去。那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准医师贾新贾主任。大家的问题哈，可以

0: 提前咱们来留言互动哈。咱们贾主任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啊，一定这位朋友回答了您的问题，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好，贾主任，刚才有朋友也问了，如果是这种时间长的、长时间的这种黑影，它是不是就会可能是眼部的问题面更大一些？
1: 对的，像持续性的眼前黑影呢，它涵盖的范畴就会更广一些。在我们光线进入眼睛的内部的到达视网膜之前啊，这一个通路，任何一个环节发生这种异常，都有可能会出现黑影。在这个我们的视觉信号通过视神经向大脑传输的这一部分，也就是我们这个传导的视觉通路上啊，如果存在异常，也会影响我们的视功能。像这种持续性的黑影，我们就需要去鉴别了，它的这个来源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从前向后可以依次向大家进行先介绍。首先呢是咱们这个晶状体的浑浊，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白内障。晶状体呢是我们眼睛当中一个透明的，可以进行这个视物调节的一个主要的结构，看远看近都靠它来调节了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或者一些病理性的原因，我们的晶状体会发生浑浊。这种浑浊就是大家通常的表现，就会发觉这个眼前发雾，看不清楚东西，看东西可能会发黄这种症状啊。有一部分患者浑浊的比较厉害，或者说是这种局限性的浑浊明显的情况下呢，他往前方看，尤其是看白墙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局部的这个位置发黑了，对不对？这种有可能是晶状体的浑浊啊。如果是咱们这个眼底的问题呢，我们通常考虑比如说这个眼底的出血，刚才我也有提到了视网膜的这个裂孔还有脱离，都有可能会引起咱们这种持续性的黑影飘动，所以就要到我们眼科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因为咱们的这个视网膜呢，它是一个神经组织啊，是很脆弱的，如果受到了前方的牵拉，可能不单单出现眼前黑影的表现啊，有部分患者可能会觉得有闪光感，就眼前噼里啪啦的，什么颜色都有。那这种呢，往往就提示我们，可能我们的视网膜受到了前方玻璃体膜它的一个牵拉。那大家很好理解了，在受到了牵拉以后，这种牵拉力增强了，会怎么样呢？视网膜就容易产生裂孔了，对不对？它有了裂孔以后，我们的眼内容物啊、液体，它就可能会渗到视网膜的下方，引起了视网膜的脱离，对不对？另外，视网膜上还有血管呢，它破了以后还有可能会怎么样？还有可能会出血。啊，所以我们这个如果就像我们开场讲的，把我们的眼睛比作一个相机的话，视网膜就是我们的底片，对吧？那底片像它的这个局限的部位坏掉了，那我们洗出来的这个照片相应的地方就会有一个黑影遮挡了，这个就很好理解。
0: 好，那贾主任，咱们再一步一步的帮大家分析哈。其实咱们这个直播间有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大家伙一直在认真的听课，还有在我们群里在留言的。我看到有一网友问的问题，其实还挺有代表性的哈。他说：“这个贾主任啊，是不是这个年纪大了，大家都会有飞蚊症？就是什么情况咱们可以观察观察，什么情况咱们得去眼科看看了呢？”
1: 是这样子的，这位朋友说的的确是咱们现在临床上面临的一个。这个很普遍的问题啊。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不仅仅是我们的眼睛，身体的各个器官它都会发生一个生理性的老化，对不对？我们的眼睛也不例外啊。不仅仅是晶状体，它可能会发生浑浊，出现白内障。我们的玻璃体它也会发生一个脱水的一个变性的这么一个过程，里面就会产生一些浑浊的物质沉积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属于一个生理性的浑浊。如果是单纯的眼前黑影飘动啊，这种我们不用太在意它，可以居家观察。如果说我们觉得这个黑影持续的存在，加重了，或者是伴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闪光感，或者是有这种固定位置的事物遮挡，那就不要再等了，及时到医院来啊。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还是提醒大家，如果眼睛出现了问题，可能的话先到眼科来看一看，我们先排查一下这些病理性的原因，如果确定了就是生理性的这种玻璃体的浑浊，那我们再居家观察也不迟，以免漏到了其他的病理性的原因。
0: 您看咱们说的这个黑影啊，刚才我说移过性的，包括时间长短它是有差异的，是不是这个黑影它动和不动也会有一些差异呢？
1: 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子。如果是玻璃体腔里的

0: 浑浊的物质，就是我们提到的这种生理性的浑浊哈，它的浑浊的物质由于是在玻璃体腔，它是会随着咱们体位的改变而改变的。就像门诊上有些患者他会表述，哎呀，我总觉得眼前有小黑影飘哈，有的时候在左边转个身呢又没了，再转个身它又到右边去了。这种情况呢就表示咱们的这个浑浊物质哈，它在玻璃体腔里面，它在随着我们体位的改变而改变啊。像这种情况就是咱们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种可移动性的哈，如果说是我们这种眼底的病变，比如说是出血也好，裂孔也好，脱离也好，它相对来说病变的位置是固定的，那么我们在相应的这个视野的范围内就会出现黑影的遮挡，并且有可能啊，如果没有及时就医的话，它有可能会随着比如说出血范围的增加，视网膜脱离范围的增加，那我们这个黑影的范围也会增加啊，这种就是相对固定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视神经的病变，比如说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啊，还有视神经炎，它也会在我们相应的视野上表现为一个缺损的状态。
1: 那我能通俗的理解，这个动起来的好像这种黑影，它相对来说会生理性的问题多一些是吗？不动的可能眼底的问题会多一些。
0: 大家可以简单的这样去理解啊，但是呢也不是绝对的，我们也还需要经过专业的医生来通过裂隙灯进行散瞳的检查，因为只有把瞳孔散开了，我们仔细的去看一看眼底，才能去甄别这些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不同的病因，即使就像主持人讲的，这个黑影它不动，那原因又是什么呢？原因也有很多哈，视神经的问题，还是视网膜的问题，还是晶状体的问题，我们不同的病因也要采取不同的治疗的方式。
1: 是的，那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哈，那此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微信视频号燕赵迷堂的视频号哈，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 APP 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啊，眼前黑影飘动，您可以给我们详细来描述一下您什么感受，有什么问题没有。今天呢来自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在线为您科普解读，眼前黑影莫忽视啊，要分清类型，及早的进行诊治。那贾欣贾主任呢主要从事眼底病的临床诊疗与科研工作，也是邢台市健康科普专家库的成员。那贾主任平时啊，其实我们知道在临床工作之余呢，还是积极的开展咱们眼科的这个科普作品的一些创作还有传播的哈。那是在传播方面哈，在这个科普方面非常有心得体会，所以今天啊非常难得一个小时的线上科普的时间，大家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希望贾主任这一次辛苦的科普啊可以汇集到更多的网友朋友，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眼健康知识。好，咱们看看有朋友，很多人关注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哈，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来留言啊。回复了一的朋友，有没有具体的这个情况？您是怎么个黑影飘动？咱们都可以来跟我们具体来阐述一下哈。好，我们看看我们线下听友群有一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他说呢，说自己是有白内障的这位60岁的朋友哈，而且说是有糖尿病，然后已经去医院查过了，是有这个白内障，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做手术。他说自己呢也是会感觉到时不时的有这种黑影飘动的情况，想问问。

0: 子的。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向这个朋友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视力是多少，裸眼视力矫正视力是多少，可以就是发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然后呢可以帮你来评估一下哈我们这个视力的情况。另外这个糖尿病的病程是多久了，有没有去眼科检查过，因为咱们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基础病的话啊，我们就要警惕一类眼病的发生了，就叫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由于这个糖尿病全身微血管的一个改变，当然了我们眼底也是有微血管的哈，这个血管异常状态就容易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了。这个病变呢，它容易就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由轻到重，意思可能会表现为前期是一些微血管瘤啊，后期可能有出血有渗出，再往后如果说是没有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干预的话，有可能因为这个眼底无灌注区后期形成了新生血管，新生血管又破裂又出血了，对不对？这个黑影啊，因为这位朋友他还有这个白内障的情况，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要考虑，首先白内障可能会引起他的这个视力的下降，视物模糊的一个表现。另外，眼底我们要排查一下有没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些症状。如果说存在的话，那么我们眼底也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也要及时的干预。如果说我们在存在眼底病的这个前提下，只是单纯的去给他把这个晶体浑浊的晶体置换成了人工晶体的话，那就相当于是这个我们开场打的这个比方哈，我只换了一个镜头，但是我的底片还是有问题的，最终的这个视觉效果还是会受到影响的。
1: 哎，贾主任，您刚才一开播的时候给我们拿的那个眼模型哈，您能再拿出来给咱们朋友看一看吗？就是它因为是分前后嘛，是吧？如果仅仅是白内障的话，它会导致眼前有黑影出现吗？就是镜头出问题了，会不会也有黑影呢？
0: 也是会的啊。好的，这个就是我刚才拿到这个模型，因为它是一个上下分节的这个结构，我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大家应该看得更直观一些。
1: 是的，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眼球一个横截面的一个展示了啊。最前方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角膜。光线呢就是由咱们的角膜进入咱们的眼睛，分别要经过这个前方的防水，然后这一部分结构呢就是咱们的晶状体，要经过晶状体，最后经过玻璃体啊，到达我们的视网膜。到达视网膜以后呢，我们的视网膜可以将传入眼内的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最终通过视神经传输向我们的这个大脑啊，在大脑形成了视觉，我们就能看清楚前面的东西了。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晶状体的浑浊，是不是会形成眼前黑影呢？其实是会的，因为我们的晶状体啊，它就像在咱们眼睛的前部是接收光线进行光线调节的，如果这个部分它发生了这种不均匀的皮脂浑浊或者是后囊下的浑浊，那是不是影响咱们光线进入眼睛呢？影响光线进入眼睛了，我们看东西就会不清晰。如果是局部的这种浑浊更为明显的话，视觉敏感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看向某一个方位的时候就会不清晰了，是会有这种情况的。
1: 所以这个朋友他又有糖尿病，又有白内障啊，然后现在感觉又有黑影，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
0: 对的，我们需要就是给这位朋友啊，首先了解一下这位朋友的视力，了解一下这位朋友的眼压啊，之后我们就是可以给他把瞳孔散开，详细的去检查一下眼底，看一看他眼底的这个是否存在刚才我们提到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如果存在的话，发展到了哪个阶段，我们是用药呢，还是打激光呢，还是采取其他的什么治疗措施呢？我们把眼底的这个问题控制住了以后去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比单纯的去做白内障手术可能对于这位患者改善视力的情况会更好一些啊。
1: 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在我们这个线下群啊，他留言说了这么一个情况，说他以前呢去医院查过，就是说是生理性的这种飞蚊症啊，就是比较大了，70来岁，他说最近感觉这个飞蚊好像变多了，这个是正常的一种情况吗？
0: 首先可以请这位朋友留言一下哈，是否有这个其他的基础疾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啊，包括我们眼睛有没有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啊，像这些像这些疾病史都可以敲在咱们的这个平台上，我们一起。

0: 沟通一下，因为这些眼睛呢是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它也是受到其他的这个身体的条件来相互调节的，对不对？本身的话，近视、高度近视，它都有可能引起咱们眼内的这种浑浊，发生的时间和程度比正常这种生理性的浑浊可能时间要早，浑浊的程度要重，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1: 嗯，好，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源源不断的有刚进来的。那我再次给大家提示哈，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我们来共同关注啊，就是大家有眼前飘黑影的这种情况，有的朋友说是像这个小蚊子一样在飘来飘去，有的感觉像是有窗帘挡住了一部分哈，感觉是黑色的，有的动，有的不动，可能有的是过一会儿就好了，有的是长时间的有这种黑影飘动，大家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困扰都可以在咱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打字留言互动，贾主任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呢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我看到很多朋友扣了一，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啊，咱们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哈、啊、有这个问题直接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我看到有一位咱们明医堂微信听友群的朋友哈、啊、给我们留言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自己就是这种高度近视啊，是800度，说最近呢总有刚才贾主任说的这种飞蚊的情况出现，这个高度近视是不是会有什么其他额外的风险，不仅仅是生理性的飞蚊呢？
0: 是的，主持人说的的确是啊。再向大家展示一下我手里的这个眼睛的模型哈，咱们正常人的这个眼睛的这个长度啊，我们可以称为眼轴，它是咱们眼科当中评估眼睛状态的一个常用的指标。对于高度近视的患者来讲呢，它伴随着眼轴的增长，对不对？大家其实很好理解了，我们的眼轴的长度增加了，它对于这个视网膜状态来讲的话，相对就会变薄了，对不对？它的这种状态就相对来说会减弱了，所以容易出现眼底的问题，尤其是视网膜周边部可能会出现变性区。有的朋友，尤其是咱们这个寒暑假了啊，来到我们医院做屈光手术的年轻的朋友也很多，有的呢是这个低度的近视、中度的近视、高度近视都有哈。尤其是一些这个度数比较高的朋友来到医院一散瞳一查眼底，发现周边部的视网膜存在变性区，甚至存在裂孔。那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玻璃体浑浊的程度的确是要比这个正常的状态是要明显一些的，并且呢由于这个变性区视网膜裂孔的存在啊，我们相应的这个浑浊的程度也是要重一些的，这种就属于一个病理性的浑浊了。如果存在视网膜裂孔，我们就要及时的干预，不然容易发生后续的这个脱离的一个症状。那我们去根据这个裂孔的这个位置还有裂孔的这个程度，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治疗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打激光，可以做手术。手术呢我们也包括外露的手术和内露的手术，我们要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
1: 如果发生了视网膜的脱离，这个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给他，还有办法来挽救吗？还说能自己
0: 了解了，这个视网膜的脱离呀、是咱们眼科当中的一个急症啊。咱们正常的这个眼球壁呢，它是分为好几层结构的，视网膜是咱们眼球壁后段内侧的一个结构啊，它外面的这个膜样的组织是不透膜，再往外是巩膜了哈，这是咱们眼球壁的三层结构。这个正常状态下呢，视网膜和后面的这个葡萄膜它是紧密的贴合在一起的，这种贴合呢，它一个是这个保障了视觉信号的传导啊，第二个是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营养的作用。那正常状态下呢，它们是紧密贴合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视功能可以保证正常的运行，对不对？然后发生了视网膜脱离的话呢，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啊，它和后面的这个葡萄膜失去了这种连接，脱离下来了。正常状态下，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脱离的视网膜它是不会自行的再长回去的哈。所以需要我们眼科来进行干预了。那对于这种干预的方式，刚才也有提到，我们需要去看啊，这种脱离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位置是怎么样的。像周边部的浅层脱离，如果伴随裂孔的话哈，我们可以试行激光去封闭，把周围啊通过激光给它封固住，这样子呢防止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范围再进一步的扩大， 同时我们可以配合一些口服药物的治疗，去将下面的津液尽量让它排出啊，之后定期的随访，如果说能够停止在这个阶段了，那也是我们医生比较希望的一个状态，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种非创伤性就是这种非手术的这种激光的方式啊，去把这个裂孔和这种很浅层的玻璃去给它封护住。如果说是再往后发展，我们发现哎，激光围不住了，它有可能会再往下脱离，或者是脱离的情况比较重啊，我们也可以去这个评估，是采用哪一种手术方式。我们常用的比如说这个后巩膜扣带术啊，去从眼球的这个后方去给它往前加固啊，也是相当于是这个给它把后面的这个结构通俗来讲往前顶一顶啊，希望这个视网膜后面能够贴合住，能够再长起来啊。第二种方式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眼内的手术玻璃体切除，然后之后让这个视网膜给它复位回去啊。这个医生做手术呢，也是这个改善它的这个结构的异常。结构会首先很多患者也会问啊，我这个做完手术以后我视力能恢复到什么情况呢？我通常会跟他讲，咱们得分步骤来说，医生能做的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采取合适的治疗方式，对不对？那我们采取了治疗方式以后，首先第一步我们要看这个视网膜它贴合的程度怎么样，对不对？这个要看个人的一个恢复的情况了，首先它能不能贴合的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视网膜贴合的好了以后，它的功能能不能恢复，这个也是要因人而异的。那第三个，它的这个视功能有所恢复了以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这个也是我们后期随访当中要密切观察的，并不是说我做了手术以后我的视力一定能提升到什么程度，这个并不是的。
1: 嗯，好，这是给大家强调的一个科学严谨性哈。那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在咱们燕赵明堂视频号直播间啊，左上方给我们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哈，大家不要着急，咱们留言呢都会回复到大家。如果您刚刚进到直播间哈，也提示您，我们今天来共同关注，就是眼前如果有黑影飘动，这应该怎么办？来自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准医师贾欣，贾主任在线为您科普答疑。眼前黑影别忽视，分清类型早诊治。好，我们看到这个有福刘有福这位朋友哈，您左上方点点关注，他留言了很长一段话哈。想要请教贾主任，主任您看直播间里面他说自己的这个情况哈，右眼眼前有飞蚊飘动，玻璃体浑浊后移，然后前段时间两眼都有闪光，现在只有右眼有闪光，医院检查说是轻微近视并且有散光，想问问您这个有什么办法。
0: 嗯，好的，我这边也看到了这位刘有福这个朋友的留言哈。首先我们分步来说哈，这位朋友反映他有这个眼前飞蚊飘动的这么一个情况，前段时间是两个眼睛都有闪光感，现在只有右眼有闪光感了，对吧？刚才在这个直播当中我们也有提到啊，这个闪光感的来源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它受到了前方玻璃体这个牵拉啊，玻璃体膜的这个后结膜的一个牵拉，所以引起了这种闪光的感觉。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呢，玻璃体它是这个透明的这种胶状的物质，它的水分析出，玻璃体会发生变性，它也会发生一个皱缩，对不对？它在皱缩的过程当中，它的后结膜可能就对视网膜产生牵拉哦，在这个后脱离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有可能我们的眼睛就会有闪光感。伴随着这个脱离的过程的结束，有的朋友可能闪光感就结束了，就比如说这位朋友他的左眼啊，现在这个闪光感就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右眼有闪光感，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建议这位朋友呢，可以做一个眼部的超声，我们去评估一下双眼玻璃体浑浊的程度以及玻璃体后脱离的一个状态啊。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右眼它正处于玻璃体后脱离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右眼这种闪光感它还是存在的。如果说很顺利的玻璃体后结膜从这个咱们视网膜上脱离下来了，那也就是这个样子了。有很少一部分患者呢，他在这个脱离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引起视网膜的这个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裂孔的产生，像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干预了啊。然后第二个情况啊，这个朋友有提到医院检查有轻微的近视并且有散光，像这个近视和散光的这种情况呢，这位朋友就要去进行我们专业的医学验光了，去看一下这个近视的度数是多少，散光的度数是多少，我们来综合评估一下啊， 是不是需要带镜去矫正？因为像这种散光的话，

0: 去找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散光的话，它是需要带镜。
1: 它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手术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干预的方式，散光就只能配镜子了。如果不配镜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咱们的这个视物的清晰度。
2: 好，咱们这些朋友，咱们都左上方点点关注哈，希望您成为咱们燕赵名医堂健康粉丝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哈，我们一起来获得健康。每天的燕赵名医堂呢，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教授在线科普答疑，我们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啊。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啊，哎，这是不是刚才咱们那个线下群的朋友？他也是说糖尿病20年，有白内障，有黑影啊，尤其是在太阳光下感觉有黑影，但是这个黑影不太多，这么长时间没有什么变化，想请教一下这个家主任，他这种情况啊。
0: 嗯，是这样子的，
2: 变化，
0: 因为在太阳光底下呢，对，因为在太阳光底下咱们的瞳孔会有一个收缩的这么一个过程哈，聚焦了以后光线进入，咱们这个有部分朋友他就会觉得眼前黑影的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一些哈。对于这种玻璃体的浑浊，这个如果我们查了，其实没有其他的眼底问题，一个单纯的玻璃体浑浊，我们也要考虑这个视力体的这个程度啊。如果说这个我们通过这个视力的检查发现视力还是很理想的，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居家观察就可以，不用进行特殊的治疗。如果说浑浊的程度比较重，会觉得影响我的生活啊，让我的这个情绪都有了相应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那我们也可以试着点一下含碘的眼药水啊，去进行一个改善啊。有部分患者点了这个眼药水以后呢，
2: 含碘的这种眼药水是吧？
0: 对对，含碘的眼药水啊，我们医院也有一个自制的这个
2: 含碘的眼药水，它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0: 它可以去改善咱们这个轻度的玻璃体浑浊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说是浑浊啊，由于咱们这个眼底病引起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去改正这个病因。如果说因为这个病因呢，它有很多表现啊，这个浑浊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如果我们就是放任这个病因不管的话，往往它会引起其他更加严重的一个后果。那到时候就不单单是黑影，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检查，比如说就是这种正常的自然光线下。用一个手挡住一个眼睛，我们可以往白墙上面去看哈。首先留意一下，
2: 是我刚才看到好几位这个网友朋友都给我们留言哈，对于有一些这个眼病的这个诊治哈，大家可能还是了解不太多。你看好几位朋友都表现出来有些失望，就怕感觉这个不太好治啊，说这个视网膜黄斑变性是吧？是想问夕阳无限这位朋友，还有一位朋友说眼底。眼病查出来了，就是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眼动脉硬化是不是也不太好，不太好解决。
0: 好的，咱们一个一来说哈。首先就是我也有看到这条留言，眼病查出来了也治不了玻璃体浑浊，眼动脉的硬化哈。首先咱们说这个眼动脉的硬化，眼部的血管它是和全身的血管是一脉相承的哈。眼动脉作为一个这个动脉的一个终末血管啊，它发生硬化的话，往往这个身体的这个全身的这个血管的状态，我们理解可能都有一些这个相应的问题。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单单要解决眼睛的问题了，我们要去看这个您的这个心脏的问题，脑部的这种问题，对，它往往也是很重要的，要去这个全身的一个综合的这个调理哈。

0: 如果是一个这个生理性单纯的这个玻璃体的混浊，我们不用在意它啊。如果说是有病理的原因了，比如说是这个玻璃体的积血，或者说是眼底的视网膜脱离，那我们有可能要采用手术的方式去进行一个干预。那手术什么时候去做这个手术，我们也要结合患者的视力病情的情况来综合评估。那下面这位朋友的提到啊，视网膜这个黄斑应该也是我理解的应该也是黄斑变性啊，能治吗？这个黄斑变性啊，的确是咱们这个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个眼部疾病，它叫这个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顾名思义，它是和咱们这个年龄有关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疾病。这个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呢，从我们临床上来讲，可以分为干性的变性和湿性的变性。那干性的变性，它可能主要表现为是一个这个玻璃膜疣啊，这种萎缩状的一个表现啊。然后这个湿性的黄斑变性呢，我们这个通常来讲就是指这个黄斑下方长了新生血管，长了这种病理性的新生血管，它的这个状态是非常脆弱的，它和咱们正常的这种血管结构是不太一样的，它容易受到这个血管，因为它的血管壁很脆弱啊，所以它容易出血，出了血以后，如果在视网膜的下方把视网膜顶起来了，我们的视网膜的这个功能和结构发生了变化，看东西就会不清楚啊，有可能会出现视物变形，中心视力明显下降这些表现。如果说是有了这个新生血管的话呢，我们可以采取比如说往玻璃体腔里面去注射抗 VEGF 的药物，然后如果说是玻璃体积血情况很严重的话，我们有可能是要采取玻璃体腔切除这种手术的方式来进行治疗的。
1: 就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啊。其实很多上岁数的朋友有一些眼病啊，咱们不要丧失这个诊治的这个信心哈、啊。我们也是在这要强调提示给大家，当然也要去到这个正规的医院眼科进行咱们相应的科学的治疗哈、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咱们线上科普哈，仅供大家参考，不替代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那咱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黑影飘动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贾主任，眼前听他的这个类型以及他们不同的这个成因病因，我们今天贾主任给大家分析了很多，咱们及早的进行一个诊治。好，主任，我看到咱们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了一个孩子的情况，他说这个孩子啊十来岁了哈，孩子总说眼前有小虫子在飞，他想问问这个孩小朋友难道也会有飞蚊症吗？
0: 哦，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哈，就是我们小一点的小朋友呢，就是很少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会有这个先天性的一个玻璃体的残留啊，就是咱们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正常来讲呢，玻璃体它是要这个发育完全了以后，它是一个透明的物质啊。如果说是咱们胚胎时期的这种原始玻璃体残留了，它没有完全的发育好，那有可能会引起咱们这个玻璃体这种先天性的这个里面有一些残留物质，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哈。当然了，这是很少一部分患者，正常我们临床上遇到的大部分的孩子，尤其是年轻一点的孩子，更常见的可能是由于这个近视，尤其是这个高度数偏高度数一点的这个近视哈，它伴随了一个这个玻璃体的混浊。那对于像这种孩子呢，我们建议的是到这个眼科门诊上来哈，进行一个视力最佳矫正视力的一个检查。之后呢，把瞳孔向开，我们仔细的去检查一下眼底， 因为最担心的还是这个周边部的视网膜的变性和裂孔啊，这种是我们需要早发现早治疗的。
1: 嗯，就是您说这种先天性的孩子哈，真的发现有小飞蚊的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去眼科进行检查的，有办法应对吗？如果这种先天性的话，
0: 如果是先天性的小朋友，我们要看他的这个病理，可以给孩子采取这个手术治疗的方式，尽可能的去挽救大家的视功能。我觉得刚才主持人提到一点非常好哈、因为大家在这个留言区也留言到了哈、好像咨询到了很多，就这个能不能治，那个能不能治，
1: 是，尤其上了岁数的朋友，
0: 对的。实际上呢，说到眼前黑影啊，它只是一个很通俗易懂的这么一个症状，但是细细分下来，它其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不同的原因呢，我们是有不同的治疗方式的，大家不要丧失信心，还是要到门诊上来接受这个专业的检查，然后来制定适合自己的个性化的治疗的方案，尽可能的去保留自己的视力。
1: 嗯，好，因为有好多朋友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我们抓紧时间。今天咱们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医师贾欣，来给我们
0: 看到了一个患者，然后他就拿了一堆药哈，就说这个我眼前有黑影了，在当地的医院去看了哈，然后跟他讲是这个眼底出血，他已经口服上了这种止血区一类的药物啊，然后到了我的门诊上来。但是经过散瞳发现，其实并没有看到明显的这个眼底出血的一个表现哈。所以就是说大家在这个诊断啊，还是尽量的要到正规的机构接受这个合理的治疗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就是说合理科学的，您说了这个诊治它是第一步，然后咱们再说到底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这个黑影，咱们有不同的应对办法提供给大家。
0: 对的，是这样子的。
1: 那贾主任，很多朋友在关注哈、那如果您说这个眼前有黑影这种情况，咱们中老年朋友比较多发，去医院的话就去眼科门诊就可以吗？
0: 大家对，像是这个我们医院的话分科会比较细哈，有专门的这个眼底病的门诊，大家可以挂啊。如果是有这个糖尿病基础疾病的患者呢，我们也有这个专业的糖尿病这个眼底病科啊，也可以大家这个挂号。然后我们的眼科门诊呢，相当于是一个这个综合性的门诊，大家也都可以在这个相应的门诊得到专业的治疗。
1: 好，如果朋友们这个有线下的需求去这个综合医院，那眼科其实都可以来初步的先筛查一下啊，您这个黑影飘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看到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源源不断的在进入哈、如果您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您可以关注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精彩的直播回放哈、如果没有错过了我们贾主任讲解的今天这个黑影飘动它到底怎么样根据不同的症状我们来大致的分清楚它的原因，您可以反复的来观看我们本次的精彩直播，也可以把咱们直播回放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我们一起来学习眼健康知识。当然也希望大家如果发现了眼前黑影的情况，咱们及早的发现端倪，及早的进行正规的诊治，都能保有我们一个清晰的世界。我相信这也是贾主任今天辛苦线上科普非常希望达成的一个目的，也再次谢谢大家的关注，辛苦贾主任了，咱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煎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满吃苦菜，来路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0: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8: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先来了解一下重要的天气提示啊，从21号开始到24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另外呢，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也是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从21号的11点到22号的11点，石家庄、井陉县、井陉矿区、平山县、鹿泉区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是较大的，是黄色预警。另外呢，邢台市信都区、石家庄的原市县、赞皇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预警信息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也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来了解一下具体天气啊，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31度到36度，其他地区23度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6度。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提供治疗以外的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的问题，并且进行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健康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盛夏时节啊，高温闷热，不少的中老年人都遇到了入睡困难、半夜易醒、清晨早醒等等睡眠问题。长期睡眠不佳不仅影响着白天的精神状况，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如何在这个夏天睡一个安稳觉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啊，首先空调的温度别定太低，26度左右最合适。如果说把空调开得很低，很容易会引发关节酸痛、受凉、感冒。睡前可以提前开窗通风20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整夜开空调时呢，也不要门窗紧闭，适当的留缝通风，避免室内氧气不足导致多梦、晨起头昏。而室内的湿度啊，保持在50%到60%是最为合适的。其次呢，睡眠的时间方面不必强求要睡满8小时，这睡醒精神好就可以。每晚保证5到7小时的安稳睡眠，白天呢精神充沛就是健康状况。夏天昼长夜短，这睡眠时间稍微有缩短也是正常的，建议晚上10点到10点半左右就上床睡觉，早上的5点半到6点半期间来起床，顺应节气特点就可以了。身体是你最坚固的城堡。还有个点就是午睡啊，别超过半个小时，下午3点以后就不要再补觉了，白天打盹过多会打乱夜晚的生物钟。午睡呢，尽量控制在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为宜，最长也不要超过1小时。下午3点以后就不要再补觉了。白天呢，避免长时间的卧床或者边看电视边打盹儿。另外呢，吃饭方面也要注意哈。夏季很多人爱吃凉饮凉菜，但是生冷的食物呢，很容易刺激肠胃，引发腹胀反酸，影响入睡。这晚餐呢，尽量要在晚上的7点之前吃完，口味清淡，吃到7分饱。睡前1小时，还是要喝上1小杯温牛奶，有助于促进睡眠。但是要避免睡前大量的喝水或者吃多汁的瓜果，减少夜间起夜。下午以及晚间不喝浓茶、咖啡。下午以及晚间不喝浓茶、咖啡等等提神的饮品。最后就是夏季天热啊，很多老年人白天活动减少，大脑想休息的需求降低，晚上反而不困了。建议在早晚凉爽的时段适度的散散步，打打太极拳，或者做一些舒缓的活动，既能够激活身心活力，又能够提升夜间睡眠驱动力。但是呢，睡前1小时不要再做剧烈运动了啊。睡前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泡脚10到15分钟，听一点轻音乐，看一看纸质书，帮助身心放松。如果说躺下20分钟还睡不着，不妨先起身静坐，等有了困意再上床。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说调整生活方式以后失夜难眠、身体剧痛、夜间憋醒等等情况，要及时的就医，切勿自行服用安眠药，也不要轻信偏方。关注健康，人人有责。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一个家长们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孩子的牙齿问题。这蛀牙高发困扰着青少年，那我们应该如何日常护牙，如何掌握防龋的方法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口腔医院口腔全科主治医师贾丽颖大夫，来给大家讲一讲孩子牙齿的防护小妙招。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几乎所有的家长都非常关心的话题，那就是孩子的牙齿。先和大家来分享一组数据啊，我们国家五岁儿童乳牙的龋齿患病率达到了71.9%，人均龋齿是4.24颗。12岁青少年恒牙的龋齿率啊，患病率是38.5%。这8岁到18岁儿童青少年的患龋率高达48.1%。换句话说呢，就是每两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正在遭受着蛀牙的困扰。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已经患龋齿的孩子当中啊，规范治疗率不足30%。那为什么现在孩子蛀牙这么多，每天刷牙还是躲不过蛀牙？那乳牙蛀了以后到底要不要治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大家一一来解答。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河北省口腔医院口腔全科主治医师贾丽颖大夫。那有关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贾大夫。贾大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我们今天要聊一个可能是暑假、家长们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之一，那就是青少年的牙齿问题，尤其是蛀牙的问题啊。先问问您，在平时的这个日常的门诊当中感受到的青少年的蛀牙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低龄化了呢？
1: 您说的非常对，确实在我们在接诊的过程中呢，这个青少年的龋齿患病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严重程度也是普遍越来越厉害的。那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流调数据显示的，那6岁的儿童乳牙患龋率，其实我们已经在2015年的时候就高达71.9%。那从对于12岁青少年的恒牙患龋率呢，从那个2005年的28.9%，到2015年也是增长到了34.5%，所以这个数据啊，其实是持续攀升的。
0: 嗯，

0: 对，十几二十年前可能没有奶茶这个东西，人们喝饮料的概率也很低，都是喝水啊。
1: 对，就是饮食结构，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让我们更丰富了一些。
0: 嗯。
1: 但是呢，它对我们的牙齿、对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潜在的危害也是有的。
0: 对，双刃剑。
1: 嗯。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就是现在的小孩啊，就是他学习压力也是比较重的。然后他的口腔卫生可能保持的这种习惯呢也不是特别好，嗯，这个也是一方面。
0: 嗯，确实该刷牙的时候他不刷牙了，这今天写作业时间长了以后直接上床睡觉了，也有这个可能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尤其是有一些住校生，他们可能学校的节奏也是比较紧张的，他可能这个时间就相对比较少。嗯，
0: 对，确实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啊，发现这个孩子们是属于把很多出现问题的 buff 都叠加到了一起，所以他这个牙齿啊可能坏的就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低龄化的这么一个可能性。那刚才我们的数据里边还有一个点是从3岁到18岁，像这种刚有牙的这些小幼儿们，只有3、4岁的小孩现在坏牙率也高是吗？
1: 对，也高的。这个主要是因为很多小孩可能他的也是主要饮食结构的问题，他在可能有些孩子在2、3岁还没有断夜奶，其实我们常规建议就是说你1周岁以内其实是可以把夜奶给戒掉的。那我们晚上唾液分泌是减少的，你喝了夜奶之后，他的奶渍其实在口腔里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素。
0: 嗯
1: 嗯，
0: 对，可能家长说他又没有吃糖，他怎么能坏牙呢？其实这个夜奶还是挺影响大的啊。
1: 嗯，是的。
0: 嗯，确实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这么多啊，就是大家伙目的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提高我们的警惕性，就是孩子们现在啊，因为数据已经有了显示了，就是坏牙率越来越高，所以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多多关注一下孩子的这样的一些牙齿的一些问题。但是家长可能会有一些困惑，就是说，其实我已经很注意了，但是他还是这个问题。你比方说我们家孩子每天都刷牙啊，每天都不落，这为什么还是蛀牙了呢？这个我查阅了一下，我就想问问您这个专业领域的人士，就是这个刷牙和这个刷干净之间到底差了多少呢？
1: 嗯，刷牙不等于刷干净。
0: 嗯
1: 嗯，因为我在接诊过程中其实也经常问，很多家长也在反馈说他就进去比划两下。
0: 对，
1: 甚至有的在反馈说他就把牙刷蘸湿了啊，刷两下就结束了。这种刷牙其实等于没有刷，我们要刷就是要把达到有效的清洁，把牙齿每个面上的这些脏东西、软垢、食物残渣把它清理掉，才叫有效刷牙，它才能保护我们的牙齿。
0: 嗯，您刚才说的真好，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刷的这个牙就相当于白刷了，就等于没刷，所以家长再回答问题的时候就不要说刷了，就相当于没刷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对，这种的这个在门诊上的概率是不是挺大的呀？
1: 对啊，就我们经常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就是这小孩尤其是坏牙越厉害的这些小孩来了之后呢，他可能之前没有意识到口腔卫生有多么重要，等他治完之后后面定期复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再坏了，因为他开始能够去认真对待这个刷牙这件事情，他就好好刷了，他的饮食有调整，那他后期牙齿就比较健康。
0: 嗯，确实是，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我们家孩子也是还挺有主意，就说每次让他刷牙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已经刷过了，而且刷的还挺好。但是事实证明，通过您刚才说的，可能我们作为家长也需要去监督他一下，有可能大部分时间是没有刷好，而且没有刷好他的影响效果还是真的挺大哈。
1: 嗯
0: 嗯，那您跟我们来讲一讲，咱们从就是专业的领域来说，怎么样是正确的刷牙方式？包括网上特别流行这个巴氏刷牙法，都是怎么刷呀？
1: 哦，对，巴氏刷牙法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刷牙方法，也是我们常规推荐的，适用的就是6岁以上的小孩，他能够基本上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了，你就可以采用这种刷牙方法。
0: 嗯。
1: 那在刷这个牙之前呢，我们首先得先知道我们牙齿分里面、外面和咬东西的面，对吧？
0: 嗯。
1: 那首先重点啊，这种刷牙方法就是刷里面和外面。我们需要把这个牙刷呢，刷毛朝向的是牙龈的方向，大约成跟牙面啊成一个45度的角度，把它轻轻的往牙龈里面压一压。 啊，这个间隙是我们需要。

0: 重点刷的一个位置，放进去之后做一个短距离的水平颤动，这么颤动个三五下，然后这脏东西把它刷下来之后呢，我们这时候就转牙刷，把这脏东西顺着牙面刷下来。
1: 嗯，
0: 是做这样一个水平的颤动加浮刷法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区域这一两颗牙刷干净之后，我们就往前挪，继续往前挪，每次都要有重叠的部分，这样来刷里面跟外面啊。需要注意的就是刷我们上下前牙的时候，刷里面可能我们这牙刷不太能够水平这么做颤动，你就把牙刷立起来去刷这个地方，一定也是要刷到牙龈跟牙齿交界的这个位置才可以。
1: 嗯
0: 嗯，
1: 这样刷它的速度就会非常慢了吧。
0: 刚开始去练习掌握这个过程一定是比较缓慢的，当你刷熟练了，一般三分钟左右也可以刷完，两到三分钟就可以结束。
1: 哦呀，两到三分钟其实也挺长的。
0: 其实最开始我们的课本是要求五分钟。
1: 哦。
0: 然后后来发现当你熟练了之后，其实两三分钟也可以。这种短距离的，就是你来回来，我们不太建议你拉的距离太长，因为拉的太长呢，我们对牙齿还会形成一种损伤，就像我们锯木头一样。
1: 嗯，
0: 所以这种水平的颤动一定是小范围的小颤动就可以啊，这个需要注意的。
1: 嗯，就是有的家长他会比较担心，就是比如说孩子是刚起来的这个牙，他刷的次数频率过多会损害牙齿吗？
0: 只要是正确的刷牙方法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建议就是三三三。
1: 嗯，这个怎么讲？
0: 要刷，每天刷三次。
1: 嗯。
0: 嗯，每次刷三分钟。
1: 嗯。
0: 然后把这三个牙面都要刷干净。
1: 哦，三三三，这个是，每天刷三次是早中晚吗？
0: 对，嗯，但是常规来说，我们说两到三次其实也是可以的啊，对于普遍人群。如果是你特别容易坏牙的这种高风险人群，还是最好能够坚持到一天三次。
1: 哦，其实大部分人应该是早晨晚上刷牙，一般是两次哈。
0: 啊，对。
1: 嗯，是不是小朋友是这个建议多刷一刷，让这个牙齿就是更干净一点？
0: 其实还好，跟年纪没有相关性，重点还是看你的就是坏牙的风险高低。这个评估范围呢，就是比如说你的饮食结构啊，你有没有容易坏牙，你的坏这个口腔清洁情况，包括你的唾液分泌等等很多因素，这个需要就是建议就是咨询一下大夫就诊看一看评估一下。
1: 嗯，确实希望大家能记住刚才贾大夫说到的这个三三三的这个原则，真的对我们的这个刷牙是有一定的指导，而且这个巴氏刷牙法非常的火啊。如果说大家通过刚才的介绍啊，没有一些直观的一些感受，大家可以网上去搜一搜，有一些视频，有一些图片的一些教程。那其实说到这个刷牙还有两个点，就是一个是牙刷，一个是牙膏，这个的选择有什么说法吗？还是什么都行啊？
0: 牙刷的话啊，就是现在我们市面普遍都是小头，
1: 嗯，
0: 我们建议就是选择一个小头的牙刷，尤其对于张嘴就是嘴巴小一点的，它后面空间可能受限，小一点的牙刷呢它还是比较好棒的，好清洁。那对于刷毛来说，我们常规之前课本上在讲就是推荐软毛牙刷，那市面上目前来说都属于软毛牙刷，
1: 嗯，
0: 甚至有一些毛的硬度有点过于软了，所以其实这个人不太好掌握，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只有就诊之后大夫说你刷的不太够啊，那你方法也很正确，你的时间也很正确，那有可能就刷毛有点软了，
1: 嗯，
0: 或者说你可以加大一下自己刷牙的力度，这个平衡点其实是
1: 自我掌握的，
0: 不太好掌握的，对，
1: 嗯，
0: 力量大一点的可能就刷毛需要软再软一点，力量小一点可能刷毛硬一点就好一点。
1: 嗯，
0: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的是，我们现在市面上在售的这些牙刷已经没有那种特别硬的刷毛了，除非一个啊，酒店有一些酒店的刷牙刷还是有点偏硬的。
1: 哦，就一次性的那种。
0: 对。
1: 嗯，对，所以大家伙可以放心，就只要是在这个超市里边正规的这样的产品，基本上都对我们的口腔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哈。
0: 嗯。
1: 嗯，这个牙膏的选择有说法吗？还是什么都行啊？
0: 牙膏我们常规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含氟牙膏，因为氟化物我们知道是对防龋非常好的一个元素。
1: 嗯，就是我们经常孩子涂氟的那个氟。
0: 啊，对。
1: 嗯，这个经常使用这个含氟牙膏，是不是成人也对牙齿比较好啊？
0: 对，常规我们就建议选择含氟牙膏，除非有一些，比如说有美白诉求的，或者有一些牙齿敏感的，可以选择其他功能性的。包括有一些牙齿敏感牙膏、抗敏感牙膏，它的成分也是氟化物，所以这个氟对牙齿的保护作用其实还是蛮大的。
1: 嗯，确实，我觉得您刚才其实提到的这几个点啊，我们还是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其实没有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只要能记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关键点啊，每天能够足量足时间的进行刷牙和清洁自己的口腔，那牙齿就会变得更加健康起来。那其实说到我们这个刷牙以及清洁牙齿啊，还有一个物件是这个牙线。我觉得牙线是最近几年开始火起来了，就是尤其是在孩子这个期间开始火了。但是很多家长包括听众跟我们交流的时候，有一个感觉是没有必要，总感觉这个牙线是大人用的，而且你把这个牙线塞进去会把牙缝变大。想问问您，这个青少年可以用牙线吗？怎么用啊？
0: 当然要用，我们强烈建议使用牙线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也是通过数据发现，还有临床中会发现，很多牙齿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牙面上这些沟沟壑壑的地儿容易坏，那么两个牙齿之间也是很容易坏的。
1: 嗯，
0: 那而且需要大家明白的就是，我们刷牙只能刷我们看见的这些位置，像两个牙缝之间这个位置非常狭小，我们的刷毛是进不去的，是清洁不到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使用牙线的。
1: 嗯，但是这个牙线会让孩子的牙缝变大吗？
0: 对，这是一个大家非常普遍的误区，就我们也经常被问。其实大家要理解，这个牙在我们的骨头里面不是死的，它是通过我们叫牙周膜韧带一些软组织跟骨头结合到一起的。那有软组织它就一定有弹性，所以我们的牙齿在你咬东西或者你说话碰到它什么，它都会有一个非常微观的移动。
1: 嗯，
0: 那我们的牙线呢是在它的这个移动的范围之内的。
1: 嗯
0: 啊，所以它不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大，它就是这种你平时吃东西它也一样，牙齿会移动，所以牙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嗯，它其实也就是相当于跟自行车上的避震一样呗，就是它会
0: 对
1: 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在可移动的范围之内保持相对稳定。
0: 对，是这个意思。嗯，您这比喻非常好。
1: 对，相比震一下，那个孩子是不是只要有了牙齿以后，他在清洁牙齿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使用牙线了？
0: 对，只要有两颗牙齿是挨着长出来了，我们就建议使用牙线。
1: 嗯，是每顿饭都要用吗？还是定期清洁一下就行啊？
0: 最好做到每顿都要清洁，实在不行呢，那我们就晚上睡前刷了牙，用牙线，哎，把它清洁干净。

大家去科普到了，因为不光是我觉得收音机前，包括我自己，其实在准备了这么长时间一些内容，包括它也是我的一些困扰，就是总感觉牙线是成年人在用的，而且它通过刚才您的简介啊，发现确实对人没有坏处，反而都是好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医嘱的，遵医嘱，这个医生说让咱们怎么去清洁，它一定是有临床数据的，所以再次强调啊，该用牙线用牙线，该刷牙咱就刷牙。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河北省口腔医院口腔全科主治医师贾丽颖大夫。那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也是青少年蛀牙高发，如何防龋是关键啊。如果说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关于今天主题的一些内容，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

0: 么做，包括我们应该如何去专业的防护你的牙齿。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

0: 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2: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2: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2: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2: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2: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7: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主持人曹瑞。刚才呢，贾大夫给大家来科普了一些青少年龋齿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遇到相关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来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河北省口腔医院口腔全科主治医生贾丽颖大夫，为大家继续来分享青少年蛀牙高发如何防龋是关键的话题。关于健康方面啊，还有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通过线上的一些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贾大夫。贾大夫你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7: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开场的时候您提到了一个孩子吃糖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他不吃糖，有的时候食物当中也含糖，所以说很多家长他会比较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明显的这样的糖果，还有哪些隐形糖在悄悄伤害我们孩子的牙齿呢？
8: 其实我们喝的果汁儿啊，包括鲜榨果汁，大家认为很健康。
7: 嗯，
8: 我们其实也不是很建议。我们的一些酸奶呀，或者一些乳类的饮料，比如说什么 AD 钙奶等等，这些它属于饮料，它也不属于奶制品，没有牛奶。选奶我们就建议选常规，就是纯牛奶就足够了。
7: 嗯，就这些食饮食当中其实都含有大量的糖，是吧？

0: 对，甚至包括我们做菜的时候，现在可能为了调味儿，可能加一些糖，炒一些糖色呀，或者加一些沙拉酱等等，这些都是其实是，我们不太推荐的这种啊。
1: 他们都会伤害我们的牙齿吗？
0: 啊，对，都会存在一些伤害啊。
1: 这个有什么原理吗？就为什么糖会损害我们的牙齿呢？
0: 因为糖是给细菌提供营养的，细菌去分解糖的过程呢，它就会产酸，产生的酸，它就会进一步腐蚀我们的牙齿，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我们经常在门诊中跟非常小的小朋友就会说，你爱吃的糖，这些甜的，小细菌也爱吃，所以你吃了它也会去吃，它吃了就会破坏你的牙齿，它就会咬你的牙齿。
1: 对，这个形容非常的形象啊，一听就听明白了，就是确实是，它是给我们的身体里的细菌、牙齿上的细菌提供了充足的养料，让它继续来破坏我们的牙齿，所以就不能再给它提供这样的这些养料了。那问题来了，是不是完全不让孩子吃甜的呀？在饮食方面上有没有一些科学的方法呀？
0: 完全不吃这些甜的食物，我觉得也不太现实。
1: 对，很难
0: 这
1: 做
0: 样
1: 到。
0: 的小孩可能也不太快乐了。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些含糖量高的随着我们一日三餐来吃，随餐吃，而不是作为就是中间加餐吃。然后或者说呢，你小孩爱吃零食，我们可以设立一个零食日，就这一天这半天。你可以去吃，那我们其他时间就先就不去吃它了。这种频率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因为我讲一个研究，大家就立马能明白以后要怎么注意。当我们摄入糖的时候，口腔里面的糖的浓度是达到一个高峰，大约过上那么一两个小时，可能它才逐渐降低。比如说你两个小时加餐了，那你这个浓度还没有降下来。你又把它给提高上去，那么你的口腔就永远是一个高糖的环境。
1: 还是得让他歇一歇的。
0: 对，所以我们要拉长这个，就是大家常说的少食多餐，可能是也不是那么科学。我们建议就是一日三餐，饭点吃，吃完呢中间我们饿了可以，比如说你补充点奶呀，或者说吃点水果，喝点水这种都可以，尽量不要去碰这些零食类。
1: 对，说1000到10000，还是不要让我们的嘴里边长期是高糖的环境，给这些小细菌提供充足的养料，就是把它们饿死，就这个方法。
0: 对，还有呢，就是很多现在小朋友们，就是青少年啊，他们都喜欢喝奶茶和饮料。那我们喝的时候呢，就是不建议含在嘴巴里，最好用吸管，减少跟牙齿的接触，可能也会好一些。
1: 这个奶茶的糖分是不是非常高啊？
0: 太高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像网络上很多这种平台上，它会有一些博主在测试。就这瓶饮料有多少糖，那瓶饮料有多少糖？其实每一瓶奶茶里面的糖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可能就有几十克、50甚至到100克，是很高的。
1: 很夸张的一个数据哈。
0: 对。
1: 确实是，不光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牙齿有影响，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器官、脏腑器官，它都是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会造成很多的负担。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不管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成年人，这种非健康类的这个饮食，它只是一个调味儿、调剂，不要把它当成自己的日常生活，要不然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太负责了。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我们为什么刷牙还有蛀牙，也包括我们饮食当中如何去防龋，这是我们家长们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点，那我们如果真是出现了龋齿，那一定我们需要去防护它，包括我们去治疗它。那除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刷牙，还有饮食控制，还有哪些专业的一些手段可以帮助孩子去预防蛀牙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这个氟化物的应用，就包括我们来诊室进行一个涂氟的操作。
1: 涂氟就是在他的牙齿上面去涂一层保护嘛。
0: 对，它的种类有很多种，有那种泡沫的、凝胶的，还有我们涂的这种漆状的。幼儿园里面会开展一些 浮浮的活动，他们往往采用的是那种含浮泡沫，就是挤出一些泡沫，小朋友咬住咬一会儿把口水都吐出来，哎，这样来做。那我们门诊经常用的往往是浓度更高的一些含氟的涂料，它是漆状的，就把牙齿表面给它涂满。
1: 嗯
0: 啊，就这样发挥作用。
1: 效果一样吗？
0: 效果一样，只是说含氟泡沫的浓度相对来说可能低一点，然后它在幼儿园应用可能会更高安全一些，因为幼儿园应用有一些可能这种大面积的，一个是快，就咔一下，然后涂氟呢是一个一个的去涂，然后呢效果上来说，其实能做含氟涂料，我个人建议还是含氟涂料，因为它的浓度虽然高，但是它大部分都会附着在牙面上，其实吞咽的这种概率是小的。而使用含氟泡沫的时候，有些小朋友可能他吞咽一部分就会有一个胃肠的一个刺激，甚至有的小孩可能会呕吐。
1: 哦，那他涂到牙上这个涂料以后，他有感觉吗？就和日常正生活一样吗？
0: 有感觉的，就是尤其是涂完氟化漆之后，他是感觉牙齿上黏黏的，他是非常黏的。他会有这种黏黏的感觉，然后这个漆呢它有一些味道，那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厂家已经尽量会添加一些果味来遮盖它的漆味，但有些敏感的小朋友他也会有这种不太喜欢这个味道的感觉啊。
1: 那多长时间以后这个就消退了呀？
0: 我涂过，因为我都是睡前涂嘛，我觉得怎么也得两三个小时了。挺难坚持的，而且涂完之后我们是要求最少2到4个小时不吃不喝，让它尽量的去发挥作用。
1: 哦，那其实睡前涂还挺好的，那睡着了也啥也不知道了。
0: 对，所以我建议我的患者就是说你可以晚上5点来钟啊，吃了东西刷了牙之后早点吃来涂，涂完之后回家就咱们就没有这些东西了，就让它尽量在口腔里多待一待。
1: 每次涂氟操作的时间长吗？
0: 不长，很快。就是我们如果说有一些，比如说你牙齿特别拥挤的，或者带着正畸脱槽这些，我们用小毛刷去给它每个牙面带到。常规的小朋友，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就是用手把它抹到每个牙面，它其实抹的会更均匀，而且速度会很快，小朋友接受度反而更高。
1: 这个涂了氟以后，这个日常的刷牙还得正常进行是吧？
0: 24小时内不让刷牙的。
1: 我就说，比方说涂了氟以后，总感觉是上面弄了一个保护的那种甲，然后后边不用刷牙了，这个不对吧？
0: 不对，还是要刷的。一般我们就建议让它这种高浓度作用上一天就可以了，24小时之后，或者说第二天你要前一天涂，第二天早上起来常规刷牙。但是刷牙的时候，有个别的牙面上可能会有这种氟化物的一个附着，成那种白色的斑块一样，牙上就有一块一块的白的，不必把它强刷掉，可以给它保留一阵子，就是慢慢刷掉就可以，不用老刻意的去刷那个地方。
1: 这个每次涂氟它能坚持多长时间呀？
0: 我们涂氟它不是说坚持多久，这个是一个就像我们吃一些钙片什么这种，它是一个预防性的一个东西，那它作用呢，它也不是说一直存在，我们一般建议就是1年2到4次，容易坏牙的孩子就3个月涂一次，不太容易坏牙的孩子就1年涂一次，啊，包括成人，有一些成人是也是龋风险就非常高的，很容易坏牙，那他们也是建议可以涂氟的，这不是小朋友的专利啊。
1: 哦，就是多大岁数都能涂是吧？
0: 对，
1: 所以要建议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就是如果说觉得自己的牙齿啊需要防护的，咱们也都去涂一涂。这个涂氟的成本高吗？
0: 现在很便宜，不到100块钱或者100左右吧，上下吧，涂一次，大约我们医院收费是目前是这个样子。
1: 对，这个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减少很多的这个负担哈，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就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牙齿健康，咱们都去涂涂氟啊。那还有一个点是这个窝沟封闭的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专业的手段呀？
0: 对，窝沟封闭也是，因为刚最开始我们也提 提到了一点，就是牙齿在刚长出来。

0: 来这些窝沟这些扁细地方呢发育的是不太完善，它又很伸展，那我们就需要把它给隔开，我们用一层东西把它填起来，这样我们的食物或者细菌就达不到它这个薄弱的地方，就起到一个防护的作用。
1: 嗯，这个窝沟封闭有年龄限制吗？
0: 这个有年龄限制的。这个一般来说我们最常规建议就是这颗牙齿长出来到三四年之内来做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这三四年内呢它得到了一个有效的矿化之后，然后我们的牙齿也经过这种磨损，它相对来说就不太容易坏牙了，除非说、
1: 嗯。

0: 生长发育的这个特点。
1: 嗯，
0: 有些孩子可能13岁他的第二磨牙还没有长，所以这个也没有完全规定是18岁，你就看这颗牙长出来多久，长出来3-4年内其实是做它的最好的时候。
1: 嗯，就是行进式的。这个每个孩子您都建议去做这个勾封闭吗？
0: 我建议每一个孩子都做。
1: 嗯，确实。所以这个很多人现在因为大家伙都在传啊，就是说我们需要去做勾封闭，但是有的人也会说做不做都行。但是通过您的介绍啊，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个牙齿的健康，尤其是孩子的这个牙齿健康，建议大家涂氟呀，包括这个勾封闭啊，如果有条件的话，有时间的话，咱们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尤其是去医院里边可以问一问我们的专业的大夫啊，看看到底能不能做，包括怎么做啊，这个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牙齿健康。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都是针对我们的家长啊，针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节目最后还想给大家总结几个误区啊，这个其实是之前在节目里边经常问到的几个问题，正好我们趁着贾大夫在的时候啊，给我们来解答几个误区。您比方说，有的人会说啊，乳牙啊，就是它反正要掉啊，所以说如果它坏掉了以后，咱就不用治了。这个听起来就不太靠谱，您给我们来解释解释这个吧。
0: 首先，乳牙不需要治，尤其是乳牙坏了，很少会引起孩子疼的。真正牙疼的其实占比非常少，但是呢，乳牙的龋它会往下发展，导致牙根周围的骨头发生炎症，然后就会影响它下面的牙胚恒牙发生问题。我们也接到过不少这种因为乳牙导致底下牙长得发育不好的呀，不长出来了呀，或者甚至形成了囊肿需要拔牙做手术的，我们还是接过不少这样的病例的。所以建议大家该治还是治，虽然它发生的概率不是那么高，但是万一发生到你身上就是100%，对吧？
1: 嗯，对，其实我们关注的不是乳牙本身，是它有可能会影响到下边的恒牙，对吧？
0: 对对，当然它本身也需要关注，因为你乳牙有洞，有些孩子可能就不太想用这边嚼了，他吃东西费劲了。那他甚至有小孩是因为乳牙的坏牙，然后吃东西就嚼的不是很充分就咽了，最后发现他一直消化不好，吸收不好，以为是胃肠道的问题，查了半天发现哎没事儿，然后大夫说你去治牙吧，等牙治好就好了。
1: 嗯，确实是。对，包括其他那些误区，刚才我们提到的牙不疼就没事儿，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刚开始乳牙的这个坏可能大部分人他都不疼，所以说哪怕不疼也得定期去看一看牙齿，是吧？
0: 对，
1: 嗯，
0: 不疼也要看的。
1: 对，包括我们还有这个之前我们收集到的这个认真刷牙就够了，这个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提到过了，这个认真刷牙它不代表你刷干净了啊，就是我们还是要用一些方法才可以。还有呢，家长会比较关心孩子从多大开始啊，咱们就要第一次去看看牙齿，多久检查一次比较合适呢？
0: 我们建议大家就这小孩6个月开始长牙了就要看医生，因为这个过程小孩是一个适应的过程，他会对这个诊室，而且我建议是固定一个大夫看，他会对这个大夫产生一个了解，大夫对你的孩子也有个了解，那么后期你的预防措施能跟上，那万一真的坏牙了，孩子的接受程度他到时候的配合程度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而且长了牙我们不是刚才提到要建议涂氟吗，对吧？
1: 嗯，对，
0: 嗯，所以这个对越早越好。
1: 嗯，只要有牙就要去看了。
0: 啊，对，有牙就要开始了。
1: 对，先和我们的这个大夫建立第一次的联系，也让大夫了解一下孩子，也要清晰的知道一下自己孩子这个牙齿的未来的这个长的发展方向到底是如何的，也做一个清晰的一个规划啊。就说到这儿，我们有一个听众有一个问题啊，想让您帮忙解答一下。就是有一个听众他提到了说，孩子是12岁，特别爱喝可乐，每天至少喝一瓶儿。最近发现牙齿上有一些白斑，他想问这是不是蛀牙的前兆？这个怎么办呀？
0: 这就是蛀牙的前兆。可乐它除了它是一个高糖的饮料之外，它这种碳酸酸性的腐蚀对牙齿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像刚才您问我的那个问题，糖为什么会坏牙？它不就是最终导致细菌产酸对牙齿的一个腐蚀吗？
1: 嗯，
0: 那这种白它也是这种细菌产酸也好，你的可乐的这种酸性环境也好， 导致牙齿里边的一些什么钙离子、磷离子。

0: 它游离出来了，
1: 嗯，
0: 就等于这个房子本来是满的，现在你抽了好多东西出来，那
1: 嗯，
0: 它看起来就发白了，没那么完整了。当它再继续往外游离到一定程度，可能这个房子的好多框架就开始崩塌了，崩塌完之后就形成一个洞，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补了。
1: 嗯，确实，这是一个前兆啊，就是一定要去看医生了，抓紧时间去做相关的治疗。还有一个，家长提到了，说孩子现在正在戴牙套矫正牙齿，说这个刷牙特别不方便，而且感觉牙套周围特别容易蛀，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要认真刷，因为就我们也经常接到这种正畸的孩子来正畸科跟我们科室联系很紧密，那他们呢，只能定期检查、定期涂氟，然后认真去刷牙，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建议3个月一定要涂一次氟，甚至对于正畸的小孩有一些龋齿风险非常高了，我甚至会让他们2个月涂一次。
1: 也就是说，其实戴上牙套的这个刷牙，包括他对牙齿的这个关注程度，要比不戴牙套的人要更加夸张一点才可以。
0: 对，一定要更夸张。
1: 嗯，确实，这刚才呢解答了2个问题啊，就也是跟家长朋友去说啊，这两个家长其实很关注自己的孩子的牙齿，这是一件好事儿。那其他朋友如果说还有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提问留言，看到以后啊，我们后期也会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讲了很多关于我们孩子防龋的一些知识啊。最后还想请家大夫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就关于护齿，对于孩子呀、啊，对于家长啊，还有什么想要嘱托的吗？
0: 哎呀，首先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家里面好好刷牙。刚才我们讲的巴氏刷牙法，要用牙线，要选择含氟的牙膏，然后在饮食上尽量减少控制我们这种糖分的摄入。然后就是定时看医生吧，定期来报到去检查。可能你抽出来的这个时间，其实受益是很大的。刚才你也问我涂氟的费用、窝沟蜂蜜的费用、预防的费用永远是很低的。等到
1: 对。
0: 你治疗，你的时间、你的金钱、各种成本都是要更高一些的。
1: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对，因为治过牙的家长都知道，这个治牙的费用有的还挺贵的，所以预防，对，能预防咱就尽量去预防。所以我们每期节目啊，就不管说牙齿还是说身体的其他部分，我们经常提到一句话，就是预防和治疗有的时候同等重要，甚至比治疗还要重要。所以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关注自己孩子的牙齿健康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贾丽颖大夫跟我们来讲到了这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从数据到原因，从这个刷牙的方法，再到刚才说到的饮食的管理，从涂氟到最后的这个破除误区，也希望大家啊，对于我们青少年的防龋有能有一个更加完整、更加清晰的一个认知。好，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好嘞，再见。
1: 节目最后呢，再帮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啊，那就是青少年防龋的完整的一些方法。第一就是科学的清洁，每天早晚要刷牙，而且每次呢不少于2分钟。咱们要用巴氏刷牙法，配合牙线选用含氟的牙膏。第二呢，要管住饮食，减少含糖食品和碳酸饮料。关键就是要控制一下进食的频率，而且不是完全的禁止。第三就是专业的防护啊，要定期涂氟，然后适时做窝沟封闭，这个是预防蛀牙的最有效的医疗手段。第四个就是定期查了啊，那就是每3个月到6个月之间带孩子做一次口腔检查，早发现早处理。还有呢，就是去年底啊，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了儿童青少年五院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也是首次将口腔健康与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健康并列为儿童青少年健康的五大支柱。所以守护孩子的牙齿，不仅是守护一口好牙，更是守护孩子的全身健康和自信笑容。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啊，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清爽有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不仁，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表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了。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质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贫治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饭。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得救急，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

0: 是好中药的店。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你失。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的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笑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意，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很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知道久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病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点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看不见，神经就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

0: 对不可能啊。这一点
1: 您放心，
0: 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
1: 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恢复。
0: 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青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舒服了不？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狗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胡家老膏还是胡家金膏，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关心，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行，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得了肺子的瘤子，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能不能延长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可以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膏金膏，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呵

这样的，先用胡家老高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下用了一个月胡家老高以后，病人恢复的不错。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再加点胡家金膏，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金膏老高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各批，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高金膏，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2年零3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卷查出来的，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谢谢您。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是，我们胡家老高金膏虽然还算行，是类疾病，神仙都没辙。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医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希望，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胡家老高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心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高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上，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幸人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高呢？我说

疗效。有了这两，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是，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高。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高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有快点病解决利索。一提胡家金高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钱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来药，该告诉人家怎么治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开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

我老父亲喜有了舅舅，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说阿福在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刀很稀缺，一年就搞那么点，都是古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膏的，我老父亲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才有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膏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膏是个好东西，经过精乳久炼才能熬成的，虽然药劲是普通老膏的十多倍，可是药力温和，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

我老祖宗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膏，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

白、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很多。当然，这个可以理解，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也在提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两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十五六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好药材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膏的这次还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好。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模的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胡家金膏与老膏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说一说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膏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康复了。胡家老膏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胡家金膏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膏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

0: 普通通的病，胡家老高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这样的病人，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金膏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膏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儿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它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高贵十倍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高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0: 我一家看，又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
1: 啊啊，
0: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三四万步吧。
1: 嗯，
0: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溜玩了，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1: 嗯，
0: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滴答滴答的往下跌，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1: 嗯，
0: 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1: 嗯，
0: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三四次一天。
1: 嗯嗯嗯，
0: 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1: 哦，
0: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1: 嗯，
0: 这个病啊太遭罪了，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胳膊呀它都痒呀，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1: 嗯，
0: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啊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
1: 嗯，
0: 你说一挠大腿呀，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啊出现了白内障。
1: 嗯，
0: 视力啊从 0.6 一下降到了 0.2， 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1: 啊，
0: 这不是后来啊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
1: 啊，
0: 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
1: 啊，
0: 是吧。
1: 啊，
0: 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啊就顺畅了。
1: 嗯，
0: 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啊明显的是减轻了，减好了。
1: 啊，
0: 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 5.6 了。
1: 你看
0: 然后啊也就是 8.2。
1: 嗯，
0: 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
1: 啊，
0: 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感到挺惊奇的啊，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0: 啊，特别的快。
1: 嗯，
0: 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哎，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
1: 啊，
0: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
1: 嗯，
0: 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1: 哎，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哎，
0: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
1: 嗯嗯。
0: 是不是用了两个月以后吧，尿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
1: 哎，
0: 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
1: 嗯，
0: 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1: 啊，
0: 有一天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
1: 看看
0: 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1: 你看
0: 这眼睛好
1: 了，明显的改善了，
0: 啊，
1: 是吧。
0: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啊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
1: 哦，
0: 什么潜血呀，
1: 啊，
0: 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
1: 嗯，
0: 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1: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吧，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胡家老高，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要折磨到我啥时候了。
1: 这
0: 所以像这次您啊金高赠药的活动啊，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1: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啊？金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这个药效要比老高要大10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

0: 金糕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1: 是的，是的，您说的太对了，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就这样，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和我老伴是你这个胡家乐高的受益者，尤其是我老伴用了胡家乐高之后，身体恢复的特别明显，这个身体一好啊，练到了舞台跟着沾光了。
0: 嗯嗯嗯，
3: 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老伴没有胡家乐高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有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里啊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三处还做了骨水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0: 你看，
3: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
0: 啊，
3: 老吃谷化三醇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安排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了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呀、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
0: 病太多了是吧？啊，
3: 他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哎呀，全程呢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到。这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
0: 嗯嗯，
3: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胡家老高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以回归本源为治病理念。
0: 对
3: 啊，我理解这个本源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哎，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3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得严重之后，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结果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

0: 我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1: 嗯，就是。
0: 这胡家老高老板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啊，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了，不像原来似的。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1: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啊！
0: 我
1: 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0: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呼叫老高，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可以睡得安稳了，连着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1: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0: 啊，
1: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
0: 就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高送药活动，
1: 对对，
0: 金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高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遇不可求。这些金高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挺重，挺遗憾的。虽然有护的老高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高仪器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1: 对，
0: 更快了。
1: 没错啊。
0: 啊，所以也先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高赠药活动，让老伴走着用上，走着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1: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经乳久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0: 哎，好好好，谢谢你霍老师。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我今年64了。
1: 啊。
3: 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我今天打电话。

0: 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1: 哦，
0: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1: 嗯，
0: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但是我家吧住七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像那压迫那种疼痛。
1: 哦，
0: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1: 嗯，
0: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1: 啊。
0: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哎呀，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药回家吃
1: 啊。
0: 哎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1: 嗯嗯嗯。
0: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1: 嗯嗯嗯。
0: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1: 啊，你看。
0: 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1: 嗯。
0: 我吧心脏也不好。就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呢，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就睡觉吧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乎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1: 哦，
0: 嗯，就跟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哎呀，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多老大。
1: 啊，
0: 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1: 嗯，
0: 平时我还吃氨糖还有钙片。你想想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1: 那可不是。
0: 这哎，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这不越来越重吗？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三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1: 嗯。
0: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膏他效果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膏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要说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1: 就是
0: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用了有4-5天的时间吧，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这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
1: 啊，
0: 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6-7个小时了。
1: 你看，
0: 因为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1: 嗯嗯。
0: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
1: 了。
0: 嗯。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是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哎，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1: 嗯。
0: 你说这胡家老膏效果，你就真是太好了。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
1: 嗯。
0: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1: 多好啊！
0: 是
1: 吧，
0: 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1: 太好了，嗯。
0: 再就是那个 吴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吃的药多，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1: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0: 对呀，
1: 难得呀，啊。
0: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4-5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吧，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胡家老膏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赠药活动吗？
1: 对对对，
0: 是真的吗？
1: 是的。
0: 也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1: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好。
1: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

0: 行，我也尝试一下金糕。
1: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好。
1: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在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高的十几倍，这不简单呐、
0: 啊，
1: 是不是？所以金糕配合老高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糕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经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糕，那就凭金糕的缘分了。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金糕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0: 行，
1: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各种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忙，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一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收音机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577 4006825577。
7: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主持人好，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刚刚啊，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这是我们中歌唱李双江老师的一首歌。哎呀，从小就这么听。那为什么给大家放了一首歌呀？可能有些人就奇怪了，说：“哎呦，说咱们这个栏目带着我们去海南旅游啊？”对。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决定带着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我们祖国最南端的省份——海南岛。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看一看啊？首先呢，这个跟大家说，孟非老师啊，是东北黑龙江人。那海南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是什么样子呢？天蓝，海蓝。这个海风阵阵啊，那个椰树啊，在那个岸边，然后呢，喝着椰子水，在海里面游游泳，晒晒太阳，哎呀，想想都美。

哎呀，这个不能说所有啊，但是反正我是知道，我身边的这些长辈啊，包括这个同龄的，以前的时候一聊就说，哎呀，哪里好啊？海南岛好。那这次咱们讲到海南呢，讲到哪里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心里面呢，在解决我们患者身体病痛的时候，我们呢就有一个宝贝，啊，是海南的。所以啊，这孟非老师啊也曾经很多次就到过海南省啊，在祖国的最南端，包括你看海南省的这个海口啊，啊，琼海啊，包括三亚呀，还有五指山呢，这几个地方啊就都去过，而且呢去了之后啊还多待几天，满足了我儿时的梦想，同时呢也进一步的领略了我们中国最南部海南省的山河秀丽。那说到海南呢，可能说老一辈的人呢，就无论去没去过，马上这脑子里面就会想起几个词儿，哪个呢？是不是有一个舞台剧啊，叫《红色娘子军》，对吧？还有那个时候也电影那个叫《琼崖纵队》。哎，你看这海南省啊，是有很浓厚的红色基因，包括呀，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啊，这个时候啊，海南人民呢也是英勇无畏，与日寇啊进行殊死的搏斗。那后期呢，解放海南岛也为我们后一步啊海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当年呢，解放海南岛确实也是不容易。那现在呢，这海南岛啊马上就要变成中国的特殊的这么一个省份了。为什么？它这个就是免关税了啊，这以后啊进口商品在这里面啊就特别的多，免税天堂了，就跟那个香港澳门呢有的一拼了。海南呢也终将迎来大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呀这是个好事情。那说到海南呢，那我们日常当中啊有些人旅游也去过，你看在海南呢这个旅游景点也比较多。一般来说呀，咱们没去过海南的都听过一句话，叫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你看这是不是说的海南呢？然后海南呢还有这个搞对象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叫什么呀，叫天涯海角，不有个歌吗，请到天涯海角来，哎，就在那儿。那再有啊，这个海南还有现在比较有名的，你看啊，像这个什么鹿回头啊，啊，三亚湾呢，包括这个博鳌经济论坛呢。那老的景点在哪儿呢？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最熟悉的就是这个五指山万泉河啊，不论你去没去过，电视里面呢几乎都看过。那实际上啊，海南好东西啊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它属于这个接近于热带气候了，这常年呢都是夏天啊，当然它也分南北，这个海南的南部啊这就是三亚了。那这个三亚呀，到了冬季，就是咱们在东北数九寒天的时候，这个三亚的冬季也是穿着半袖，哎呀很暖和，零上20多度快到30度，那个温度啊非常的适宜。

穿个那个衬衣呀、啊，啊卫衣呀、啊，就这样的一个环境。整体来讲啊，就海南岛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工业污染，几乎没有，不是说一点没有啊，是几乎没有。而且呢，它又是个岛，这个四面环海，你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一点点的什么汽车尾气呀、啊，啊，这海风一刮呀，就把这个给吹散了。那整个的空气质量啊，那绝对是在中国来讲，那都排到前排的，数一数二的。而且呢，空气湿润，这个热带植物啊比较丰富，水果比较多。那再有一个多的，什么多呀？海鲜多。所以这个海南呢，就完全。

儿啊，那个花那个手抓着那个地方啊，有毛刺儿，很软，你刚抓上不感觉，你在手里揉一会儿啊，那毛刺儿就扎手里去了。哎呦，那个痒痒啊！你看，这对海南有印象。再有啊，海南这块有什么呢？它这个海多呀，你看，无论是三亚湾呢，啊，包括这个大东海这面呢，这都是市区边上的海，游泳都到那个大东海那儿去啊，那水特别的清，清到什么程度？就是两三米深的海水，你在顶上一眼能看到底下的沙子，看到自己的脚，就那么清。三亚湾那块呢，就略微浑浊一点，但是那儿啊，它有一样，它经常那个岸上能冲上来这个什么鱼呀、虾呀、贝壳啊、水母啊，哎，当时就见着那个岸上冲来的水母，这咱心里懂啊，这水母这个东西啊，它有毒，你不能碰，你碰了呀、啊，身上容易刺痒、过敏。那海南真正最多让大家这几年知道的就有一个东西，也是海南呢当地的一个特产，什么东西啊？叫海南黄花梨。哎，我再说一遍，这个叫海南黄花梨。这黄花梨啊是一种树，那前两年这不是文玩呢，这比较流行嘛，你看看无论男女老幼啊，那手里头啊都拿个串啊，有是木头的，有是石头的啊，这个有玉的，什么都有，各种木头，什么沉香木啊，小叶紫檀呐、啊什么这个黄花梨呀、啊，什么金丝楠木啊，鸡翅木啊，等等等等，啊，包括什么又有什么崖柏、降龙木，好多。但是呢，其中贵一点的就得两个，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沉香啊，第二个就是这个黄花梨，那他们都属于香类的啊，就都很贵。然后呢，再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金丝楠木。那以后啊，我给你讲讲金丝楠木啊，这孟非老师见过那个金丝楠木的活的树有多少？这个就不是在海南了，在哪儿呢？在湖北恩施下面有个县叫来凤县，下面有个地方叫蛇米湖，那个地方一山呢、啊、长的全是金丝楠木。

对呀，在海南呢，有朋友，姓杨啊，叫杨总。这个跟他一家人呢，杨国贤啊，这个也是一个企业家，在海南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风生水起。他家呢，这个三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儿子呀，在一起跟他做这个家族的事业，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的一个合作伙伴啊，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相对呢比较熟。我跟他家这两个孩子呀，就关系走得比较近。年龄比我小不几岁，他家那两个孩子也都45岁了。他这个老杨总啊，现在就很少管事儿了。有什么事儿呢，我们都跟他孩子联系。你看，他们在这个海南岛啊，居家在哪里呢？两个家，一个在海口，一个呢就在五指山。那主要的办公的地方就在海口省会嘛。但是呢，他们家里面那些产业呀，包括这个公司啊、厂房啊，都在哪里呢？就都在这个五指山市啊，这五指山有多远啊？我给大家说一说。现在这个海南呢，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海南省没有火车，啊，后来慢慢的这个火车就修过去了。怎么过呢？这个火车呀，从咱们北方开到哪里？开到湛江那个地方，下面有个地方叫徐闻，然后呢，用这个船呢，把这个火车呀拆开一节儿一节儿的开到船上，然后呢，这个船再把火车一节节的拉到对面的海口，到了地儿码头停下来，这火车再一节一节的从这个船上下来，然后在铁路上再给它组装，这样再把这车往前开，哎，就这样有了火车。后来呢，慢慢慢慢，现在海南有了高铁，海南这个高铁呀是转着海南岛这个一大圈叫环线，哎呀，很方便。要不说海南现在发展的好呢，对不对呀？那说到海南这个黄花梨呀，这个我认识这个杨总，他家这个厂房的院子里就有黄花梨，这很神奇啊！我去他家那厂子里面，那时候去拿什么呢？他们是搞种植的，就是以前呢，他们是主要做一种药食同源的，也实际上是药材，什么东西呢？灵芝，啊，在海南呢，这个种灵芝啊。长得好，一个是地理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温度、湿度、土壤啊，这一块对灵芝的生长啊很有利。那他们家最早以前呢是做这个灵芝生意的，我们就有接触啊，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些药材里面呢配药啊，里面是用到灵芝的，所以啊就有了开始的接触。但是现在他们这个灵芝啊不怎么做了啊，这个因为国家的一些政策法规啊有了调整。所以说，现在灵芝这块呢，他们不做了，但是人家的产业毕竟还是比较大。去他们家的院子里啊，就那个厂房的院子里，就摘过那个黄花梨的种子。哎，那黄花梨的种子有点像什么样啊？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咱们那个黄豆啊，长那个豆荚，那个豆荚干了也是黄褐色的啊，灰褐色的。那黄花梨那个种子呀。就跟那个有点像，哎，但是呢，比这个豆荚啊要扁，然后里面的籽儿呢更小一点，更薄一点，但是颜色呢就是黑红色的、黑褐色的，就这个样子的。我当时就问我说："这东西能种出来吗？"小杨总说："能啊，能长出来呀。但是呢，你要想让这一颗黄花梨长成才，那没有个六七十年、七八十年是不行的。所以这个都是什么？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种啊，经济的作物，就这种树，像什么沉香啊，像什么黄花梨呀，像什么什么金丝楠木啊，这类的啊，都是要种个好几十年啊，才能成才，才能长大。所以啊，海南这个地方啊，我比较熟。那海南这块啊，今天咱们既然说讲到海南岛，那我呀，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神奇的海南，让你们呢对海南有一个初步的印象。说到海南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特殊。你看，从中国的版图来讲啊，咱们这面呢是大陆，那面呢它就是个岛。但是海南这个岛啊，住人开始就比较长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石器时代，海南上就有人了。你想想。这是不是几千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啊，从殷商时期。

0: 这海南呢就已经有人类生活了。那海南生活的这个少数民族啊也比较多啊，但是其中啊在整个海南岛上最有名的这么一个少数民族叫什么民族呢？叫黎族。这个黎族啊，这个云南那边有个黎族，那咱们海南岛上也有一个族叫黎族。那这个黎族和云南的黎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啊。那这个海南岛上这个黎，哪个黎啊？黎明的黎，黎民百姓的这个黎，所以啊是这个黎族。那咱们说到这个黎族的时候呢，咱们就要了解一下海南的历史风土人情。实际上从古至今呢，这个海南黎族就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都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了。包括到现在啊，这海南岛上这个黎族啊也不是特别的多，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是150万。那这150万黎族百姓啊，很多人呢这个穿着打扮和咱们汉族啊没大区别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哎，就跟咱们这边呢汉族人呢几乎穿着打扮呢包括说话呀也说普通话，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实际上啊，它是一个少数民族。如果说它在城市里面，你几乎看不出，但是你要到村子里面、寨子里面去，你真的是一眼就能够看得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就海南黎族的这个着装啊，跟其他的少数民族也有相似，也有头饰啊，也穿那种粗布的衣服、蜡染的衣服。但是呢，海南黎族啊，尤其是女性同胞，身上啊，绝大多数都有这个自己民族特色的这么一个纹身，啊，就纹到自己的身上。那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这就跟历史有关。这海南这个黎族啊，就考证过，说他们到底是从中国来说呀，是归哪一支的后裔呢？因为说中国的老祖宗啊，你看咱们一张嘴叫炎黄子孙，对吧？那咱们呢，认为自己的老祖宗啊，是炎帝和黄帝，就是炎帝就是我们的神农氏，黄帝就是我们的轩辕氏。啊，我们认为呢，我们是炎黄子孙从这儿来的。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啊，这个人类的始祖啊，可不一定只有这么两位啊，可不是说只有这个炎帝和黄帝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啊，炎帝和黄帝是打胜了，是最大的部落氏族。同时呢，也不叫炎帝黄帝部落，叫什么呢？叫炎帝黄帝百姓联盟部落。什么意思啊？就是有100个部族啊，都依附在炎帝和黄帝这两个部族大部族之下，得以庇护。那这100个部族啊，他们都是有姓氏的，所以呢又叫百姓啊，就100个姓。你看咱们中国流传下来的百家姓就这么来的，就百姓。那个时候有姓和没有姓就是俩概念。为什么说有姓和没有姓是俩概念呢？就没有姓氏的叫什么？叫庶民啊。那有姓氏的是什么？叫贵族。你看啊，咱们就以这个皇帝为例啊，那你看皇帝是不是就是轩辕氏啊，对吧？那皇帝就有姓，咱们叫轩辕皇帝，但是轩辕皇帝不是姓轩辕啊。这个据记载啊，说轩辕皇帝姓公孙，但是呢后面有一个姬，姬姓，就是咱们那个周王姬啊，姬发，这个姬姓就源于轩辕皇帝。所以说呀，咱们这个古代有姓氏的那是贵族。你看这是轩辕帝姓公孙，字轩辕，对吧？然后呢是姬姓。反过来呢，咱们不有神农氏吗？就是咱们的炎帝呀，对吧？那现在这个炎帝往下传的姓，或者是炎帝姓什么，大家也听好了，炎帝姓姜，哎，姜太公姜子牙那个姜。所以说呀，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就考证一下了啊。如果说你有姓姬，姬发那个姬，霸王别姬那个姬啊，这个姬姓的，那你不用问了， 那你这姓氏可古老了，哈哈，你是轩辕皇帝的后代。那当然，我们也是轩辕皇帝的后代啊，但是你那个姓氏就更近了。那如果说你姓姜啊，孟姜女那个姜，姜太公那个姜，姜子牙那个姜，那如果你是姓这个姜的，可能是什么？两种啊，一种就是传自于我们的炎帝，就是神农氏；还有一种啊，就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啊，他们把这个事儿改的，有姓羌，还有姓姜啊，都是从少数民族的姓氏当中转变来的。但是姓姜的就两支了啊，一支是从炎帝传下来的，一支呢是少数民族改的姓改过来的。但是如果是姓姬这个姓的，那你就不用问了，你是轩辕皇帝的直属后裔。所以说呀，这个那个时候讲百姓，百姓。咱们可不是跟现在叫平头老百姓，那个时候的百姓就不一样了，百姓是贵族，所以说那个年代传下来的一句话，到现在也说，说我们黎民百姓啊，大家听没？黎民，黎就是黎明这个黎，黎民就是什么呀？大家听好了，黎民就是普通人，没有姓氏的，哎，没有姓什么的，同时呢也是庶民，普通人，没有后台，没有背景。没有实力，没有经济啊，这叫黎民。然后呢，百姓就不一样了，就是字面意思一百个姓，但是实际上啊，这个一百个姓就代表的一百个部族，一百个最强的部族，而部族的首领有姓氏的，那就是贵族了。所以就这样传下来的叫黎民百姓。你看，这一下子就知道了吧？跟孟非老师这么听节目。是不是多多少少也能学到点小知识啊？这回知道了，黎民百姓，黎民是普通人啊，百姓是贵族。只是到了今天啊，咱们黎民百姓普遍的都是指我们的普通老百姓。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海南的这个黎族啊，孟非老师为什么要转来转去转到了这个黎民百姓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说啊，海南的黎族虽然只有150万人，可是啊，这个150多万人的人口啊，你可想象一下呀，它可是流传了、延续了几千年呢，这属于古老的部族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黎明的黎。和另外一个黎，它是有联系的。这个很多史学家呀，他就说这个黎，海南的黎族和这个九黎部落可能有关系。哪个叫九黎部落呢？大家想象一下，轩辕皇帝和这个炎帝神农氏是不是打过仗啊？他们两个打过仗，到最后统一了，然后呢，构建了炎黄部落。啊，又叫炎黄氏族，那同时啊，他们也有敌人呢。那他们这个敌人是谁呀？就是蚩尤啊。 那他们就要九黎部落啊。当然按照神话传说来讲啊，这个蚩尤啊这身高好高，然后呢长着这个牛头啊、牛角、牛蹄子，跟怪物一样啊，力大无穷。然后呢这兄弟们呢100多个都奇形怪状，跟这个妖魔鬼怪一样，然后跟这个轩辕皇帝打架，到最后啊这轩辕皇帝给他们打败了。哎，就这样这个历史啊就重新改写了。然后呢在这次战争之中啊，我们的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又发明了一个东西，发明了个什么呀？指南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啊就发明了。所以说呀，咱们中国的历史先贤始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灿烂的历史和文化瑰宝。那说到海南这个黎族啊，它就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有人说这个海南的黎族就是这个九黎部落的后裔啊，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现代的说法，说这个海南的这个黎族啊，迁徙于百越一带啊。再有呢还说海南的这个黎族啊是从云南一带过来的，这就说法不一样了。你看百越一带啊就跟东南亚有关系了，那云南这一块呢是不是少数民族更多，那这一点上啊就没有做完全的确认。那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因为就跟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有直接的关系。海南的黎族啊年纪特别大的就说这个黎族话啊，他们还说这个话，他们不会说汉语普通话。但是现在年轻的就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了，都会讲汉话了。再有啊就有一些经常出来到城市里面谋生活的，就他们也要学，哎，也会说汉语。可是啊这个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呢，它既有这个羌族、侗族、壮族的语言啊，又有这个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混合到一起，所以说在现代来说呀就没有完全确认海南黎族的始祖到底是哪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海南这个黎族啊是没有文字，大家明白吗？就是说有文字和没有文字这就有区别。那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有文字啊它就能够把历史真实的事件详细的通过碑文、石刻或者是器皿上的铭文

现的这个书籍啊等等。你看，包括咱们现在有一个李白的《将进酒》啊，这首诗，实际上到现在，咱们在这个墓葬当中发现的竹简，就发现这个呀有错误啊，跟古代的时候记载的不一样，咱们就能够修正。你看这多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海南黎族他没有文字，他就记载不了，那只能是口口相传。就这么口口相传，一定是掺杂了个人的情感，就偏差了。所以说海南的黎族啊，说到他的历史啊，都是以说和唱为主就流传下来的。哎，就这样，直到建国后期57年，这个国家帮助黎族用拉丁文的那个形式给做的发音，这海南黎族才算有了自己的文字。那这海南黎族啊，生存的确实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也有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啊。所以当时啊，在这个黎族啊，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给大家说一说，叫黎王，就是这个民族的代王啊。这个代王管着整个黎族部落。你看啊，无论说是咱们清朝以前，这个黎族啊，它几乎都是生活在山林当中。这海南呢，也是多山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些黎族老百姓啊，都归谁来管呢？都归这个黎王，就是黎族的王啊，归他们来管。那生活习惯呢，和很久很久以前，几千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咱们建国初期以前，海南这个地方啊，相对来讲就比较落后。那同时啊，这个地方的发展呢，又跟这个外国的商人呢带过来一些。本地的少数民族的这些同胞啊，基本上还是过着农耕这种生活和捕鱼这种生活，那基本上就是以农耕和捕鱼为主，他也不需要什么电呐、汽车呀，什么都不需要。那住什么呢？住的就是那种木头或者是竹子盖的房子，然后呢，吃就是山里面的这些东西，有小动物啊，然后有鱼虾呀，那吃喝上啊，是没事的。但是呢，海南那个地方呀，又多瘟疫，因为它潮湿热呀，有蛇虫鼠蚁呀，传染病啊。所以说呀，这个每个民族要生存，那怎么办？第一，扩大地盘。你看，就包括到现在为止啊，就整个海南岛上，以这个陵水啊、保亭啊、三亚呀，还有这个东方啊、昌江、白沙、琼中啊、五指山呐、等等。包括儋州、屯昌啊，这个嘉吉啊，这些地方，哎，它都是这个海南黎族的主要聚集地。现在啊，很多黎族呢，就进入到县城或者到城市当中去生活了，还有很多呀，保持着那种传统，就在山里面生活，那就是挨着城市边上的山或者村或者寨子里，就这个样子。你如果说啊，你要是到海南三亚去旅游，你呀，在这个大东海边上，或者在三亚湾边上，这个有的时候，你就能见到什么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到冬天了，你就能够见到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穿什么呢？平时他们穿的也是那种黑色对襟的衣服，然后头上啊缠着那么一大圈黑布。哎，这个女孩子的下裙摆啊就漂亮一点，这个他们就干什么？就搞对象啊。怎么搞对象呢？对歌。你看这个男的四五个五六个站一排拉着手唱歌，然后对面女孩子站一排拉着手唱歌，然后对歌，对的好了，互相之间相中了，有爱慕之情了，然后呢就指着对面相中那个拉走了，两个人就到边上去聊一聊了。这个年轻人呢，谈情说爱还是遵循着古代时期那个情况。你看，通过这么一讲啊，你们发现没有，孟非老师是不是对海南这一块啊还是比较了解的吧？对了，这个孟非老师啊，在海南这个地方啊，曾经指导学习2-3个月的时间。大家没忘吗？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在海南海口还有一个呢。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对那儿还是有了解的。那如果说整个海南岛，孟非老师最了解的一个地儿在哪里？
我告诉大家。

0: 就是歌里唱的，哪里啊？五指山，万泉河我去过，那是去旅游啊。这个你要到万泉河，你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哪里呢？叫现在叫琼海，以前呢叫加急。这个地方是万泉河在那儿留的最好的，哎，万泉河在那个附近。你要是找万泉河旅游，你就到现在的琼海市到那儿去看。但是你要到五指山，那你就到哪里啊？你就先到三亚，然后呢，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坐车，你到了三亚，你下了车，下了飞机，你再回头往回走，几十公里，很近啊，几十公里，你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五指山市。那这五指山市啊，不大，很小的这么一个城市啊，但是环境好，这个水流啊，穿城而过，背后依托的就是海南的五指山，而这个五指山呢，简直就是海南省的宝库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很多的野生动物，很多的濒危植物都在这个五指山上，也就是说五指山上啊，就是一个丰富的宝藏，你在这个山上啊，什么好东西你都能找得到，什么珍贵的东西你在这个山上都能见得到。那我是怎么到的五指山啊？我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不说这个跟这个杨总吗？这父子吗？杨总，那他们这个公司啊，就是依托在五指山这块，而且他们呢，在五指山的脚下和五指山的山上两个地方都有，现在应该叫什么？叫工业基地啊，我都去过，所以说对这儿啊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1: 而且我到了这个山脚下呀，说心里话，我就不想走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一片一片绿油油的东西。这个绿油油的东西啊，长得不高，哎，大概有四五十公分高，然后一条一条、一垄一垄的。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也不认识。结果呢，那小杨总啊，咱们在这个五指山的下面呢，有一个产业园，有个基地，我呀跟着他一起。开始说的是往山上那个地方去，这个山上这块啊，他们搞了一个养老度假村。你看，这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有点关系啊？他们那个地方有养老，有度假，同时啊还能够康养。当然，我们是康复慢病治疗，有区别。但是呢，他们这个地方啊，如果说跟我们能够接洽上来，用到我们的一些技术，那一定对他们这个品牌和知名度有很大的作用。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啊，这个小杨总开着车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孟主任，说这样，咱们到这儿啊喝杯茶。我说好啊，我说这个坐了半天车了也累了，我说喝杯茶，我说这个下面的这一片都是你们的是吧？他说对，他说你看往下，这个坡下面所有的这一片地啊，包括河边，包括山脚下，你现在能看到的这一大片啊，都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种植园。哎，我当时就没在意。为什么我没在意呢？这说心里话啊，我相信我一说，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马上就懂。就是我一听种植的，我就没兴趣了。为什么？因为你说我们是医药工作者，那尤其是在对药材这一块，我们是严格的、苛刻的，苛刻到什么程度？一样的药材，我绝对要用野生的，我不用种植的。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清楚，野生的和种植的药效至少差3到5倍，要多了都能差10倍以上。那你说我为什么用种植的？对不对？所以说，虽然说我们那个坡往下看好几米高，我也看不太清这个叶子到底是什么，绿油油的一片一片的。但是我一听到他说自己的种植园，甭管是种的啥，你就是种的茶还好点，要是别的是药材，那就我就没兴趣了，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以前跟他们合作啊，就收他们的。

结果我就进屋了。进屋了，按理来讲，你说坐到茶桌上，正常客气的，是不是问一嘴嘛？你打比方，我招待客人，我有朋友也好啊，或者我有亲属长辈啊，我们坐在茶桌上喝茶，是不是我得说一声？我说，哎，张哥也好，王叔叔也好，我说你看你喜欢喝什么茶？是喜欢喝红茶、绿茶，还是喜欢喝铁观音、菊花，还是普洱啊？你选一个，咱们泡一杯，对吧？你看，咱这是客气一下。结果呢，我跟这小杨总啊，进到那个他的办公室了。进了办公室了，哎，那边上有热水，直接人家也没问我喝什么茶，人家直接呀、啊、就从那个一个小铁罐里面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啊，我就看到那个叶子呀，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喝茶那个铁观音啊，也是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我以为就是铁观音呢，我也没问。当然啊，我也喜欢喝铁观音这个茶，所以啊，我就感觉是铁观音，那就没关系了，泡嘛。你看，正常咱们泡茶是不是要洗一洗啊？对吧？把这个茶呀倒到这个杯子里面，热水一冲，然后盖上盖子，加滤网，把水倒了，这叫洗掉茶上面的灰尘。哎，然后呢，再继续加水去冲泡。你是用盖碗也好啊，你是用玻璃杯也好，你是用瓷盏也好啊，咱这么喝。结果我发现呢，没有。哎，他拿一个小竹勺，蒯了那么四五个粒儿，倒到我这个杯子里面了，还是个玻璃杯，这个大玻璃杯。我一看，这也不像喝茶呀，这南方不都喜欢喝那种功夫茶吗？对不对？小碗的嘛。结果咚咚咚就给我这个杯子加满了，加的这个水啊，倒了多少？七分满。哎，然后停了。结果这一加水的瞬间，那杯茶就变样了。就正常铁观音你泡完了之后，它那叶子啊是慢慢慢慢的舒展开来，哎，然后呢变翠绿，再到最后这个茶汤啊就变成什么金黄色，哎，香味你就能闻到了。结果呢，这个茶用这个热水这么一浇啊，当时那个叶子啊，一共里面就那么五六片叶子嘛，这个叶子一泡完，瞬间我就闻到了一种什么味道，我跟大家讲，瞬间就闻到了一种草叶的清香，啊，不是铁观音，我瞬间就闻到了，不是铁观音，这个茶不是铁观音，但是我心里还奇怪呀，我说为什么不洗一洗呢？是不是？而且他也没告诉我是什么茶，他也看着像铁观音，但是呢，闻着这个味道，它不是铁观音，然后就见到这个叶子啊，慢慢慢慢的就舒展开了。哎，这个叶子一舒展开，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个茶脑子里想的，嘴上咱不说，咱得不能像没见识那个样子嘛，对吧？我说心里想，哎呦哎呦，我说这个茶不错，为什么不错呢？绝对的新茶，什么意思啊？就那个叶子一展开呀，是翠绿翠绿的，是一点黄边一点斑点都没有，那个叶子是整整张张，一点不缺。这个在茶杯里这么泡完之后啊，这五六片叶子直直的就展开了，就像什么，就像在树上刚摘下来的新的叶子是一模一样。哎，我说不错哟，对吧？我就在等嘛。你看这时候我看完这个叶子展开，闻到这种草叶的清香，然后呢看着这个叶子变翠绿，我还在这看着这杯茶呢，然后那小杨总也没跟我说话啊，自己点了根烟，我们也熟嘛，他自己点了根烟问我，我说我不抽。结果我就再看那个茶，哟，颜色变了，大概有个七八秒的时间吧，这个一杯水啊，这个颜色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绿色，哎，浅绿色。这个什么颜色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咱们在家有没有喝过那个菊花茶呀？你看菊花茶你泡白菊花泡出来几乎没有颜色，如果你泡那种普通的菊花啊，泡的带点黄色的那种，这个颜色呀就发黄了，哎，金黄色挺好看。但是呢，大家发现没有，这个菊花茶呀，如果你泡着那一天一夜，这菊花茶的颜色变了，变什么？变成微微淡绿了。什么意思？就是花萼的那个位置啊，里面那个叶绿素被泡出来，哎，所以说这个菊花茶泡了一天一夜，24小时茶汤变绿。我面前的这杯茶，第一杯第一泡

这个开水出来，就是这种脆淡的那种绿色。哎呦，我当时我就笑了。哎，我说小杨总，我说这茶不错哟。我说这茶颜色呀翠绿啊，闻着呢草叶清香。我说这个叶子也好，我说完全舒展，一点病一点虫一点黄一点斑我说都没有。我说你这个茶呀，我说我要细细的品一品。我说为什么啊，我说看着这个颜色，我说我就喜欢了。咱们中国人嘛，不就讲色香食味行啊，你说这个颜色一出来，哎呦，就让人感觉看着就好就舒服。然后他就笑，他说你尝尝，你要感觉好喝的话，这个孟主任临走的时候我给你拿一包。我说没问题啊，我说我先尝尝好不好喝啊。结果我把这杯茶呀拿到嘴边了，虽然烫对吧，但是茶呀你慢点喝，浅浅的尝一口还是可以的。我这拿这个玻璃杯呀摇了摇放到嘴边，我就

0: 然后呢，没有那种茶的回甘那种香啊，就是清香清甜。哎呦，我说这个茶好啊，我说这个茶呀、啊，我说你是用什么做的？我说我没见过。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没见过。我说长知识啊，我说讨教，我说请教一下。我说你告诉我，我说这个叫什么茶？我说你让我长长见识。小杨总笑了一下，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这个茶一般人喝不到，这个东西叫黎王草。就是自古以来，只有我们黎族的王才能够用到、喝到的一种东西。他说：“今天这杯啊，咱不着急，这杯呢有点烫，你慢慢喝。哎，咱们十几二十分钟这杯茶喝完，咱们到山上去，我领你看看那个养生度假村。今天晚上你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小杨总就跟我说，他说孟主任，你再回味一下这杯茶，你再感受一下这杯茶。”你明天早上你再告诉我，你看看我给你拿一盒，你要不要？哎呀，瞬间就把我的欲望就勾起来了。我就想，我说这杯茶这么神奇吗？他就说黎王。我一想，我知道少数民族这个事儿啊。我说黎族的王下面掌握着100多万人的老百姓啊。我说只有这种黎族的王能喝到的茶，我说这东西不得了。我说当然跟皇帝没法比。我说但是这是一个王族啊，黎王才能用到的东西。我说好，我说今天呢，我说我就接你这个话，我说我今天喝完这杯茶，我说我现在都喜欢了，颜色也好，形状也好，叶子也好，口感也好，我说我听你的，咱们下午到山上去，我今天晚上在你这住，明天早上我说我看看我有什么感觉，我像你刚刚跟我说的，让我感受。我说那咱们就静待结果，看看明天早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哎，这个事儿，小杨总笑眯眯的，我们两个这坐了有半个多小时，缓了缓精神，喝了杯茶，我们就上山了。哎呦，这时间怎么这么快？你看这孟非老师啊，一跟你们聊起来家常啊，就看不着时间了。这我发现这时间就到点儿了。哎呀，这刚刚把这个黎王茶呀弄出来，我相信呢，这别说我流口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得，哎呀，这到底啥东西啊？孟非老师，你赶紧说呀，憋得我一晚上睡不着了。不行了，时间不够，时间不够啊！你看小杨总说了，明天早上让我体会感觉。那今天呢，你们也脑子里记着黎王茶这个事儿，好不好？然后啊，明天孟非老师接着给你讲神奇的海南，再给你讲讲这杯神奇的黎王茶。咱们今天先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孟老师和你通上话呀，挺荣幸的。
0: 哎，我也荣幸，我一听你这笑得这么开心，就是个心态好的人。
2: 哎，你带来的产品对我帮助特别大。
0: 啊，老客户老会员是吧？
2: 哎，对，我今天就特意来啥，谢谢你的。
0: 哎呀，我听着太高兴了，这个你们身体好比我都高兴，比我开身体好都高兴。您说说情况，我也替您高兴一下。
2: 嗯，今年吧73了，然后咋高血压高血脂，哎，还睡不着觉，尤其吧就最困扰就是啥高血压。高的时候我跟你说95-180呀。
0: 哎呦我的天哪，
2: 每天嘛就咋整，就吃好几种降压药，但是这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的。哎呀，好的时候还凑合，就90-140，价差还大。
0: 哎呦，
2: 哎呀，就是说实话，为了这个血压，吃了多少药都不说了。天天吃药就跟吃饭似的，把我的胃咋的都给吃坏了。
0: 那可不，你说你吃好几种，那一定是什么地平类的、沙坦类的，你都得吃。
2: 哎，对对对，嗯。再一点我吧特别迷茫的时候，就是我听到你的节目里，你的节目里说什么心脑血管病。说什么必须打好基础，关键是要软化血管。哎，我就吃咱们那个羊胎盘和那个。

0: 十位 DY。
1: 哦，这不是这么多产品你都吃上了？
0: 是。
1: 哎呦，这真是老会员了。
0: 吃了这两个产品之后呢，哎，我最近血压控制挺好。原来吃的药都降不下来，最高就是不跟你说180吗？我吃上咱们的羊胎盘吃了半月的时候，又配上咱们的十味滴丸，现在血压多少？120到135，多好！
1: 哎呦我的天哪，这多好啊！这你这个，我跟您说，老同志，你这血压到现在已经叫理想血压了，年轻人才这样啊，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你说这血压多好，我的血压吧从来没这么平稳过。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真是遇到好大夫了。关键还有个好事呢，血脂也降下来了。
1: 哎呀，真好！
0: 一降头脑也清醒了，失眠的情况吧也改善了。以前嘛，
1: 太好了，
0: 只能睡3个小时，就一觉完就不睡。现在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哎、
0: 挺
1: 好，真
0: 好，
1: 真好，真好。哎呦，我的天，太高兴了。你这个。
0: 我就谢谢孟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
0: 跟着你啊一直走，越来越健康，晚年生活快乐。
1: 哎呀真好，你看你说你现在，我听完你说这个比我身体好都高兴。你看你现在血压从原先顽固的180现在到了120到135，
0: 对 对，
1: 你说你这个年龄啊，你现在都赶上30岁左右的年龄的人那个血压就是这么正常的，是不是？然后你看，你说你血脂又降下来了，这血压血脂一降下来以后，心血管和脑血管出问题的风险就会一下子降到底，咱就风险系数降低了。然后再有睡觉能睡好，你说现在多少个人这个睡觉那种失眠的痛苦说不出来啊。哎呀，这一下子在你身上这么多有效的地方，我特开心特欣慰，我比你都高兴。
0: 对对对，
1: 好不好？那你这样，我跟您说一下，那你就继续吃吧。你用上1年到2年的时候啊，我告诉你，把你的血管洗澡，让血管恢复，而且它是能够深层次的血管内皮外皮都修复的情况下，那血压以后会更稳定。
0: 那多好，
1: 是不是？尤其包括这个十味滴丸，它是解决血症的，各种什么心血管、脑血管、动脉、静脉的血管，它在解决的时候，你像你这个血压和血脂降下来呀、绝大多数。就是这个十味滴丸起到的作用，你说这多好啊，对你多对症啊，你继续吃吧，以后你身体越来越好，绝对能跟着我活到100以上。
0: 行，谢谢，
1: 好不好？不客气，以后再有什么好消息你也给我打电话，我就愿意听你们这样的消息，最好的结果。
0: 行，咱一起长寿。
1: 好嘞，好好好，老同志，祝您活到120岁。
0: 行，谢谢，
1: 哎，好，再见。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也有任何的健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
5: 爱需要亲身抵达。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华。

大家好，我叫李崇林。我想大家都知道，京剧的功法，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唱排在第一位，由此而产生了很多流派。有人就说了，流派是怎么产生的？到现在没有一个定论。有人说，高庆奎高先生嗓子非常好，所以形成了高派。马连良马先生唱得非常飘逸潇洒，所以形成了马派。杨宝森杨先生唱得非常苍劲浑厚，所以形成了杨派。对不对？我告诉大家，非常对。但是他只是说了演员鲜活的个性，并没有从宏观理念上给他一个界定。其实从宏观理念的界定只是两句话：人物唱，唱人物。不要小看这两句简单的话，它的内容极为丰富。人物唱是以人物为出发点，设置唱腔、西皮、二黄以及韵律，紧紧地围绕人物二字，要达到非此人物而不能的唱腔境界。这就是人物唱的定义。唱人物的定义是根据演员自己奇特的能力来唱人物，达到美学风致，这是唱人物的定义。这两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人物唱，唱人物，是京剧唱腔里的试金石。京剧的唱腔，无论声、旦、净，它的唱腔都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情境，要唱出人物周围的情境以及他自己所处的情境，这是他唱的内容之一。第二，情绪，他唱自己对各式各样处事的一种情绪的展现，这是第二。第三，那就是叙事，叙过去的事，以现在的事，叙事。所以这三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段唱腔，那就是杨彦昭在病态的情境中，在回忆的情绪中，叙事自身以往的历路过程。好，我们先欣赏一遍杨宝森杨先生唱的这段二黄原版。

下面咱们就以京剧入门的角度来欣赏、分析、了解以及交唱这段唱腔。咱们先说二黄原版的规律。二黄原版是一板一眼，而且唱词要在板上张嘴，最后一个字要收在板上。例如嘚儿隆嘚儿哩嘚儿啦嘚儿啦嗒一个啦嘚儿隆嘚儿哩嘚儿啦嘚儿隆咚滴个喂，你看在板上。所以说二黄原版的规律是四分之二，一板一眼。有的朋友说的非常对，唱歌的是强拍弱拍，强拍弱拍，京剧是一板一眼，这是二黄原版，大家记住这个规律就可以了。第一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为国家，这个为字我跟大家讲，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上口字，但是很轻微。这个为字经过多少年的转变，这个为字在唱里头几乎和正常的字一样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它原貌是上口字。为字大家一定要注意，为为为为是四声字，四声字要唱三声，为要唱尾。但是有的朋友说了，好，你说唱尾，尾过，坏了，误解了。这个尾字唱湖广音的时候要用韵来带，尾要唱尾，尾尾尾尾唱尾尾，而且要唱一个圆度，正圆度，非常圆，这是尾字。再说国字是二声字，国，这个国字在湖广音里头要唱三声，唱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一个唱尾，一个唱果，必须要把这两个字都唱圆了。尾果，一个正圆，一个反圆，必须要唱成圆而不方。家

0: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
1: 为国家，
0: 那在里面藏着哪何曾这三个字，大家一定要注意，有很多朋友都唱错了。哪在湖广音里头要唱四声，刚才讲了要唱那，所以说大家听杨先生这个唱那那那啊啊那，要唱那啊啊，也是妙而不宣。哪字要唱那
1: 那，
0: 对，一定要唱那。何字这个字很重要，何字是上口字，要念活，何活上口字，但是这个上口字的活是二声字，活活二声，要唱三声，唱火。而且这个字的音出来以后，这个腔火哦火哦，这个窝要弹上去，不仅要弹上去，还要唱成满而不慢，不要把它唱慢了，更不能把它唱媚了。所以说杨先生的唱腔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不能把它唱虚了，不能把它唱媚了，要把它唱实，同时还要把它唱美。大家记住，实美和虚媚有天地之别。

个层字上口字层层，这个本音念层，上口念岑，它是二声字，大家知道岑，在这里要唱岑，那壶岑。咱先分析这个字，有的朋友说了，哎，杨先生好像在别的戏里这个层字就唱京音，你说对了，乌盆记

唱京音，就改成了京音。有的字唱不了的，还得保持原风貌。这就是能唱京音的唱京音，不能唱的为什么不能唱？你要是唱了京音，在这个地方它就失去了美学风致，那就不能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半日闲空，半日的日字要上口念日，闲空很有学问，半日扬上去，闲空，闲空的空出来以后要唱颤音，半日闲空，从眼上缓，哦哦哦哦哦哦，它既没有高音，又没有拉长音，但是它体现了老生唱腔的七大规律之一：放而不藏。什么放而不藏？人物情绪的释怀上放而不藏。他整个唱出一个杨彦昭在此时此刻的一个病态，所以他最后结尾音唱的单的

它就是原风貌的湖广音，大家一定要记住。征服了塞北西东，征是上口字念真，服是二声字唱辅，二声字要唱三声，这是湖广音。大家我想讲了多次了，大家一定记住了，二声字唱三声字，辅了三声字唱四声字。大家听这个啊，真服了，服要唱辅，了要唱料。所以说有些朋友他不知道湖广音的规律，所以说他说哎，这个字唱倒了，应该唱征服了，怎么唱了征服料。对，大家一定要了解湖广音，征一声字不要动，征服了，征服料。塞北西东，大家要注意这个塞，塞塞塞塞四声要唱塞，征服了塞北，而且这个塞字要拽下来。为什么要拽下来呢？很远很远，它这个词义征服了塞北西东，大家来听杨先生就唱出塞北在这儿，西东在那儿，一种人物唱，唱人物的情境。征服了塞北，塞北拽下来，西东西是尖字，有人唱了加了一个虚字，西呀，不要加，这个虚字千万不要加，就唱西，是尖字，西就唱西。而且后面的尾音是一一 ，c， 这个第二个一要把它拽下来，这叫拽收。为什么拽下来呢？就给这个东铺路，这个东要唱出非常遥远的感觉，要向前推，要向前推，推到位，而且要用颤音行走。征服了塞北，打个的个打个西东，大家听，塞北西东，唱出这个意境来。大家还要注意一点，洋派的特点，这个东字要张嘴，一般有人唱西东归到鼻音了，杨先生不是，西东饱满的向前推，张一点嘴，而且用颤音的滚动向前推，推到位置以后收住。好，今天我们把这一段唱腔从声腔的结构，从情绪，从技巧，从规律，我们做了总体的分析。我希望朋友们反复的推敲琢磨，自然会走进艺术殿堂，自然会入门。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大家好，咱们今天继续来教唱《洪阳洞》的二黄原版后两句。

官风道，节度使，皇王恩重。官风道这三个字有点学问。官风道，官字是一声字，不要动，一定唱官，官就唱官。风字有很多朋友唱错了，这个风字上口字风，这个风也是阴平字，也就是一声字，有很多朋友唱错了，唱成三声字了。官风道，风唱成讽了，错了。官，大家听这个风字，这个风字确实有一点弧度，但是这个弧度怎么把握，要一声出三声走，大家一定要注意。官风道，一声出三声走，千万不能直接唱三声啊！官风，这错了。官风道，这个道字，刀倒倒道，四声字唱三声。官风倒，这个道字的尾音爬上去，大家要注意，跟前两个不一样，前一个是弹上去，第二个是扬上去，是吧？这个字是爬上去，爬收。官风，官风道，向上爬，收在上面。节度使，这个节字是尖字，一定要唱节，节，但是不要咬得太死，要唱节。都读堵度，度是四声，要唱三声，唱堵。节度，节度，节度，这个屋字要扬上去。节度使啊啊啊，这四个圆和前面那个是一样的。节度使啊啊啊，一定要把它唱圆。皇王恩重，皇字，皇皇二声字，在这里要唱皇。皇王，这个汪王也是二声字，要唱王。所以大家要注意，因为这一段唱腔基本是四大徽班进京以后保留至今的传统唱腔，所以说它的湖广音特别多。恩重两个字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恩重的恩字是一声字，大家要记住，一声出三声走。皇王恩恩恩，不能直接唱恩。皇王恩重，这个重字非常难唱，但是我告诉大家，一有四个奥妙之处，这是一个最大的腔，在这一段唱腔里，这个重字是最长最大的一个腔。一会儿我告诉大家，唱这个大腔的时候有四个要点要把握，这四个要点是什么，一会儿我跟大家讲。我先把这个腔跟大家唱一遍。皇王恩重，从眼上缓。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我告诉大家，从眼上缓到唱完这个腔，一共有32个翁，这32个翁分布不均匀，节奏把握特别关键，是吧？大家再来听，中颤音，哦，到眼上缓，哦哦哦哦哦，6个翁，这6个翁节奏快的在后边，而且把它唱来回来去唱满。
老生唱腔的规律，慢而不慢，不要唱慢。哦哦哦哦哦，这个哦哦哦，为什么不唱高的？它体现一个病态的状态。哦哦哦哦哦，这是六个哦。哦哦哦哦哦，这是十一个哦。第十一个哦要扬上去。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这后面是跟着五个哦。前面二十二个哦加上恩重到这儿偷一口气，也就是说必须要一口气完成到十后边这二十二个嗡这儿，然后再唱后面十个嗡。

尾音是颤音的收，嗡，加一点点叟音，所以说它好听，它漂亮，它都有它的深含的技巧在里面。现在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唱腔怎么才能唱好，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掌握四大要领。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你唱一个大腔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四点。第一点，气不动。当你把这口气整个沉到丹田，吸足了的时候，不要动，不要跑，要均匀地形成一个筒子气，向上均匀地输送，这是第一点。不能这不行。另外，沉住了以后不能一下子上来，也不行，也不行，也不能就是不上来，在底下含着也不行，要均匀地向上输送，这是行大腔的第一要点，气不动。第二是字不动，黄王恩重的重字一出来，死死地咬住它，不能让它跑，就是字不要动，这个大家慢慢去体会，能够体会到。第三一点，韵不要动，也就是当你唱到嗡的时候，它是走韵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不要跑，紧紧地唱这个嗡。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朋友在唱京剧大腔的时候忽略的，我告诉大家，口型不要动，这是唱大腔的四个要领，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刚才这句唱我们已经讲过了，这句唱的要点以及这句唱的情绪都跟大家讲了，尖团字的把握，高中低音的走势都要把它唱出来。你比如说高中低，有的腔儿你要唱高的时候一定要在高的位置上，你比如说到十一个翁这皇王恩重，这是颤音，哦哦哦哦哦哦，这要唱的满而不慢，都要唱出来，不能哦哦哦哦哦，搁一个搁的腔，不允许搁，这就是老生唱腔的规律，要唱的满，来回来去都把它唱满，但是不能慢，哦哦哦哦哦哦，要把它唱满，哦哦哦哦哦哦哦。大家听这个嗡，一定要上去，千万不要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坏了，你这里第一没有节奏，第二没有高中低的层次，这个腔唱出来说难听一点白唱了。所以说一技巧要把握，二音韵要准确，第三也就是意境还要唱出来。唱出什么意境来？我告诉大家，这句唱的意境，他为什么拉这个腔？皇王恩重，就是杨彦昭在病态状况下他自言自语的一种唠叨。皇上对我真好啊，皇王恩重啊，虽然我从南打到北，但是我这一辈子皇上没有亏待我呀。他用这个腔来形容杨彦昭病态的这种唠叨，大家听，太符合这个意境了。

身不爽不由人，瞌睡梦龙。身不爽不由人，瞌睡梦龙。身字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医生字，不能动就唱身。身身不挖，这个不挖加一个虚字，这个虚字起什么作用？我告诉大家，这个虚字起一个唱腔与唱腔之间的桥梁的作用。身不爽，后边是一个快手，衔接的要准确，而且速度要快，这叫快手。不由人，大家听这个腔，不由人，有人听出来了。这三个字唱的都是精音，不字就唱不，由字就唱由，人字就唱人，这恰恰是一个改革的走势。这三个字我们就不唱湖广音，就唱精音。不由人，瞌睡二字，大家注意，有的朋友就把这个瞌字上了口了，瞌睡，这个字不上口，大家要记住，这个字就唱瞌。不由人瞌睡，瞌睡，这个瞌睡二字唱出一个什么意境来？唱出一个顿收的意境。不由人瞌睡，哎，什么感觉？困了，不行了。不由人瞌睡，哎，为什么单顿下来他有一个瞌睡的感觉？非常符合这个情绪。梦龙二字，我跟大家讲，这个梦字一定要抢一点拍。怎么抢？如果正常的唱，不由人瞌睡，一个当着梦，这个翁字搁在眼上，他抢一点，不到眼那儿就把这个字唱出来。不由人瞌睡，一个当梦，大家听，抢的感觉是什么呢？不行了，这个人瞌睡的已经不行了，他这个意境非常棒啊。所以说我们学唱腔不单单要学这个唱的规律，唱的这个腔的内容，要唱出他的感觉来，要唱出这个腔为什么这么唱。大家听，不由人瞌睡，一个梦，哦哦哦，这点地方我告诉大家，杭先生给加了两毽子，这两毽子打得太漂亮，他促使这个演员的唱形成一种，不行了，要睡着了。

所以说洋派唱腔为什么叫洋洋行，它就在这个道理上，三个人配合的特别默契。杨宝森杨先生的唱，他在某种程度上根本不理这个板和胡琴，胡琴掌握住他的节奏，板掌握住他这个尺寸，三个人配合的天衣无缝。老生唱腔的七大规律，立而不平。大家再听一遍这句唱，不由人可说一个大个梦，一定要把它立起来向上，不能唱成梦，它后面那个龙就出不来了，出来没有意境了。不由人可说一个大个梦，龙啊龙啊，下来表示困得不行了，龙啊啊啊啊啊啊。今天咱们把二黄原版《洪阳洞中》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基本都给他讲清楚了。我希望朋友们反复的推敲琢磨，自然会走进艺术殿堂，自然会入门。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

0: 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刚刚啊，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这是我们著名歌唱家李双江老师的一首歌。哎呀，从小就这么听。那为什么给大家放了一首歌呀？可能有些人就奇怪了，说：“哎呦，说咱们这个栏目。”这带着我们去海南旅游啊，对，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决定带着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我们祖国最南端的省份海南岛。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看一看啊？首先呢，这个跟大家说，孟非老师啊，是东北黑龙江人。那海南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是什么样子呢？天蓝，海蓝，这个海风阵阵啊，那个椰树啊，在那个岸边，然后呢，喝着椰子水，在海里面游游泳，晒晒太阳，哎呀，想想都美。所以啊，这个不能说所有啊，但是反正我是知道，我身边的这些长辈啊，包括这个同龄的，以前的时候一聊就说，哎呀，哪里好啊？海南岛好。那这次咱们讲到海南呢，讲到哪里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心里面呢，在解决我们患者身体病痛的时候，我们呢就有一个宝贝啊，是海南的。所以啊，这孟非老师啊，也曾经很多次就到过海南。

南省啊，在祖国的最南端，包括你看海南省的这个海口啊，啊琼海啊，包括三亚呀，还有五指山呢，这几个地方啊就都去过，而且呢去了之后啊还多待几天，满足了我儿时的梦想，同时呢也进一步的领略了我们中国最南部海南省的山河秀丽。那说到海南呢，可能说老一辈的人呢，就无论去没去过，马上这脑子里面就会想起几个词儿，哪个呢？是不是有一个舞台剧啊，叫《红色娘子军》，对吧？还有那个时候也电影那个叫《琼崖纵队》。哎，你看这海南省啊，是有很浓厚的红色基因，包括呀，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啊，这个时候啊，海南人民呢也是英勇无畏，与日寇啊进行殊死的搏斗。那后期呢，解放海南岛也为我们后一步啊海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当年呢，解放海南岛确实也是不容易。那现在呢，这海南岛啊马上就要变成中国的特殊的这么一个省份了。为什么？它这个就是免关税了啊，这以后啊进口商品在这里面啊就特别的多，免税天堂了，就跟那个香港澳门呢有的一拼了。海南呢也终将迎来大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呀这是个好事情。那说到海南呢，那我们日常当中啊有些人旅游也去过，你看在海南呢这个旅游景点也比较多。一般来说呀，咱们没去过海南的都听过一句话，叫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你看这是不是说的海南呢？然后海南呢还有这个搞对象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叫什么呀，叫天涯海角，不有个歌吗，请到天涯海角来，哎，就在那儿。那再有啊，这个海南还有现在比较有名的，你看啊，像这个什么鹿回头啊，啊三亚湾呢、啊、包括这个博鳌经济论坛呢、啊、那老的景点在哪儿呢，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最熟悉的就是这个五指山万泉河啊，不论你去没去过，电视里面呢几乎都看过。那实际上啊，海南好东西啊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它属于这个接近于热带气候了，这常年呢都是夏天啊，当然它也分南北，这个海南的南部啊这就是三亚了。那这个三亚呀到了冬季，就是咱们在东北数九寒天的时候，这个三亚的冬季也是穿着半袖，哎呀很暖和，零上20多度，快到30度，那个温度啊非常的适宜。海口那个地方呢就略微凉那么几度，可能说你在冬季数九寒天的时候，你要到了海口，你见到啊海口人呢、啊、也穿个外套啊，就薄的，穿个那个衬衣啊啊卫衣啊，就这样的一个环境。整体来讲啊，就海南岛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工业污染，几乎没有，不是说一点没有啊，是几乎没有。而且呢它又是个岛，这个四面环海，你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一点点的什么汽车尾气啊啊，这海风一刮呀就把这个给吹散了，那整个的空气质量啊那绝对是在中国来讲那都排到前排的，数一数二的。而且呢空气湿润，这个热带植物啊比较丰富，水果比较多，那再有一个多的什么多呀，海鲜多。所以这个海南呢就完全了满足了东北人对环境气候的一个向往。你看现在啊整个东北省，整个东北三省就到海南去谋生啊创业呀、啊、这个人呢就特别的多。咱们不说一个笑话吗，说海南岛上面东北人有多少，那最多的一定是黑龙江人。据说呀，我没见过啊，据说呀这个哈尔滨的派出所都已经在三亚又开了，也就是说办一些户籍啊干一些什么事儿啊就不用回东北了，要不然太远呢，一个在祖国的最南端，一个在祖国的最北端，你说真要是回去办点什么事儿还挺麻烦。你看这现在服务多好啊，这派出所，黑龙江哈尔滨的派出所
都开到哪儿了？都开到了海南三亚了。哎，这便民呢，确实是政策好。那实际上海南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啊，你看我给大家说一个，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么一句话啊，叫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北方人没见过红豆，那海南这个红豆啊就多了。记得很清楚啊，那次是旅游在海南，这个从三亚往前再往前一点，那边有个岛，这个坐船过去啊也没多远，大概就15分钟到20分钟啊，挺近。那个岛上啊长的什么最多呀？两种植物，第一个就是这个仙人掌，第二个就是红豆。哎呀，你说北方人咱没见过呀，所以说到了那儿了之后啊，那仙人掌长得比人都高，那么老高，上面还开花，这挺开心挺稀罕。这个那么多开花的咱没见过呀，那怎么办？摘一朵吧。这个摘了一朵拿着，然后呢再往前走，哎呦，就见到那个红豆，地上都是啊，就在地上捡了，捡了一兜，结果往回走就感觉手痒痒，再一看，哎呀，长记性了。这个仙人掌那个花啊，那个花那个手抓着那个地方啊，有毛刺儿，很软，你刚抓上不感觉，你在手里揉一会儿啊，那毛刺儿就扎手里去了。哎呦，那个痒痒啊！你看，这对海南有印象。再有啊，海南这块有什么呢？它这个海多呀，你看，无论是三亚湾呢，啊，包括这个大东海这面呢，这都是市区边上的海，游泳都到那个大东海那儿去啊，那水特别的清。清到什么程度？就是2-3米深的海水，你在顶上一眼能看到底下的沙子，看到自己的脚，就那么清。三亚湾那块呢，就略微浑浊一点，但是那儿啊，它有秧，它经常那个岸上能冲上来这个什么鱼呀、虾呀、贝壳啊、水母啊，哎，当时就见着那个岸上冲来的水母，这咱心里懂啊。这水母这个东西啊，它有毒，你不能碰，你碰了呀，身上容易刺痒、过敏。那海南真正最多让大家这几年知道的，就有一个东西，也是海南呢当地的一个特产，什么东西啊？叫海南黄花梨。哎，我再说一遍，这个叫海南黄花梨。这黄花梨啊是一种树。那前两年这不是文玩呢，这比较流行嘛。你看看，无论男女老幼啊，那手里头啊都拿个串儿啊，有是木头的，有是石头的。啊，这个有玉的，什么都有，各种木头，什么沉香木啊，小叶紫檀呐，什么这个黄花梨呀，什么金丝楠木啊，鸡翅木啊，等等等等，啊，包括什么又有什么崖柏、降龙木，好多。但是呢，其中贵一点的就得两个，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沉香啊，第二个就这个黄花梨，那它们都属于香类的啊，就都很贵。然后呢，再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金丝楠木。那以后啊，我给你讲讲金丝楠木啊，这孟非老师见过那个金丝楠木的活的树有多少？这个就不是在海南了，在哪儿呢？在湖北恩施下面有个县叫来凤县，下面有个地方叫舍米湖，那个地方一山呐，长得全是金丝楠木，多到什么程度啊？那都一眼望不到头，粗的有多粗啊？2-3个人抱不住。就那一棵树的价值就别提了，那国家保护的，你谁也不许碰啊。那是说的金丝楠木，但是在海南呢，这个海南黄花梨，它作为一个名贵木材，从古至今它都属于很珍贵的。那到现在呢，这个海南省野生的这个黄花梨啊都不多了。我这在海南呢有朋友，姓杨啊，叫杨总，这个跟他一家人呢都比较熟。一个老杨总叫杨国贤啊，这个也是一个企业家，在海南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风生水起。他家呢这个3个儿子，其中有2个儿子呀在一起跟他做这个家族的事业，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的一个合作伙伴啊，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相对呢比较熟。我跟他家这2个孩子呀就关系走得比较近，年龄比我小不几岁，他家那2个孩子也都45岁了。他这个老杨总啊，现在就很少管事儿了。有什么事儿呢，我们都跟他孩子联系。

咱们北方开，开到哪里？开到湛江那个地方，下面有个地方叫徐闻，然后呢，用这个船呢，把这个火车呀拆开，一节一节的开到船上，然后呢，这个船再把火车一节节的拉到对面的海口。到了地儿，码头停下来，这火车再一节一节的从这个船上下来，然后在铁路上再给它组装，这样，再把这车往前开，哎，就这样有了火车。后来呢，慢慢慢慢，现在海南有了高铁，海南这个高铁呀，是转着海南岛这个一大圈，叫环线，哎呀，很方便。要不说海南现在发展的好呢，对不对呀？那说到海南这个黄花梨呀，啊，这个我认识这个杨总。他家这个厂房的院子里就有黄花梨，哎，这很神奇啊！我去他家那厂子里面，那时候去拿什么呢？他们是搞种植的，就是以前呢，他们是主要做一种药食同源的，也实际上是药材。什么东西呢？灵芝，啊，在海南呢，这个种灵芝啊长得好，一个是地理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温度、湿度、土壤啊这一块。对灵芝的生长啊很有利，那他们家最早以前呢是做这个灵芝生意的，我们就有接触啊，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些药材里面呢配药啊里面是用到灵芝的，所以啊就有了开始的接触。但是现在他们这个灵芝啊不怎么做了啊，这个因为国家的一些政策法规啊有了调整，所以说现在灵芝这块呢他们不做了，但是人家的产业毕竟还是比较大。去他们家的院子里啊，就那个厂房的院子里，就摘过那个黄花梨的种子。哎，那黄花梨的种子有点像什么样啊？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咱们那个黄豆啊，长那个豆荚，那个豆荚干了也是黄褐色的啊，灰褐色的。那黄花梨那个种子呀，就跟那个有点像，哎，但是呢，比这个豆荚啊要扁，然后里面的籽儿呢更小一点，更薄一点。但是颜色呢，就是黑红色的、黑褐色的，就这个样子的。我当时就问我说："这东西能种出来吗？"小杨总说："能啊，能长出来呀。但是呢，你要想让这一颗黄花梨长成才，那没有个六七十年、七八十年是不行的。所以这个都是什么？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种啊，经济的作物，就这种树，像什么沉香啊。"啊，像什么黄花梨呀，啊，像什么什么金丝楠木啊，这类的啊，都是要种个好几十年啊，才能成才，才能长大。所以啊，海南这个地方啊，我比较熟。那海南这块啊，今天咱们既然说讲到海南岛，那我呀，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神奇的海南，让你们呢，对海南有一个初步的印象。说到海南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特殊，你看，从中国的版图来讲啊，咱们这面呢是大陆，那面呢它就是个岛，但是海南这个岛啊，住人开始就比较长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石器时代，海南上就有人了。你想想，这是不是几千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啊，从殷商时期，这海南呢就已经有人类生活了。那海南生活的这个少数民族啊也比较多啊，但是其中啊，在整个海南岛上最有名的这么一个少数民族叫什么民族呢？叫黎族。这个黎族啊，这个云南那边有个黎族，那咱们海南岛上也有一个族叫黎族。那这个黎族和云南的黎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啊。那这个海南岛上这个黎，哪个黎呀？黎明的黎。黎民百姓的这个黎，所以啊是这个黎族。那咱们说到这个黎族的时候呢，咱们就要了解一下海南的历史风土。

说普通话，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实际上啊，它是一个少数民族。如果说它在城市里面，你几乎看不出，但是你要到村子里面、寨子里面去，你真的是一眼就能够看得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就海南黎族的这个着装啊，跟其他的少数民族也有相似，也有头饰啊，也穿那种粗布的衣服、蜡染的衣服。但是呢，海南黎族啊，尤其是女性同胞，身上啊，绝大多数都有这个自己民族特色的这么一个纹身，啊，就纹到自己的身上。那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这就跟历史有关。这海南这个黎族啊，就考证过，说他们到底是从中国来说呀，是归哪一支的后裔呢？因为说中国的老祖宗啊，你看咱们一张嘴叫炎黄子孙，对吧？那咱们呢，认为自己的老祖宗啊，是炎帝和黄帝，就是炎帝就是我们的神农氏，黄帝就是我们的轩辕氏啊。我们认为呢，我们是炎黄子孙，从这儿来的。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啊，这个人类的始祖啊，可不一定只有这么两位啊，可不是说只有这个炎帝和黄帝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啊，炎帝和黄帝是打胜了，是最。

就没有姓氏的叫什么？叫庶民啊。那有姓氏的是什么？叫贵族。你看啊，咱们就以这个皇帝为例啊，那你看皇帝是不是就是轩辕氏啊，对吧？那皇帝就有姓，咱们叫轩辕皇帝，但是轩辕皇帝不是姓轩辕啊。这个据记载啊，说轩辕皇帝姓公孙，但是呢后面有一个姬，姬姓，就是咱们那个周王姬啊，姬发，这个姬姓就源于轩辕皇帝。所以说呀，咱们这个古代有姓氏的那是贵族。你看这是轩辕帝姓公孙，字轩辕，对吧？然后呢是姬姓。反过来呢，咱们不有神农氏吗？就是咱们的炎帝呀，对吧？那现在这个炎帝往下传的姓，或者是炎帝姓什么，大家也听好了，炎帝姓姜，哎，姜太公姜子牙那个姜。所以说呀，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就考证一下了啊。如果说你有姓姬，姬发那个姬，霸王别姬那个姬啊，这个姬姓的，那你不用问了，那你这姓氏可古老了，你是轩辕皇帝的后代。那当然我们也是轩辕皇帝的后代啊，但是你那个姓氏就更近了。那如果说你姓姜啊，孟姜女那个姜，姜太公那个姜，姜子牙那个姜，那如果你是姓这个姜的，可能是什么两种啊？一种就是传自于我们的炎帝，就是神农氏。还有一种啊，就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啊，他们把这个事儿改的，有姓羌，还有姓姜啊，都是从少数民族的姓氏当中转变来的。但是姓姜的就两支了啊，一支是从炎帝传下来的，一支呢是少数民族改的姓改过来的。但是如果是姓姬这个姓的，那你就不用问了，你是轩辕皇帝的直属后裔。所以说呀，这个那个时候讲百姓，百姓咱们可不是跟现在叫平头老百姓，那个时候的百姓就不一样了，百姓是贵族。所以说那个年代传下来的一句话到现在也说，说我们黎民百姓啊，大家听没？黎民，黎就是黎明这个黎，黎民

0: 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海南的这个黎族啊，孟非老师为什么要转来转去转到了这个黎民百姓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说啊，海南的黎族虽然只有150万人，可是啊，这个150多万人的人口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呀，它可是流传了延续了几千年呢，这属于古老的部族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黎明的黎和另外一个黎它是有联系的。这个很多史学家呀他就说这个黎，海南的黎族和这个九黎部落可能有关系。哪个叫九黎部落呢？大家想象一下，轩辕皇帝和这个炎帝神农氏是不是打过仗啊？他们两个打过仗，到最后统一了，然后呢构建了炎黄部落啊，又叫炎黄氏族。那同时啊，他们也有敌人呢，那他们这个敌人是谁啊？就是蚩尤啊。那他们就要九黎部落啊。当然按照神话传说来讲啊，这个蚩尤啊这身高好高，然后呢长着这个牛头啊，牛角牛蹄子，跟怪物一样啊，力大无穷。然后呢这兄弟们呢100多个都奇形怪状，跟这个妖魔鬼怪一样，然后跟这个轩辕皇帝打架，到最后啊这轩辕皇帝给他们打败了。哎，就这样这个历史啊就重新改写了。然后呢在这次战争之中啊，我们的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又发明了一个东西，发明了个什么呀？指南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啊就发明了。所以说呀，咱们中国的历史先贤始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灿烂的历史和文化瑰宝。那说到海南这个黎族啊，它就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有人说这个海南的黎族就是这个九黎部落的后裔啊，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现代的说法，说这个海南的这个黎族啊迁徙于百越一带啊。再有呢还说海南的这个黎族啊是从云南一带过来的，这就说法不一样了。你看百越一带啊就跟东南亚有关系了，那云南这一块呢是不是少数民族更多，那这一点上啊就没有做完全的确认。那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因为就跟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有直接的关系。海南的黎族啊年纪特别大的就说这个黎族话啊，他们还说这个话，他们不会说汉语普通话。但是现在年轻的就接受9年义务教育了，都会讲汉话了。再有啊，就有一些经常出来到城市里面谋生活的，就他们也要学，哎，也会说汉语。可是啊，这个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呢，它既有这个羌族、侗族、壮族的语言啊，又有这个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混合到一起，所以说在现代来说呀，就没有完全确认海南黎族的始祖到底是哪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海南这个黎族啊是没有文字，大家明白吗？就是说有文字和没有文字这就有区别。那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有文字啊它就能够把历史真实的事件 想。

清晰的通过碑文、石刻或者是器皿上的铭文，就能做一个准确的记录。咱们后世啊，几百年、几千年，咱们都知道。你看，从西汉墓当中发现的竹简呢，对吧？包括从这个墓当中发现的这个书籍啊等等。你看，包括咱们现在有一个李白的《将进酒》啊这首诗，实际上到现在，咱们在这个墓葬当中发现的竹简，就发现这个呀有错误啊，跟古代的时候记载的不一样，咱们就能够修正。你看这多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海南黎族他没有文字，他就记载不了，那只能是口口相传。就这么口口相传，一定是掺杂了个人的情感，就偏差了。所以说海南的黎族啊，说到他的历史啊，都是以说和唱为主就流传下来的。哎，就这样，直到建国后期57年，这个国家帮助黎族用拉丁文的那个形式给做的发音，这海南黎族才算有了自己的文字。那这海南黎族啊，生存的确实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也有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啊，所以当时啊，在这个黎族啊，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给大家说一说，叫黎王，就是这个民族的代王啊。这个代王管着整个黎族部落。你看啊，无论说是咱们清朝以前，这个黎族啊，它几乎都是生活在山林当中。这海南呢，也是多山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些黎族老百姓啊，都归谁来管呢？都归这个黎王，就是黎族的王啊，归他们来管。那生活习惯呢，和很久很久以前，几千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咱们建国初期以前，海南这个地方啊，相对来讲就比较落后。那同时啊，这个地方的发展呢，又跟这个外国的商人呢带过来一些。本地的少数民族的这些同胞啊，基本上还是过着农耕这种生活和捕鱼这种生活。

盖的房子，然后呢吃就是山里面的这些东西，有小动物啊，然后有鱼虾呀，那吃喝上啊是没事的。但是呢海南那个地方呀又多瘟疫，因为它潮湿热呀，有蛇虫鼠蚁呀传染病啊，所以说呀这个每个民族要生存那怎么办，第一扩大地盘，你看就包括到现在为止啊，就整个海南岛上以这个陵水啊、保亭啊、三亚呀、还有这个东方啊、昌江、白沙、琼中啊、啊五指山呐、等等，包括儋州、屯昌啊、这个嘉吉啊这些地方，哎，它都是这个海南黎族的主要聚集地。现在呀，很多黎族呢就进入到县城或者到城市当中去生活了，还有很多呀保持着那种传统，就在山里面生活，那就是挨着城市边上的山或者村或者寨子里，就这个样子。你如果说啊，你要是到海南三亚去旅游，你呀、啊、在这个大东海边上或者在三亚湾边上，这个有的时候你就能见到什么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到冬天了你就能够见到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穿什么呢？平时他们穿的也是那种黑色对襟的衣服，然后头上啊缠着那么一大圈黑布，哎，这个女孩子的下裙摆啊就漂亮一点，

后呢，就指着对面相中那个拉走了，两个人就到边上去聊一聊了。这个年轻人呢，谈情说爱还是遵循着古代时期那个情况。你看，通过这么一讲啊，你们发现没有，孟非老师是不是对海南这一块啊还是比较了解的吧？对了，这个孟非老师啊，在海南这个地方啊，曾经指导学习两三个月的时间，大家没忘吗？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在海南海口还有一个呢，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对那儿还是有了解的。那如果说整个海南岛，孟非老师最了解的一个地儿在哪里？我告诉大家，就是歌里唱的，哪里啊？五指山。万泉河我去过，那是去旅游啊。这个你要到万泉河，你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哪里呢？叫现在叫琼海，以前呢叫加急。这个地方是万泉河在那儿留的最好的。哎，万泉河在那个附近，你要是找万泉河旅游，你就到现在的琼海市到那儿去看。但是你要到五指山，那你就到哪里啊？你就先到三亚，然后呢，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坐车，你到了三亚，你下了车，下了飞机，你再回头往回走几十公里，很近啊，几十公里，你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五指山市。那这五指山市啊，不大，很小的这么一个城市啊，但是环境好，这个水流啊穿城而过，背后依托的就是海南的五指山。而这个五指山呢，简直就是海南省的宝库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很多的野生动物，很多的濒危植物都在这个五指山上。也就是说，五指山上啊，就是一个丰富的宝藏。你在这个山上啊，什么好东西你都能找得到，什么珍贵的东西你在这个山上都能见得到。那我是怎么到的五指山啊？我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不说这个，跟这个杨总吗？这父子吗？杨总。那他们这个公司啊，就是依托在五指山这块。而且他们呢，在五指山的脚下和五指山的山上两个地方都有，现在应该叫什么？叫工业基地啊，我都去过。所以说对这儿啊，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而且我到了这个山脚下呀，说心里话，我就不想走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一片。

病治疗有区别，但是呢，他们这个地方啊，如果说跟我们能够接洽上来，用到我们的一些技术，那一定对他们这个品牌和知名度有很大的作用。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啊，这个小杨总开着车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孟主任，说这样，咱们到这儿啊喝杯茶。我说好啊，我说这个坐了半天车了也累了，我说喝杯茶。我说这个下面的这一片都是你们的是吧？他说对。他说你看往下，这个坡下面所有的这一片地啊，包括河边，包括山脚下，你现在能看到的这一大片啊，都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种植园。哎，我当时就没在意。为什么我没在意呢？这说心里话啊，我相信我一说，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马上就懂。就是我一听种植的，我就没兴趣了。为什么？因为你说我们是医药工作者，那尤其是在对药材这一块，我们是严格的、苛刻的。苛刻到什么程度？一样的药材，我绝对要用野生的，我不用种植的。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清楚，野生的和种植的药效至少差3到5倍，要多了都能差10倍以上。那你说我为什么用种植的？对不对？所以说，虽然说我们那个坡往下看好几米高，我也看不太清这个叶子到底是什么，绿油油的一片一片的。但是我一听到他说自己的种植园，甭管是种的啥，你就是种的茶还好点，要是别的是药材，那就我就没兴趣了，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以前跟他们合作啊，就收他们的灵芝，他们的灵芝都是在哪种？都是种在山里面。哎，就是在山里面做上标记，一点点种的，就跟野外的环境长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呢，还是特殊地带，五指山上没有人去的地方，就这样的灵芝我们才能够勉强用得上。这是人工在山里面种出来的仿制野生。

打开了之后啊，我就看到那个叶子呀，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喝茶那个铁观音啊，也是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我以为就是铁观音呢，我也没问。当然啊，我也喜欢喝铁观音这个茶，所以啊，我就感觉是铁观音，那就没关系了，泡嘛。你看，正常咱们泡茶是不是要洗一洗啊？对吧？把这个茶呀倒到这个杯子里面，热水一冲，然后盖上盖子，加滤网，把水倒了，这叫洗掉茶上面的灰尘。哎，然后呢，再继续加水去冲泡。你是用盖碗也好啊，你是用玻璃杯也好，你是用瓷盏也好啊，咱这么喝。结果我发现呢，没有。哎，他拿一个小竹勺，快了那么四五个粒儿，倒到我这个杯子里面了，还是个玻璃杯，这个大玻璃杯。我一看这也不像喝茶呀，这南方不都喜欢喝那种功夫茶吗？对不对？小碗的嘛。结果咚咚咚就给我这个杯子加满了，加的这个水啊，倒了多少？七分满。哎，然后停了。结果这一加水的瞬间，那杯茶就变样了。就正常铁观音你泡完了之后，它那叶子啊是慢慢的舒展开来，哎，然后呢变翠绿，再到最后这个茶汤啊就变成什么金黄色，哎，香味你就能闻到了。结果呢，这个茶用这个热水这么一浇啊，当时那个叶子啊，一共里面就那么五六片叶子嘛，这个叶子一泡完，瞬间我就闻到了一种什么味道，我跟大家讲，瞬间就闻到了一种草叶的清香啊，不是铁观音，我瞬间就闻到了，不是铁观音，这个茶不是铁观音。但是我心里还奇怪呀，我说为什么不洗一洗呢？是不是？而且他也没告诉我是什么茶，他也看着像铁观音，但是呢闻到这个味道它不是铁观音，然后就见到这个叶子慢慢的就舒展开了。哎，这个叶子一舒展开，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个茶脑子里想的，嘴上咱不说，咱得不能像没见识那个样子嘛，对吧？我说心里想，哎呦哎呦，我说这个茶不错，为什么不错呢？绝对的新茶，什么意思啊？就那个叶子一展开呀，是翠绿翠绿的，是一点黄边一点斑点都没有，那个叶子是整整张张，一点不缺。这个在茶杯里这么泡完之后啊，这五六片叶子直直的就展开了，就像什么，就像在树上刚摘下来的新的叶子是一模一样。哎，我说不错哟，对吧？我就在等嘛。你看这时候我看完这个叶子展开，闻到这种草叶的清香，然后呢看着这个叶子变翠绿，我还在这看着这杯茶呢，然后那小杨总也没跟我说话啊，自己点了根烟，我们也熟嘛，他自己点了根烟问我，我说我不抽。结果我就再看那个茶，哟，颜色变了，大概有个七八秒的时间吧，这个一杯水呀，这个颜色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绿色，哎，浅绿色。这个什么颜色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咱们在家有没有喝过那个菊花茶呀？你看菊花茶你泡白菊花泡出来几乎没有颜色，如果你泡那种普通的菊花啊，泡的带点黄色的那种，这个颜色呀就发黄了，哎，金黄色挺好看。但是呢，大家发现没有，这个菊花茶呀，如果你泡着那一天一夜，这菊花茶的颜色变了，变什么？变成微微淡绿了。什么意思？就是花萼的那个位置啊，里面那个叶绿素被泡出来，哎，所以说这个菊花茶泡了一天一夜，24小时茶汤变绿。我面前的这杯茶，第一杯第一泡这个开水出来就是这种翠淡的那种绿色。哎呦，我当时我就笑了，哎，我说小杨总，我说这茶不错哟，我说这茶颜色呀翠绿啊，闻着呢草叶清香，我说这个叶子也好，我说完全舒展，一点病一点虫，一点黄，一点斑，我说都没有。我说你这个茶呀，我说我要细细的品一品。我说为什么啊？我说看着这个颜色，我说我就喜欢了。咱们中国人嘛，不就讲色香食味行啊？你说这个颜色一出来，他就让人感觉看着就好，就舒服。然后他就笑，他说：“
你尝尝。

0: 你要感觉好喝的话，这个孟主任临走的时候，我给你拿一包。我说没问题呀、啊，我说我先尝尝好不好喝啊。结果我把这杯茶呀拿到嘴边了，虽然烫，对吧？但是茶呀，你慢点喝，浅浅的尝一口还是可以的。我这拿这个玻璃杯呀摇了摇，放到嘴边，我就轻微的就那么吸了一口，哎呦，这口感什么味道呢？我给大家说啊，进嘴了之后什么味儿啊？有一种瓜果叶的那种清凉味儿，然后呢没有那种茶的回甘那种香啊，就是清香清甜。哎呦，我说这个茶好啊，我说这个茶呀、啊，我说你是用什么做的？我说我没见过。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没见过。我说长知识啊，我说讨教，我说请教一下。我说你告诉我，我说这个叫什么茶？我说你让我长长见识。小杨总笑了一下，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这个茶一般人喝不到，这个东西叫黎王草，就是自古以来只有我们黎族的王才能够用到、喝到的一种东西。他说今天这杯啊，咱不着急，这杯呢有点烫，你慢慢喝。哎，咱们十几二十分钟这杯茶喝完，咱们到山上去。我领你看看那个养生度假村，今天晚上你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小杨总就跟我说，他说孟主任，你再回味一下这杯茶，你再感受一下这杯茶，你明天早上你再告诉我，你看看我给你拿一盒，你要不要？哎呀，瞬间就把我的欲望就勾起来了，我就想，我说这杯茶这么神奇吗？他就说黎王，我一想，我知道少数民族这个事儿啊。我说黎族的王下面掌握着100多万人的老百姓啊，我说只有这种黎族的王能喝到的茶，我说这东西不得了，我说当然跟皇帝没法比，我说但是这是一个王族啊，黎王才能用到的东西。我说好，我说今天呢，我说我就接你这个话，我说我今天喝完这杯茶，我说我现在都喜欢了，颜色也好，形状也好，叶子也好，口感也好，我说我听你的，咱们下午到山上去，我今天晚上在你这儿住，明天早上我说我看看我有什么感觉，我像你刚刚跟我说的让我感受，我说那咱们就静待结果，看看明天早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哎，这个事儿小杨总笑眯眯的，我们两个这坐了有半个多小时，缓了缓精神，喝了杯茶，我们就上山了。哎呦，这时间怎么这么快？你看这孟非老师啊，一跟你们聊起来家常啊，就看不着时间了。这我发现这时间就到点儿了。哎呀，这刚刚把这个黎王茶呀弄出来，我相信呢，这别说我流口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得，哎呀，这到底啥东西啊？孟非老师，你赶紧说呀，憋得我一晚上睡不着了。不行了，时间不够，时间不够啊！你看小杨总说了，明天早上让我体会感觉，那今天呢？你们也脑子里记着黎王茶这个事儿，好不好？然后啊，明天孟非老师接着给你讲神奇的海南，再给你讲讲这杯神奇的黎王茶。咱们今天先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孟老师和你通上话呀，挺荣幸的。
0: 哎，我也荣幸，我一听你这笑得这么开心，就是个心态好的人。
2: 哎，你带来的产品对我帮助特别大。
0: 啊，老客户老会员是吧？
2: 哎，对，我今天就特意来啥，
0: 啊，
2: 谢谢你的。
0: 哎呀，我听着太高兴了，这个你们身体好比我都高兴，比我开身体好都高兴。您说说情况，我也替您高兴一下。
2: 嗯，今年吧73了，然后咋高血压高血脂，哎，还睡不着觉，尤其吧就最困扰就是啥高血压，高的时候跟你说95-180呀。
0: 哎呦我的天，
2: 每天嘛就咋整，就吃好几种降压药，但是这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的， 哎呀，好的时候还凑合，就90、140，价差还大。
0: 哎呦，
2: 哎呀，就是说实话，为了这个血压，吃了多少药都不说了，天天吃药就跟吃饭似的，把我的胃咋的都给吃坏了。
0: 那可不，你说你吃好几种，那一定是什么地平类的、沙坦类的，你都得吃。
2: 哎，对对对，嗯。再一点我吧，特别迷茫的时候，就是我听到你的节目里，你在节目里说什么心脑血管病，说什么必须打好基础，关键是要软化血管。哎，我就吃咱们那个羊胎盘和那十味滴丸。
0: 啊，这不是这么多产品你都吃上了？
2: 是。
0: 哎呦，这真是老会员
2: 了。吃了这两个产品之后呢，哎，我最近血压控制挺好。原来吃的药都降不下来，最高就是不跟你说180吗？哎，我吃上咱们的羊胎盘吃了半月的时候，又配上咱们的十味滴丸，现在血压多少？120到135，多好！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多好啊！这你这个，我跟您说，老同志，你这血压到现在已经叫理想血压了，年轻人才这样啊？
2: 对，
0: 是不是啊？
2: 对，我你说这血压多好，我的血压吧从来没这么平稳过。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真是遇到好大夫了。关键还有个好事呢，血脂也降下来了。
0: 哎呀，真好！
2: 一降头脑也清醒了，失眠的情况吧也改善了。
0: 哎呀，太好了！
2: 只能睡3个小时，就一觉完就不睡。现在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哎，
2: 挺
0: 好，真
2: 好，
0: 真好，真好。哎呀，我的天，太高兴了。你这个。
2: 我就谢谢孟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
2: 跟着你啊一直走，越来越健康，晚年生活快乐。
0: 哎呀真好，你看你说你现在，我听完你说这个比我身体好都高兴。你看你现在血压从原先顽固的180现在到了120到135。
2: 对 对, 对, 对，
0: 你说你这个年龄啊，你现在都赶上30岁左右的年龄的人那个血压就是这么正常的，是不是？然后你看你说你血脂又降下来了，这血压血脂一降下来以后，心血管和脑血管出问题的风险就会一下子降到底，咱就风险系数降低了。然后再有睡觉能睡好，你说现在多少个人这个睡觉那种失眠的痛苦说不出来啊。哎呀，这一下子在你身上这么多有效的地方，我特开心特欣慰，我比你都高兴。
2: 对对对，
0: 好不好？那你这样，我跟您说一下，那你就继续吃吧。你用上1年到2年的时候啊，我告诉你，把你的血管洗澡，让血管恢复，而且它是能够深层次的血管内皮外皮都修复的情况下，那血压以后会更稳定。
2: 那多好，
0: 是不是？尤其包括这个十味滴丸，它是解决血症的，各种什么心血管、脑血管、动脉、静脉的血管，它在解决的时候，你像你这个血压和血脂降下来呀，绝大多数。就是这个十味滴丸起到的作用，你说这多好啊，对你多对症啊，你继续吃吧，以后你身体越来越好，绝对能跟着我活到100以上。
2: 行，谢谢，
0: 好不好？不客气，以后再有什么好消息你也给我打电话，我就愿意听你们这样的消息，最好的结果。
2: 行，咱一起长寿。
0: 好嘞，好好好，老同志，祝您活到120岁。
2: 行，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3: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广大的戏迷朋友们呢，欣赏一出啊新编传统戏。这个戏的名字呢叫《野黄飞》，原名呢叫《桃花酒店》，也叫呢《游龙戏凤》。这是一出传统京剧，今天呢为大家播放的是这出戏当中的一折，就是《桃花酒店》这一折。这折故事说的是啊，是皇帝呢微服私访，住在了桃花村的桃花酒店当中，见这个柳凤娘啊，原来这个角色叫柳凤姐儿，貌美，顿生爱慕之意，两心相印，度过了难忘的一夜。后来呢，这个边关告急，皇帝告别了柳凤娘，戎装上阵。讲的是这么着故事。那么这出戏呢，是一出很有风趣的戏，也可以说是一出对儿戏，就是生旦的对儿戏。今天呢，我就在这儿呢，为大家播放这出戏的这个实况录音。这出戏的编剧呢，兼导演是夏永泉，唱腔设计和音乐设计呢是李广博。剧中人物柳凤娘，原来叫柳凤姐，由宋长荣扮演，皇帝呢由毛尚科扮演，柳龙也就是柳凤娘的哥哥由白建华扮演，司鼓是李振荣，琴师是秋海。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这出戏的选场。

0: 这买卖做得过。
1: 我说妹妹，
2: 弟弟，
1: 自从爹娘下世之后，咱们兄妹二人开了这么一个小小酒店，买卖兴隆，远近闻名。你说全靠的什么呀？
2: 靠哥哥勤劳能干，精打细算呗。
1: 哪儿是靠的我呀？
2: 不靠哥哥靠谁呀？
1: 靠的你这块火招牌。
2: 哥哥，
1: 哎，
2: 你就知道买卖兴隆。

0: 请大梅不就成了吗？
1: 爹爹，
0: 哎，
1: 你总是这样莽撞，
0: 怎么了？
1: 那么大的事儿，我们一个女孩儿家怎么能做得出来呢？有时我想，要是爹娘在世，那我……
0: 不是，哎，别难过呀。有道是父在同父，父死同兄，我就这么定了。看谁有福气能娶我们凤娘哦。这好不说了不说了啊。我先去还账，然后再去打击。
1: 好，哥哥你小心点啊。
0: 哎好嘞。哎妹妹，火封上了吧？
1: 哟，一会儿就要上客人了，封什么火呀？
0: 你真不要命了。这好。完事儿想着烽火关门。
1: 哥哥，
0: 哎，
1: 你就放心吧。
0: 好嘞。真是我好妹妹，我呀得替她吆喝几声。出的门来喜盈盈，桃花酒店是买卖兴隆，全凭我妹妹柳凤娘，她貌似天仙，远近闻名，由她亲手端酒菜，色香味美是添了十成。要喝甜的有葡萄美酒，要喝辣的是一品红，要吃嫩的丝儿啊溜片草，要吃脆的是油炸烹。客官到此我包你满意，绝不板脸翻眼睛，越思越想我越高兴，抬起手来我吆喝一声。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酒店的酒大姐儿啊。
0: 我，你就是这里的酒大姐呀？
1: 是啊。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吃酒的呀。
1: 是啊，吃酒不换酒，怎么喝在桌上打起呼噜来了？
0: 怎么外经我打起呼噜来了？
1: 大婶儿，你还梦见你当皇上了吧？
0: 这梦中之事你怎么晓得？
1: 你刚才还说梦话来着。

0: 大学时时的聪明啊，我是梦见了睡在龙床之上，忽然有一位美貌的天仙飘然而至啊。
1: 啊，你还梦见天仙呢？咦，这天仙是什么样的？
0: 他身穿布衣，头戴金钗，胸前还有一个大红兜兜啊。
1: 哟，怎么和跟我一样啊？
0: 不错，他与大姐一般啊。他身也有这等高，脸也有这样板，眉子柳叶，眼如弯月，这口嘛，
1: 这口就在那胡说八道。你这人呐，倒是挺聪明的，不过依我看，你好像没用在正道。
0: 咱说我用在正道呢？
1: 不是做梦当皇上想天仙，就是花言巧语的偷看我们女孩儿家的脸面。哎，我问问你啊，你是干什么来的？
0: 我是吃酒来了。
1: 是啊，你是吃酒的，我是卖酒的。

0: 不就得了呢？干嘛呀？那么撕心掰裂的盯着我们瞧，什么眉乱眼儿啊？哎呦哎呦，我也没花钱，请您来给我们相面喽。
1: 好个厉害的刘大姐，他看都不让看。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晚清画家任熊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品叫《三十三剑客图》，画了历代传说中有名的剑客豪侠，其中啊，唐代的女侠除了聂隐娘，还有车中女子和任真女。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说来自于唐代传奇里的那些女侠。车中女子，车中女子出自唐代黄埔市元化记当中，讲的是一个女侠道的故事。讲啊，开元年间，吴郡也就是苏州一带有一个读书人到长安考试，碰到了两个少年，他们假装认识这位苏州外地人，跟他套近乎，然后呢把他带到了一个小酒店里跟一群年轻人吃饭。这位苏州小伙子是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忽然啊来了一辆马车，车里出来了一个十七八岁花容月貌的少女。这苏州小伙子一直用心读书，哪儿见过这么漂亮的妹子呀，当场啊就把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教训丢到脑后去了。于是呢一群人把酒言欢，跟这姑娘告别以后呢，有一天小伙子又碰到了两个少年，向他借了马。第二天啊，宫里边就发生了盗窃案，没有抓到嫌疑犯，只抓到一匹马，一查呀是这苏州小伙子的，就把他关进了地牢。这小伙子在里面唉声叹气，到半夜呢忽然一个像鸟一样的东西飞下来，他定睛一看，就是那个少女。他用绳子捆住小伙子，另一头系在自己身上，纵身飞出地牢，出宫城几十里才停下。小伙子后来要饭回了老家，再也不敢上京考试了。任真女，任真女啊是出自唐代的巨谈录，说长安有一个将军姓潘，大家呢都叫他潘古禄，意思是潘大糊涂。他家里有一串宝珠，据说是保佑一家兴旺发达的。这潘将军啊用绣囊玉盒装着宝珠，每个月初一才拿出来祭拜。忽然有一天呢，这宝珠不翼而飞了，这潘大糊涂非常着急，请了一位名叫王超的侦探。当时呢正下着春雨，在盛业坊北街有一个女子，十七八岁，衣装褴褛，穿着木屐，跟一群军队里的少年踢球。这名侦探王超发现少女脚法不凡，一定是有特异的能力，于是呢想办法跟少女套词，认她做外甥女。这女孩家里啊只有一个老母亲，帮人缝衣服为生。王超发现他们家基本不做饭，但是经常有一些水陆真意的佳肴。王超不动声色，慢慢试探他说，潘将军丢了他的玉念珠，这事情你知道吗？这少女说了，不要跟别人讲，我跟朋友开玩笑，肯定会还回去的，只是一直没空，舅舅你明天早晨到慈恩寺等着我。王超如言而至，只见这少女啊急若飞鸟，飞身塔尖之上，拿取玉珠给王超看，然后飘然而下，对王超说，拿去给潘将军吧，不需要什么酬劳。第二天呢，王超再去找他，又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在《西游记》当中，唐僧肉具有神奇的功能，能使吃的人长生不老。其实啊，这是一彻头彻尾的谣言，而不少觊觎者呢，为此殚精竭虑，费尽心血，甚至最终把性命都搭上了。那这个谣言是谁散播的呢？第一个认为唐僧肉具有长生不老之功效，千方百计要吃唐僧肉的是白骨精。他自言自语，东土的唐和尚，他本是金蝉子化身，时世修行的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长寿长生。其实啊，这个情报是白骨精听说的，听谁说的呢？在西游记中，唐僧是如来佛的二弟子，大弟子是谁，书中没有明说，但应该就是观音菩萨。唐僧被贬下凡，正是观音菩萨亲自引送投胎的。所以啊，唐僧肉具有使人长生不老效能的说法，实际上是从观音菩萨那里流传出来的。因为啊，白骨精所住的白骨岭和唐僧吃人参果的五庄观紧挨着，唐僧离开五庄观西行，当天中午就遇见了白骨精，而观音菩萨是在人参果会上的贵宾之一，所以啊，白骨精才能率先得到这一情报。既然啊，唐僧肉能够使人长生不老这个谣言是观音菩萨精心炮制出来的，那他的目的何在呢？要知道啊，唐僧师徒前往西天取经是如来佛交给观音菩萨的一项政治任务，由观音菩萨在幕后具体负责，全程操控。唐僧取到真经，由西天返回东土，观音菩萨查看取经的受难本，说佛门中九九归真，圣僧受过80难，还少一难，不得完成此数，就立刻给唐僧师徒安排了第81难。可见取经路上千辛万苦的81难都是观音菩萨导演的，而由要吃唐僧肉求长生引起的有21难，占81难的25%，就是说这一谣言是观音菩萨为了完成那项艰巨的任务推出的一个举措。当然了，历史传说见仁见智，对于唐僧肉可以让人长生不老的这个说法，您怎么看呢？

0: 幻境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还是请大家继续欣赏由宋长荣和毛尚科以及白建华主演的新编历史京剧，叫《野黄飞》。因为大家呢听了这出戏的上半场，那么今天这个时间里呢，请大家欣赏这出戏的下半场。
2: 尹呐，你倒是会了。哦
3: 你亲点头没撞着呢，
2: 爷爷，我告诉你们说，我们这豪华酒店每日宾客盈门，有好些人让我给他斟酒，有人出了十两银子，我从未依从。今天呢，给您是我第一次给别人斟酒，您不就是我的头名状元了吗？
3: 哎呀，量不到我斤。在这桃花酒店竟然大灯阔了，
2: 说抬起来了。你什么叫大灯阔呀？
3: 大灯阔不就是中了头名状元了啊？
2: 那是您的造化不是？
3: 这还不算造化呢。
2: 怎么样才算造化呢？
3: 为君吃食以来，从未尝过小灯阔是什么滋味。若能小灯阔，那才算造化呢。
2: 是什么叫小灯阔呀？
3: 小灯阔就是日东台。
2: 你这人真会生
3: 啊。为君我怎么好话呀？
2: 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
3: 大姐如此聪明，你一定晓得。
2: 我不晓得，我不晓得。
3: 哦、你不晓得，但我说一句。
2: 哎，你别过来，你坐下。
3: 你不与我斟酒，我便不坐下。
2: 你坐那别动，我就跟你斟酒。
3: 怎么？我坐下，你就与我斟酒？
2: 哎
3: 好，如此快快斟酒。快斟酒。

0: 个天堂学班时候，你叫我怎么办呢？
1: 我叫你怎么办？你叫我又怎么办呢？
0: 我叫你嘛，与我争辩。
1: 你看看你，这深更半夜的，你跟我们一个女孩儿家，跟你一个混子争酒，这要是被外人给看见了，你叫我跟人家说什么好啊？你快走吧，你。
0: 怎么？大姐叫我走啊？
1: 哎，你走吧，你。
0: 哎，大姐叫我走啊。我只好走啊！啊，大姐，我好怕呀！
1: 你怕什么呀？
0: 我与吃的门去，被那云鸡牙一门出去，他都问我从哪里而来，我就是从长花酒店刘大姐那里来。他们必然前来问你，那时候你我的名声，哎呀呀，搞死了啊，搞死了啊，搞死了！
1: 回来
0: ！啊，回来做什么？
1: 你坐下。
0: 哦，坐下。坐下就坐下。坐下做什么？
1: 你先等着你。
0: 睡觉去了。
1: 爷爷，天亮之前您一定要走去。

0: 你来教，你来教，唱支曲儿把他叫，你儿可以死向他跑。
1: 我说你这个人是怎么了？
0: 大爹，
2: 两个月的精神，我一人独在房中，一阵阵的害怕。唱个歌儿吧，也好壮壮胆子啊。他的，
1: 你别害我成不成啊？你把这高声的歌唱，你看这门也没关，这要是被外人的听见了，明儿个你走了，有人问我，你叫我怎么跟人家说呀？
2: 还是大姐你想得周到，这门儿关上了嘛，也就平安无事了啊。

给你。

0: 层飘散满天星。谁家的马儿拴在棚？妹妹，开门啊！
1: 哥哥，
0: 哎，
1: 回来吗？
0: 回来了，昨天晚上出事了。
1: 啊，哥哥，啊、你知道了？
0: 啊，真的出事了。
1: 没有，哥哥，
0: 哎，
1: 这房子他没烧，
0: 谁没烧啊？
1: 就是你昨天晚上跟人家打赌的那位俊爷。
0: 哦，我想起来了，他为什么把马拴在咱们家了？
1: 不但马在这儿，他的人还在这儿
0: 啊？那人呢？
1: 这人
0: 啊，大瓶子翻翻怎么样？哎呀，我的妈呀，妹妹，这怎么回事啊？
1: 不是您说让自己挑选一个吗？
0: 哎呦，你自己找一个，你也跟我说一声啊！你这算什么呀？
1: 哥哥，这都是你不好。
0: 怎么回事？我的不好啊？
1: 你不该跟人家打赌说妹妹长得漂亮。
0: 果然此事，俺不算有这么回事啊。
1: 我为了保住这酒店，只好让他看了一看。
0: 是啊，我是仔仔细细地看上一看了啊。看就得了，干嘛这么仔细啊？那看完之后呢？
1: 看完了之后啊，
0: 啊，
1: 这房子它不烧了，
0: 不烧了，
1: 人也就不走了。
0: 哎呀，别不走了，你轰他呀！
1: 我轰他来着，
0: 啊，
1: 不但不出去，他还进。
0: 怎么着？咋去了？
1: 他进了我的卧房了。
0: 哎呀，糟糕哦！我也别往下问了，干脆我打吧我。好小子，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是来者不善呐！你凭什么进我妹妹的绣房啊？呸！你早打呀！哎，
1: 人家是个好人。
0: 哎呦，傻妹妹还好人呢，他把门都插上了还好人。喂，你找打呀。哎呦，您不要拦他，往他往这里打。嘿，好啊，今儿个我算遇上了滚刀筋了。妹妹拉着他，我好好的打他一口。你看，

0: 这么大起孤地爱回来了，
1: 爱回你也回不了了。
0: 你当我是何人？
1: 你是匡国，我来。
0: 我乃当今万岁，
1: 我乃太上皇，
0: 我乃当今天子，
1: 我乃玉皇大帝是也。
2: 哎呦我的妈呀，整本大套的他是神经病啊，干脆我不跟他废话了，我给你报官去啊。
0: 我到民间怎么这样快失业？寻遍桃花镇，
1: 不见圣明君。
0: 御马在此，相识万岁就在这里面。
1: 我参见万岁，
0: 平生
1: 万岁。
0: 你们敢来作甚呐？
1: 启奏万岁，大事不好呀！
0: 国事惊慌，
1: 敌寇作乱，短城兵变。不见万岁，群臣哗然。
0: 太后御娘娘命人四下寻找，请万岁快快回应啊！

去可反复我去

0: 走了吗？
1: 他走了。
0: 好，赶紧关门上板儿。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呀？要打仗了，满大街上找皇上，边关乱了，京城乱了，咱们桃花镇也乱了。
1: 哇，这是哪说起呀？
0: 就打从皇上满大街上瞎溜达说起，仗都打起来了，还满大街上找皇上，能不乱吗？哎，妹妹。刚才那小子别就是皇上吧？
1: 哎呀，哥哥，您别吓唬我，
0: 没有，
1: 是皇上，他是军爷。
0: 对，是军爷。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宋长荣主演的新编历史京剧《野黄飞》的全剧录音。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明目张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现在用来表示公开的毫无顾忌的干坏事。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的王敦传，故事是这样的。唐代的大臣褚遂良在太宗当政的时候曾经担任中书令，并受太宗的遗诏辅佐高宗，权力很大。监察御史韦思谦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敢于揭发检举贪官污吏。有一次他上书弹劾褚遂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力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文。

0: 一幅风云跌宕的历史画卷，一页民族崛起的慷慨华章，古老的秦部族终于大出天下，与中原六国相融合，共同成就了华夏文明的正源。昨天的节目里咱们听到，在大秦帝国的朝堂之上，皇帝嬴政的一席振聋发聩之声，令大秦朝臣瞬间忙醒。真正至高无上的伟业，绝不仅止于四海一统，而在于重整山河，文明再造，天下太平。而这一长策伟略，在新帝国广袤的田野上，又激荡起轰轰烈烈的改制之风。而在典章国制确立、文字改制终成之后，接下来便是治水开路，令天下乐其田畴。昨天咱们说，面对王贲等人对道路河渠的操切过急，水工大师郑国细细拆解，他主张枝干搭配、渠路互通，做一体谋划。好，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接着说。
1: 君臣四人一阵大笑，皇帝道：老令勘察之事，王贲选出1000精锐骑士护卫，朕再配一辆四马快车、2名太医，务使勘察顺畅。王贲即是利落：臣再派出将军王陵统领行军护卫事。陛下，攻城勘察而已，铺排太大了。哎，老令诧异。皇帝摇了摇手：天下初定，六国老士足有蠢动迹象。顿若报说，六国都城各有抗拒迁徙之预谋，一些老士族已经图谋远遁。当此之时，若有人欲图坏我大事，安知不会对老令心怀叵测？如此非有意铺排，不得已也。3日之后，郑国带着30名工师，乘着皇帝特赐的四马青铜车，在王陵所率1000精锐飞骑护卫下隆隆东去了。王贲、马兴立即齐头并进，王贲领绝通川防，马兴领旧漕渠疏浚。由于两市均不设新渠路开通，故两人商议后以战事筹划，采取了统筹之法，以郡县为本，凡受益郡县以郡城亲率民力施工。王贲、马兴各向每郡派出2名水工，各率1000军士，督导查验两方工程，均以1年为限，务须完工。水事涉及民生，各郡县不敢怠慢，也不想怠慢，民众则更是踊跃复工。短短2个月内，南北江河之间的原野上轰轰然开始了川防河渠大工程。先说王贲的绝通川防。川防者，江河之堤防也，自古江河天成，本无人工堤防，夏商周三代但有治水，都是疏通入流入海，几无筑堤拦水之事。自春秋开始，王权衰落，诸侯分治，各个诸侯国逐渐兴起了在各自境内的江河修筑堤防。这种堤防在当时主要起2种作用，一则上游筑堤拦截，以断下游他国用水，如东周欲种稻，西周不放水的2州争斗；二则筑堤拦水，将大水逼向他国为害。2种川防之中，尤以后者为甚，尤以大河流域为最甚。整个春秋战国之事，与大河相关的周、韩、魏、赵、燕、齐等大小国家，都曾经拥防百川，各以自立，同时危害他国。战国一个堵截洪水的恶例是魏国丞相白圭。白圭乃战国初期的魏国名相，在大河修筑了堤防，将洪水逼向了相邻几国。孟子指斥了白圭，义正辞严云：子过矣，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降水。降水者，洪水也。凡此等等川防之害，郑国已经与王贲大军开掘鸿沟以灭魏国时提出了长远的应对方略。其上书痛切云：秦亦天下之事已成，其实务必戒绝以水为战之法。战国各以川防阻隔水道，水利皆无，水害百生，有违天道，莫此为甚。洪水不能分之，河溢不能泄之，尽堵尽竭，天下万民终将为于鳖哉。当时秦王嬴政慨然拍案决断：秦国但益天下，定然决通战国川防，使人为水害在我华夏绝迹。此等工程大得人心，无论曾经敌对的民众相互有过多少仇怨，民众群体的宽厚都在此刻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各郡县民力无不欣然认同官府，哪怕是得堤防暂时益处而尚在耕耘堤防内之淤田民户，也都试着泪水抛离家园，搬到了新居，拿起了锹垒，开挖那熟悉的堤防了。王贲万般感慨，一时对开掘河水淹灌大梁竟生出了一种深深的悔意。再说马兴的叔俊曹渠，自春秋之事治水始兴，那时人工开凿的水道有两种，一曰曹，二曰渠。曹者，行舟水道也，当时主要用作输送粮秣，即后世所说的运河。渠者，行水之沟也，人工开凿，引水灌田也。山东六国修筑的曹渠甚多，除秦国水利工程外，最大者是沟通河淮两大水的鸿沟。鸿沟，行舟兼行水，是最大的战国运河，各有支渠通入宋、陈、蔡、薛、曹等中小诸侯国，又通过支渠与济水、汝水、泗水三河沟通，故效用很大。各诸侯国土地拉锯战乱多发，鸿沟又分属魏、韩、周、楚、陈、宋等大国小国，很少统一维护疏通。战国末世损毁淤塞更是严重了。王贲军水淹大梁之时，鸿沟曾一度断流，损毁更大。后来秦军修复了鸿沟干渠，然诸多支渠却无法顾及，以致其效用大为降低。战国之事，另外的曹渠主要有楚国沟通汉水与云梦泽的曹渠，沟通镇泽与江水的曹渠，沟通江南五湖间的几条曹渠。齐国有沟通淄水与济水的曹渠，魏国有西门豹治邺时开凿的灌溉邺地的引河十二条水渠，有石器开凿的引漳水入河内之地而大富魏国的曹渠。秦国的著名渠道更多，李宾渠、郑国渠、兴城渠及灭六国后新开的灵渠等等。到战国末世二十余年，六国濒临亡国，完全没有人力、财力、心力整治农田水利。举凡山东六国曹渠，其主干水道几乎无一例外地淤塞了、损毁了。马兴曹渠工地主要集中在两大区域。

江淮之间，大河两岸。江淮之间是疏通当年楚吴越三国旧漕渠，大河两岸是疏通当年周韩魏赵齐五国旧漕渠。通连这两大区域的正是引河入淮的鸿沟水道。事先马兴已经将郑国的河渠图揣摩透彻，此番施工亲自率8000士兵督导20余万民力，再度大力疏浚鸿沟。王贲灭魏后修复鸿沟时，由于楚国尚在，实际上只修通到楚国的陈城地界而已。实际上鸿沟的最大淤塞恰恰在于进入淮水的楚国南段。马兴这次疏通非但清淤加深渠道，而且将原渠道拓宽了3尺余，损毁段则全部加固重修。马兴已经听郑国说过，鸿沟将是天下唯一的一条大渠大道合为一体的南北干道干渠，正当复兴，绝使其巍巍然，用之千古。其余漕渠马兴一律交给了各郡县，自己只派水工司马定期查验。如此堪堪将近一年，天下旧漕渠已经眼看着全部翻新了。在后来的渠路一体大工程中，马兴还开通了另外几条新漕渠，会稽郡的通灵渠、长沙郡的汨罗渠、陇西郡的秦渠、陈郡的琵琶沟等。4年之后，天下漕渠路工程全部告竣。皇帝东巡到碣石之际，专门刻石铭记了盘整河山之盛世，其中对水势记曰：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初一太平，挥坏成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尧，天下咸辅。男乐其愁，女修其业，事各有序，会备诸产，久病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列，请刻此石，垂柱以举。疏忽岁末，又是大雪飘飞了。这次没有人再思谋贺寿，大臣吏员们的心思都牢牢粘在与自己相关的那些工程事项上，为纷至沓来的捷报欢呼着，为来年更大的图谋振奋着。总归是所有的官署都将年节沐浴省亲假忘记了。眼看岁末之夜将到，一座座官署依旧是车马进出不断，昼夜门庭若市。嬴政皇帝思忖一番，觉得还是该与李斯说说，叫各官署放官员们归家省亲。刚吩咐赵高备车，蒙毅匆匆赶来禀报说，郑国大人呈来紧急奏章，请求最快觐见皇帝。嬴政看了看漫天飞雪，一挥手道：知会老令等着，朕与丞相一起去他府上饮酒。话音落点，赵高驾驭着垂帘篷车已经轻快地驶到了廊下，皇帝一步登上篷车，临临去了。丞相府前灯火煌煌，车马力员进出不息，一看便是昼夜忙碌的架势。嬴政吩咐将车马停在旁门稍微偏僻处，吩咐随车卫尉进府知会李斯。片刻之后，李斯匆匆出门了，听皇帝一说事由，力主皇帝下车在丞相府召见郑国，说丞相府与郑国的治粟内史府还有诸多大事需要会商，也要皇帝定夺。嬴政笑道：丞相府的事永没尽头，改日再说。老令可是事不要命不开口的人，

走，丞相也该与老友会会了。李斯苦笑着摇摇头，只好登上了篷车。车方上道，嬴政正要回头与李斯说话，却见李斯软软靠着车厢的后毡，扯起了粗重的鼾声。嬴政咽下了口边话语，轻轻一跺脚，篷车立即变成了最平稳的中快速。到郑国庭院，嬴政正要吩咐赵高将李斯背到软榻去，不料李斯却在车轮疏忽一停中突然睁开了眼睛。皇帝一阵哈哈大笑，哈哈，丞相瞌睡如此灵便，羡煞我也。惭愧惭愧。李斯一边说一边下车来扶皇帝。哎，不虚不虚，我比你精神好。嬴政一步下车笑道，丞相铁人都撑不住了，朕看还是官署休饰好，叫臣子们好好歇息半个月，不能硬撑也。啊，臣遵命。一想到自己方才的酣睡，李斯觉得任何话都不用说了，转身对跟随前来的书吏丁

0: 后大开道路工程。
1: 好，
0: 嬴政拍案笑道：“老令说能开工，定然是水到渠成也。盘整河山，万马奔腾，老臣何能不感奋哉？老臣已经勘定天下路渠构架大网，陛下定夺之后，可立即大举筹划。朕拉丞相来，料到老令必是这件大事，老令便说我君臣三人先斟酌一番。”郑国已然有备，一拍掌，三名书吏从大屏后隆隆推出了一幅两丈余高的大版图，往中央一处，威势赫赫。嬴政、李斯大为振奋，不约而同豁然起身，走到了图前。四海大道图，好名称。哎呀，这番气象可比当年郑国渠大多了也。在皇帝与丞相的惊讶赞叹中，郑国走了过来，碳水铁尺啪地弹开，打上版图道：“陛下丞相且看，天下官道盘整，分作四种情形，其一曰郡县官道，其二曰内史通外官道，其三曰天下驰道，第四曰天下直道，四种道路之交叉结合，老臣与百余名属下已经反复查勘无误，其中直道最难啊！老臣曾特意赶赴九原，与蒙恬上将军会商旬日，方才确定，凡此四种情形，容老臣一一申明。”眼见郑国侯管喘声甚重，皇帝一挥手道：“叫一公师来说，老令只需补正便了。”郑国素无虚应故事，一转身指定旁边一个推图进来的中年官员：“
2: 这是老臣大弟子，直任府城，熟悉全城勘察。”
0: 中年府城执一木杆，指点着大图，从天下官道说起，整整说了两个时辰。期间，嬴政、李斯、郑国三人均感战得疲累，重新坐回到案前，遥遥看着版图，听着解说。郑国时不时补插几句要点，答皇帝丞相几句疑问，及至全部将天下道路解说明白，雄鸡长鸣已经在茫茫飞雪中回荡了。郑国勘定的天下大道400余条，由低至高分作四大层级，分别整合。第一大层级，郡县官道390余条。此时所谓郡县官道，是原来山东六国的既定官道。就实而言，这些官道大体尚能通行，然由于道路没有定制，车轨没有定制，六国灭亡前的10余年里，几乎没有一国整修过道路。到秦统一后的头几年内，山东郡县的道路状况已经很是混乱了。若非更大的改制事端一个接着一个，天下早已怨声载道了。唯其如此，郑国给郡县官道确定的盘整方略是16个字：路政统合，路通车通，段路连接，车路合一。路政统合，以道路工程与道路管理结合；路通车通，管理法度以车同轨为轴心，改车的同时也要改路，拆毁种种战时路障，取缔种种战时关卡，务求车行天下而没有人为路障。断路连接，是修补各国战时阻敌而毁却的道路，此等情形在战国末世极为严重。诸多道路事实上在战事过后已经成为壕沟壁垒，一路不通者十之八九。

凡此等等改制建制，一律由国府统一督导，由各郡县自行修复疏通，并依法建立路政法度。如此方略整合之后，郡县官

0: 只有丞相府揽得这摊子。好，臣交冯去吉领事。李斯欣然领命了。第二大层级，内史郡通外官道12条。内史郡是老秦国故土的轴心部分，以关中为根本。从郡县划分而言，老秦故土从北到南划作了九原郡、上郡、北地郡、太原郡、陇西郡、内史郡、汉中郡、巴郡、蜀郡、河内郡、河外郡，共计11郡有余。然从道路修筑而言，内史郡是帝都京畿所在，是所有大道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是故，内史郡官道是打通关中与老秦本土各郡，也同时兼通天下的主要大道，但不包括驰道、直道两大最高等级，共计12条。
1: 刚才说，盘整山河的一大改制工程之一，便是河渠水势道路修筑。老当益壮的水工郑国，以一年之期，勘定了天下路渠构架大网，并将天下官道的盘整定为400余条，从低至高，共划为4大层级。无论是治水亦或修路，此等工程都是大得民心，也为大秦一统立下再造之功。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继续。

们经常看到士兵在一些特殊场合下踢着整齐的正步，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说说这踢正步的科学依据。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正步走可以减轻士兵对潜在敌人的恐惧感。我们可以把互相踢着正步相对而行的两支队伍看作战斗的双方，这时候他们不仅仅在威慑对方，还在进行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我们很棒，我们很强，不抛弃不放弃，我们会胜利。当然了，根据科学研究，这种心理暗示在正式作战当中是相当有利的。动物界同样有研究表明啊，不同种族的海豚在发生冲突时，胜利者往往是能够同时跳跃翻转的那一族群。看来啊，同步率高确实能够增加作战时的胜算。高同步率不仅仅能够使士兵获得精神鼓舞，还会由此带来对敌人的不屑一顾。在一项试验当中，安排了两队男性走过一段路程，有一队啊是松松散散的随意散步，另外一队呢以相同的步调正步走过。事后给他们看同样一张男子的照片，结果发现呀，以一致步伐前进的男性与正常行走的男性相比，倾向于认为照片当中随意行走的这个男性呢身材较矮，体型也较小，就是说轻视照片当中的人了。所以说呢，正步走的心理激励既建立在内心的强大之上，也立足于把敌人看作更弱小的对手的前提下，再加上声势浩大的震慑作用，三管齐下，想不胜都难啊。正步走的强大震撼效果偶尔呢也会带来一点小麻烦。你像1831年4月，英姿飒爽的英国士兵踏着正步通过布劳顿吊桥的时候，桥面突然断裂，十来个士兵跌落水中。事后啊，科学家认为这是因为行走时士兵行动的一致性放大了桥梁的震动频率，当这个共振达到一定强度时候呢，桥梁就会承受不住而倒塌。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在总设计师郑国的精心长远谋划之下，治水开路的浩大工程轰然启动。王奔和马兴各自领命，郑国拟就的四海大道图令帝国君臣感愤莫名。这便是那时候的秦风，戮力同心，替力奋发，当断则断，当行则行，没有拖泥带水，没有猜忌掣肘。数不清的大型工程在此后短短十余年轰然推开，遍及中国南北，其雷霆万里之势闻所未闻，超迈古今。大秦当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时代。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欢迎继续收听。
4: 其一，泾水道。咸阳起点北越泾水，经义渠抵达北地郡全境。其二，迁水道。咸阳起点西过陈仓，进入陇西郡南部。其三，渭水道。咸阳起点沿渭水河谷北岸西进，直抵陇西临洮。其四，子午道。咸阳起点正南入子午谷，抵达汉中郡，全程千余里。其五，党水道。关中洛峪山口起点，沿南山穿行，抵达汉中郡党水。其六，包斜道。关中

中梅县起点，由斜水河谷口南下，接续包水河谷，以河谷故道为根基拓宽，抵达汉中郡治所，全长500余里。包斜道是周人开拓的古道，历经秦惠文王时伐巴蜀拓宽，此次再度拓宽，其一大半由栈道构成。其七，陈仓道，关中西部陈仓关起点，南下大散岭，沿故道水河谷越南山，再入包水河谷，抵达汉中。陈仓道是关中通蜀道路的北段，其路途迂回，距离稍远，但坡道稍缓，易于车马行走。其八，金牛蜀道，咸阳起点进入蜀郡，此道北段乃陈仓道、包斜道，自汉中郡开始进入蜀郡段，称金牛道。其名称源于秦惠文王时张仪的金牛转蜀武丁开路的传说。蜀道也是故道，一体纳入整合拓宽。其九，巴山道，咸阳起点进入巴郡之山道，因此道南经大巴山，又经米仓山，后世称为米仓道。此道原本久有商旅踩踏，已形成行人山道，此次整修为栈路结合的坚实山道。其实白水道，内史郡上归起点，进入蜀郡，因陇西牛马兽皮与蜀中米盐多有交换，商旅之路日渐迫切，故勘定此道。从陇西郡上归南下，沿白水河谷越南山直入蜀中。十一，普金道，关中岳阳起点通往河东地区，经下归过洛水，越过少梁山地，再过大河普金桥，抵达河东普坂，这是一条战火连绵

又一条大道。十二，五关道，关中蓝田园起点，经五关通向东南各郡。大道经蓝田谷，经五关出东南，抵南阳郡与固楚京乡地区，为关中通东南的最大出口。凡此十二条大道，均为关中通连天下的出口大道。就实际说，十二条大道没有一条是新拓道路，而是全部在旧道根基上拓宽、加固、整修，并建立严格的路政法度。此间拓宽、整修、建制之难，虽较整合山东旧道容易，然就其山川艰险而言，另有一番艰难。第三大层级，天下驰道，以四大驰道为交织干线。驰者，车马疾行也；驰道者，车马疾行之道也。今日话语驰道，便是帝国时代的高速公路。经审慎踏勘，这种驰道之确定了四条干线。第一条，出关驰道，咸阳至函谷关东西方向。第二条，东琼燕齐驰道，函谷关直达燕齐，亦称秦燕齐驰道。第三条，南极吴楚驰道，函谷关直达吴越，亦称秦吴越驰道。第四条，南极海越驰道，函谷关直达南海诸郡，亦称秦楚越驰道。此道进入岭南，称之阳越新道。这条大道的壮观景象，明末诗人况禄《赤雅笔记》云：自桂城北至泉乡700里，皆长松家道。秦人治郡时所植，少有摧毁，历代必补一枝。龙拿凤至，四时风云月露，任景任怪。余行十日抵兴安，至今梦魂时时见之。帝国消逝近2000年后，旅人行于驰道，犹魂牵梦萦，足见其壮美绝非虚言也。驰道壮美，更在其筑路规制与行车路政。后世西汉文帝时，儒家名士贾山上书，对帝国驰道的描述是：为驰道于天下，东琼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关必至。道广50步，三丈而树，后筑其外，引以金锥，树以青松。为驰道之力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脱足焉。经后世史家考证，驰道实际规制是：驰道宽50步，6尺为步，即300顷，合今69.3米。三丈而树，道路中央三丈，栽植青松，隔离出可高速行驶的中道。后筑其外，引以金锥，路基夯实，上以黄土、沙石、石灰夯筑厚厚路面，路间培土中隐藏一定密度的铁条，效用类似后世之钢筋混凝土，既抬升路面，又坚固平整，便于排水。驰道整体规制，最外两侧各有一道壕沟，一则排水，二则与田畴隔离。两道壕沟内侧是间距确定的连绵青松，形成两边林木隔离带。外侧青松与中道三丈青松之间为臣民车马行走，中央三丈为皇帝车马及紧急国务车马的高速驰道。四道青松分割成三条大道，连绵千里，青松蔽日，烟尘不起，翻山越谷，直达海天，其壮丽气象实在震撼。稍后

0: 西方罗马大道，其宏阔规模、总体长度、天下通连等所有方面，均远远不能与秦池道同日而语。第四大层级，关中至九原直道。直道者，嵌山阴谷直通目的地之大道也。秦直道以关中灵光宫为起点，端直向北，直达九原。这是一条逢山开路、遇谷填埋、不迂不绕，从关中径直北上九原的一条大道。大道以秦赵故道为根基，利用有效路段取直、拓宽、加固，专行粮草辎重车马，更为大军驰援提供高速通道。因此，直道的效用实际是一条军事大道。就实际情形说，关中至九原边地不是路不通，是路难走。一则绕山绕水多迂回，太过遥远；二则山道崎岖坎坷，诸多路段时断时续，车马行走很是艰险，无法保障源源不断的粮草辎重输送。既往九原秦军都是未雨绸缪，事先分段输送，囤积粮草辎重，否则无以应对突然之需。秦灭六国，激战十年，蒙恬大军始终不能脱身南下，根本原因便在九原囤积粮草辎重甚为艰难，始终不能放手一战。若不惧失败之后立即展开第二次反击之能力，秦军宁可与匈奴长期对峙。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我们又一次重回大秦，再次回望那个伟大王朝傲然绝世的背影，在战火连绵的大征之时，在群雄逐鹿的狼烟岁月，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赳赳老秦在经历几代君臣百姓同耕同战、浴血何年的搏杀之后，终于令华夏一统，令天下太平。而在重整河山的宏阔蓝图中，今天咱们听到的仅仅是一条分支、一项工程，而在帝国文明设计全面的整合再造中，我们将在日后的节目中领略更多的震撼与感动。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联播。

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博士买驴。博士买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讽刺讲话写文章废话连篇不得要领。这则成语来源于颜之推先生颜氏家训中免学这一篇。北齐的文学家颜之推著成一部颜氏家训，在颜氏家训的免学篇中记载了一则博士买驴的笑话。颜之推说，这个笑话是他到邺城去办事时听到的。当时有个博士，熟读四书五经，满肚子都是经文，他非常欣赏自己，做什么事都要咬文嚼字一番。有一天，博士家的一头驴死了，不能没有脚力，于是赶紧去市场买了一头，看好了驴子，讲好了价钱，写一份凭证，才算交易妥当。博士要卖驴的血，卖驴的表示自己不识字，请博士代写，博士马上答应了。卖驴的当即借来笔墨纸砚，博士拉开架势书写起来，写得非常认真。过了好长时间，三张纸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字才算写成。卖驴的请博士念给他听，博士干咳了一声，就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过路人都围上来听。过了好半天，博士才念完评句。卖驴的听后不理解地问他说，先生写了满满三张纸，怎么连个驴字也没有啊？其实只要写上某月某日我卖给你一头驴子，收了你多少钱也就完了，为什么唠唠叨叨的写了这么多呢？在旁观看的人听了都哄笑起来。这件事传开后，有人编了几句讽刺性的谚语，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无疑。

0: 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见过的患者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因为吃完老高确实把病给解决了，偏瘫的能慢慢下床了，眼睛模糊的能看清楚了，把问题解决了，有的患者恢复的甚至比得病之前还要好，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把病解决了，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把病治好，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最大的胡家精糕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病情挺重，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胡家精糕一次性把病给解决利索，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次胡家精糕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胡家精糕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

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精糕，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胡家精膏不像是其他的药，是高中的极品，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一下子把身上的病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膏和精膏，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能找一个最好的机会把病治好，无论是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用胡家老膏精膏，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精膏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胡家精膏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药力是胡家老膏的10倍以上，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儿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
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曲水平高，是金子，到哪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患者不去用它治病，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吃药也是这样，人家对您这个药信任，想拿来治病，您这个药也得对得起人家，让人家吃完确实能把病治好，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不能治的患者我是一个不接，能治，不管你是冠心病啊，脑血栓呐、风湿骨病、关节炎、糖尿病、肺心病还是什么病，总之就是慢性病吧，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
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的疗效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一两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

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治好了，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让患者大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膏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膏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率是胡家老高整整10倍。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还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胡家金膏，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9牛2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胡家金膏，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膏怎么提炼，与胡家老膏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膏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膏，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发现很多患者确实需要这个胡家金膏，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他就需要一个很快速让他症状好转的药。冠心病、心绞痛、早搏这些心脏病，用胡家金膏快一点的让患者把症状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这病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的胡家金膏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

0: 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金膏的成本比胡家老膏要高很多。它为啥叫金膏？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膏，它是最顶级的膏，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胡家金膏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胡家金膏吃好了，并给它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大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三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膏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膏的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膏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们胡家金膏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药力那么迅猛，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家金膏，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两个档，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哦。
2: 啊，我用的胡家老膏吧，这效果非常好。
0: 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0: 嗯。
2: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金膏赠药的活动。 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京糕活动。
0: 嗯嗯嗯
2: 啊，我也是总听您节目，对这京糕吧多少也了解点儿，就知道我说这京糕比较稀缺还金贵。嗯，不论是在疗效上啊还是在制作方面，说都是比这老糕好。
0: 嗯，
2: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行了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京糕活动。
0: 嗯，
2: 那个就是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吧是高血压，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啊，再有啊，我这还心绞痛。除了这两个病以外吧，我还在啊2019年呢体检的时候还查出了一个肝囊肿、胆结石还有胆息肉。嗯，当时吧，反正我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
0: 啊
2: 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儿。
0: 啊，
2: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0: 嗯，
2: 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吧，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0: 啊啊啊！
2: 啊，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家老膏这个好药。
0: 嗯。
2: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家老膏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0: 啊啊
2: 啊！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
0: 嗯，
2: 订购上来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
0: 嗯、
2: 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这血压吧，做那降压药，也就是勉强啊能控制我这个高压150以下。
0: 哦、
2: 嗯。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
0: 嗯嗯嗯，
2: 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压呀也是80-90吧。
0: 哦，
2: 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
0: 嗯、
2: 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是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可是吧，就是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到一个礼拜吧，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吧它不晕了。
0: 嗯
2: 啊，当时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0: 你看看，
2: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家老膏我降下来的。结果吧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血压都已经降到135了。
0: 嗯，
2: 这回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0: 哎，
2: 啊，
0: 说明这胡家老膏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2: 啊，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啊，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
0: 嗯嗯。
2: 啊，完我然后吧，我这才确定，这都是胡家老膏的效果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0: 没错啊。
2: 嗯。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哎，他也一直没犯过。
0: 嗯嗯嗯，
2: 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高血压犯病了，就是连我这个心绞痛他也是更加难受。
0: 哦，
2: 我都得在捂着这胸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
0: 嗯，
2: 我说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应可能要过去似的。
0: 嗯嗯，
2: 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0: 很担心是吧？嗯，
2: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家老膏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哎，基本上就没犯过。
0: 嗯，
2: 我刚开始吧，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是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结果吃了2个多月吧，我这心脏就是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快呀、
2: 啊、
0: 是吧、啊、
2: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来，彻底的心里踏实了、
0: 啊、
2: 就用吧。
0: 嗯嗯嗯。
2: 啊，我用的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吧、
0: 啊、
2: 我就不用吃降压药了，这血压吧、
0: 嗯、
2: 也降得挺好、
0: 嗯、
2: 高压一直在120-130吧。
0: 你看看多好
2: 啊，是吧？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呀是比较大， 也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0: 你看看起的这个作用多快呀、
2: 啊、
0: 也多全面呢、
2: 啊、
0: 是不是、啊、
2: 是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啊、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该去那个复查肝囊肿还有胆结石和这个胆息肉那个日子，正好到了。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嗯、这个胆囊息肉还变小了点儿。
0: 你看，
2: 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是我高兴的、哎、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0: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啊，
2: 啊，
0: 这是不容易的、
2: 啊、
0: 是不是啊？
2: 是，我就寻思，哎，就说这个胡家老高这效果咋这么神奇呢？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六个月的胡家老高了。
0: 哦哦哦！
2: 啊，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啊，肝囊肿还剩一点儿、
0: 啊，
2: 几乎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当时我这一听、
0: 嗯，
2: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说一直跟您大夫说谢谢谢谢。当时那给我激动的，那就特别激动。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2: 是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连、你连高兴再激动啊！这我回到家吧，我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
0: 嗯，
2: 你说我能有今天吧？我真的，我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胡老师。这是因为您，我这身体才一天比一天变好的。这不是，我也想明白了，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家老高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金高赠送的活动吗？
0: 是的，是的。
2: 嗯，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金高。
0: 嗯。
2: 啊，如果我能够有幸得到这个金高了，再配合老高一起治疗，你说我的身体是不是指定是越来越好？以后也不用遭受这个疾病的困扰了，也不遭罪。
0: 就是就是，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2: 嗯，
0: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
2: 啊！啊哈，
0: 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呢，那对于治疗身体上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呀、啊，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是不是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2: 嗯，
0: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啊。而且整个的经乳久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九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那就要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啊，是是。
0: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2: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0: 好，别客气。
2: 再见。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56-3699

0: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2: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汇报，我用了布加老高的以后的效果。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独家金膏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1: 对对对对，
2: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1: 好的。
2: 我跟你说说，我今年吧70了，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了。
1: 哦。
2: 完了吧，后来这前列腺又有毛病，哎，又得了前列腺炎。
1: 嗯。
2: 完了，眼睛吧还有黄斑变性和那个青光眼。
1: 嗯。
2: 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个病吧，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
1: 嗯嗯。
2: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
1: 嗯。
2: 哎呀，我寻思，反正就这岁数也大吧，你反正也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啥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
1: 嗯。
2: 我又用上了咱们这胡椒老膏，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这个病啊，这回是啊，有治了。
1: 哎，
2: 我用了咱们胡椒老膏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到效果了。哎，
1: 嗯嗯，
2: 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血压。你看原来吧，这个高血压吧，吃药吧，它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
1: 啊。
2: 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低压90左右。
1: 啊，够高了。
2: 哎，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糊，哎，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还疼，完了吧还站不稳的。服用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吧，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1: 你看看变化很大，哎，是吧？嗯，
2: 是啊，哎，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哎，
1: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嗯，
2: 对，哎，哎呀，我一看那效果这么好，也，所以我对咱这个胡椒老膏吧就更有信心了。哎，这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开始给您把我那降压药，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1: 啊，你看看，哎，啊，效果多快呀！ 啊， 啊，
2: 是，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前列腺炎，你说我以前吧，
1: 啊，
2: 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尿频尿急，每次上厕所吧，完了都尿不干净。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1个月。哎，这胡椒老膏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频的症状吧，比原来轻不少了。晚上吧，起夜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一，哎呀，这一宿啊，得5、6次、6、7次啊。哎，现在也就是1次、2次。哎，而且吧，关键是啥呢？他尿的吧，比以前顺畅了。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2: 是啊。哎，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1: 阿迪家。
2: 哎，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
1: 嗯，
2: 当时吧，我做那个黄斑变性和青光眼手术的时候吧，
1: 啊，
2: 都不太成功。
1: 嗯，
2: 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反正你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1: 嗯嗯嗯。
2: 哎，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哎
1: 哎，
2: 因为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1: 嗯，一般是这样认为。哎
2: 哎，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胡椒老膏我用了2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看啥东西比以前亮堂了。哎，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2: 哎，你看个电视，那电视里的人啥的吧，哎，也能看清楚了。
1: 嗯，
2: 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
1: 哎
2: 哎，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睡觉吧，睡得踏实了。
1: 哎，睡晚上功能也好了，是吧？
2: 另外，胡老，你看 我用这个护驾老高才两个多月，你说这效果吧就这么好，这么明显。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1: 没错啊，
2: 是吧，
1: 这是必然的啊。
2: 哎，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这个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吧，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平时轻易是没有。哎，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哎，之前吧，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好奇这个金膏。哎，但是这不买不到吗？哎，哎呀，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哎，
1: 对对对，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来治疗您身体的各种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肾脏功能不好的问题等等啊，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2: 是是，确实是。
1: 另外呢，您想得到它，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么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啊，老朋友啊，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2: 哎哎，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2: 哎，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啊，你好。
1: 哎，
3: 辛苦了，胡老。
1: 你好啊，
3: 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1: 啊啊，
3: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膏了。
1: 哦。
3: 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1: 哎，好的。
3: 老伴儿2014年的时候啊，他得脑出血了。
1: 啊。
3: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
1: 哦。
3: 也不认识人，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1: 嗯。
3: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1: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3: 很重，就点条命就是。
1: 嗯。
3: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地给他那个用药治疗，
1: 啊，
3: 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说是清醒点，能说话了，可以和人交流了，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哦，
3: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1: 是啊。
3: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啥事儿的时候就听听解解闷儿吧。
1: 对对对对。
3: 哎，赶巧这是听着你家那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1: 啊。
3: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1: 哦。
3: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腿僵硬感呢，明显的就减轻了。
1: 哦。
3: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那咱就一直吃呗。
1: 对。
3: 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他说话就清楚。
1: 嗯。
3: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你说这变化多大呀？哎，胡老啊，我老伴儿他不脑出血后遗症吗？下不了地，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1: 嗯嗯嗯。
3: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呢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啊。
1: 你看看，
3: 根本就不能躺下。
1: 嗯，
3: 然后我老得就是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1: 啊啊啊！
3: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啊，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1: 嗯，
3: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护家老膏之后，老伴儿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1: 嗯，
3: 晚上睡觉呢，他就不折腾了。
1: 啊啊！
3: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1: 就是吧。
3: 吃了快俩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啊嗯，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1: 嗯。
3: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哎，现在好了，吃上护家老膏之后。腿也不疼了，他有力气了。我扶他往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跟我说：“我感觉呀、啊，我这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1: 嗯，
3: 用到三个月的时候，老伴走道不用我扶着了，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1: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
3: 嗯、
1: 是吧？
3: 对呀对呀。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膏。
1: 哦，
3: 我有糖尿病，吃降糖药血糖还是在 7.5 左右
1: 啊。
3: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
1: 嗯，
3: 这个胡家老膏我看老伴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一个来月了。
1: 哦，
3: 降糖药我不用吃了，血糖控制在5点多，挺好的、
1: 啊、
3: 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1: 哎，糖尿病得到这么好的改善，这非常不容易的。
3: 不容易啊、
1: 哎、用了胡椒老枸杞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3: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楼下那些老邻居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啊、比以前好多了。”
1: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
3: 哎、
1: 是吧？
3: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哎、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家老膏给老伴治病的嘛、嗯、这我也跟着吃的、啊、没成想你看我糖尿病治好了。
1: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3: 对，
1: 令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3: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啊、我俩用胡家老膏的效果。再一个呢、啊，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啊。您讲。
3: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膏这个赠药活动。
1: 嗯 嗯, 嗯，
3: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膏啊、哦、产量很少，也知道金膏这个效果呢、哎、比老膏更好，但是老伴儿啊、哎、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膏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被他争取到金膏，那他康复不就更快更好吗？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对对，
3: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金膏、啊、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嗯、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好的，哎，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3: 嗯、好好。
1: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
3: 嗯
1: 啊，胡家金膏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3: 非常高。
1: 为什么说胡家老膏那么好呢？啊，而特别是胡家金膏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差一点都不能入药。所以说，经如久炼的啊，这个制作的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
3: 哦、
1: 咱一共才有3天，明天正式开始。
3: 哦哦、
1: 啊，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
3: 哦、
1: 啊，老朋友、
3: 哦，
1: 所以咱努力吧、
3: 哎、我
1: 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嗯，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3: 对对对，哎，
1: 这样吧，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 好吗？
3: 好，
1: 嗯，
3: 再见，胡老。
1: 好，就这样，再会啊。
3: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嗯。
2: 我用的这个胡家老高呢，到现在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效果是真好。
1: 嗯嗯。
2: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1: 哦。
2: 哎呦，都有这一个糖尿病啊，就给我勾出这一身的毛病来。
1: 啊啊啊。
2: 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好，而且手脚发麻发木。到最后这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2: 你说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样病都治不好。
1: 啊啊啊。
2: 这不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用了3个月的时间啊。
1: 啊。
2: 现在这个血糖往下降了。不光血糖往下降了。
1: 嗯、
2: 现在晚上睡觉也踏实了。这个手脚也不发麻了，也不木了。再有就是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这个身上没劲儿，都比以前健强、
1: 嗯。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哎，是，你看，这一个胡家老高，我用的效果都这么好。听别人说这个老高要配合上这金膏啊，要看病效果来的会更快。
1: 没错。
2: 这不这回赶上你举办的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了吗？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拨电话呀、
1: 嗯、
2: 拨好几遍我才拨进来胡老、
1: 啊、
2: 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
1: 啊、
2: 你能给我报上明白
1: 哈、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
2: 嗯、
1: 胡家金膏的疗效啊是老高的10几倍那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个老慢病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呢、
2: 嗯哎、
1: 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每个城市都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呀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啊金膏活动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
2: 哎
1: 那要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2: 那可太好了那谢谢你的胡老啊
1: 别客气咱别耽误时间了再见吧、
2: 哎、
1: 老朋友、
2: 哎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又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无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

0: 里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见过的患者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因为吃完老高确实把病给解决了，偏瘫的能慢慢下床了，眼睛模糊的能看清楚了，把问题解决了，有的患者恢复的甚至比得病之前还要好，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把病解决了，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把病治好，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最大的胡家精膏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喘口气儿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病情挺重，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胡家精膏一次性把病给解决利索，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 因为这次胡家金糕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胡家金糕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糕，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胡家金糕不像是其他的药，是高中的极品，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一下子把身上的病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糕和金糕，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能找一个最好的机会把病治好，无论是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用胡家老糕金糕，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糕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胡家金糕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药力是胡家老糕的十倍以上，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 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

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曲水平高，是金子，到哪儿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儿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排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儿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患者不去用它治病，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米75，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吃药也是这样，人家对您这个药信任，想拿来治病，您这个药也得对得起人家，让人家吃完。确实能把病治好，这是双方的。
所以说这些年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不能治的患者我是一个不接，能治不管你是冠心病啊、脑血栓呐、风湿骨病、关节炎、糖尿病、肺心病还是什么病，总之就是慢性病吧，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的疗效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一两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您用上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这个病一点点好起来，冠心病胸口不疼了，哮喘喘气顺当了，风湿骨病的关节它也不疼了。不用说别的，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患者，各种各样的病，千奇百怪的，用胡家老高胡家金高治好了，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让患者大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高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高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率是胡家老高整整10倍。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高与胡家老高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
还得看

0: 您到时候吃上胡家金糕，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糕，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胡家金糕，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糕怎么提炼。与胡家老糕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糕，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糕，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发现很多患者确实需要这个胡家金糕，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他就需要一个很快速让他症状好转的药。冠心病、心绞痛、早搏这些心脏病，用胡家金膏快一点的让患者把症状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这病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的胡家金膏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金膏的成本比胡家老膏要高很多。它为啥叫金膏？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膏，它是最顶级的膏，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胡家金膏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胡家金膏，吃好了并给它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大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3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膏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膏的，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膏是无价的非卖品， 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们胡家金糕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药力那么迅猛，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家金糕，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两个档，赠送胡家金糕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
2: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3: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4: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3: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5: 我和你心连心，
6: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7: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8: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9: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

0: 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文书说道。云脱了鞋袜，也装在苦根的兜子里，把水裤套上，记得了，上边不要紧，俩人从铁丝网钻进去，苦根就不怕了，他就这么就钻进去了，往前走没有十步，慢，别动，我给你照着你看，一看前边水哗唰打着旋儿，这怎么回事？你瞧这块儿，铁丝儿给挂个转刀。水一冲他就来回转，直搅和，要是有人从这儿过，被刀子搅碎了就活不了了，你把这块给他憋死了。怎么憋？用斧子插进去，他不转吗？你反劲儿嘎巴一拽，他就废了。好，云有劲儿啊，按他说的刷下来了，往旁边一扔，靠在墙上，又怕再有人过伤人，把这刀子尖啪啪啪用斧子砸坏了几个，这算废了。然后两个汤水往前走，书中暗表这是城墙底下，这段路很远很远，城墙三丈多宽，而且这个泄水道是通过城墙一直流到外边，到护城河，城墙距护城河中间还有挺远一条道呢，上边没个走啊。我前文讲过，就是城墙到护城河中间这段有翻板梅花坑陷阱，要不张宪为什么进不来城呢？从底下走像地道一样，这就解决了。咱们简短结束，小伙子走了通身是汗，好不容易来到护城河边，这块是安的水篦子。什么叫水篦子？就是手指头粗的铁栏杆在这定好了，每个栏杆中间呢有半尺宽的缝。云说这个我有办法，你甭管了。他把斧子往腰里一别，抓住栏杆给掰弯了。能过去不能？行了，你算送我到地方了，我要走了。哎，苦根啊，这斧子你拿着，路上万一有用，用不着，看着没有，我这兜子里有一套狼皮，万一被发现，我把这狼皮穿上，装成狼就能混过去了，要是看不见我就这么就走了，你放心。哎呀，苦根，你想得真周到，别忘了啊，见着张宪在营门外点三堆火，我们有人在城上看着，看见火光就知道你们准备好了，这边好开城。我记住了。苦根从水篦子钻出来，跳进护城河，哗哗，月月没敢走，听了半天没听见有人喊，估计过河了，这才转身往回来。等到来到水网子这，钻出来，把水网子轻轻的又给带上，用着斧子梆梆梆给凿上了，这是扶搁着。顺着台阶来到上头，把蜡熄灭了，把石板抬过来往上一放，又把浮土铺了铺了，长长的出了口气。这回行了。他脱下水裤，连斧子放在苦根留那个兜囊内，从里边拿出靴子袜子都登上，转身去找韩大个子。韩大哥怎么样？
3: 没事。苦根怎么走？
2: 走了，来帮我忙。
3: 干什么？
2: 把这个小树拔下来。俩人砰拔下一棵小树，就是树坑，把这兜囊放在里边，把它埋好，等苦根回来把这兜子还给他，物归原主。走。两人奔大街，没到大街就听街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锣铃声啊，巡逻队伍是一波加挨着一波。岳云没注意，大街走不了，走胡同，俩人穿街过巷，很快来到了东门。岳云止住脚步，抬头这么一看呢，当时吓坏了。只见东门着聚居200多名金兵，高挑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得像白天一样通亮通亮。有两员将，岳云认识，拓跋野乌、黑风大王，旁边压着两个人，谁呀？正是聂员外和聂有德。这爷俩浑身带伤，脸上带血，有两个拿皮鞭子啪啪正在抽。这爷俩怎么被抓住了呢？书中暗表，白天岳云在米面店前救了韩大个子，被拓跋野乌碰上，他瞧见岳云有点眼熟，一时没认清，岳云害怕了，扭头就跑。这一跑，拓跋野乌生疑心了，追，追了半天没追着，因为时间到了，他得到黑风大王那点名过卯，赶紧到那去应卯。应卯已毕，发放军情。黑风大王问：“看看你们都有什么事儿没有？”拓跋野乌就把路上碰见的小孩向岳云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黑风大王说：“他长什么模样？头打着双抓髻，穿着蓝布袍。嗯，这怎么像聂员外带的那个来福呢？来福，岳云，岳云来福，到底是谁呀？”三守将刘准说：“嗨，抓来问问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么派人去抓，空去白回来，岳云不在，岳云送苦根出泄水道去了。拓跋野乌、黑风亲自到东城抓住聂氏叔侄俩，严刑拷问，问他们俩来福是不是岳云，他哪去了。这叔侄俩还真有骨头，死也不说，我们不知道他是岳云，他是来福。就在这阵儿，岳云来了。岳云想，不能叫这叔侄俩跟我受苦啊。再者说了，把聂有德抓住，谁开城门呢？我得舍身把他救起来，好叫他三更开城拿下邓州。他把韩大个领到一旁，大哥，咱俩得分手，你想办法混到城头上，装作巡逻军卒，给我观看送迎。如果有3堆火光，你就到城里放火，里应外合去邓州，千万别耽误了，别人指不上，就指望你了。一会儿我要打起来，不管我怎么样，不许你过去，你不会武功，过去白白送死。那你怎么办？你甭管，快走吧。大个子走了，岳云收拾收拾转身奔东门。嗨，黑风，我来了。就这一嗓子把金兵吓坏了，哗退出40-50米。拓跋野乌一看，大都督，他是岳云。就这句话，200-300人呼啦打了包围，把岳云围到当中。岳云乐了，哎呀，你们这伙人胆儿太小了，200-300人怕我一个赤手空拳的小孩啊，真饭桶。这当兵的也觉得不好意思了，精神过度紧张。黑风说，你承认了你是岳云，不错。那好，你为什么到我城里来？你想干什么？快说实话，要不然我把你碎尸万段。叫我说实话行，有个条件，你把聂氏叔侄俩要放了，我就讲，我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你要是不放，我死都不说。嗯，黑风一想，聂员外是个文人，聂有德的能耐啊，构不成威胁，先放了，等把岳云抓住，再抓这俩，不吃，行，放，别忙，当我面放，就在我旁边站着，我怕你们嘴说放，又把他们抓起来。嗨，我言而有信，就这么秃噜给俩人松绑。这叔侄俩往旁边一站，两个人替岳云着急，暂且不提。再说岳云，黑风，我们因为打不开邓州，我改扮成书童，自卖自身到聂员外府，把聂员外哄个滴溜转，他把我领到城里，我到这来就是为要你的脑袋，好勤工受赏。实话说完了，你能怎么地？黑风一听，这说跟没说一样，你小子这是胆大包天。
一个人到城里，我要你命，谁把他抓住？噌，过来一个手轻单刀小崽子，看刀唰奔岳云劈下来。岳云一瞧，往旁边一闪身，一伸手，砰，抓住手脖子，嘎巴一拧，手脖子折了，啪啦，单刀落地。岳云用脚尖啪一挑单刀，单刀飞起来，岳云接到手里，哈哈，黑风你过来吧。黑风在马上这么一看，不行，这么个娃娃我要抓不住，那也太丢人了。军兵闪开了，众将官哪个擒他？立头功，真就不怕死的。都督，我抓这个小娃娃。一骑战马冲到岳云近前，谁呀？这人叫弯彦龙。岳云一看，嗯，这匹马太好了，马毛油黑油黑的，像缎子一样啊。行了，我呀就要这匹马，有了马我什么都不怕。你叫什么？弯彦龙师爷，如果知事打我，赶快跪倒投降。你少废话，伸手吧。弯彦龙两脚点蹬，马往前冲，手中大棍，泰山压顶砸了下来。岳云应该往旁一闪，躲开啊锋芒，然后进招。岳云没这么做，岳云不但不躲，而且往前凑，噌，他过去了。这棍呢是这么砸的，岳云呢到他胳膊底下了，这棍是打远不打近啊，收棍。岳云在身旁呢，岳云这回伸手了，他把刀举起来，照定弯彦龙的迎面骨，嘿，刷就一刀，把弯彦龙鼻都气歪了，哪有这么打仗啊？哎，不好，我的腿要没有了。急忙甩蹬，把腿抽出来，刚往回一撤身，撤半截，岳云手疾眼快，一伸手，捧，把他脚脖子抓住了，下去吧，就这么一扔。岳云有劲儿啊，就这一下子，弯彦龙失去平衡，扑通摔到马的内面。岳云一伸手，嘿，抓住缰绳，一纵身，噌，上马了。马上一坐，谢谢啊，给我匹马，将来还，打完仗啊。弯彦龙要是明白人，就应该再换匹马回头交战，他气糊涂了。这匹青鬃兽是他心爱之物啊！哎呀，你太可恨了！哈腰捡起大棍，凑过去，嗨，举棍就砸。岳云一看，干嘛？哦，送棍来了，那我收着呗。这口刀吧唧，他扔出去了。你说岳云这个刀扔的多寸吧？是噗，正扎在一个当兵的铅心上，扑通，死了。棍已经到，岳云这个腿一甩蹬撤出来，他夜叉探海一哈身，嗨，砰，把棍抓住，给我吧，愣把棍给夺过来。那弯彦龙啊，随着棍噔噔噔走了好几步，不松手，不松手，撞到马头上了。哎，这回就齐了。弯彦龙，嘿，干嘛？他把他打死。弯彦龙知道不好，扭头就跑啊。这回才明白呀，我说哪个不怕死的过来。惊动三手将刘准，这个小子是城里的副元帅，催马就过来，胯下白龙驹，掌中梨花杖杆。他怎么叫三手将呢？他会打暗器，有三支亮银镖，胸前斜挎鹿皮兜囊，这块装着镖呢。因为他手快，多了一招，才叫三手将。这个小子挺精明啊，见着岳云啪啪啪，白蛇吐信，唰就扎过来了。岳云康啷用棍往外一拨，二马盘旋站在一块儿。周围的军兵呐喊助威呀，杀呀！银叶之间呢，声音传出多远？打了有四五个回合，岳云心里着急呀，一想我可不能把力气使尽了。我要在这使劲了，我挺不到三更，张县人马进不了城，我就没有帮手。现在二更半，还有半个更次，拿现在说一个钟头，还得打一个钟头，更
着急的是，聂有德能不能舍命救国呀？他敢不敢拼死命到城门洞这开关落锁，放大队人马进城？如果不行，还得指着我杀到东城这儿，我去砸城门。他想过去，那过得去啊？黑风调集全城人马，抓岳云，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孩子给我抓住。三守将一想，这个岳云是岳飞的儿子，岳飞把我们北国狼主的恨死了，大王詹憨手下大将被他打死好几个。我要抓住这个娃娃，奇功一件，不容易抓怎么办？我有镖，暗器伤他二马，巴拉一撮凳，一南一北之计。这个小子战马一哈腰，悄悄的把梨花战杆挂上，一伸手在兜里头，唰，把三支镖全拿出来，镖穗子夹在手丫上，手里握住了。干嘛？他一手能打三支镖，不敢说百发百中吧，反也在99.9%上。岳云的战马往这个方向跑，这个刘准呢是那个方向。刘准耳朵听着，故意的身子往下塌，马蹄升级可不出步数，这马明白是经过训练出来的，小碎步。岳云不知道啊，跑得特别快，跑出百步开外，学回马来，手擎大棍一回身，刘准犀牛望月，还姓岳的看镖，唰，三支镖同时发出，奔哪？奔岳云的面门、咽喉、前胸，分为上、中、下。岳云不会打镖，可练过剑，一个道理。他一看对方扬手，知道不好，用棍上下一划了，要是一般的，也就都磕开了。刘准的镖打得特殊，三支镖同时出手，可有慢有快，分为前后击中目标。岳云这一划了，磕掉两只，有一只一挺身一歪身，砰，正打在岳云的花干穴上。岳云疼的啊的一声啊，差点把棍扔了，把棍压在铁锅连判官头上。啊，坏，我受伤了。岳云头一回受这么重伤，不能再战，学马向旁边的军卒头顶戳了过去。干嘛？他要起镖。军兵吓得哇一闪，他就奔对面大街跑下去。岳云把兵刃担在铁骨梁判官头上，一伸手咬紧牙，那真得有劲儿，不然自己呀、啊、起不下来呀、啊。把镖握在左手，赶紧用手指啪啪啪止血，止住血之后，这阵刘准追下来了。娃娃，你受伤了还往哪儿跑？投降吧。把岳云恨的一看血止住了，心想，小子，我来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非打你不可。他这个战马越跑越慢，很快刘准追上，猛然岳云马上一回头，来个卧看巧云，这个镖可在他的右手呢，镖穗缠着呢。小位看镖，打，说打，镖没出手。刘准注意了，哎，他刚打愣神，以为镖到了呢，用战杆一磕，空了。岳云随后嘘，镖出去，先说打后出手。刘准做梦都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娃娃有这两下子，打的巧，打的精啊。砰的一声，正打的小斧，这小子算打了一辈子雁，叫雁千雁，疼他啊的一声，学马败走。就这一下子养了仨月没好，死了。岳云这回还不跑了，学马又回来了，肩膀真疼啊，疼得咬牙挺着，没别人呢。黑风一看，这孩子可了不得，这要投降我大金，这可是我朝廷的钦天博玉柱，架海子的粮啊，我得劝劝。黑风过来了，娃娃，你小小年纪有这么大能耐，我太佩服，可惜呀、啊、没用到正地方。你为什么要保宋主呢？你要是能投降，我保你高官厚禄，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别费嘴皮子了。你在城里要不投降，你非死不可。嗨，英雄不怕死，怕死不叫英雄。

疼受不了。再说这个棍那不是给他打的呀，棍细夸的一声烫烫，再看这棍呢成弓了，弯了，差点没把岳云给砸死。要不是岳云有实力呀，这下完了。哎呦我的妈呀，再使的棍子不好使，带弯的了。哈哈哈哈，娃娃你还站呢，招兵器。俩人打在一块儿，岳云一个闪身没注意，被几月子刺啦把膀子划了这么长一条口子，鲜血直流啊。俩人打了七八个回合，岳云明白了，这个老家伙能耐太大，我不是他对手，看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别打了我跑吧。对，能打就打，不能打我就跑啊，顺大街就跑上。黑风乐了，往哪儿跑，你能除了我这一亩三分地吗？给我开弓放箭追，四面追，一会儿堵在狮子街，就在街头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发。岳云这条棍上虎欺神下虎欺马，没注意砰砰又挨两箭，战马挨了一箭，身上被鲜血染红了。那还不说，昨天就吃了一个大饼子半块咸菜，打了这么长时间饿了，虚汗呼呼直流，衣服粘到肉皮上，血汗呼在一起，黏糊糊动不了。岳云难过了，完喽。哎，看来呀、啊、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不应该只身一个人到邓州城里呀、啊、如果真在这死了太冤了，我都没见着我爹面呢。哎呦，谁能救我呀。越这么想越没有斗志，手越慢，身上又中两处伤，这孩子坚持不住。就在这阵儿，在西墙根上有人大喊一声，哎，岳云呐，别害怕，我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同时呢又学过营养医学，然后啊又到国外进修过这个现代的康复医学，西医呢我也懂一点。你说呀，我这辈子呀就只能干一个事儿，就从医的这条路啊从头走到黑，这辈子呀估计也干不了别的了，只能呢帮助患者减轻一下病痛，同时啊这个信得过我的患者找到我了，我呢尽我所能能够帮助他呀恢复健康。其实我有的时候啊想想这个事儿啊挺好的。你说人呢一辈子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呀？你说咱们是农民啊，种了一辈子地，但是呢这也是给国家做贡献呢，对吧，让我们的老百姓有粮食吃。你说我们当工人呢，这个支持国家建设啊，帮助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呀，添砖加瓦。你说我们搞科研的呢也是如此，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祖国的科技啊更强大，让我们国家呀更加的国富民强。其实无论是从事哪个行业，或者说多大的年龄啊，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再有啊，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我呀一直奉行这句话，所以呢到我们中心里啊，这接触的这么多患者，接触这么多的老人家，我呀真的从来没有见人下菜碟，也没有说什么有些人呢位高权重我就巴结一下，有些人呢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借着钱来我们中心的，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任何一个人。什么原因呢？我就感觉呀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患者，他们都是被需要帮助的一群人，他们是身体上的 脏器啊，或者是哪些位置出问题了，那找到我了，那我呀就一个事儿，尽我最大的所能，能够帮助他们恢复一下机能，减轻一下病痛，改变一下症状。哎，我就感觉呀，我要这么做，而且呢还要尽心尽力的去做。那在中心这么多年呢，形形色色的人见了不少，有脾气好的，也有脾气不好的，有的呢，老人家年纪大了，也爱跟人家显摆，显摆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我呀，退休这么多年了，孩子呢在家里面做生意，我呀，这个年岁大了，虽然身体不好啊，这个孩子们照顾的好，哎，这个有事没事啊，就经常回来，然后呢，给我带点好吃的，有的时候啊，就领着我出去转一转。可是啊，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啊顶不住劲儿，哎呀，出去几天呢，明明挺高兴，还遭个罪。你发现了没有？你说人呢，年纪大了显摆啥呀？他不显摆自己有多少钱。你发现老人家没几个人显摆，说我家几套房有多少钱，老人家不显摆这个。老人家愿意显摆什么？老人家愿意显摆，你看我家孩子给买的这个，那便宜贵不重要，是不是？这孩子给买的。啊，显摆什么？显摆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啊有出息，哎，显摆这个孩子们呢经常回来看一看。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亲情。老人家到了年纪大了，这个吃的喝的呀，对这方面的要求啊降低了，穿衣服呢也不要求品牌了，干干净净啊，穿暖就行了。老人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呀？就是关怀。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呢，在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的规定。什么硬性的规定呢？就无论你是什么职位啊，你是门口的保安，还是厨房做饭的大姐，还是说是我们这边的特殊的护士，还是说我们医务工作者，还是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每个人无论任何原因，无论任何情况，不允许和我们住院的这些患者吵架，更不允许产生肢体冲突。无论什么原因，无论这到底谁的错，你呀，首先两个事儿啊，第一个道歉，第二个反悔思过，至少停岗一个月，情节严重的直接辞退。你看这叫什么？这叫人文关怀，这叫对我们所有的患者的一个尊重，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底线，这是我们中心里的红线。你看有的时候啊，这不瞒您说，在我们中心里我也挨过骂，那患者就挨骂啊，在你们这花了这么多钱，你们这骗人的。你看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说过，这有，这不是没有，还有的那个去了，这个治了半个多月，效果一般般，这着急了骂人的啊，生气的发火的都有。但是我们干什么？心平气和。为啥说有的时候我愿意出去一下啊？中心里面有的时候有事儿啊，啊，或者一些企业去谈一些什么东西啊，我愿意出去。一呢，给自己一个小放松；第二个呀，在那中心里待的时间久了呀，也憋得慌。你说晚上天天值大夜，是不是？这十几年大夜班，你算算什么感觉？我们那个可不允许睡觉啊！为啥？那监控器，还有那个报警灯都在我面前。你真要是耽误了一分钟，那是要命的事啊！所以说呢，昨天给大家讲了，讲啥了？这不是到五指山去了吗？啊，找到这个老杨总、小杨总吗？就找拿灵芝啊。那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用灵芝，这灵芝是个好药材。哎，灵芝为什么是个好药材？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白蛇传呢？啊，这个白素贞盗仙草啊，大家说这是不是就是灵芝仙草啊？对吧？那个灵芝拿回来了之后给这个许仙吃上，吃了之后你发现没有，这是不是说了一句话，说哎，这相公啊脸色红润了。你看自古以来啊，咱们中国就认为这个灵芝仙草啊，那中国呀长灵芝的地方很多，但是呢我们中心以前采购的这个灵芝啊，不是现在啊，是以前那个时候采购的灵芝在哪里呢？以前采的灵芝都是在五指山。嗯，这现在不是了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采购的灵芝是在大别山。为什么呢？因为五指山那块这个灵芝啊没了，不是山上没有了啊，是不成规模了。也就是说海南的 灵芝产业基本上就低迷了。这是国家有一些政策啊，就改变了当时的那个经济环境。那我们后来啊，就在整个国内最大的灵芝生产基地，就是大别山啊，在那儿呢。那当时我是去采购灵芝去了，结果呢，就跟这个小杨总嘛，你看小杨总给我泡了一杯茶啊，昨天给大家说了，估计啊，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该说了，哼。这个孟非这个小伙子啊，太不像话了，这吊我胃口，这昨天晚上就想着他说的那杯梨王茶了，搞得我一晚上没睡觉，就想着喝完了什么样，结果偏偏要等到他说的时候，他一下停了，他不说了。然后呢，今天好不容易节目又开播了，这都七八分钟了，又跟我兜圈子，就是不说，又绕到灵芝去了啊，我不听，你看你别发火，我马上就说，这是我得跟大家说清楚，我为啥跑到五指山啊，这个你别着急啊，我慢慢给你说。这个老杨总啊，他原先在整个中国的灵芝业，就是说灵芝行业里面他都有名的，叫什么，叫五哥灵芝啊，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叫五哥灵芝，整个中国的灵芝他那是当时啊最有名的。那有名到什么程度呢，他在东南亚都有市场，可是呢后来啊，这个海南整个省啊，海南农业就规定了，说不允许了，因为灵芝那个时候调整了，原先最早是灵芝啊是药食同源的，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药厂也采购，食品厂添加厂也能采购，包括一些做保健品的，你像什么灵芝孢子粉啊，灵芝液呀，都找他那里采购，所以说呀很赚钱，因为他那品质好。但是后来呀，有一个阶段，这个灵芝啊就改了，就不能当成食品了，只能是药的集采。在这种情况下呀，他那个销量就锐减了。哎，一下子呢，这个地方政策改了之后啊，他那呢就不种灵芝了。但是呢，虽然他不种灵芝了，可是啊，在整个中国市场上有五哥灵芝的传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还是在那儿拿的，这十几年前了。我去呢，那个去的那一次啊，也是后期了，也就是说他那里的灵芝保存时间长，所以说才跟小杨总这么接触嘛。但是呢，说实话啊，这个我到今天我得佩服，佩服谁呢？我佩服老杨总的眼光，我更佩服小杨总的商业头脑。怎么说？就说你说好不影的。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儿去歇歇脚呢？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儿去站着看一眼下面种的这个梨王草呢？他为啥要到那个屋里面偏偏要停下车就让我喝一杯这个梨王茶呢？我告诉你啊，这小心思啊就在这儿呢。为什么？他知道我们中心对一些药材的需求量很大，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也需要大的客户，那我们中心呢就是这样的客户，所以啊，他想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但是呢，他又不明说，他想让我感受一下，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自信。什么自信呢？就是他对这个梨王茶的自信啊，他那个东西

东西加工出来叫李王茶，但是实际啊，它不是这么说的。这个东西啊，我一会儿告诉你名字啊。那接着说回来，这杯茶我喝了，昨天不讲了吗？那个叶子一泡完呢，舒展翠绿，啊，闻着一股草木的清香，然后呢，入嘴呀，草香味特别特别的浓，很好喝。同时那个颜色茶汤啊，色如翡翠呀，那真是好看。清脆欲滴，茶叶舒展。哎呀，小杨总不说了吗？说那个孟主任，明天早上给你个惊喜。他说这个明天早上给我个惊喜，我这人呢也藏不住事儿，就跟你刚才说我一样，我也藏不住。我就问，我说你告诉我吧，我说你说说这个茶喝完了啥样吗？有啥感觉呀，还是怎么样啊？啊，你就跟我说说。结果他就不笑眯眯的，他不，他说我说了呀，你到时候感觉不到了，哎，我不说，你自己明天早上你自己感觉。我说那行吧，你不说就不说，我也不问了。结果呢，我嘴上不问，实际上憋得我要死。哎呀，但是我一路上我就想这个事儿。你看，他们那个厂子呀，现在呢就不怎么加工了，都当库房了，在五指山市啊。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挺大，就是存着这个很多的灵芝。我们呢就到五指山上面去，结果中间那个路下面啊，山脚下有这么一个店，就是他们开的啊，专卖店。然后也卖灵芝，那个时候啊，然后呢，下面种的全是这个李王草。我一听种植的，我不感兴趣了。但是喝完了之后，这一杯李王茶，哎呦，我这兴趣瞬间就来了。为啥？我就总惦记着明天早上是有什么效果呀。结果呢，他就喝完了这一杯，半个多小时聊会儿天，然后他说：“走吧，孟主任，咱到那个山上，我领你去转一转。”他问我：“他说你去过五指山吗？”我说：“我去过呀。”他说。有个地儿你没去过，我说哪儿啊？他说我们在山上啊新搞了一个康养中心。哎呦，我说这生意越做越大呀。他说领你去看一看嘛，你呀多给指导指导。我说这个说不上，我说这个别提指导不指导，我说我对商业这一块啊不太懂。他说您这还不懂啊？这个中国五大中心里面有一个，你在那儿是医学的总负责人。再说这个中心里面。这么多的一个患者，跟你也接触的多，运营模式你都懂，你就帮我们指导指导医务方面的。哎，我说这个可以，这开着车，小杨总开车，我在边上坐着，就往上开。哎呦，我发现，我说怎么拐弯了？他说咱们要上山上去。他说这个地方啊，原先是一块原始森林，啊，这一块呢不属于景区，那景区啊还要顺着这个下面的路往前走。他说咱们这个就拐上去了。这以前没有路，他说是政府啊支持我们的项目，同时呢，也是政府出资帮我们修了一条小路。这条路啊不能修宽，因为呢要砍树破坏植被的，所以说修了一条路窄的，就是能上，然后也能下，就这么宽了啊，只能过一个车，然后中间有一些错车的小口，是我们这个康养中心单独的一条路。都说外人是不能走的，是内部路了。哎呦，我说小杨总，我说你说了这一句话很轻松啊，就是别人听到了就只能说，哎呦，还给你们修条路。我说我听完了之后啊，我说我得佩服一个事儿。他说笑了，他说小杨总说孟主任你佩服啥？我说我佩服第一，我说你们这个工程量有点大。我说这是第一点，我说你看咱们都已经走上这条路了，往斜着上山坡，我看了至少得有5、6公里。他说对，他说这条路的总长是8公里。我说你看我还说少了，我说这8公里的路，我说不是在原有路的基础上修的，我说这是顺着山往上修的。我说这第一呀，这个土啊就松软。我说第二个还有一些杂草啊小树。我说第三个蜿蜒往上走。我说这个路，我说不是重大级的项目，我说这个路啊劈都劈不下来。我说这个事儿啊，你说着轻描淡写。我说小杨总，我听着这可是天大的事儿。我说因为这属于风景区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我说这种原始森林是不能够破坏的。我说除非有比原始森林这一条还重大的，能够对海南省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的事儿，我说才可能辟这条路。
小杨总开着车一下子。

0: 给我伸了个大拇指。他说：“孟主任，我没想到你脑子反应这么快。”他说：“我就不瞒你了啊。”他说：“这是给我们特批的，只有特批才能在五指山这个景区里面开这么一条小路。”我说：“这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啊。”我说：“足以证明对你们这个项目的一个高度重视。”他说：“那当然了。”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就我们这一个项目，就带动了几千个农户脱贫致富，而且呢，保证了他们以后的所有的生活的开销。就是我们这一个项目是助农的，是利农的，是能够帮助脱贫的，是能够让他们多赚钱的，而且呢，还对海南的旅游以及海南的农业有很深远的一个影响的这么大一个事儿。并且呀，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跟我们也有项目上的往来，才有了这条路，山上才给我们批了一块地，给我们搞的这个度假村，就是专门搞康养的。”哎呀，我一听，我大拇手指也竖起来了。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就你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说我现在就感觉一个事儿，我感觉什么？我说我感觉老杨总的能量，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如果不是对人民群众，如果不是对脱贫致富，如果不是对农业有增产增收的大项目，我说你想想，农业这面能不能给你这么大的一个支持啊？我说这个事儿啊，绝对是一个好事儿啊。”这小杨总就笑，他说：“走，孟主任，我领你往上走。”哎呀，就开着车往上走。你看那个小路嘛，它转圈啊，走着走着，咔的一脚停下来。哎，前面有个小桥，我以为说上桥啊，怕这个桥不结实呢。结果在这个桥下，那流着小河水啊，山上流下来的水，那山泉水啊，它停下来，看我。他说：“孟主任，我想送你个礼物。”我说：“你把桥送给我呀？”他说：“不是。”他说：“你看吗？这个五指山呢，就是个宝山，在整个海南岛啊，这个五指山，这个不只是风水的问题了，这山上啊，无论是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矿物资源，都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很少有人能上得来。你像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就站在这个位置，我敢保证，是几千年、上万年都不一定走上来几个人，因为没人往这儿走。”而且呢，有路，谁往这个地方走啊？这一块是9公里以上，那块有个坡，所以呢，这是卫星看到的地方。那卫星是为了防火呀、防盗的，才干什么呢？告诉我们那一块可以用，才给批的。要不然这块就日久年深，几千几万年都没人走。他说：“你看这个小河吧，都不知道流了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了啊，这个河水就没有人碰过，里面一丁点儿的污染都没有。”我说：“你的意思给我个礼物是要给我个河水吗？”他说：“不是。”他说：“是啥啊？”他说：“早就知道你要来，这个我们也等着你呢。”他说：“这个是我父亲留给你的。”我说：“你这个人呐，这个慢性子。”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有点受不了了。”我说：“那查那事儿我都没找你呢，你还这个一直卖关子。”我说：“你看，这灵芝的钱不给你啊，还是说的你想晚点他到账？”我说：“你赶紧说。”他就笑了，他说：“来来来，你赶紧下来吧，我给你，你搬不动。”我说：“啥东西吗？”他说：“你过来。”我就过去了。那桥边上，哎，挨着那个水那个地址，那小桥不大，小溪很小啊，边上有一块石头。哎呦，我一眼就看中那块石头了。虽然说我不愿意收集什么石头啊，什么东西啊，但是我一眼能看出来那个石头好，好看。哎呦，我说这块石头好看，我说你不会是把这个给我吧？那个石头有多大呢？就跟足球那么大，啊，但是不是那么圆啊，方的，这个四角啊都圆润了。河里面都是那种小的鹅卵石，但是这块石头大。这什么颜色呢？发青、发黄，还发亮，啊，但是不是玉，又胜似有点玉的那个感觉。我说我没见过，我说这什么东西啊？小杨总说，他说。前一段时间在上面修嘛，这个小溪啊，边上也得扩一扩，然后呢，这个清一清，清淤嘛，要不然往那个坡上流水，结果呢，在上面冲下来的这块石头啊，你看着了吧？他说是我父亲看着的，这个石头啊叫青蜡石，哎，这个山上这就有，这块青蜡石啊也不贵，他说我不是为了卖给你，也不是人情啊，他说我父亲呢 说五指山上有好东西，想临走的时候啊给你带点。他说这块石头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说这块石头如果说不加工就这么卖，他说至少能值2万块钱。他说但是咱们这个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啊不是钱的事儿，它就是一块石头啊，所以我爸呀就早就说了，这块石头放着，放这个溪水里面养着，等你过来了让你拿走。他说你要不要，你看这孩子这个实在劲儿，问我要不要，你说我为啥不要啊，这是老杨总的一番心意啊。我说我要啊，我说我干啥不要啊，我说这块石头这么好看，颜色又好看，我说但是小杨，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第一，我说这块石头我不能私人拿，为啥呢，我说我不能收礼，我说但是呢老杨总的这番心意我收下啊，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这块石头和灵芝你一起发，哎，我不出运费，是吧，我说要不然这不成我私人收礼了吗，好像咱们之间有什么猫腻一样。我说这块石头啊我收了，但是我代表我们中心收的，这个中心收完了之后啊，这块石头我说我呢回去了之后买个底座，花个几十块钱就放在我们那边那个啊办公室啊，这属于我们中心的财产，我说你要这样我就收，我说你要是单独给我个人，我说我就不收。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你这个话呀跟我爸说的一模一样，他说我爸当时就嘱咐我了，说这个孟主任一定不会私人收，他一定说这个以中心的名义收。我就笑了，我说你看，我说这叫什么，我说这就是你父亲呢社会阅历，哎，我说你父亲呢心地善良踏实，知道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事儿。你看，哎，我说放车上吧，结果他说回去了之后啊，我们有那个灵芝的底座啊，也是木头的，他说我到时候给你一个。我说那行，我说那我就谢谢了，我说我先谢谢你啊，你给我喝的那个梨王茶，我说我要谢谢老杨总给我们中心准备的这块青蜡石，我说等以后啊西藏那边有好东西我也给你带。他说你还带呀，他说那个牛角啊羊角啊你都带了好多了，我说这一码是一码嘛，是吧，我说走吧，开车走。哎呀，就往上开，到了那一块我一看，哎呦，一眼看过去我就相中了，我看到了一个我梦想中我想要的，或者说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到了八九十岁了，我想待的那么一个度假村在我的眼前突然之间就呈现出来。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的天哪，这到了这个度假村呢，一眼我就相中了。为什么啊？那个房子呀，深山密林环绕之中，哎呀，边上呢又有一条小溪在那流下来，那个水啊哗哗哗哗哗，附近的那些树啊你真的是见都没见过，稀奇古怪的。然后呢在那个东边啊那一小圈还长着几棵野生的木瓜树，院子里面呢有土坡，有草，有果树，有围栏，有秋千，有篱笆，有那种现代化的再加上一点点黎族特色纹饰的那种楼房。哎呀，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对外营业啊，但是真事儿，我那一眼我就想

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到这儿来了之后是让我看看景啊，还是说看看咱们的配套啊？结果小杨总讲，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边上再往那边看，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长得跟你们那个刚刚咱们喝茶那块种的那个东西吗？他说对呀、啊、他说你刚刚看的那一块啊是属于农田，他说这一块就不是农田了，他这一块啊就是正宗的五指山的环境。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一片属于移栽的，属于哪里呢？从山里面移栽过来的，然后啊作为母苗，就是完全的野生环境作为母苗出来的。他说你刚刚喝的那个梨王茶呀，就这个东西。我说你看你又绕回来了，我说你还没告诉我明天早上会怎么样，我说你这关子卖的也太大了吧。他说你真就得自己体会，他说我不能跟你说，他说我就只能跟你说几个事儿啊。他说第一，这个东西啊就已经失传了几十年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我父亲啊又给他重新焕发出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啊最早以前是黎族，他说我不是黎族，我说我知道你不是黎族，你是汉族，他说对，他说你这你都知道，我说我跟你父亲也熟啊，对吧，我说我以前都是跟你父亲打交道好不好，我说我都知道你们老家是福建的，然后呢你父亲那边因为家里穷，对吧，你父亲就出去了，在外面东南亚打工，到最后在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承包工程盖房子，到最后你老爸挣了点钱，然后回到老家结的婚，结完婚了之后赶上海南那两年开放，然后你爸和你妈就来海南发展了，后来到这儿才有的你们，对不对？他就笑，他说我爸连这个都跟你们说。我说那当然了，我说你们是在这儿出生的，所以你们的口音里面带点海南的口音，我说实际上你们的根儿是福建的，你们是汉族人，对吧？他说对，他说你说对了。我说你就不能卖关子了，你就告诉我就完事了。他说我不告诉你的原因就是，他说这个东西每个人喝完了第一天都不一样，每个人喝完都不一样。他说这个东西啊在海南已经绝迹几十年了，是我父亲查找古籍在山上把它又找着了，找着了之后又培养到现在，都已经培养了十几年，而且现在呢作为一个新兴的农业项目来做的。他说这个东西啊你别看说现在我们做成了一杯茶，他说这个东西以前只有谁能够有资格用得到，只有黎族，海南黎族的王，就是海南的黎王他才有，而是普通的黎族人如果要是在山上密林当中见到了这种草啊，那他可以采，他可以做个标记，但是他不允许拿，不允许放到自己家，他只要见到了他会掰点叶回来，他坚决不能连根拔，也不能够移走，同时也不能够自己私藏。这个东西是整个黎族的宝贝，而且呢只有黎族的王才能够有权利来分配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在整个海南又有一个名字叫黎王草，就是黎族的王才有权利分到和用到的一种草，而这个东西又是黎族历史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所以说呀它这个东西是属于黎族认为天赐之物，那这个天赐之物在黎族人民的心里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圣药。也就是说这种草啊你按黎族人的说法就没有他治不了的病，而且第二个这种草又是黎族的王才能够亲自配制的。那你说他记载黎族又没有文字，他怎么能够传承啊？没有文字上的记载，那只能是现代啊找一些科研的技术来开发出来它的价值。但是呢这个东西让我父亲又给复原了，让我父亲又给重新开发出来了，而且呢是开发出来了海南黎族

这么神秘的一个东西。那这一下啊，就被海南省政府也知道了，同时呢，也得到了海南省啊农业部的一个大力的支持。那这个东西到底用完了有什么样？我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热带资源研究院在进行深一步的研究，而且呢，我们现在啊，这个东西已经成规模了，已经有很大的量了，但是呢，在国内走的量还稍微少一点，因为毕竟知名度没有那么大。那现在我们这个走到哪里啊？现在这个东西走的都是东南亚的路线，也就是说什么新加坡呀、文莱呀、马来西亚呀、印尼呀，这些地方，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草都在往那里面走，而且呢，量还是很可观的。那我们现在呀，咱们所处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草，这个离王草的母源，同时啊，也是重要的一个培育基地。那再往后，这个地方会打造出来一个康养中心啊，有一些人疗养啊、康养啊、旅游啊，或者是深山度假呀，可以来这儿。那这个地方，要不然也得上车来。那母源在这里啊，就这一块母源长得好啊，你没看它在溪水边吗？这个母源，那你这一块地，那就只能说不能浪费，所以就给修的路，然后呢，借着这个地利，搞的这么个康养度假中心。哎，所以说这次来啊，你就帮我们一个忙，帮我们一个什么忙呢？第一个，你也帮我们鉴别鉴别这么一个好东西。第二个，你指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跟你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没有你们那么配套齐全，更不能像你们那是治疗，我们这儿就是疗养。你可以把我们这儿当成一个高级的疗养院，疗养院也得配点医疗的配套设施。哎，所以说呀，孟主任，你就帮个忙，你做这方面的指导。我们呢，一必有重谢，二，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大餐。他说我爸也说了，给你准备了三样好吃的东西。哎，今天呢，你把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聊聊天，给说一说，这个菜都准备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吃，吃完晚饭咱们再下山，你说好不好？然后明天早上我再接你。哎，到时候呢，咱们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我说那行，我说那你叫人吧。我这在这块转了一圈，然后呢，摘了一个野生的木瓜。哎呀，那口感真不一样。那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木瓜呀，那有的是绿皮的，有的呢是黄色皮的，还有那个是橘红色皮的。那我摘的这个啊，就是橘红色皮的。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自然熟的山上野生的那种木瓜。哎呦，那别提了，太甜了，太好吃了。结果吃完了，他们这人也过来了。我在那待了是一个小时，我就给他们讲了讲什么呢？讲了讲在康养中心里面能够普通人做到的一些急救的方法，然后呢配一些药，哎，急救的一些药材啊，包括一些普通的仪器啊，如果说有摔伤了的啊，这些急救啊，突发情况的急救啊，以及日常呢各种检测指标的怎么看呢，常备的药物啊，把这个说了。大概啊就这么一个小时，哎，这一个小时过了，也到了吃饭的点了，那好菜上来了。这个海南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没有去过的。这海南呢有几样好吃的啊，第一个叫文昌鸡，哎，文昌的鸡有名。第二个叫加吉的鸭，加吉在哪儿啊？就是琼海啊。文昌鸡、加吉的鸭、东山羊，那说这个东西好，东山羊。还有一个东西啊叫五角猪。你看这个文昌鸡、加吉鸭、东山羊、五角猪，结果呢这今天就给上了三个好菜。哪个好菜呀？文昌的鸡、加吉的鸭，还有这个五角猪，哎，给上来了。哎呦，我一看，虽然说海南的美食啊跟咱们内地的不太一样，但是确实挺好，味道是真好啊。这一顿吃啊，你说我这个学医的医疗工作者对养生这块还是很懂的啊，但是没抵住美味啊。这个鸡没少吃，这个五角猪啊也没少吃。有人说五角猪是没有脚的五角啊，还是说五个脚的五角啊？我告诉大家，那个猪

啊，它长得小，哎，个头不大，然后呢，圆墩墩的，它这个也是四条腿，但是为啥叫五角猪呢？就是这个猪啊，它腿短，然后呢，肚皮啊都挨上地了，哎，就像第五条腿一样，所以啊，就给起了个名叫五角猪。但是那个肉啊，就不一样了，那个肉是进到嘴里面一点都不柴，也没有土腥味儿，特别特别的香。哎呀，这整个一顿饭吃的挺开心，这高高兴兴的，又有木瓜吃啊，然后呢又有这个梨王茶，然后呢又有这个文昌鸡加鸡鸭，然后又有这个五角猪，哎呀，高高兴兴的吃了一顿。饼完了，吃好了，我说那走吧。结果这高高兴兴的，就算完成任务，下了山。下了山了之后啊，就给我送到了酒店。到了酒店呢，睡不着。为啥睡不着呢？你看，这个生物钟啊，很神奇。我那么多年呢，晚上从八点值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12个小时啊，这12个小时啊，这是不能睡觉的。我不说了吗？看着那些仪器，这第一个晚上睡得晚啊，白天呢睡觉，但是有的时候白天有事也起来。那这次呢，为啥更睡不着了呢？一是生物钟的事，第二个我总想着第二天早晨喝了这杯梨王茶会什么样。结果呀，这躺着睡不着，睡不着，躺着睡不着，一直到了几点呢？一直到了11点多，哎，还真睡着了。那为什么呢？我记着呀，我11点多，我看了一下表啊，后来就不记得了。这一睁眼睛，就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了。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呀，这一睁眼睛啊，就突然之间有个感觉，这睡得好香。哎呀，真的好香好香。这以前呢，有的时候休假回趟家，反正晚上基本上就得到了2点多才能睡着啊。睡着了之后啊，这个有的时候也要去个厕所，然后呢第二天早上9点多啊，甚至10点了再醒了。你说这熬人不熬人呢？你说这熬夜呀是最伤身体的。结果没想到这一次啊，11点多睡的，哎，6点多钟醒的，也没起来上厕所，一觉睡到这个时候，哎呀，醒了之后啊，这感觉身上啊又解乏，这睡的这一觉还香。这第二天早上起来了，就上厕所了吗？这小便呢？这一到这个厕所一小便呢，我突然之间我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话了。为什么？大家知道吗？这人这个小便呢，是一个显示器。你如果小便发白，这叫什么？这叫小便清长。哎，你可能着凉了，或者说你可能喝水多了，哎，小便清长。如果说小便微黄啊，颜色不是很重，微黄，这个呀算是正常的。小便基本上是没有颜色，或者是有点微黄的颜色，这是正常的。小便呢不能有泡，就是你可以有大泡，尿的时候一冲有泡，但是你一起身这个泡就没了。你千万不要这个小便呢有小泡泡，跟海绵那样的泡泡。我告诉你，一旦你的小便有泡泡，这就是什么？尿蛋白高了。哎，你的肾小球过滤啊，这个营养的东西啊过滤不住了，它就漏出来了，漏蛋白，有的时候就有加号了，这就有问题了。再有这小便呢，如果是茶色，那就有毛病了啊。如果说小便如茶褐色了，那就证明什么？你可能有这个重疾溶解症了，或者说肾上这个炎症啊比较重了。那最害怕的是什么？血尿。一般有血尿啊，不是有结石就是有肾炎了。哎，还有一类的呀，有一类人，什么人呢？就是有一类人呢，他这个小便呢什么颜色？跟血一样，但是不是血，是什么呢？有一个药啊，这个药啊叫利福平啊，我好像记着这个药好多年了，是专门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哎，我记着有这个事儿，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学过，在医院也见过这类的患者。就那个药一吃了之后，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那个药一吃完，那小便那个颜色呀鲜红鲜红的，跟血一样啊。所以说尿啊是人体的一面镜子，也是一个显示器，它能够看出身体。所以说我这第二天早上一小便坏了，小便变花了，
为啥？你看我没吃辣的，我又不喝酒，我也不吃什么太油腻的。那昨天吃那个鸡啊是蒸的，鸭是炒的，然后呢那个五角猪是煮的，虽然我吃的不少，但是这个量它绝对不超标，我又吃的青菜，对吧？所以说这是正常的一顿饮食。但是我第二天小便这个味道，我的天，我是第一次闻到我这个小便有一股腥臭味儿。哎呀，这洗手间本来也不大，酒店还不错啊，四星级的酒店，结果呢这洗手间里面就飘着这个腥臭的这个味儿，颜色呢略微有点发深。我这个头天晚上喝的水也够多呀，也没有说什么缺水，我也没有上火呀，但是呢我也没起夜，偶尔啊我是正常情况下晚上是起一次，但是呢这一次一晚上没起夜，也没上厕所啊，然后小便这个味道就大了。我没害怕，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你明天早上你就有感觉了。我突然间哦，原来这个卖的关子在这儿呢，而且不止我感觉这个我自己这个小便呢味道又腥还带臭味，但是呢尿的还多，还比往次尿的多，而且尿的多尿的还有劲儿，再有啊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啊特别的痛快。你说小便尿完了之后感觉痛快这个词儿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但是呢对这个经常尿频呢、尿急呀、漏尿啊、前列腺炎的呀，这些人呢你就理解什么呢，就感觉这个尿尿的痛快舒服。哎呦，你说我本身是大夫，我自己懂啊，我说我呀这不是生病了，我说我这尿的有劲儿了，尿的呢还多了，但是呢尿的这个腥味儿和臭味儿啊，尿味儿还大了，这个呀明显的是个好事儿，就是我喝了这杯梨王茶，哎，起到了一个现象，什么呢？洗身，我把我这个身呢用这个梨王茶呀给洗了一次，啊，这无心而为之的。你说喝了这杯茶，没想到小杨总要告诉我的这个事儿是洗身，要不然我没吃啥特别的东西啊，对吧？我就喝了这一杯梨王茶呀，是不是？所以说呀，这我尿完了，哎，赶紧洗漱，冲了个澡，然后呢出去了。那酒店里面呢有早餐，就我呀，这吃早餐也简单，我到那儿啊，简简单单的啊，喝了点粥，吃了两个小青菜啊，吃了一块小馒头，这早餐完事了。然后啊，这个电话就来了，给我打电话问我说：“孟主任，你那边好了吗？好了的话，我告诉工作人员过来接你啊。”我说：“那你来吧。”我就等着，在大厅等着。哎，过一会儿，这个他们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开车过来。哎呀，这个企业家呀就是好，人家开那个车呀也好。这我是没坐过那么好的车，我就不跟你们说是啥车了啊。反正那个车呀得价值差不多200万，咱也没坐过那么好的车。结果呢就坐着这个车到了公司了。到那儿去了，我一见着小杨总，小杨总见着我就笑了。他说：“孟主任，他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那个梨王茶了啊，这个呀是新鲜的，然后呢也给你准备了另外一样好东西。他说这个好东西啊也是我爸嘱咐的，这个临走啊给你带上。”我说：“你先等会儿。”我说：“你们父子俩呀就别给我来弯弯绕了。”我说：“我这呢今天也不着急走啊，我说我到你这来呀两个事儿。我说第一呢叙叙旧，第二个呀我趁着过来这一趟也算是能够歇三天，也算度假了，是吧？一年下来啊歇不了几天。我说再有啊，我说我明显的感觉你是在给我推销你们家的这个梨王茶。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吧，有没有这个心思？”哎，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让你看出来了。”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说吧，他说你们这个中心呢用量比较大，我们家这个东西呢好，他说我给你的这个是最初级的，也就是说这个梨王草是现在最初级的，他说我们这个量啊会越来越大，但是呢我们得有销路啊，
我们这东西虽然好，不愁销量，但是呢，想让农民增产增收，啊，想让他们种的量更多，让他们脱贫致富，那我们也想把产业做大。所以啊，我就冒昧的跟我爸商量了一下，我爸就想跟你直说，说跟你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呢就想让你体验一下。他说每个人喝完了这个呀，感觉都不一样。他说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睡得好；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哎，大便好；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小便颜色会发深，哎，小便会味道变大；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尿频尿急的会好；还有的人喝完了前列腺都能治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我们研究啊，是越研究越有意思。所以说，我也不敢说你喝完了之后会什么样，我要提前告诉你吧，你该有防备了。他说：“你看，这今天早上我看你看我这眼神儿，没有不高兴，我就知道你有变化。”我说：“对，我说小兄弟，我说有变化，我说我实话告诉你啊，我说我喝了这个灵王茶有两个变化，哪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我说我昨晚上睡得香，我说我从11点多，我睡到了早上6点多。”我说我这一觉啊，睡得特别踏实，起来之后啊，特别特别解乏。我说我不用你多说，我说我都知道，睡眠对一个人是超级重要的。我说越睡不好的人身体越差，越睡不好的人病越重，越睡不好的人身体内部不会自动的恢复和修复。我说常年睡不好，神经衰弱，身体当中的毒素代谢都排不出去。我说到最后呢，脑细胞啊都会死得比别人多。我说我没想到啊，我说就以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我说我不叫失眠，我说我叫生物钟紊乱，因为我常年值夜班。我说我没想到就这么一次，我说我看了你那杯子里给我放了6片椰子，我说我就喝了一次，我说我这个睡眠呢就有感觉了，我说这个东西厉害。我说再有啊，我说你说了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添加。就是用这个叶子搓成的茶，我说我没想到。他说：“你看，他说我就感觉你得吃完了喝完了有效果嘛。”我说：“你先别着急，我说这还是第一个，我说我睡觉好了，我说我再有第二个。你刚才说了，说小便有变化，我说我就是，我说我喝了之后啊，今天早上我小便，我发现我小便比平时多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我发现我小便啊味道变大了，腥臭。我说我第三个。”我发现我这个小便尿完了之后啊，舒服，哎，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得劲儿，舒服。我说我这是没想到的，我说我要好好的跟着你，在你们这个种植园走一圈，我说你要详细的给我讲一讲你们家这个叫离王草的这个东西，我说我要了解，我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有神奇的作用，我一定。把你们家的这个离王草引进到我们中心，我说责无旁贷。我说为什么？我说我没听过，我也没见过。他说你当然没见过了。他说这个东西在这个黎族都失传了几十年了。我说所以说这么顶尖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我说我一定要拿。我说就不说它有别的作用了，就能够解决失眠，就能够让人小便变好，就这么两个大作用，我说它都值得我们中心特别的采购一次。小杨总就有意思，他那人呢腼腆，而且慢性子，他就笑。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就以为就两个呀？他说我们那个热带研究所研究这个东西啊，现在研究都10几个功能了。他说这还是你自己感受到的，他说还有一些是你感受不到的。他说你今天愿不愿意跟着我转一圈啊？”我说我太愿意了。我说我这样啊，我说第一礼物我什么都不要，我说第二吃饭，咱们就是正常的。你请我吃个小吃，我也花钱，我也请你吃个简餐。我说咱们是以工作为主，咱不是说为了吃喝玩乐的。我说今天我就干几个事儿。我说今天你当向导，你带着我，你想带我去哪儿就带我去哪儿。我说我今天就一个任务，我说我就要从头到尾的了解你们家的这个好东西离王草。小杨总说行了，啊，孟主任，我也准备好了，车油我也加了。车上准备的水呀、零食啊，我也带好了。我自己抽的烟，烟我也放上了。我给你泡的茶，新杯子我给你泡好了。今天我就带着你，
走遍

0: 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啊，
1: 哎，你好，你好，
2: 我是你铁杆粉丝，
1: 铁杆的。
2: 对，我今儿个想跟你汇报一下好消息。
1: 好好好，您说。哎呀，我特别爱听好消息。
2: 嗯，我是吉林的。
1: 啊、
2: 嗯。哎呀，我今年69了。
1: 啊、
2: 嗯。我是咋的，我是20年的那个冠心病患者了。
1: 那不应该，你绝对不会，你20年冠心病的，20年冠心病说话都不是这个音儿了，那都是低呀、啊
2: 哎、
1: 那说不是大 不敢大声。
2: 对对对，你说对了。
1: 嗯，
2: 因为咋呢，我从40多岁开始吧，我心脏就觉着不得劲儿了、嗯、哎呀，你就总家胸口这闷的我上气不接下气的，总家就这么拔气去得劲儿呢，
1: 就喘一下或者叹个气、
2: 哎、
1: 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完我是到50多岁吧，就感觉就是特别明显，胸口这中间有啥东西搁那塞着似的，憋得难受。
1: 嗯，那时候应该就是冠心病了。
2: 那可不，也不到啊，晚上你说那咋，我睡觉那被子都不敢盖，捂得慌。
1: 啊。
2: 啊，完了的还丁家犯心绞痛。你这正有时候你正搁那做饭呢，突然就像胸口这有个针扎似的。
1: 嗯。
2: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赶紧那时候就招呼我爱人，我说快溜的给我拿救心丸吧。
1: 嗯，
2: 完了的还有那个丹参片啥的，我是3颗3颗的买。
1: 哎呦，
2: 嗯，但是那玩意儿你说吃着刚开始挺大事，后也不行了呢。
1: 对，丹参片是开始吃行，后来严重了就不行了，还得是
2: 不到事儿了。
1: 那个别的药，你是速效救心丸也是只能是缓解心绞痛啊，也不能天天吃、啊。
2: 对对对，
1: 就
2: 缓一阵子。完、
1: 嗯、
2: 我是咋呢？我是上个月啊，完我搁广播里头听你那个讲那个讲课嘛、
1: 嗯，
2: 你说讲那个血症啊，我一听。好像就是说我的症状，
1: 你的心脏病不就是血症吗？
2: 哎呀妈呀，我是天天听我才知道、嗯、因为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嗯，完了我就买了半年的十味滴丸。
1: 啊，你已经吃上了？
2: 吃了吃了，我这不拿回来我就吃了吗？
1: 啊、
2: 嗯、买这个真的我吃了有半拉月吧，就心脏就觉得特别得劲儿、嗯。
1: 我说嘛，我说你
2: 这
1: 说话。
2: 哎呀真的
1: 啊、嗯、好，
2: 你跟好人似的了。因为我胸口就感觉不那么憋挺了、
1: 嗯、
2: 你觉得咱讲话你下楼买个菜滴了点东西不那么哈着气喘的了。
1: 对对对，这一定的，你这不喘了、
2: 嗯、
1: 你声都能大。
2: 哎妈，你不知道啊，那半拉月的时候心绞痛都没犯过。
1: 嗯，
2: 那以前的心脏那嘎子总是揪揪着，我就害怕犯病啊。那救心丸啥的谁敢离手啊。现在这真的挺轻松的，那救心丸啥的我也不滴了，我也不怕了。
1: 嗯，你这个啊，这大意了。我跟您说啊，我听明白了。
2: 啊、
1: 你现在是吃了这个十味滴丸，效果特别理想，是不是这个情况？
2: 特别特别好，对。
1: 而且这个心脏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感觉到心绞痛。
2: 没有。
1: 那你，我跟你说，这有效是好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再有一个，这还是血症。那吃了一段时间，咱们只能说是初步有效了。您听我的啊，你心里高兴、
2: 嗯，
1: 我也高兴。这速效救心丸呢，您记着，还是放在口袋里。这个咱们自己不吃了，咱自己也不用吃了，你不疼了不就不用吃了吗？但是这个东西啊，一有备无患，第二个就万一别人有心绞痛没带药的，咱带着呢咱能做个好事。你说我说
2: 行行行，你说太对了，
1: 你这还是要带，你知道吗？但是丹参片这个是彻底可以告别了。而且你看你吃上时间不长，这十味滴丸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我上一段时间讲的时候你一定记着，血症你就得是好好的解决血，这里面这十味药全是好的藏药啊，而且你看藏红花、藏三七、藏天麻、牦牛血，再加上那个藏玉四宝里面的松茸，这个东西外面你是买不到，只有我们中心有。所以说你说你是我们的会员，而且呢用上了之后达到这个效果我都替你高兴。你这样你就以后、
2: 哎、感谢你
1: 啊，不客气，这个是应该的。也是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同时呢也是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对吧？你好了、
2: 嗯、
1: 我更高兴，是不是？
2: 哎，我
1: 就后面好好吃，
2: 跟着你走。
1: 嗯，
2: 哎，
1: 你这样，你以后跟着我，你这个心脏病这情况会越来越轻，你都能活到100多岁，
2: 哎、
1: 你放心吧、
2: 哎，
1: 咱绝对能办到。
2: 啊，谢谢。
1: 放心吧，这症状越来越好了。你说你心脏不疼了，上下楼不喘不憋了，你说你是不是自己感觉跟好人一样？
2: 好人一样。
1: 对呀，
2: 谢谢。
1: 你以后越来越好，好不好？那就这样，
2: 哎、好嘞，
1: 咱们就聊到这儿、
2: 哎。
1: 以后祝您越来越健康。以后咱们跑步前进、
2: 哎、跑步前进还得继续跟你走啊。
1: 好好好好好，咱们以后交朋友好好跟我走。
2: 好
1: 吧，
2: 好的好的、
1: 哎、
2: 好的，
1: 哎，再见。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3: 6829577。

0: 4006825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当着亲爱的观众，我给您提个问题。
6: 哦，什么问题啊？
5: 您结婚了吗？
6: 我结婚了，不但结婚，好几个孩子了。
5: 哎呦，是啊，啊，您都有孩子了。
6: 对，
5: 那我更得给您提个问题了。
6: 哦，什么问题啊？
5: 您跟您爱人结婚的时候，您那孩子没给帮帮忙吗？
6: 没有。我
5: 说您跟您爱人结婚的时候，您那孩子
6: 他们还小呢。
5: 哦，嗨，
6: 什么啊？
5: 不是，我要说，就是您跟您爱人结婚的时候，您那孩子哪儿去了？
6: 他们去广州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5: 出差了？这
6: 不是什么出差了？
5: 不是去广州。您
6: 这叫什么话呀？啊，这我跟我爱人结婚碍着孩子什么线干了？
5: 要不怎么说呢，少见多怪呀。
6: 怎么，
5: 父母的婚姻问题不单跟儿女有关系，而且儿女能为父母的婚姻问题起个搭桥牵线的作用。
6: 我都没听说过这个。没有。
5: 有啊，
6: 我越听越新鲜。这个
5: 从开始给你介绍。嗯，我跟我爱人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因为我们住街坊。嗯，小时一块长大的，一块上的学，一块毕的业，一块分配的工作，一块搞的对象，一块结的婚。
6: 不，你这都废话。嗯，结婚可不就是两个人一块吗？嗯，
5: 结婚以后我们建立一个幸福而美满的小家庭，我们两人感情别提多好了。
6: 好到什么程度？
5: 可以说形影不离。我们虽然说分配的工作没在一个厂子里，但是我们两个人上班一块来，下班一块走，上班来是高高兴兴，下班来是乐乐呵呵。哎，不管干什么都在一块儿。我们俩可以说一块逛马路，一块上商场，一块逛马路，一块看电影，一块吃臭豆腐。哎，买一块臭豆腐我们俩一块吃啊，他一口我一口。
6: 不那花不了多少钱，你买两块好不好？
5: 那不行，两块就没感情了。后来我们就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叫大虎，女孩叫小妞。哎，您听我们孩子这俩名字多好，搁在一块叫虎妞。
6: 哦，你就弄骆驼祥子是吧？
5: 你才骆驼祥子了，这怎么说话啊？
6: 虎妞嘛。
5: 我们生的这俩孩子叫虎妞，有了孩子之后我们感情更好了。
6: 是啊，
5: 好的可以说是蜜里挑油。
6: 你说说，
5: 我如果一分钟看不见他，嗯，能给他们厂子打7次电话。
6: 我接得过来吗？
5: 他要半天找不着我，马上登报寻人。
6: 我至于吗？
5: 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每天晚上我回来吃这顿晚饭，我要不回家，我爱人都不吃，就坐那儿等着我，哪怕等到半夜12点， 他也在那儿等着我，
6: 饿着肚子，
5: 感情就这么好。他手上要扎个刺，我能把他背医院去。
6: 我值当的吗？
5: 扎完了刺又得阑尾炎了，就是我们感情好的这样。哎呀，那真叫好的蜜里挑油。
6: 好好好好，好幸福生活、就是、美满的家庭啊！
5: 是啊，好大发了。
6: 什么叫好大发了？
5: 好的过了头了。
6: 怎么了？
5: 后来老吵架，后来天天吵架，天天吵架，一天到晚老吵架，
6: 发生矛盾了啊！找找原因呢？
5: 找了，找着原因，琢磨怎么回事呢？也许是下雨下的，天反潮，要不就是刮风刮的，把人给刮迷糊了。
6: 我这都挨不上这个，这
5: 反常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6: 找不着啊，
5: 找不着啊，
6: 找不着
5: 啊，
6: 找不着，我给你找啊。这个夫妻过日子、啊、发生矛盾，躲不开几样、啊、
5: 哪几样？
6: 你们是为孩子吧？啊，一个管孩子，一个不让管，容易发生矛盾。
5: 我拦您清谈，您这句话说的没有道理、啊。我们可不是为了孩子，我们两个孩子别提多听话了。他们俩上学没费过我的事。俩孩子在学校是三好学生。哦，跟您说明白了，就是我们不为孩子，
6: 不是为孩子，不是为孩子，那就是为了工作。工作上边不顺心，
5: 那可不是，那可不是
6: 为经济。
5: 你怎么知道的？
6: 我怎么知道？我们两口子经常为钱打架。
5: 我们可不那样，我们可不像你，我们俩人的工资都搁在我这儿，银行的存折在我兜里带着，我在我们家掌握大权。我有财权呢，我是我们家的财政部的部长。我就告诉您，不是为这个，
6: 不是为这个，你们为什么？
5: 我们就因为比个儿比的
6: 啊。不，你跟着爱人的矛盾为什么？
5: 为比个儿比的，就是比谁长得高长得矮，比个儿玩比的。
6: 您比个儿干嘛呀？是吧？
5: 就是比个儿没事吧？这吃完了饭，我们家有个三开门的大立柜，那有个镜子闲着没用，我们打算把这镜子充分的利用起来。我们就站着比个玩，
6: 就比个。
5: 哎，一比个，我一看，我爱人才到我肩膀这儿，我就跟他说：“哎呦，我说秀英，你才到我肩膀这儿。”我这么一说，这个这不开句玩笑吗？他急了，干嘛呀？压根儿就到那肩膀那儿，从搞对象那天就到那肩膀这儿，也不是跟你结婚以后现抽抽的，
6: 抽抽。
5: 你当这买布了，一下水还抽一块？
6: 人没有抽的，
5: 就这么高的个儿，就到那肩膀那儿，干嘛呀？嫌我个儿矮啊？谁个儿高，你找谁去？哎，我说对，我说范振宇个儿高，我找范振宇去吧。
6: 不，你找我干嘛呀？是
5: 麻烦了。
6: 怎么？
5: 事情发生就因为您这名字。
6: 我名字怎么了？
5: 您这名字怎么听怎么像女人的名字。
6: 那怎么像女的？
5: 是女人都带玉字的。
6: 不见得。
5: 黄爱玉、张小玉、李美玉、红楼梦里林黛玉都是女的。
6: 啊、哦，我这名字也像女的。
5: 你看范振宇吗？他一听，哦，范振宇个儿高啊，好了，那你找范振宇去吧。从今以后你别理我啊，从今以后别理我，去找范振宇去。就这个吵起来了，睡觉了。转天回来下班了，我晚回了一个半小时。
6: 你干嘛去了？
5: 厂子里开会呀、啊，就在我们礼堂那儿开会。
6: 开会你告诉他一声，
5: 忘了打电话了，来不及了。回家我一进门一看，哟，今天这空气不对。
6: 怎么了？
5: 每天回来这晚饭都准备好了啊，就是怎么那晚饭什么都没有啊。我赶紧说，我说秀英，我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吧，干嘛呀？依着你呢，我还得欢迎你去。我说不是，不是那意思，我说我饿了，该吃饭了。哦，饿了，饿了，你想起我来了，饿了你找我来了，你不饿了吗？去吧，找范振宇去吧，找范振宇去吧。
6: 我管得着你饭吗？你找我干嘛呀？是？
5: 哦，我一听他没忘那茬，你跟我说实话，每天你6点钟就下班。今儿怎么7点半了？晚来一个半小时，你跟我说实话，你哪儿去了？我一琢磨，他没忘那茬啊！
6: 你告诉他实话啊！
5: 我更气他了。他去，我说哪儿去了？我找范振宇搞对象去了。我这么一说，更误会了。好了好了，你就找范振宇去吧。我说你老跟我比个呢，过两天他给我洗衣服。您说怎么那么寸？就打我兜里头，拿出2张票来。
6: 你看电影去了？
5: 没看电影。
6: 哪儿这2张票啊？
5: 就是听报告那2张。
6: 你怎么会2张啊？
5: 有我们车间大王的1张啊。
6: 看你看看，
5: 我就搁我兜里了。他洗着衣服一翻，兜里有2张票，坏了。
6: 怎么？
5: 我爱人更难过了。
6: 是。
5: 哦，怨的呢？怨的最近老跟我比个儿，怨的最近老说我个儿矮，老嫌我个儿，他有了外心了。甭问呢，这是跟范振宇看电影去了。
6: 嗨，
5: 看的什么片子我都知道。
6: 什么片子？
5: 阴谋与爱情。
6: 他还真会逻辑呀、啊！好啊，好啊，这范蠡破坏我们两个人的感情，破坏我们家庭，叫他留点神得了。
5: 就为这老吵，越吵越凶，越吵越兴，怎么解释也不行，越描越黑。那天实在把我急急了，我说差不多可就完了啊！你别都得理不让人，干嘛这个？我说你跟我再没完，我告诉你，我把你掐死！不，
6: 你是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5: 他一听说，对啊，是啊，是你得掐死我，我知道是你得掐死我，你早惦着谋害我了，甭问，这是范振玉给你出的主意。
6: 您说我冤不冤呢？是，
5: 你掐死我呀！你留点神吧，你吃饭的时候你注点意吧。哪天我搁点耗子药把你药死。
6: 这都是气话，
5: 吵起来这好，连饭都没吃了。睡觉啊，睡不着了。
6: 怎么了？
5: 我爱人琢磨了。他真要把我掐死，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也琢磨了，真要给我搁点耗子药，我再吃什么都不香了。这个，
6: 那也没法吃了。
5: 没过几天，到他们厂子里头借了间房，另立家庭。
6: 哦，躲你了。
5: 我回家一进门一看，哟，怎么给我来卷包会？这是怎么回事？
6: 是是，
5: 什么都没有。哦，明白了，走啊。嘿，你走我也走。
6: 你哪儿去？
5: 我把门一锁，厂子里单人宿舍，我就睡去了。打这儿起，我们就分居了。分居四年，
6: 图什么许的呢？
5: 两个厂子离着是特别的近呢，才200米，那真叫咫尺天涯，夫妻互不往来。
6: 我说，你们俩分居这么多年，你马路上要碰上怎么办？
5: 哎呦，碰见过呀，那天碰上了，错不开了。他领着我们那姑娘喊我爸爸，孩子刚喊完我，他告诉我别喊他，别喊他，去跟妈走，跟妈走，上公园咱们看狗熊去。
6: 得，那你当狗熊了。你呢？
5: 我站着那个难过呀。
6: 难过。
5: 圣人说得好啊。
6: 圣人说什么了？
5: 谁难受谁知道啊。
6: 这是哪个圣人说的？
5: 我说的。
6: 你是圣人
5: 啊？当然了，他们都走了，剩我一人，这不圣人了吗？
6: 这么个圣人呐。
5: 就这样四年，愣不说话了。您琢磨琢磨，
6: 痛苦不痛苦？
5: 怎么会不痛苦啊？
6: 你们痛苦，这个心情不舒畅，影响生产的。
5: 哎，您这话说错了，我们倒没影响生产。
6: 这是怎么回事？
5: 可能是化悲痛为力量了，这
6: 都挨不上。
5: 不但没影响生产，我们厂子近几年来呀，厂子生产蒸蒸日上啊，同志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哦，职工同志生活一好了，我们双方的领导又想起我们两口子来了。
6: 我这才想起你们两口子来。你们领导啊，早就应该做工作。
5: 跟您说啊，以前做过工作，做不了。
6: 为什么呢？
5: 做我们俩人想不通，我们俩人可以说死心眼找轴子，
6: 这是
5: 全拧在一块儿了。呵，我们俩人拧 啊，还有比我们拧的呢？
6: 谁呀？
5: 我们工会的主席老肖同志啊，和他们工会的女工委员小何同志。这二位比我们还拧了，
6: 怎么呢？
5: 在一起研究对策呀，研究我们这个办法呀，怎么才能使他们夫妻破镜重圆呢？
6: 应该是破镜重圆呐，
5: 圆得了吗？啊，
6: 什么叫圆得了？
5: 当然了，工会主席找我一谈话，我就表态了。老高同志，打算跟你谈点事儿，关于你跟你爱人这个关系问题啊。我说主席啊，您这么大岁数了，您研究点别的好不好？好不好？咱们得一起研究生产，我奉陪到底，千万别提这事儿。您要非让我理他，是不是？我不这么干。我要理他，我跟您说，我跳河去。我说
6: 你跳河去？
5: 哎，老高，不要这么想嘛，是不是？这个不要把矛盾把它激化了，多做点自我批评不就完了吗？
6: 是，你看感情很好啊。
5: 你爱人的厂子里头最近打来的电话，要准备把您爱人送到外地去搞技术表演去。你看他就为这个事儿走不了。
6: 怎么呢？
5: 你他走了，你们这俩孩子交给谁呀？哎，这不是成问题吗？这个，您说我们这个老主席他真有办法。
6: 什么办法？
5: 他想那法子，你知道他怎么想出来的？
6: 是
5: 他出去之后，哎，买了块头巾，把我们那姑娘叫过来了。哎，妞快来，给你这头巾，给你头巾给你妈送去。你妈要问谁买的，你就告诉是你爸爸买的。您说说，这不教给我们孩子说瞎话吗？这个，
6: 哎，这种瞎话我倒同意说。
5: 孩子拿着头巾进来，妈妈，您瞧头巾，知道谁买的吗？我爸爸给您买的。
6: 生下了吧？
5: 拿走，叫你爸爸给范振玉送去。去，给范振玉。
6: 怎么还给我送啊？是，
5: 不要，拿走。不是，我爸爸说了，他给女朋友买的，说女朋友就是您。
6: 收了没收啊？
5: 稀里糊涂也收下了。那边女工委员一看，嘿，这法子可灵。
6: 是，
5: 正赶我生日，也买了瓶酒啊，把我们虎子叫来。虎子，来，阿姨告诉你点事儿，把这酒给你爸爸送去。我们虎子拿着酒就跑。哎，虎子回来， 阿姨告诉你句话，阿姨您甭告诉我，知道我爸爸要问就说是我妈给买的。
6: 哎，他怎么知道啊？
5: 我妹妹送头巾那事儿都告诉我了。
6: 哦，他们俩互通消息。
5: 虎子把酒拿过来跟我一说，是他妈买的。我一看这酒，噗，
6: 不要，
5: 咱把它喝了。不，
6: 喝了吧？
5: 那可不，生活着就行了，咱不管那个了。我那喝着酒，领导一瞧这个法子好，嗯，趁热打铁，
6: 怎么样？
5: 继续做工作。哦，那天快下班了，我们工会主席说：“哎，老高啊。”找你有点事情啊，下班以后你跟我一块走啊。嗯，我以为是研究生产了，
6: 是
5: 没有。嗯，凌若上大街绕弯去了。
6: 上哪儿去了？
5: 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着一个电影院里边。哦，进了电影院的我一瞧啊，我才明白
6: 什么，
5: 他们娘仨来了，就是他们那俩孩子跟他妈来了。嗯，旁边留个座，甭问这座是我的。
6: 是啊，
5: 我当时一看这座，我这火就冒万丈。
6: 甭这么大火，
5: 什么意思？
6: 要不爱看，你可以走，
5: 走来不及了。跟您说实在的，我也不想走了。
6: 怎么不想走了？
5: 好多年没在一块看电影了。您像我们都来了，坐这儿了，我爱人呢，你就跟我说句话不就完了吗？嗯，哎呦，他更撅着嘴呢。嗯，我一看你撅嘴啊，我跟他挺胸。
6: 挺胸干嘛？
5: 长腰板啊。嗯，说你个矮你不服啊。嗯，坐着你还到我肩膀这儿了。
6: 不，你怎么还说呀？
5: 没敢说，我这心里话是。他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嘿，此时无声胜有声啊！这阵的感情，那心里那滋味，比初恋的时候还难受了。这个，哦，我一想得找话头啊。嗯，我一摸兜，有了
6: 什么？
5: 我带着一袋糖，就递给我们虎子了。嗯，虎子把糖撕开，刚往嘴里搁，我说虎子，不是给你的，去给你妈吃去，给你妈吃去。呦！虎子拿着糖，妈糖，你在糖，不要，就拿走，那里有敌敌畏。
6: 我对你都不相信了。
5: 这句话我眼泪可下来了。嗯，您说说我什么时候能把糖里头搁上敌敌畏？我什么时候起过这样的心？咱们俩从小一块长起来，你难得你不知道我吗？我心里多难过，不就因为比个比的吗？不是开玩笑吗？我一难过一掉眼泪，我爱人心软了，掏出手绢递给我们的妞儿，妞儿去叫你爸爸擦擦眼泪去。嗯，我把手绢接过来，我感觉这非常的幸福。虽然说这次我们俩人谁也没说话，嗯，但是领导一想，嘿，有门了，
6: 是，
5: 把我们这块破镜子算对上茬了，
6: 应该是破镜重圆了，
5: 圆得了吗？
6: 哎，怎么又圆不了啊？
5: 我爱人还有条件了。
6: 什么条件？
5: 他让我接他去，
6: 接他去啊，接去吧，
5: 啊，
6: 接去吧。
5: 您说的可倒简单，嗯，搬着不疼的羊接去吧，哪儿接去？
6: 那帮忙接。
5: 我凭什么接他去？
6: 接他去。
5: 我凭什么接他去？嗯，你自己走的，我凭什么接你去？再者说，五尺高的男子汉，我接他就多栽面儿，这个人，
6: 这栽什么面儿啊？
5: 那怎么会不栽面？我把他接了以后再吵架，他得老切跟着我。
6: 切跟你？
5: 以后又吵起来怎么办？他告诉我了，是我乐意回来的吗？不是你把老太太接回来的吗？怎么办？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
6: 这个呀，你别这么拧了，你去接他去吧。
5: 我才不接了。
6: 你不接他，这是你。嗯，你真不接去吗？
5: 那当然不接。
6: 要不我替你背他去。嗯，
5: 这里怎么还有你呀？啊，你怎么老掺和我们这事儿干嘛呀？我们倒霉就倒霉你身上了，知道吗？
6: 对，我不掺和了。好，
5: 要没你我们还吵不起来了。嗯，我不接去，人家女工委员小何给他做工作。
6: 是，
5: 我说秀英啊，咱们俩谈谈心好不好？你看这么多的时间呢，我没跟你提过这事儿，你是不是你就回去吧？啊，
7: 我告诉你何姐，我不想回去了，我绝对不回去，我再回去我八天不吃饭。嚯，
5: 也别这样嘛，是不是？你看你现在有任务你就走不了，你都不看你还得看你们孩子了，你瞧你俩孩子受罪不受罪？你都不看孩子你得看看他不是？你们在一块儿过的时候你看你把他捯饬得多干净啊。嗯，那衣服穿得老那么板板丝丝的，
7: 就是
5: 你瞧现在都什么模样了，嗯，浑身都是跟油包一样了，你仔细一看跟出土文物似的，这个你难道不心疼他吗？从工作着想也应当回去。
7: 我跟您说，我这么多年我也没跟您提过，您不知道怎么回事。嗯，我不回去，我回去我绝对我八年不吃饭。他有了外心了。
5: 外心？
7: 他在外边跟范志毅搞对象了。
5: 嗨，这小何一听，哎呦，你呀太不爱好文艺了。你知道范志毅是谁吗？范志毅是说相声的。
6: 对，
5: 老头。哎呦，何姐呀，敢看这范志毅是男的。工会主席一瞧有门了，赶紧给我们一人带上朵大红花，敲锣打鼓就把我们送回来了。哦，哎呦，刚一进我们胡同那个热闹就算
6: 热闹，
5: 看热闹人那个多嚷嚷，快去瞧瞧去吧，高英培的爱人又结婚了。
6: 又结婚了？
5: 一进我们院一瞧，我可受了感动了。
6: 怎么了？
5: 我们屋里头贴了一副对子。
6: 对子
5: 是我们工会主席给贴上的。
6: 那这上联是
5: 为祖国同心同德干四化，
6: 下联呢？
5: 愿你们破镜重圆情更深，
6: 横批
5: 第二次握手。
6: 是第二次握手，用的还真恰当。
5: 进了屋我一瞧啊，我们这屋子布置的比新房还干净呢。哦，比我结婚的时候都热闹。
6: 是，
5: 大家说快谈谈吧。这阵我们工会主席说，今天这件事情我也很激动，为给他们牵红线，我好话说了16车。
6: 费劲不小啊。
5: 人家小何说话了，
6: 是
5: 女工委员，16车算没白费事，他们总就算和好了，破镜重圆了，他们现在没条件了，该我提提条件了。
6: 什么条件？
5: 为他们这事儿我腿都跑细了，鞋都跑破了，您瞧瞧，高跟鞋都变成平底儿了。
6: 呵，
5: 让他们俩陪我鞋，大家得起哄啊。哎呀，新郎，哎，你快表表态吧。管我叫新郎，
6: 那你就说说吧。
5: 我一激动我也说了。
6: 你怎么说的？
5: 工会为我们办好事儿。哦，我再也不当活光棍儿。
6: 说心里话了，
5: 大伙儿这是更起哄了。那新娘怎么回事？别忍着，快点表态。嗯，你看我爱人跟我行，
6: 是
5: 那本事大了。嗯，现在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嗯，光在那低头，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6: 是，
5: 也别说，还是我们小虎子啊，给他妈算解围了。
6: 他怎么解的围啊？
5: 叔叔阿姨们，现在我妈心里特别的激动，她说不出来了，我替我妈说4句得了。
6: 哎，他怎么说的？
5: 敲锣打鼓带红花，我和妹妹笑哈哈，他送头巾我送酒，为了我爸爸娶我妈。
6: 是啊。
8: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8: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8: 听个够。

0: 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

0: 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见过的患者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因为吃完老高确实把病给解决了，偏瘫的能慢慢下床了，眼睛模糊的能看清楚了，把问题解决了，有的患者恢复的甚至比得病之前还要好，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把病解决了，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把病治好，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最大的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喘口气儿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病情挺重，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胡家金糕一次性把病给解决利索，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次胡家金糕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胡家金糕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 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糕，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胡家金膏不像是其他的药，是高中的极品，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一下子把身上的病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膏和金膏，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能找一个最好的机会把病治好，无论是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用胡家老膏、金膏，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膏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胡家金膏啊，我以前也说过，我以前也说过，啊，宝贝，药力是胡家老膏的10倍以上，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儿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 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曲水平高，是金子，到哪儿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患者不去用它治病，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吃药也是这样，人家对您这个药信任，想拿来治病，您这个药也得对得起人家，让人家吃完确实能把病治好，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不能治的患者，我是一个不接，能治，不管你是冠心病啊，脑血栓呐、风湿骨病，关节炎，糖尿病，肺心病，还是什么病，总之就是慢性病吧，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 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的疗效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一两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您用上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这个病一点点好起来，冠心病胸口不疼了，哮喘喘气顺当了，风湿骨病的关节它也不疼了。不用说别的，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患者，各种各样的病，千奇百怪的，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治好了，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让患者大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膏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对大家信任我，信对大家信任我，信对大家信任我，信对大家信任我，信对大家信任我，信对大家信任我，信对大家信任我，信对大家信任我，信对大家信任我，信对大家信任我，信对大家信任我，信对大家信任我，信对大家信任我，信对大家信任我，信对大家信任我，信对大家信任我，信对大家信任我，信对大家信任我，信对大家信任我，信对大家信任我，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膏，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率是胡家老膏整整10倍。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还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胡家金膏，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

0: 高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他就需要一个很快速让他症状好转的药。冠心病、心绞痛、早搏这些心脏病，用胡家金膏快一点的让患者把症状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这病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的胡家金膏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金膏的成本比胡家老膏要高很多。它为啥叫金膏？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膏，它是最顶级的膏，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胡家金膏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胡家金膏吃好了，并给它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大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3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膏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膏的，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膏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们胡家金膏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药力那么迅猛，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家金膏，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2个档，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

0: 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2: 啊，我用的胡家老高吧，这效果非常好。
1: 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1: 嗯。
2: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金高正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金高活动。
1: 嗯嗯嗯
2: 啊，我也是总听您节目，对这金膏吧多少也了解点儿，就知道我说这金膏比较稀缺还金贵，嗯，不论是在疗效上啊还是在制作方面说都是比这老膏好。
1: 嗯，
2: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行了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活动。
1: 嗯，
2: 那个就是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爸是高血压，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
1: 哦。
2: 啊，再有啊，我这还心绞痛。除了这两个病以外吧，我还在啊2019年那体检的时候还查出了一个肝囊肿、胆结石还有胆息肉。嗯，当时吧，反正我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
1: 啊。
2: 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儿。
1: 啊，
2: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1: 嗯，
2: 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吧，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1: 啊啊啊！
2: 啊，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家老膏这个好药。
1: 嗯。
2: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家老膏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1: 啊啊！
2: 啊，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
1: 嗯，
2: 订购上来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
1: 嗯、
2: 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这血压吧，做那降压药，也就是勉强啊能控制我这个高压150以下。
1: 哦、
2: 嗯。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
1: 嗯嗯嗯，
2: 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压呀也是80-90吧。
1: 哦。
2: 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
1: 嗯、
2: 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是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可是吧，就是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到一个礼拜吧，我就感觉我的脑袋吧它不晕了。
1: 嗯。
2: 啊，当时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1: 你看看。
2: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家老膏我降下来的。结果吧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血压都已经降到135了。
1: 嗯，
2: 这回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1: 哎，
2: 啊，
1: 说明了胡家老膏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2: 啊，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啊，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
1: 嗯嗯。
2: 啊，王五，然后吧，我这才确定，这都是胡家老膏的效果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1: 没错啊。
2: 嗯。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哎，他也一直没犯过。
1: 嗯嗯嗯。
2: 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高血压犯病啊，就是连我这个心绞痛他也是更加难受。
1: 哦。
2: 我都得在捂着这胸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
1: 嗯，
2: 我说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要过去似的。
1: 嗯嗯。
2: 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1: 很担心是吧？嗯，
2: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哎，基本上就没犯过。
1: 嗯，
2: 我刚开始吧，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是这胡椒老膏的效果。结果吃了两个多月吧，我这心脏就是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2: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来，彻底的心里踏实了，就用吧。
1: 嗯嗯嗯。
2: 啊，我用了胡椒老膏三个月的时候吧，我就不用吃降压药了，这血压吧也降的挺好，高压一直在120到130吧。
1: 你看看多好
2: 啊，
1: 是吧？
2: 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呀是比较大。也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1: 你看看起的这个作用多快呀、
2: 啊、
1: 也多全面呢、
2: 啊、
1: 是不是、啊、
2: 是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啊、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感到我应该该去那个复查肝囊肿还有胆结石和这个胆息肉那个日子正好到了。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嗯、这个胆囊息肉还变小了点儿。
1: 你看，
2: 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个我高兴的、哎、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1: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啊，这是不容易的、
2: 啊、
1: 是不是啊？
2: 是，我就寻思，哎，就是这个胡椒老膏这效果咋这么神奇呢？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6个月的胡椒老膏了。
1: 哦哦哦！
2: 啊，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啊，肝囊肿还剩一点儿、
1: 啊，
2: 几乎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当时我这一听、
1: 嗯，
2: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说一直跟您大夫说谢谢谢谢。当时那给我激动的，那是特别激
1: 动。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椒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2: 是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脸，你连高兴带激动啊！这我回到家吧，我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椒老膏的功劳啊！
1: 嗯，
2: 你说我能有今天吧？我真的，我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胡老师。这是因为您，我的身体才一天比一天变好的。这不是，我也想明白了，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椒老膏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金膏赠送的活动吗？
1: 是的，是的。
2: 嗯，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金膏。
1: 嗯。
2: 啊，如果我能够有幸得到这个金膏了，再配合老膏一起治疗，你说我的身体。是不是指定是越来越好，以后也不用遭受这个疾病的困扰了，也不遭罪。
1: 就是就是，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椒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
2: 啊。啊啊，
1: 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呢，那对于治疗身体上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啊，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是不是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胡椒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2: 嗯，
1: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啊，而且整个的精乳久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 金膏。

0: 就要看您跟金高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啊，是是。
0: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1: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0: 好，别客气。
1: 再见。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汇报，我用了胡家老高的以后的效果。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胡家金高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0: 对对对对，
3: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0: 好的。
3: 我跟您说说，我今年吧70了，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了。
0: 哦。
3: 完了吧，后来这前列腺又有毛病，哎，又得了前列腺炎。
0: 嗯。
3: 完了，眼睛吧，还有黄斑变性和那个青光眼。
0: 嗯。
3: 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个病吧，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
0: 嗯嗯。
3: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
0: 嗯。
3: 哎呀，我寻思，反正这岁数也大吧，你反正也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啥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
0: 嗯。
3: 我又用上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这个病啊，这回是啊，有治了。
0: 哎，
3: 哎，我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到效果了。哦、哎，
0: 嗯嗯，
3: 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血压。你看原来吧，这个高血压吧，吃药吧，它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
0: 啊。
3: 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
0: 嗯，
3: 低压90左右。
0: 啊，够高了、
3: 哎，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糊，哎，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还疼，完了吧还站不稳的，服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嘛，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0: 你看看变化很大、哎、是吧？嗯，
3: 是啊，哎，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哎，
0: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嗯，
3: 对，哎，哎呀，我一看那效果这么好，也、
0: 啊、
3: 所以我对咱这个胡家老膏吧就更有信心了。哎，这、
0: 啊、
3: 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
0: 啊，
3: 我就开始给您把我那降压药，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0: 啊、你看看、哎、啊，效果多快呀！啊，
3: 是，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前列腺炎，你说我以前吧、
0: 啊、
3: 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尿频尿急，每次上厕所吧，完了都尿不干净。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一个月。哎，这胡家老膏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频的症状吧，比原来轻不少了。晚上吧，起夜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一，哎呀，这一宿啊，得5、6次、6、7次啊。哎，现在也就是1次、2次，哎，而且吧，关键是啥呢？他尿的吧，比以前顺畅了。哎，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3: 是啊，哎，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0: 阿迪讲。
3: 哎，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
0: 嗯，
3: 当时吧，我做那个黄斑变性和青光眼手术的时候吧，
0: 啊，
3: 都不太成功。
0: 嗯，
3: 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
0: 啊，
3: 你看

0: 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1: 嗯嗯嗯。
0: 哎，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哎
1: 哎，
0: 略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1: 嗯，一般是这样认为。
0: 哎哎，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胡家老高，我用了两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
1: 嗯、
0: 看啥东西比以前亮堂了。哎，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哎，你看看个电视，那电视里的人啥的吧，哎，也能看清楚了。
1: 嗯，
0: 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
1: 哎
0: 哎，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睡觉吧，睡得踏实了。
1: 哎，晚上功能也好了，是吧？
0: 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才两个多月，你说这效果吧就这么好，这么明显。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1: 没错啊，
0: 是吧？
1: 这是必然的啊。
0: 哎，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这个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平时轻易是没有。哎。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哎，之前吧、
1: 啊、
0: 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嗯、好奇这个金膏，哎，但是这不买不到嘛，哎，
1: 嗯，
0: 哎，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哎，
1: 对对对，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高的十几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一起使用来治疗您身体的各种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肾脏功能不好的问题等等啊，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0: 是是，确实是。
1: 另外呢，您想得到它，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
0: 嗯、
1: 那么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
0: 哦、
1: 嗯、啊，老朋友啊，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0: 哎哎，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好，再见，胡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啊，你好、
1: 哎、
3: 辛苦了胡老。
1: 你好啊。
3: 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1: 啊啊。
3: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高了。
1: 哦。
3: 嗯，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1: 哎，好的。
3: 老伴儿2014年的时候啊他得脑出血了。
1: 啊。
3: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
1: 哦。
3: 也不认识人。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1: 嗯。
3: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1: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3: 很重，就捡条命就是。
1: 嗯。
3: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地给他那个用药治疗，
1: 啊，
3: 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说是清醒点，能说话了，可以和人交流了。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哦，
3: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1: 是啊。
3: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 当他没啥事儿的时候，你就听听解解闷儿呗。
1: 对对对对。
3: 哎，赶巧这是听着你家那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1: 啊，
3: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1: 哦，
3: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腿僵硬感呢、明显的就减轻了。
1: 哦，
3: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那咱就一直吃呗。
1: 对，
3: 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他说话就清楚。
1: 嗯，
3: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你说这变化多大呀？哎，父老啊，我老伴儿他不脑出血后遗症吗？下不了地，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1: 嗯嗯嗯。
3: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呢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啊。
1: 你看看，
3: 根本就不能躺下。然后我老得就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1: 啊啊啊，
3: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1: 嗯，
3: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老伴儿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1: 嗯，
3: 晚上睡觉呢他就不折腾了。
1: 啊啊，
3: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1: 就是吧，
3: 吃了快俩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1: 嗯，
3: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哎，现在好了，吃胡家老膏之后
1: 看看
3: 腿也不疼了，他有力气了。我扶他往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跟我说，我感觉呀、我这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1: 嗯，
3: 用到三个月的时候，老伴走道不用我扶着了，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1: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对呀，对呀。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膏。
1: 哦，
3: 我有糖尿病，吃降糖药，血糖还是。在7.5左右
1: 啊。
3: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儿。
1: 嗯，
3: 这个胡家老膏我看老伴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一个来月了。
1: 哦，
3: 降糖药我不用吃了，血糖控制在5点多，挺好的。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1: 哎，糖尿病得到这么好的改善，这非常不容易的，
3: 不容易啊！
1: 用了胡椒老枸杞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3: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楼下那些老邻居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比以前好多了。”
1: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
3: 哎、
1: 是吧？
3: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椒老膏。给老伴治病的嘛，这我也跟着吃点、没成想你看我糖尿病治好了。
1: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3: 对，
1: 令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3: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我俩用胡家老膏的效果。再一个呢、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啊。您讲。
3: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膏这个赠药活动。
1: 嗯 嗯，
3: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膏啊产量很少，也知道金膏这个效果呢比老膏更好，但是老伴儿啊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膏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为他争取到金膏，那他康复不就更快更好吗？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对对，
3: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金膏，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好的啊，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3: 好好，
1: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胡家金膏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3: 非常高。对，
1: 为什么说胡家老膏那么好呢？而特别是胡家金膏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差一点 都不能入药，所以说经如九炼的啊这个制作的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
3: 哦、
1: 咱一共才有3天，明天正式开始
3: 哦哦
1: 啊，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
3: 哦
1: 啊，老朋友、哦、所以咱努力吧、
3: 哎、
1: 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3: 对对对、哎、
1: 这样吧，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3: 好，
1: 嗯，
3: 再见胡老。
1: 好，就这样，再会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嗯，
4: 我用的这个胡家老膏呢，到现在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效果是真好。
1: 嗯嗯，
4: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1: 哦。
4: 哎呦，都有这一个糖尿病啊，就给我勾出这一身的毛病来。
1: 啊啊啊！
4: 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好，而且手脚发麻发木。到最后我这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4: 你说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样病都治不好
1: 啊啊啊，
4: 这不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用了3个月的时间啊
1: 啊，
4: 现在这个血糖往下降了，不光血糖往下降了，现在晚上睡觉也踏实了，这个手脚也不发麻了，也不木了，再有就是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这个身上没劲儿，都比以前健强、
1: 嗯。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哎，是，你看，这一个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都这么好。听别人说这个老膏要配合上这金膏啊，要看病效果来的会更快。
1: 没错。
4: 这不这回赶上你举办的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了吗？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拨电话呀、
1: 嗯、
4: 拨好几遍我才拨进来，胡老，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
1: 啊、
4: 你能给我报上明白
1: 哈、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
4: 嗯、
1: 胡家金膏的疗效啊是老膏的10几倍，那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个老慢病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呢、
4: 嗯哎、
1: 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每个城市都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呀，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啊。金膏活动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
4: 哎
1: 那要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4: 那可太好了，那谢谢你了胡老啊，
1: 别客气，咱别耽误时间了，再见吧、
4: 哎、
1: 老朋友，嗯，
4: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8: 钟林碣石，衣冠苍狼，
7: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9: 秀秀气，
7: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9: 创世遗迹，
7: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沿着京昆高速往北，大约两个小时，就来到了保定涞水县。在涞水县西苑华亭东门和涞水一小西面的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被命名为祖逖路，是当地百姓为了纪念涞水人北伐英雄祖逖而专门命名的。在祖逖的身上流传的闻鸡起舞的故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后人发愤图强，勤学苦练，报效祖国。那么在祖逖的身上都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呢？为什么后世一直对祖逖赞誉有加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来说说报国精忠、北伐英雄祖逖。

0: 您现在听到的是2008年歌手后弦的专辑《东方不败》当中的一首歌曲，由后弦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歌曲引用成语故事中家喻户晓的典故《闻鸡起舞》，写出了一首励志的东方快歌。据《晋书·祖逖传》记载，有一年冬夜，祖逖与好友刘琨同寝而眠，半夜听到荒野雄鸡的叫声，就把祖逖瞪醒，说此非恶声也，意思是半夜鸡叫把人们从梦中惊醒，不应当感到厌恶，应当把它看成催人奋进的号角声。于是二人一同起来拔剑练舞，闻鸡起舞这一成语即由此而来。
1: 听，是雄鸡报晓。我听人说，雄鸡在凌晨惊叫是不祥之兆。
2: 哎，这哪里是什么不祥之兆，要我说这分明是振奋之音。雄鸡啼叫是在催促我们起床习武，报效国家呢。
1: 这
2: 大丈夫自当勤勉，走，舞剑去。